0: 新的诠释。
1: 妈了吗？
2: 没有。
1: 妈就
3: 没了，
1: 给人煮妈了吧。
0: 既要保护，更要发展。1985年，保护区开始实施生态搬迁行动，用3年时间，将保护区腹地的前哨村65户、301人全部搬迁安置到阴平村等地。木匠方登武和村里人一起告别伐木、采药、狩猎生活，办起了农家乐，每年收入10多万元。
4: 花木飘香，花木飘香。
0: 既要搬得出，还要留得住，更要发展好。保护区与当地社区合作，走共同保护的路子，既对村民进行生态教育，又帮助他们发展。

0: 鹅阳凤的话，在农历的三月份和四月份还比较忙，分蜂要收回来，还有一个呢是在转运，必须要月完圆才能够进行。
1: 再过十来天，蒲有德就要将蜂箱转运到山里去，那里的花品种多，花期长，花质好，产蜜多。
0: 以后呢，很多村民跟我一样养起了中蜂。养蜂呢，一来呢对生态环境有好处，二来呢增加了收入。
1: 蜂农进山只能自带干粮和饮水，因为国家公园严禁用火，即使烧水也不允许。
0: 哎呀，终于走完了，我们来休息一下，吃点馍馍。
1: 搬迁到洛邑沟。

0: 陈泽雄们，我也会在这看的时候，听到外头空中有声跑出来，他跑到来了，真的过后听到，他到我们去的时候，他都把房子的搬都搬了。
1: 下午四点过后就来到了。
0: 我们只是说用人员来下嘛，就是打了这个我们不敢打，这里面也是保护区，自然保护区，保护动物的。黑熊的他，
2: 唐家河是中华蜜蜂遗传资源保护地，植物种类丰富，树林里共同枝叶繁茂，花开如鸽子翩飞。红豆杉素有植物黄金之称，是植物界的国宝。

0: 2650多种植物中，鲜花植物就占三分之二。进入六月，唐家河的蜂农迎来取蜜的收获季节，这是养蜂人最幸福的时候。
1: 说明了呢，一个是国家评定为一级段式蜜，还有这个谷麦子蜜，还有各种各样的那些花样的蜜吧。

0: 甜不甜啊？
1: 山花烂漫，与风共舞，唐家河酝酿的甜蜜滋养着大山，也丰满了山里的生命。唐家河

0: 生物多样性十分丰富，有动植物3700余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动物24种，国家一级保护植物3种。2014年，唐家河入选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全球首批最佳管理榜中，生活着1200多只川金丝猴。春天正是跟踪观测的好时机。
1: 这一天就是我们经常会看到金丝猴的一个区域了。
0: 在唐家河，有11位常在密林深处奔波的女性巡护员。
1: 金丝猴是以一个家庭为单位分合在一起的一个大群，它是每一个家庭有一个它的猴王，就是一个。
0: 唐家河的川金丝猴面孔呈蓝色，鼻孔上扬，所以也叫蓝面猴、仰鼻猴。一般生活在铁山、冷山、云山和桦树林中，以树的芽、叶、籽为食。它们毛色金黄，耀眼夺目，在森林中显得格外高贵华丽。
1: 今天这个猴群的个体都比较小，都不是很大，亚成也比较多。
0: 川金丝猴属群居动物，具有典型的家庭生活方式，成员之间一起觅食，一起玩耍休息。他们每天活动范围达数公里。
1: 他们再到这段时间还在这个区活动，然后稍微在温度高一点，然后到6月份的时候，他们就会往这个偏西的区域上面别的海拔活动了。
2: 猴子的个群数量大概有13只吧，
3: 14.18公分。
0: 仅靠红外相机不能完整收集数据，肖梅和队员们需带着纸、笔和相机等，随时跟踪观察，详细记录川金丝猴们的一举一动。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贝利优。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

0: 唐家河更是鸟儿的天堂。通过环质研究，在一年时间发现唐家河鸟类种类已由原来的328种增加到374种。女子巡护队巡护到大白苞区域，大白苞区域因地表大量裸露花岗岩层而得名，这里曾经是有名的花岗石采矿场。2017年，大熊猫国家公园开始试点建设，因大白苞区域紧邻大熊猫保护地，是大熊猫潜在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因而被纳入国家公园，矿场就此关停。
1: 你们闻一下，有没有闻到牛角岭的味道？
2: 有。
1: 牛角岭那个特殊的气味，它长期在这个区域活动。

0: 杜鹃，来来来，没人杜鹃吧？应该是杜鹃花，是亚杜鹃吗？这就是我们新的一个杜鹃苗子，然后这个区域就是现在，人为活动干扰退出了之后，新的再生能力生态恢复。
1: 经过生态修复，曾经的矿山已经恢复生机，缺包箭竹在这里重新生长，铁尖油杉也长出绿油油的幼苗，大熊猫等野生动物开始出现在这里。红外相机共监测到大熊猫、川金丝猴、四川羚牛、斑羚、豹猫等九种哺乳动物和血雉、红腹角雉等十余种鸟类在这里活动。
0: 你到就这么多，来来来，拿一个给我。
2: 10点，
0: 嗯，可以，这个桌子可以。然后相机就连好了，要么就把这个相机的经纬度信息给它记录下来。
1: 大白包区域的重生，是唐家河生态系统保护成效的生动展示。为大熊猫国家公园的生。

0: 这边我还把高兴呢，2000了，2000了
1: ，
0: 还把2000了吧？高兴啊，主角。

0: 宛如一幅和谐完美的自然风景画，唐家河珍藏着无数灵动的生命之美，无数人翻山越岭，只为一场心动的遇见，一次心灵的碰撞。
1: 谭家河保护区没有去过吧？谭家河保护区呢是最容易看到森林里的哺乳动物的地方。这是2013年的7月29号，我当时在谭家河保护区在拍摄灵牛，灵牛慢慢朝我走来，我的手差不多离它真的就这么近，它鼻子呼出来的气就呼在我手背上。 所以呢，我说这是和灵牛的一个奇妙的相遇，我到今天都不知道它为什么朝我走来。
0: 奚志农，野生动物摄影师，他与唐家河结缘，源于一本书，他就是。

0: 由美国著名野生动物学家乔治·夏勒博士1984年与中国大熊猫之父古井处合作，在唐家河开展大熊猫野外生态研究后撰写的《最后的熊猫》一书。书里的大熊猫图片激发了西志农到唐家河一探究竟的强烈欲望。
1: 哎，南河，我们又回来了。
0: 仲夏，西志农带着女儿西西又一次来到唐家河。
2: 实在是太熟悉了，这个路我也不知道走了多少趟了。
3: 很奇怪，这
1: 化香松的球果被松鼠还是什么砍了一边了。
3: 这样的林子呢，就是说不太有人为干扰的，就是人偶尔这样走一下，也没有被砍伐过。这个一棵大树在森林里面，或者是到老死了，
4: 树还能老死？
3: 树肯定有生就有死，树肯定要老死的呀。那所以大自然就是这么生生不息。那是红化，就是有那个树皮，对，那太阳是这样透过来的，很漂亮。

0: 到了，哎，高了个颈炉啊，耍了又起了。我说怎么颜色这么深呢？我说怎么颜色这么深呢？哎，西西，你看，这边还多了一个阳台，这原来没有的，那个是加出来的，原来就这样，然后加了屋顶。灿烂阳光下。
1: 绿尾红雉小屋格外醒目。
2: 我刚才上到了这个山脊县的最高处，那也能看到了这个保护区所建的这个智慧保护区吧，看到了做监测的摄像头，这都是我原来完全不可想象的事情。所以当年你看，你来的那一趟，我们就那么幸运的拍到了回光崖雀。
0: 现在的直线距离大概就只有几百米，就在那边，在那个山脊县的下面，所以现在再回过来看，觉得也很神奇。
3: 灰冠鸦雀是中国最为稀有的鸟类之一，
0: 1886年，由俄罗斯学者在甘肃南部发现，标本现存于俄罗斯。120年后。
2: 西志农在唐家河再次拍摄记录到该物种。明天得等从那边再走到那个山脊县，慢慢的沿越来越高，大草滩。现在那边都被太阳照射。
0: 好像有个羚牛，嗯，哪？啊，正说着呢，羚牛。哦，这个动作相当快，下来的从那个山脊线，一直往上面走。四川羚牛是一种大型牛科食草动物，为中国特有物种，被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长栖息于2500米以上的高山。 体型雄健，性情凶悍，喜群居，每群约20到30头。雄性和雌性都有粗大的角，脚尖光滑，向内扭曲，因此又名牛角。它们上下往来于群山之中，纵横于悬崖峭壁之间，如履平地。森林草遍地带生长的灌木、幼树、嫩草，都是它们的美味佳肴。

我第一次拍零六是在秦岭，后来到了谭家河。谭家河保护区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过渡到了大熊猫国家公园了，那这也是一个新的一个改变或者开始吧。

0: 那没办法，看不见。自然界就这样，就是说不可能每天都是那么灿烂的阳光的。所以我的一句口头语就是说，你能遇到野生动物是惊喜，遇不到是常态。所以我也许我们今天会有惊喜出现，希望我们今天能看到绿野红雉。
1: 在偌大的唐家河找寻绿尾红雉，像在沙海里找金子。
2: 看到了，看到了，绿野红雉，绿野红雉，又走了，又走了，又下去了，下去了，
3: 看不见了，
2: 忽然就下去了，哎，出来了，在第二个口出来了，在那儿，第二个，
3: 远的，
2: 远处，
3: 那么远，
2: 最近的那个尖尖的那个地方，在，还在。
1: 绿尾红雉是一种体型较大的雉，为中国特有的高寒地区雉类。栖息于海拔3000到5000米的高山草甸和裸岩地带，雄鸟羽衣华丽，光彩照人，被称为中国的国鸟皇后，极为稀少。2016年，绿尾红雉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现为中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4: 教练，
0: 很幸运啊，我们看到了绿野红雉。在唐家河的这样的一个特别险峻的这样的一个山脊线上呢，风景是随时在变化，所以自然就是很神奇。

0: 努力在做的，就是让我们普通的公众能看到我们这块美丽的国土上原来的样子是如此的美好，但是又如此的脆弱。所以呢，这也是我们迎向来推动自然保护在努力奋斗的目标吧。
1: 我会继续用我的镜头向全世界展现谭家河，
0: 这里就是这个星球上本来的样子。

0: 笑催催我们都
1: 美好时光海苔，
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5: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8: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3: Perfect，
2: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谢谢谢谢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0: 好了，哎，我跟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
9: 多。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3: 怎么着？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6: 真的吗？
1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8: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I'm on the sea off the coast of Guangdong province. For centuries, Chinese fishermen have used traditional knowledge of the winds in this area to navigate these waters. And it's these same winds that make it the perfect place for a wind farm. Worldwide, one of the biggest issues about wind energy is how the turbines can dramatically alter the landscape. I'm on my way to a wind farm that is so far out to sea, it's not even visible from land. Just look at that. I've seen a lot of wind turbines, but I've never seen one looking quite like this. Mr. Joel, can you explain this to me?
1: 那就是这个风电场的头号明星——绵阳天成号，它搭载的是两台8.3兆的一个主机，呈V字形排布在一个立柱上面，最宽的尺寸是369米，最高的尺寸是219米。
2: 它可以快速实现机组的一个大型化，因为容量大嘛，它在深海风资源比较优越的地方能够高效的发电。我们现在距离海岸线将近70公里，处于深水海域，大多数风电场都建在浅海近岸水域，但这些水域往往拥有非常敏感的生态系统。 在远离海岸的地方建设风电场，能有效避免这类问题。远海风力更强、更稳定，但施工难度也大很多。这里的海床不平整，海面40米以下还有强劲多变的洋流。
0: There's really deep water here, so presumably this is fixed to the seabed. How do you fix that?
1: 实际上它不是固定在海床的，它是漂浮在水面上的。
0: So this is actually floating?
1: 是的，在我们下面大概10米左右的一个位置，它有一个浮体，是把整个基础托起来的。设计这样这么大的一个漂浮体的一个风机，我们首先要考虑的第一个就是不沉。 第二个就是不倒，第三个就是不跑。我们要精确地控制每一个部件的一个重量。水面上有几个那个浮筒，它除了提供浮力以外，它还会给整个机组提供回浮力，它就像一个不倒翁一样。 在水面以下有一套比较复杂的一个稀薄系统，它是通过3个方向，每个方向有2根锚链，它是固定在海床的。风给我们机组，它有一个夹角的时候，它可以驱动着整个浮体绕着那个点做一个圆周运动。这个设计非常巧妙。
2: 其坚固性使得这台独特的双涡轮机组能够经受住多次强台风的考验。尽管面临不可预测的海况，它每年仍能提供5400万千瓦时的无碳电力，足以满足3万个三口之家的用电需求。

0: 虽然彻底放弃化石燃料对地球无疑是最好的选择，但一夜之间的彻底转变必将引发严重的经济社会震荡。这仍是全球向净零排放转型过程中的重大挑战之一。这是山东省一家大型石化企业，意味着大量二氧化碳排放对环境造成巨大负担。据说除了节能降耗，这家工厂还拥有独特的碳排放控制技术。
1: 我身后的这套装置就是 CCUS 的主要补给，有了这套装置呢，我们将这个排放掉的二氧化碳依次经过压缩、脱水、深冷，最终在零下20多度的这个温度的情况下啊，得到液态的二氧化碳产品。
0: CCUS 就是碳补给利用与封存技术，其原理很容易理解。首先从大型排放源补给二氧化碳，然后经过压缩和运输后，最后选择利用或注入深层地质构造永久封存。虽然碳补给利用与封存并非新概念，但这家工厂的实施方式实现了技术进阶。
1: 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我们液态二氧化碳的储存区域我们会把这个液态二氧化碳产品输送到100公里之外的胜利油田，到胜利油田之后呢，我们注入到地下用于驱油驱油完成任务之后二氧化碳将永久的封存在地下。为此呢，我们搭建了一条高速公路，这也就是中国首条100公里级的液态二氧化碳长储管道。我们通过这条线路源源不断地向油田输送二氧化碳。
0: 管道输送二氧化碳不仅仅是跨越距离的问题，工程师必须使用特殊的高压泵将液态二氧化碳保持在合适的温度和压力，这被称为超临界状态，介于气体和液体之间，这确保埋地管道在运输过程中不会因极端温度造成环境损害。这听起来近乎神奇，原本的废气如今被重新利用来辅助石油开采，但我仍然怀疑二氧化碳是否真的能帮助提取石油。王工程师建议我去东营的实验室寻找答案。
2: Terry， 你看这是什么？
3: Well, it looks and feels like rock.
4: Yes. 这不是一块普通的石头，这是我们一块取自地下3000米的石头。
3: 3000米的。
4: Henry， 你再看这是什么？
3: I can barely see anything on here, just some very small squiggles. So what's this?
4: 这是这块石头的切片，我们的原油呢就藏在这样的大小不一样的孔隙里面。它的孔隙非常小，通常是微米级的，也就相当于我们头发丝的1/1000这么大小，所以说它的这种流动性非常差。
0: 工程师们以30兆帕的超高压将二氧化碳注入到地下3000米深的储油层中，二氧化碳在这里与原油混合，将藏匿于岩石孔隙之中的石油驱提出来，使其更容易开采。这就像我们熟悉的碳酸饮料，当你摇晃瓶子时，溶解的气体会推动液体喷涌而出。将二氧化碳捕获并封存地下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一条重要路径，这项 CCUS 工程更像一个为未来探路的示范项目。为了确保注入地下的二氧化碳能永久封存，不会重新溢出，工程师们布设了密集的传感器和监测井，实时监控着二氧化碳的状态，以此来验证其长期封存的安全性。这条路充满挑战且代价不菲，但作为一条必须尝试的技术路径，它为我们最终的深度脱碳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3: I have to say, in all my years working in conservation, I've rarely set foot in a place like this chemical plant.But it's important to be here, because ultimately, if we're going to be successful in getting to net zero, then it's not enough simply to put up windmills and solar panels.

0: 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下，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6: 是吗？
5: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6: 宝贝比我强。
7: 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4: 你们都很强。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下，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8: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西藏，千山之巅，万水之源。这里超过8000米的海拔落差，造就了世界上最丰富的垂直自然带。从极寒到暖湿，从旷野到森林，境遇之上，山水调味。四月，藏北安多的羌塘草原，寒冷还未远离。西热家喂养的200多头牦牛开始集中产崽，这是一年中最为忙碌的时刻。西热丝毫不敢怠慢，

一碗热气腾腾的酥油茶刚下肚，妻子就催促希热起身出发。最近一段时间，家里的小牦牛扎堆出生，三女儿特地从拉萨赶回来帮忙。草场上交通不便，时常有野兽出没，希热必须亲自赶往20公里外的镇上迎接。妻子则留在家，准备做几样美食抚慰孩子一路的疲惫。平均5000米以上的海拔，使得这里初春的气温徘徊在-10摄氏度左右。没有暖气的库房成为天然的冰箱，去年冬宰留下的牦牛肉就贮存在这里。牧区的烹饪方式往往是从在高寒高海拔生存下来的角度出发，来为身体提供足够的热量。母亲依然习惯用最质朴的方式处理牛肉，橱柜里藏着的味觉密码仅仅是一小撮食盐。最大程度保留牦牛肉本身的鲜味。本真原味也是人间百味，获得美味的过程总能凝聚家人。母亲将牦牛后腿肉切碎，拌入高原特有的藏茴香和晒干的藏葱碎末，姐妹俩则负责揉面，擀成大小匀称的面皮，包入母亲调好的馅料，当地人称为下馍馍。牦牛肉脂肪含量极低，较粗的纤维能够使口感更加紧致弹牙，做成面食既解温饱又暖心田。此时炖煮牦牛肉的肉汤派上用场，黄亮的油脂进入蒸饺表皮，内部的风味也向外渗透，蒸饺呈半透明的黄玉色，这是孩子的最爱。牦牛肉饼则下锅油炸，表皮酥脆，内

0: 你 or send me my love, my love.
1: 近几个月我都在拉萨学习烹饪，外面的饭菜都很好吃，可是我很想念我妈妈做的饭菜。
2: 临近中午，巴姆终于回到了在牧区的家。
0: 啊，妈妈，这是你给我带走的。
2: 不论离家有多久远，餐桌上的滋味总能在入口的瞬间抵消一切思念的心绪。这是草原人家永远不会迷失的味觉记忆。

0: 爸。
1: 啊我。
0: 他老公是到干些啥吃的？
1: 不，也不吃的呗。
0: 你他打到干些啥吃就是。
1: 他什么时候的是吃的呗？
0: 哎。
1: 他叫老公呀，天天。
2: 吃完饭，八母破。

0: 迫不及待地跟随父亲来到自家牧场，查看新生的牛犊。踏冰卧雪，逐草而居。羌塘草原的牧民依旧遵循着半野生放牧的自然生态，这也使得这里成为西藏牦牛品质最好的产区之一。
1: 在学校里，老师教了我们很多个就是处理牦牛肉的一些方法。我也想让家里人尝尝我的手艺。
0: 巴姆在拉萨学习的烹饪，更多的是用西藏当地优质的食材，结合全国其他地区的做法，在传统的藏餐里融入一些现代的烹饪理念，使之更符合游客的口味。牦牛肉和番茄、土豆一起炖煮，不仅解腻，而且非常爽口。牛肉切丝搭配辣椒爆炒，辛辣开胃，川味十足。傍晚，又一头小牦牛出生。
1: 每次生一个小牛，我都很开心，因为就是像我家里又添加了一个家庭成员。
2: 两个豆就得了，
0: 这是值得庆祝的时刻。家人团聚，美味上桌，山里山外的滋味第一次在这张餐桌上相融合。对于生活在高原上的人们来说，获得质朴美味的食物，能把对土地的眷恋和对上天的敬仰密切系于一心。600公里之外，喜马拉雅山脉中段北麓，屈登尼玛冰川脚下，昨晚突来的一场降雪，使这里再次回到隆冬。羊群在白雪覆盖的荒原上难以觅食，旺堆和叔叔坦桑今天放牧的工作只能推迟。

这里是位于喜马拉雅山脉中段的岗巴，藏语意为雪山附近的村庄。几亿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汪洋，随着地壳的抬升，成为干燥寒冷的高原。趁着雪还没有融化，汪堆开始清点羊群。昨晚刚出生的羊羔必须留在家里由婶婶照看。高原上寒冷的气候对小羊来说是致命的威胁。这种眼大突出、鼻梁稍稍隆起的羊，因原产于岗巴而得名岗巴羊。

港巴羊之所以好吃，与其生存环境密不可分。生长在4700米以上高海拔地区的港巴羊，常年以矮生蒿草和高山蒿草、矮火绒草、毛茛等野生植物及雪莲等西藏珍贵药用植物为食。这些盐碱性野草植被含硫有机物非常丰富，可使羊肉的膻味物质减少甚至消失，由此造就了当地一道特色美食——风干羊

0: 大下山我呀。跟别路线走的。那路线生意的，跟别路生意的，因为现在我主要就这些有了，所以现在就是南路跟呢，等到我你顺跟，等那种可多的山呢，这个最后还没可多山呢，这个这样呢，跟别路线呢可多山。所以呢，先不要，马上弄可多山呢，先不要。
1: 随着气温回升，山下播种青稞的农忙时节到了。黄堆决定今天启程下山。每次回家，羊肉是带给母亲必不可少的礼物。不过离开前，旺堆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位于喜马拉雅脚下的曲登尼玛，雪山、冰川、温泉构成了独特景观。曲登尼玛泉水更有西藏神水的美誉，每年有很多游客不远千里来此取水。旺堆相信，纯净的食材需要搭配纯净的泉水，才能激发羊肉的鲜美滋味。旺堆家的放牧点离村庄只有不到10公里的路途。这里的村民大都过着半农半牧的生活，如今正是农忙的时候，想要在这海拔4700米的地方种出青稞，就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旺堆没有选择休息，开始投入到春耕的工作中。母亲则在家中准备午餐。岗巴羊肉脂肪含量低，因此色泽比一般羊肉更加鲜红。母亲深谙羊肉的处理之道，羊肉肋排切大块，

这种红色陶土容器在港巴的厨房里几乎都能寻到其踪影。极强的蓄温能力成为炖煮羊肉的不二之选。加入少许食盐调味，广堆带回的山泉水富含多种矿物质，用它烹煮的羊肉口感细嫩，鲜美回甘。在港巴，羊血通常不会单独食用，而是混合青稞粉和羊肉碎灌入小肠中煮熟，这是儿子旺堆的最爱。从有记忆开始，厨房似乎就是母亲的天下，一日三餐调和全家的口味，串起朝朝暮暮，填满寻常生活。

0: 对辛苦耕耘的嘉奖和未来收获的希望，都不着痕迹地投射在食物上。无论是山上还是山下，无论是牧场还是村庄，最本真的滋味总能激发出人们最饱满的力量。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

0: 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 哇，鳕鱼，
2: 叔叔还鳕鱼，
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5: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此时同属于日喀则地区的亚东早已进入盛春时节，这里位于喜马拉雅山脉中段南麓，随着印度洋暖湿气流涌入亚东沟，充沛的降雨顺着河道激流而下，裹挟的泥沙威胁着亚东鲑鱼的生长。作为技术员，格桑达瓦每天都要在各个养殖基地间不停辗转，确保养殖的鲑鱼能够平安度过雨季。
8: 你这手接不到？
9: 接不
8: 到，差很多。哦，卡子多拿了3米吗？
9: 3米。
8: 嗯。我说到这，我动了不？啥？哦。
7: 妻子不久前刚做了手术，格桑达瓦却没办法在家中陪伴，电话那头又催促他马上出发。亚东南部的原始森林，海拔2400米至3800米的河道内，是野生亚东鲑鱼的栖息之所，因数量稀少而被禁止捕捞。为了满足人们对于这种雪域珍馐的探求，催生出人工养殖的基地。
8: 啊，姑娘姑娘姑娘，慢点慢点。亚东鲑鱼对我们亚东的老百姓来说，就是发家致富的命根子，在养殖过程中不能出现任何差错。韩国民都拿得起，韩国民都，韩国众民都。
7: 这里水温常年保持在2到15摄氏度，亚东鲑鱼长到500克需要4年的时间，这也造就了其鲜嫩肥美的肉质，是不可多得的滋补佳品。

0: 平常家里做饭基本都是我老婆做的，因为她这几天刚做完手术，这次我就为她服务吧。
1: 没有什么美味能够比一碗鱼汤更能表达一个亚东汉子的浓情蜜意。
0: 你当心不就可以出名你喝噻，但是又出不来，但是又如果平时又不做。
1: 亚东鲑鱼炖汤是当地最为传统的烹制方法，加入亚东特有的野生天麻、亚东木耳以及当季新鲜采摘的羊肚菌同煮，几种食材贡献出相得益彰的鲜味。小火慢烹，浓郁的风味充分激发，药食同源。格桑大娃相信这有助于妻子身体的快速恢复。
0: 你说我那评论有没有听不是吗？
1: 这是山的味道，风的味道，森林的味道，冰川的味道，更是平淡日子里相濡以沫的味道。如今随着亚东鲑鱼声名远扬，需求量也越来越大，格桑大娃工作的现代化喂养车间能够适当缩短亚东鲑鱼的生长周期。
0: 你拿得行，你拿得搞得动啊？有有有，这一条的也就那么也就吃的。王大哥，过几天就是我跟我老婆的结婚纪念日，我想用亚东鱼来做几道菜。
1: 再过一周，格桑达娃和妻子的十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他找到好友，希望给爱人带来惊喜。
0: 好吧，行，谢谢王大哥。哎，好嘞。
1: 近几年，亚东鲑鱼成为餐桌上的新晋顶流。厨师黄晓松准备结合全国各地对鱼的特色烹饪方式，将它制作成更多的菜品。剔除鱼骨和刺，鱼肉呈现出橘红的色泽。切薄片，佐以酱油和芥末。对追求食材本味的人来说，生食是对亚东鲑鱼品质的最大赞赏。鱼肉剁碎成泥，加入调料和生粉反复揉搓，下锅汆烫，越是亚东鱼丸，爽嫩弹牙，另有一番甘甜。鱼肉切大片改刀，裹入蛋液和面粉，炸至表面金黄，形如菊花，淋上调好的酱汁，这是淮扬菜菊花青鱼的复刻。而鱼片下入焦香麻辣的汤底，川味的鲜香顿时扑面而来。亚东从古至今就是商贸云集之地，鲑鱼的各种吃法就是在用舌尖去丈量这里与外界的距离。这是妻子未曾尝过的味道，但又是平凡生活中一直存在的滋味。
0: 我和我老婆之间的爱情，有时候我觉得就和这个亚东鲑鱼一样，它可以像鱼汤一样的醇厚，也可以像生鱼片一样的新鲜，还可以像菊花鱼一样的酸甜，总之是多重滋味的。
1: 原味二字包含着自然的慷慨与地域的智慧，在时光的瞬息万变中演变为成百上千种与幸福相关的滋味。源于自然。

归于自然，慰藉今人，也慰藉往昔。这就是藏族同胞世代繁衍的味觉密码，以及流淌在血脉里的本真和坚守。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广袤的非洲大地上生活着三种大型猫科动物。经过漫长的演化，它们在同一片土地上找到了共存之道。花豹潜行于林间幽静，猎豹在草原上画出金色残影，而狮子则是这片土地上无可争议的王者。

博茨瓦纳的戈莫蒂河畔，这一方小小世界便是他们共同的安身之地。戈莫蒂河畔的栖息地类型较为丰富，既有林地可供花豹藏匿身形，又有开阔的草原可让猎豹尽情奔跑。河水引来大型猎物，为狮群提供了充足的食物。这三大猫科家族在这片土地上比邻而居，各行其道，维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

时值春末，这对猎豹兄弟遇到了一个难题。他们正试图将这片广阔的草原标记为自己的领地，而戈莫蒂河却阻碍了他们前进的步伐。河水滋养了众多生命，水下却潜伏着危险的鳄鱼。游泳不是猎豹兄弟的强项，因此他们没有贸然下水，而是在岸边仔细观察，

他们目标明确，连河中的鳄鱼也阻挡不了他们的脚步。猎豹兄弟在树上留下了气味标记，其中暗含了两重信息。一是警告其他雄性猎豹不要靠近，二是向雌性发出邀请。事实证明，这种方式很有效。猎豹兄弟携手捍卫领地，并成功跟多只雌性交配，留下了自己的后代。佩福也是他们的配偶之一。约八个月前，佩福生下了五只幼崽，结束了独居生活。从那时起，为了保护幼崽，佩福就变得格外警觉，因为这片区域常有更强大的捕食者出没。再过一年左右，猎豹幼崽才能完全独立。在那之前，佩福必须教会幼崽们生存必备的技能。佩福喜欢趴在草原凸起的土丘上，这样可以获得较好的视野，以便尽早观察到猎物以及潜在的危险。一阵低沉的咆哮从远处传来，佩福知道这是谁的叫声，

莫雷洛熟悉领地里的一草一木，为了拥有领地，莫雷洛付出了不少努力，他脸上的道道伤疤无不述说着他身经百战的过往。这一年年初，莫雷洛来到戈莫蒂河畔，加入了当地的狮群，成为了狮群领地的守护者。狮群的领地范围涵盖戈莫蒂河、河畔的草原以及远处的林地。莫雷洛必须承担起守护领地的责任。如果他无法抵御外来公狮的入侵，那么他不仅会被逐出狮群，可能还会有生命危险。

然而，领地真正的主人其实是这群牧师。他们自出生起就生活在这里，在此之前，已经有好几代牧师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牧师之间关系紧密，虽然牧师中不存在严格的等级制度，但在行动时，睿智而谨慎的沙巴是牧师们的主心骨。这只耳朵上有一道缺口的牧师就是沙巴。

牧师们一生中可能会遇到许多只像莫雷洛这样的公狮。最终留下的公狮可能不是其中外表最出众的，但却是牧师们认可的。不管怎样，狮群当下需要莫雷洛的保护，因为这个狮群中的四只母狮都已经怀上了莫雷洛的后代。

在不远处的林地里，一只名叫塞纳特拉的花豹正惬意地趴在高处的树枝上。塞纳特拉刚到这里不久，他是为了求偶而来。塞纳特拉选对了地方，这里有好几只已进入发情期的雌性花豹。交配的过程可能比塞纳特拉预想的麻烦。花豹是独居动物，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塞纳特拉却必须跟雌性花豹待在一起。

在这期间，两只花豹会频繁进行交配，但雌性并不一定会怀孕。这是因为雌性花豹是诱发性排卵，需要多次交配才有可能成功受孕。

如果狮子看到花豹，它们很可能会发动攻击。为了自保，两只花豹赶紧爬到了树上。通常情况下，狮子不会爬这么高去攻击花豹。两只花豹顺利躲开了狮子，暂时安全了。要是没有这些高大的树木，塞纳特拉很难在狮子出没的地区生存。这一次，他和配偶都幸运地逃过了一劫。高角羚常在森林与草原交界地带活动，它们是当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的生物节律早已适应了这里的季节变化。一个月前，群体中的雌性高角羚纷纷产下幼崽。对于幼崽来说，草原上危险重重。好在，经过练习，它们很快就会像父母一样敏捷。整个高角羚群宛如一套高度灵敏的感应系统，群体中的每一只高角羚都会调动起所有感官提防捕食者。它们确实也需要具备这种能力，毕竟不知什么时候就会有捕食者悄悄跟上来。

猎豹晨间觅食的时间到了。往常佩服要先找到高脚羚群，悄悄靠近后才能发起攻击。这一天清晨，高脚羚自己送上门来了。

佩服一刻都不敢放松，因为猎物的气味很可能引来其他捕食者。猎豹幼崽们待在妈妈身边很有安全感，也不用担心觅食等生存问题。

科莫蒂河上空的乌云预示着季节即将更替，转眼到了南半球的夏天。公狮莫雷洛的后代出生了，

0: 幼崽十分顽皮，当上妈妈的母狮们在午间再难有闲暇的时间打盹。幼崽对莫雷洛充满好奇，最好还是不要吵醒沉睡中的公狮。尽管这些幼崽中只有三只是沙巴所生，但他对其他幼崽也爱护有加，视如己出。狮群中的母狮几乎会同时进入发情期，并在同一段时间内陆续产下幼崽，这也许是为了方便照顾幼崽。几周后，幼崽们的胃口大增，母狮开始有些力不从心了。好在狮群中的母狮会共同承担起哺乳的责任，四只母狮轮流上阵，总算没让幼崽饿肚子。母狮们任重而道远，还要再过两三年，这些幼崽才具备成年狮子的生存能力。如果在幼崽一岁以前，有外来公狮打败了莫雷洛，那么外来公狮可能会杀死所有幼崽。因此，在接下来的一年里，莫雷洛的首要任务就是驱赶闯入者，保护幼崽。狮群只有莫雷洛这一只公狮，他既要巡视广阔的领地，还要保护狮群不受闯入者的侵扰。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

0: 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1: 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1: 选专业的，
3: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南半球的夏天正值这片草原上的雨季，天空已经阴沉了好几天。花豹塞纳特拉的上一次约会被狮子意外打断，此刻在他身旁的是他的新配偶。3天前，这只雌性花豹循着气味找到了塞纳特拉，从那天起他们就一直待在一起，并多次交配。现在塞纳特拉独自离开，打算回归独居的生活。雌性花豹却不肯就此结束这段关系，他甚至跟着塞纳特拉离开了自己的领地。雌性花豹在塞纳特拉身边转来转去，不愿放他离开。不过他们最好先找个地方躲一躲，暴风雨

的夜晚，他在巡视领地时和附近的公狮发生打斗，受了伤。对方被他

细雨蒙蒙，让他一时看不清来者究竟是谁。原来是那对猎豹兄弟，他们也在巡视领地。猎豹并没有发现莫雷洛。猎豹不会对莫雷洛构成威胁，反倒是莫雷洛对猎豹来说才是真正的麻烦。

大雨初歇，草原上热闹起来。象群为躲避酷暑，来到戈莫蒂河畔。

大象体型庞大，在它们面前，水中的鳄鱼根本算不上威胁。至于其他动物，则要牢记一条法则：喝水最好选小水坑，尽量别靠近大雨后水量暴涨的水道，

西非乌木繁茂的枝叶替狮群挡住了炽热的阳光，粗糙的树干也成了幼狮们磨爪子的好地方。距离这些幼狮出生已经过去了约4个月，它们终于能安静下来，和妈妈们一起睡个午觉了。幼狮正在长身体，需要大量食物。沙巴和另一只母狮外出觅食，还没有回来。有的小家伙实在太饿了，只好挤进留守母狮的肚子底下喝奶。然而，在这个阶段，乳汁已经无法满足幼狮的营养需求。也不知道外出的母狮什么时候才能带回食物。

突如其来的水花声立刻引起了狮群的警觉。在连续数周的降雨之后，雨水在草原上汇成交错的溪流，里面可能藏有鳄鱼。出于安全考虑，狮群必须转移到干燥一些的地方。

幼狮还太小，无法一步越过溪流，只能涉水过去。

大部分幼狮都跟上了母狮，剩下两只落在了后面。 他们想要找到狮群，却迷失在了草丛中。幼崽太多，稍不留神就会走丢。幸好没过多久，沙巴就发现有幼崽不见了。

狮群立刻回头寻找。走丢的幼狮听见了沙巴的叫声，

0: 他们循着叫声回到了狮群。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 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 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你好，银河。你好，梦想。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 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 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0: 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南半球已进入盛夏，草原上来了一群新访客，这是来自北方的胭脂蜂虎。胭脂蜂虎需要捕捉昆虫喂养雏鸟，他们很清楚该去哪里找。就在这些庞然大物的脚边，

随着周围的动物越来越多，佩服打算利用幼崽的好奇心引导他们学习捕猎。佩服领着幼崽借助草丛的掩护靠近草原上的兽群，教幼崽辨识猎物，并亲身示范如何捕捉猎物。

杀死猎物也需要练习。此外，佩服还要让幼崽学会躲避危险。雄性狒狒的性情跟他们的外表一样凶猛，他们长有尖利的獠牙，能够轻易重伤猎豹幼崽。一只猎豹幼崽落在了后面，身旁还围着几只狒狒，佩服没有插手。幼崽得自己想办法脱困。

平，一波又起，猎豹一家遇到了新的麻烦。在草原上，狮子一有机会就会杀死猎豹幼崽。猎豹和狮子生活在同一区域，难免会相遇，关键在于及时发现狮子并保持安全距离。这也是佩服要交给幼崽们的。记住现在和狮子的距离，绝对不能再往前一步。

几周过去，佩服的幼崽又长大不少，他们更谨慎，也更独立了。佩服终于能暂时松一口气，把心思放回自己身上。他闻到了那对猎豹兄弟留下的气味信息。目前，佩服还不打算采取行动。他的幼崽们

才11个月大，还需要他的照顾。雨季即将结束，气温升到了40摄氏度以上，草原上的动物们纷纷躲进树林乘凉。这只雄性非洲兽带鸟忙着收集蛛丝，加固巢穴，为繁殖做准备，一刻也闲不下来。而在它上方的树枝上，花豹塞纳特拉同样是片刻不得消停。之前的那只雌性花豹居然还没有放弃，仍在纠缠塞纳特拉。酷暑难耐，疲惫不堪的塞纳特拉实在是提不起兴趣。也许是想到这只雌性只要怀孕就会离开，塞纳特拉打起精神，决定再配合雌性花豹最后一次。

这只雌性花豹眼下需要好好休息，可它的邻居们偏不让它安宁。这些鸟类对花豹满是戒备，只要看见花豹就会发出响亮的叫声提醒同伴。这只花豹的独居生活即将结束，等幼崽出生后，相比起幼崽的安危，这些吵闹的鸟儿都不算什么问题了。

南半球的夏天快要结束了，莫雷洛总算有时间回到狮群。

这些天来，他一直在外巡视领地，守护着狮群，但幼狮们丝毫不体谅莫雷洛的疲惫，只顾扑上去打闹。幼狮们还太小，无法理解莫雷洛的辛苦与付出。 有莫雷洛坐镇，母狮们可以稍微放松一下紧绷的神经。

他们身上的重担还没有卸下，离幼时长大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狮群未来还面临着重重挑战。随着时间流逝，

高脚羚进入了繁殖期，躁动的雄性高脚羚正为了争夺领地而激烈交锋。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他们将划分领地，时刻警惕其他雄性的入侵。并尽可能多地占有雌性，扩充自己的圈群。此时的高脚羚个个膘肥体壮，正适合繁育后代。雄性高脚羚专注于配偶和领地的争夺，顾不上提防捕食者，这给了猎豹可乘之机。

这只雄性高脚羚的体型和体重都几乎是佩服的两倍，但佩服有帮手。夏天的时候，佩服曾抓回一只高脚羚幼崽，供猎豹幼崽练习捕猎，他们终于有机会实践一下了。猎豹一家合力将高脚羚按倒在地，还没来得及杀死它，就有捕食者闻声赶来。非洲野犬本有能力自己猎杀大型猎物，但现在它们只想坐享其成。佩服死死咬住高脚羚，脱不开身。尚未成年的猎豹们只能自己对付非洲野犬。面对数量众多的非洲野犬，大多数猎豹会选择放弃猎物，而不是冒生命危险死守。佩服一家显然不愿将猎物拱手相让。

非洲野犬无计可施，只能等佩服他们先吃。这一天的意外经历成了佩服决定放手的契机，他的孩子们已经有能力应对危险。打闹正欢的年轻猎豹们还不知道，他们的妈妈就要离开了。

佩服能教给孩子们的都已经教完了。在这个季节结束前，他会悄然引入辽阔的草原，重新开启独居的生活。而其他生活在戈莫蒂河畔的猫科动物，还有很多故事等待我们去探索。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肾百年。

0: 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在广袤的非洲大地上，三种大型猫科动物追寻着同一个目标，一片属于自己的领地。他们要划定狩猎的范围，开辟哺育后代的家园，更要不遗余力地守护这一切。博茨瓦纳的戈莫蒂河畔，这一方小小世界，便是他们共同的安身之地。

这是公狮莫雷洛，他所在的狮群在这里生活。狮群近来添了不少幼崽。自从第一窝幼崽出生，莫雷洛一直尽力保护着幼崽与母狮的安全。

才是这片土地的唯一主宰，他正值壮年，浑厚的吼声就足以让对手退避三舍。莫雷洛自信十足，只是这几个月以来守卫领地的重担让他感到十分疲惫，走起路来显得有些蹒跚。他还要再坚持几个月，等到幼崽们长到一岁左右，开始参与捕猎时，他才能松一口气。在此之前，他必须打起精神，让入侵者无机可乘。这只年轻的猎豹名叫萨罗，在这个冬日的清晨，他和兄妹们不得不接受一个新变化，他们的母亲离开了他们，

突然失去了母亲的照料，四只猎豹幼崽彷徨失措。如今他们只有相依为命，才能安然度过接下来关键的几个月。对于这群只有一岁出头的猎豹而言，眼前的荒野仿佛变得更广阔，更危险，也更令他们胆怯。萨罗和兄妹们在草原上穿行，却始终未踏出母亲带他们熟悉的生活和捕猎范围。在这片稀疏的树丛中，花豹塞菲利希望找到一处隐秘的角落产崽，成群的捕食者频频在此出没。这一次他们一无所获。花豹善于隐蔽行踪，但他们也会设法向其他捕食者警示自己的存在。这天早晨，塞菲利在树丛中标记领地边界。这片树丛是他的领地，他会爬上树，观察周遭的情况，也会把捕获的猎物藏在树上，以免被狮子、斑鬣狗等动物抢走。塞菲利不会容忍其他成年雌性花豹进入自己的地盘，不过有一个例外，他的女儿。塞菲利的女儿已经成年，早该自立门户了。她和母亲一样，也喜欢捕食高脚羚。虽然她早已到了能自己捕猎的年纪，但既然能偷食母亲的猎物，又何必费力捕猎呢？他的策略很简单，只要塞菲利放下猎物离开，他就悄悄溜出来，毫不客气地大吃一顿。虽然塞菲利有了树林的掩护，但他依然保持警惕，始终关注着不远处那些比他更强大的狮子。狮子幼崽从很小的时候就跟着成年母狮学习捕猎，但在两岁之前，他们还不具备独立捕杀大型猎物的能力。这项重任依然由沙巴和狮群的其他母狮承担。

要喂饱整个狮群可不容易。牧师们需要捕获很多高脚羚，或者是一只高大的平原斑马。

沙巴做好了狩猎准备。另一只母狮压低身体潜伏起来。一只非洲油猪从他面前跑过，他没理会，还不够塞牙缝的。别盯着平原斑马了，这群斑纹角马才是上选。沙巴环顾四周，确保捕猎团队已经各就各位。经过多年的捕猎协作，母狮们配合默契。他们的速度比不上猎豹，也不像花豹善于利用树丛的掩护，只好减少动静，尽量靠近猎物，从而增加捕猎的胜算。

这次捕到的猎物足够狮群支撑好几天了。不知不觉之间，大地悄然发生着变化。雨水在上游汇集后，顺流而下，终于抵达戈莫地河。河水渐渐漫上河岸，在干涸的平原上肆意流淌。在河水的滋润下，河畔的这一方天地即将改头换面。

我栖息的这片枯槁的丛林，不久就会再次焕发生机。塞菲利的身影让松鼠焦躁不安。

他行踪隐秘，几周后再次现身时，已经恢复了矫健的身姿。原来他已经产下了幼崽。 这是一只雌性幼崽，应该还有一只，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它在这儿呢。 气氛似乎有些不对劲。塞菲利的大女儿发现了这只幼崽，她死死地盯着幼崽，或许已经心生歹意。毕竟。 雌性花豹有可能杀死同类的后代，幼崽不是成年花豹的对手。

可不知为何，幼崽又从藏身之处钻了出来。这一幕引起了母亲塞菲利的注意。他不紧不慢地走到跟前，镇住了场面。在母亲的威慑下，大女儿不敢轻举妄动。看来她离开的时候到了。大女儿龇牙抗议，但没有办法，她只能离开。这里的生活空间有限，她必须去建立自己的家园。

塞菲利注视着他离去，两只幼崽出生在一个危险且充满竞争的世界中，他们在生命的最初几个月尤为脆弱，需要母亲的全力照顾。目前，他们必须乖乖地躲在这片树林里。

隐匿自己的行踪，才有机会生存下来。几周之后，洪水淹没了这片原野的大部分地区，而且带来了很多新邻居，非洲水牛。庞大的非洲水牛群浩浩荡荡越过戈莫蒂河，进入了猫科猛兽的领地。在洪水的滋养下，枯黄的荒野变成了丰美的草场，吸引了无数非洲水牛前来。两只刚成年的公狮在被赶出原生狮群后，尾随非洲水牛群流浪至此。他们一直跟着非洲水牛，寻找合适的捕猎机会。虽然他们有能力猎杀成年非洲水牛，但总有更省力的选择。

0: 沙巴的狮群也听到了非洲水牛低沉的叫声，这在狮子耳中无异于天籁之音。守着这么大一群非洲水牛，他们整个冬天都不愁食物了。
1: 但是体型庞大的非洲水牛也可能对狮子造成致命的伤害。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 想挑战水上三大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想要时刻从容，用海纹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2: Perfect，
3: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

0: 式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1: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6: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8: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9: 不远处，萨罗和兄妹们的处境却不太乐观。对于猎豹而言，非洲水牛体型太大，难以捕杀，而且他们的到来还吓跑了适合猎豹捕猎的高脚羚。

另外，新来的流浪公狮让这片本就局促的栖息地变得更加拥挤。要想活下去，猎豹兄妹不能在此久留。他们必须去往干燥的区域寻找猎物。由于大片平原被淹没，成群的高脚羚向高处转移，进入了塞菲利所在的树丛。他们专心啃食着灌木的枝叶，丝毫没有觉察到周围潜藏的危险。对于塞菲利而言，这群高脚羚无疑是送到家门口的一份大餐。只要他不暴露行踪，美味便唾手可得。顽皮的幼崽却忽然跳了出来。花豹通常单独捕猎，悄悄接近猎物，然后发起突然袭击。只不过，塞菲利今天却不是独自行动，

为了生存，塞菲利必须暂时将幼崽留在树林里，独自外出捕猎。这并非上策，在母亲离开期间，任何意外都可能发生。

非洲水牛群漫步在河岸边，引来众多野生动物。牛背鹭停在非洲水牛背上啄食寄生虫。非洲水牛是狮子偏爱的猎物之一，短短几周时间，又有几只年轻公狮被吸引而来。为了争夺食物，公狮们常常爆发冲突。受伤是常有的事。他们最好和莫雷洛保持距离。此时，莫雷洛正津津有味地啃着自己的猎物。他格外看重食物，即便已经吃得很饱，也绝不分享分毫。在河对岸，沙巴的狮群正冒着危险围猎非洲水牛。如果他们的目标是成年个体，结果难以预料。而且，一些不速之客一直在附近徘徊，企图不劳而获。

长期以来，这片土地上的高脚铃都靠狒狒获取安全情报。狒狒常常待在树上，一旦发现危险，就会发出警示。狒狒无意间成了这片丛林的哨兵。塞菲利很不喜欢狒狒。只要狒狒在场，塞菲利就不得不把自己藏起来。塞菲利也把这项本领传授给了后代。与此同时，猎豹兄妹尾随高脚铃来到了塞菲利领地外围，

狒狒现在都在地面活动，尚未察觉猎豹的到来。萨罗似乎忘记了母亲传授给他的要领，狒狒出没的地方并不适合狩猎，他鲁莽地向高脚羚发起了攻击。

雄性狒狒会不惜一切代价保护族群，这次萨罗侥幸脱险。 只要警觉的狒狒还在丛林中活动，猎豹兄妹就毫无机会。他们只得继续寻找，这段旅程将带领他们远离熟悉的气息，告别他们曾经的家园。

这天清晨，莫雷洛的狮群遇到了麻烦。

一只幼崽不见了。那是沙巴的孩子。

沙巴一边呼唤幼崽，一边沿着昨晚的足迹仔细搜寻，却始终不见幼崽踪影。

也许是洪水，也许是非洲水牛，或那几只外来的公狮，在某个瞬间夺走了狮子幼崽的生命。

0: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2: 你可曾吃过盖世西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西式果子。
3: 来，旺仔牛奶给你。
4: 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5: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4: 可是你会想喝呀。
5: 还是你喝吧。
4: 没关系，
5: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6: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7: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
8: 嚼着吃的。
9: 活性乳酸菌是盖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盖诗高钙奶片系列。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龙放开玩。
0: 花豹幼崽百无聊赖地等着母亲带回早餐。没有了幼崽的捣乱，塞菲利成功捕获了一只高脚羚。他拖着猎物回到幼崽的藏身处，在身后留下了一道痕迹。

这样亚成年的斑鬣狗对花豹幼崽而言也是致命的威胁。在塞菲利的守护下，斑鬣狗绝无机会。虽然幼崽日渐独立，塞菲利仍需保护它们免受入侵者的伤害。

冬去春来，洪水退去，非洲水牛和年轻的流浪公狮也离开了。然而，并非所有的竞争者都已离开。那两只牛犊猎手留了下来，他们已经成年，渴望像莫雷洛一样拥有自己的领地，建立自己的族群。由于在莫雷洛的地盘尝到了甜头，他们开始四处做标记，准备将这里占为己有。莫雷洛正在巡视。非洲水牛盛宴过后，他的体格更加壮硕，尽显王者气概。他嗅到了入侵者的气味。意识到这些入侵者会对他的族群造成威胁，莫雷洛随即展开追踪，想将他们逐出领地。莫雷洛的怒吼在荒原上回荡，传到了入侵者的耳中。

他们认为自己占据了数量优势，准备正面迎战。莫雷洛并不知道对手的实力，但他毫不畏惧，全力追击。

面对莫雷洛的磅礴之势，两只年轻的公狮自知不敌，落荒而逃。莫雷洛紧追不舍，直到他们再不敢回来。

远方，萨罗刚刚美餐了一顿，正在理毛。他和兄妹们沿着戈莫蒂河岸长途跋涉之后，来到了一片陌生的土地。

这里同样有狮子出没，不过没有关系，他们已经学会了如何与其他大型猫科猛兽在同一片天空下生存。几个月后，猎豹兄妹就将分道扬镳，去开拓属于他们自己的天地。

当夏季的雨水再度降临，塞菲利以守护幼崽度过了他们最脆弱的时期。湿润的气候带来了新的生命，也带来了更容易捕获的猎物，让花豹幼崽得以茁壮成长。

但塞菲利的任务还没完成，在接下来的冬季，幼崽还需要他的守护与引导，才能独立面对更广阔的世界。

雷诺的幼崽大多已平安长大，他也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曾经无数次的巡视，确保了幼崽的安全。如今，幼崽们已能依靠自己的力量避开危险。莫雷洛对这片领地的统治也步入黄昏。儿子们将带着他的血脉去征服未知的荒野，女儿们 将会守候在此，壮大狮群。他们将继续驰骋在戈莫蒂河畔，哺育自己的后代，续写家族的荣光。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

0: 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级捕食动物，是地球上最具标志性和最强大的猎手。他们身手不凡，善于运用捕食策略，然而他们的猎物也有着强大的防御能力和独特的逃生本领。在捕食者与猎物之间的较量中，成败往往就在转瞬间。策略和技巧的运用决定着最终的胜负。

狮子是威猛强大的猎手，强壮有力的肌肉赋予了他们惊人的冲刺速度和出众的敏捷性，如匕首般锋利的爪子搭配足以咬碎骨骼的咬合力，成为狮子的捕猎法宝。他们也会悄悄前行，对目标实施精准猎杀，为狮群带来丰盛的美餐。当面对高大的长颈鹿，狮群则会讲求战术，凭借数量优势集体协作捕获目标。非洲一望无际的热带草原，对捕食者来说是一座猎物资源丰富的乐园。不过随着河流逐渐干涸，捕食机会也日渐稀少。

现在是11月，旱季即将结束。历经数月的干旱之后，这片干燥的土地正在逐渐恢复生机。走在狮群前方的这头母狮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在这片草原上，这头母狮是当之无愧的顶级猎手。他冷酷、强大、聪明，凭借不懈的努力成长为这个强大无畏狮群的女王。不过即便是狮子女王也需要护卫。这两头强壮的公狮负责保护狮子女王免受对手的威胁，同时捍卫领地。在捕猎时，公狮们时常会保持

距离在一旁观望，而狮子女王的目光则会紧紧锁定在猎物身上。狮子女王发动了攻击，一直陪伴在她旁边的妹妹成为了捕猎时的好帮手。

狮子女王若是独享猎物，那么接下来的一周她都不必再担心饿肚子。可她选择与狮群的老老少少分享战果，没过几个小时，猎物就被分食殆尽。公狮吃饱后就离开了，继续为狮群放哨。对母狮而言，他们要养活整个狮群，捕猎、进食、生存，这是一场永无止境的战斗。要找到下一个目标，他们首先要成为敏锐的追踪者。在广阔的领地上，母狮们需要充分调动感官系统。狮子的两只耳朵可以分别朝不同的方向转动，有时能捕捉到1500米外的声音。狮子可以分辨出不同动物发出的叫声，比如猎狗的吠叫和敌对狮群的叫声。在寻找猎物时，狮子也会用到灵敏的嗅觉。从远处吹来的微风引起了狮子女王的注意，她为狮群提供了下一顿美餐的线索。随着风力增强，狮子女王带领狮群垂直于风向前行，这样的策略很明智，他们可以最大程度地利用感官获取信息，搜索更远的范围，同时节省宝贵的体力。这时，他们发现了目标。

前方有一大群口渴的非洲水牛，这种大块头足够喂饱整个狮群。然而非洲水牛不会束手就擒，非洲水牛拥有强大的攻击力，它们的体重可达650公斤，长有硕大而沉重的牛角，要想一击致命，狮群必须冒着生命危险迎难而上。

凭借多年的捕猎经验，狮子女王深知必须充分利用各种条件。非洲水牛一次能喝下大约35升水，那么它们的体重就会增加35公斤左右，行动速度会因此大大减慢。狮子女王耐心等待，寻找非洲水牛群中容易捕获的目标，一个疲惫而笨重的身影。狮子女

王锁定了一头受伤的非洲水牛。狮群逐渐向猎物靠拢过去，行动开始。

狮群完美配合，将目标从群体中孤立出来。狮子女王跳到猎物背上，她准确把握了出击角度，避开非洲水牛的可怕牛角。她紧咬猎物不放，利爪深深嵌入非洲水牛的皮肤，力大无比的猎物在她的爪下挣扎。在狮子们的共同努力下，这头非洲水牛终于倒下了。狮群蜂拥而上，彻底制服了这头非洲水牛。狮群姐妹的战术配合近乎完美。在这场重量级的战斗中，他们的优势体现在哪里？对非洲水牛的猎杀技巧成为这场战斗的关键。狮子3厘米左右的利爪如碳纤维般坚韧，能够刺穿猎物的皮毛，牢牢控制挣扎中的猎物。狮子的下颌同时发力，长长的犬齿结合强健的肌肉，爆发出惊人的咬合力。狮子的目的是攻击猎物的脊柱，以限制猎物的行动。这种攻击方式能够迅速扳倒猎物。

0: 接下来，他们要使猎物窒息。狮子强有力的下颌压迫非洲水牛的气管，使猎物不再挣扎。狮群的进食时间到了，每头狮子能吃下相当于自身体重四分之一左右的肉。猎手与猎物之间的较量从未停止。这些天生的猎手必须不断寻找新的目标，才能填饱肚子，繁衍生息。在北边的多山地区，大雨倾盆而下。现在是一月，雨季的到来让这片土地焕然一新。大雨过后，原本干涸的草原变得生机勃勃。大批角马、斑马等动物陆续出现。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

0: 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纪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普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草原上的猎物种类繁多，这头独自行动的母狮打算充分利用猎物充足的这段时期。

三周前，他离开狮群，独自北上，藏身于茂密的灌木丛中，产下了幼崽。在幼崽逐渐长大并融入狮群之前，母狮是它们唯一的依靠。从前有强大的狮群提供庇护，而现在这头母狮不得不面对全新的挑战，独自外出捕猎。捕猎成功率骤减，它必须加倍努力。为了给孩子们提供成长所需的乳汁，这位年轻的母亲必须补充营养。她别无选择，不得不留下狮子幼崽独自出发，只有她吃饱了，幼崽们才会有食物。幸运的是，眼下猎物充足。不过，捕猎仍是一场风险极高的

猎物越大，能提供的食物就越多，母狮就不必频繁与幼崽分离。如果捕猎成功，狮子母子未来几天的食物就有了保障。可一旦失败，母狮的体力会被耗尽，无法养育幼崽。每做一个决定，都是一场豪赌。母狮这次盯上的猎物，并不好对付。成年斑马的块头比母狮大得多，不过母狮强壮有力，速度飞快，它的快缩型肌纤维比斑马更多，因此母狮的加速能力更强，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而斑马则在耐力方面占据优势，能在长距离奔跑时轻松甩掉对手。斑马强有力的后踢可致母狮骨折甚至死亡，

母狮必须悄无声息地接近猎物，避免被斑马发现。距离上次进食已经过去了3天，母狮迫切需要这顿美餐。

时尽量压低身体重心，在草丛中小心翼翼地前行，慢慢靠近猎物，等候合适的进攻时机。一只斑马离开了群体，母狮锁定目标，可距离够近吗？斑马察觉到危险，立即逃跑。母狮凭借肌肉爆发力加快奔跑速度，对目标紧追不舍。它一旦偏离路线，就会消耗宝贵的体力，加速逼近，同时避开斑马致命的蹄子。但很快疲惫感袭来，由于体力耗尽，母狮放弃了追逐。到底发生了什么？母狮距离猎物一步之遥，成功在望，他为什么选择放弃？线索或许就在他的肌肉中。我们知道母狮的腿部肌肉比斑马发达得多，仔细观察会发现，它的许多肌肉纤维可以快速收缩，称为快缩型肌纤维。快缩型肌纤维适合完成爆发性动作，例如短跑和跳跃，会给母狮带来爆发力优势，可它们消耗能量的速度也很快，短时间剧烈运动后，母狮就会感到疲劳。我们还能从这里的植被中发现一些端倪，茂密的草丛与灌木虽利于狮子隐蔽伏击，却不利于高速追逐。这些障碍物拖延了狮子的追击速度，延长

长了捕猎时间，使狮子消耗了更多的能量，导致快缩型肌纤维中乳酸堆积。而对于敏捷灵活的斑马来说，在灌木丛中穿行更加轻松自如，这样的环境更有利于它们及时脱险。同时，母狮在直线奔跑时可能占据优势。 可在这样迂回曲折的追逐中，猎物成功逃脱的可能性则更大。

捕猎失败无疑给独自养育幼崽的母狮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他在返回幼崽身边的途中发现灌木丛中有动静，另一只大猫出现了。花豹是非洲草原上的沉默杀手，它们擅长伏击，迅捷且致命。这只花豹对体型更大、力量更强的母狮构不成太大威胁，可对无助的狮子幼崽来说却是致命的敌人。花豹善于伺机而动，可以在眨眼间从隐蔽处叼走狮子幼崽。这只花豹在母狮眼皮底下猎杀了一只高脚羚，母狮在一旁仔细观察，他发现这可能是夺食的好机会。他毫不在意自己的行径是否光彩，

尽管饥肠辘辘，母狮对付这只花豹仍游刃有余。对母狮而言，过程并不重要，能带回猎物就是赢家。眼下的生计可以维持了，这头冷酷而高效的母狮不会放弃。它和狮群一起猎杀过数百只斑马，对下一次捕猎，它胸有成竹，势在必得。放眼宽广的草原，那里的荒野正慢慢苏醒。狮群无所畏惧地走向战场，这时的气温较为凉爽，草原上的非洲水牛群正向北迁徙，狮群迎来了捕猎的好时机。每名狮群成员都要肩负起自己的职责，气氛异常紧张，狮群发起了攻击。有的狮子在两侧围堵，迫使猎物沿着直线奔逃，这样狮群可以有效地节省体能，

这头非洲水牛倒下了，这群猎杀机器轻松地完成了任务。它们不必频繁改变方向，消耗体力，动作精准、老练。

0: 为了避免在追逐战中多次调整方向，他决定在开阔的空地上碰碰运气。这头母狮耐力欠佳，只能以最快速度奔跑几百米，因此他必须先尽量接近猎物，才有可能偷袭成功。他如压紧的弹簧般从藏身处冲了出去，母狮很快追至猎物的身后，它尖锐的爪子像钩子一样牢牢锁住目标。母狮终于狩猎成功，母狮出色的捕猎技巧和机智的应变能力将帮助他的幼崽平安度过生命中最危险的时期，以便顺利融入狮群。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

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现在是八月，正值旱季。在非洲辽阔的草原上，气温不断升高。这里的土地一片焦黄，生存条件极为恶劣。对于狮群来说，眼下危机重重。但作为非洲草原上的强大捕食者，他们无所畏惧。狮子是适应环境的高手，整个家族也在不断壮大。狮子幼崽们在三个月大时就回到了狮群。每一次猎杀都可以为这些初出茅庐的捕食者提供学习机会。随着狮群规模扩大，捕猎次数也要更加频繁，每两三天就要有所收获。狮子女王发现了远处的动静，两头公狮一直没有露面，他们在巡视并保护五平方公里左右的领地。公狮的体型明显大于母狮，这些无情的杀手是顶尖的护卫，他们需要自力更生时也会变成凶猛的猎手。

随着环境变化，狮子女王意识到，负责守卫的公狮对狮群来说是一把双刃剑。 公狮提升了狮群的实力，也需要更多的食物供给，进一步增加了母狮们的捕猎压力。如今，猎物变得异常稀缺。 草原上一片荒凉，空空如也。食草动物们早已离去，狮群盯上了附近最后一处水源。

然而，从远处赶来的对手，并不像之前的猎物那样好对付。地球上现存体型最大的陆地哺乳动物，为了解渴，出现在狮群面前。猎食如此庞大的猎物，将是一项巨大的挑战。这是一场强强对决，胆小的一方注定失败。

成年非洲象身高接近4米，体重可达6吨，几乎是狮子体重的30倍。它们力大无穷，2米长的象牙如同长矛一般危险。

这个狮群英勇善战，他们分工明确，经验丰富。狮子们从远处注视着这群非洲象，仔细观察周围的环境。树林和灌木丛虽是障碍，但也可以为捕猎提供掩护。综合考虑这些因素，狮子们已经心中有数。面对新的捕猎目标，狮群需要制定全新的战术，他们必须协同作战，对非洲象群发起精准而迅猛的攻击。行动开始时，狮群成员需从不同方向包抄，切断非洲象群的每一条退路，形成包围圈。时机也至关重要。等到夜幕降临，气温随之降低，昏暗的光线可以为狮群提供掩护。如果在黑暗中展开战斗，胜利的天平就会向狮群倾斜。随着暮色渐沉，毛色金黄的狮子完美地融入了环境之中。狮子要悄无声息地接近猎物，一直走到距离非洲象群仅有几十米的地方。倘若捕猎成功，狮群将得以幸存。然而这场猎杀的风险极高，他们必须准确判断猎物的动向。否则捕猎就会以失败告终。

狮群逐渐靠近。包围了非洲象群，计划的第一阶段完成。现在，他们等着被猎物发现，进入第二阶段。一切准备就绪，狮群成员纷纷发出吼叫声，这似乎是捕猎行动开始的信号。狮子震耳欲聋的咆哮回荡在黑暗中，打破了非洲象群的安宁，使他们纷纷陷入恐慌。非洲象群一片混乱，四散奔逃，他们毫无防备，可怕的噩梦正在变为现实。狮子女王开始执行计划中的第三阶段，锁定猎物。狮子女王用锋利的爪子刺入非洲象厚实的皮肤，拼尽全力抓住不放。一头公狮守在一旁，随时准备加入战斗。狮子女王被猎物甩了下来，就在看似无望时，狮群使出了杀手锏。这头公狮冲了上去，它咬住了非洲象的后背。狮群集中攻击猎物的后腿，用利齿和尖爪撕扯肌腱，最终将这头非洲象拖倒在地。随着猎物倒下，整个狮群一拥而上，张开血盆大口攻击要害部位。无畏的狮子女王控制住非洲象的象鼻，公狮咬住了喉咙，阻断它的呼吸，直至猎物窒息。这是一场不可思议的胜利，全部发生在夜幕的掩护下。那么狮群成功的秘密是什么呢？揭开夜晚的神秘面纱，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狮子的致命武器和捕食策略如何相辅相成。他们成功地接近非洲象群而未被察觉，这是怎么做到的呢？月光进入狮子的眼睛时，光线在视网膜后部的明毯上发生反射，使它们在黑暗中的视力远远优于非洲象，因此狮群能够围住非洲象群，最大限度地封锁猎物逃跑的路线，而且不会打草惊蛇。咆哮声从四面八方响起，回荡在周围的灌木丛中。非洲象既看不见，也无法分辨危险的来源，因而陷入恐慌。黑暗使他们迷失方向，无力发动反击，因此引发了非洲象群的混乱。非洲象四散奔逃，打乱了原来的防线。狮群进而锁定目标，凭借数量上的优势，
狮群成功猎杀了一头非洲象。

随着太阳升起，狮子们继续大快朵颐，享用这份难得的美餐。血液缓解了他们的口渴。

虽然这次猎杀残忍无比，但这头非洲象的尸体将为狮群提供大约一周的食物。这群难以阻挡的捕食者将继续称霸草原。 并养育下一代强大无畏的猎手。狮子为战斗而生，他们将灵活运用各种技巧与武器，掌握应对多种猎物的本领，充分展示捕猎的魅力。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

0: 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海澜之家智能工厂产量再创新高，基于 5G、AI、大数据等技术，旗下的海澜云孚智慧工厂依托环形叠状生产链系统，打造柔性生产链，瞄准用户所需，深耕量体定制，实现供需精准匹配与动态平衡。
1: 数字化创新和运用，让我们及时获得了消费者的真实需求，从而做出了更懂消费者的产品。
0: 海澜之家 POD 平台，优化数据结构存储，沉淀数字资产形成，打通设计端与生产端环节，有效缩短生产周期，赋能品牌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博物馆热持续升温，逛展已成为年轻人的社交新潮流。 豆包APP 全新上线博物馆讲解模式， 为用户提供智能AI讲解， 实时互动问答等服务，化身所见即所得的专属逛展搭子，让文博游览更沉浸更有趣。近期豆包与首都博物馆、 甘肃省博物馆等20余家国内知名博物馆合作， 担任5大重点展览官方AI讲解员， 打造双向互动深度沉浸的文博之旅。 此前豆包已联合7家文博机构推出豆包带你逛懂博物馆活动， 还与浦东美术馆合作完成2大国际特展AI讲解服务，收获众多文化名人、文博爱好者的好评与分享。

顶级捕食动物是地球上最具标志性和最强大的猎手，他们身手不凡，善于运用捕食策略，然而他们的猎物也有着强大的防御能力和独特的逃生本领。在捕食者与猎物之间的较量中，成败往往就在转瞬间，策略和技巧的运用决定着最终的胜负。

猎豹是非洲大地上迅捷的猎手，它们兼具沉稳与优雅的气质，它们的四肢专为加速奔跑而打造，灵活的脊柱使其能在奔跑中快速精准地改变方向。有些猎豹结伴捕猎，有些选择单独行动。它们是陆地上跑得最快的哺乳动物，总能在瞬息之间向猎物发起致命一击。可猎豹并不是天生就拥有出色的能力，猎豹幼崽必须在一年半左右的时间里艰苦磨练捕猎技巧，这是生死攸关的训练，只有通过考验才能成为顶级捕食动物中的一员。晨光洒满了非洲平原，辽阔的草原不断经历干旱的煎熬和暴雨的洗礼，孕育出众多地

球上极具特色的动物。每种动物都要经历自己的生存考验。这只雌性猎豹也不例外。野生猎豹的全球种群数量已经不足10000只了。它现在责任重大。第一次当妈妈，就要养育3只幼崽，2只雄性，1只雌性。小家伙们的生活几乎完全依赖妈妈。在野外，猎豹幼崽的生存概率往往不高。接下来的大约18个月里，猎豹妈妈不仅要确保幼崽的安全，还要教会他们如何捕猎。而且作为单身妈妈，她要独自完成这一切。猎豹幼崽对奶水的需求与日俱增，要满足他们只有一个办法，不断的捕猎。猎豹妈妈哪怕在哺乳期仍然可以连续几天不喝水，她通过猎物就可以补充能量和水分。通常猎豹每2到5天捕猎一次，而猎豹妈妈则需要每天都捕猎。成功的关键在于目标的选择。今天，猎豹妈妈不愿离开幼崽太久，于是选择了距离最近的猎物——转角牛羚。这次捕猎风险很高。成年转角牛羚体重将近150公斤，属于体型较大的牛科动物，而且猎物也有自己的优势。转角牛羚的奔跑速度能超过每小时70公里，这即便对于猎豹这样的奔跑健将来说仍是不小的挑战。就算猎豹妈妈追上了目标，也要小心转角牛羚尖利的角。猎豹妈妈这次必须全力以赴。她躲在茂密的草丛中，慢慢靠近猎物，在兽群中寻找合适的目标。体型庞大的转角牛羚意味着丰盛的大餐，但捕猎的风险也更高。

附近的兽群还没有发现，危险正在靠近。猎豹妈妈要像闪电一样冲向猎物，与目标展开一场事关生死的速度比拼。兽群并不知道谁才是它真正的目标。猎豹妈妈开始全速冲刺，

整个追逐过程持续了不到20秒。年轻的猎豹妈妈展现出优秀的判断力，她独自捕获成年转角牛羚的机会不大，而转角牛羚幼崽体型更小，速度也比较慢，猎豹妈妈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速度。此次捕猎行动，猎豹妈妈完全凭借速度取胜，她的身体就像一台奔跑的机器，爪子上的肉垫沟槽较深，就像轮胎的表面可以

增加摩擦力，便于提升速度。运动过程中，脊柱的作用类似弹簧，通过收缩和伸展为每一步增加动能。借助高度灵活的脊柱，猎豹的单步跨度能达到7米。另外，猎豹还有强大的腿部肌肉，这些特点将它打造成了出色的短跑选手。仅需3秒，就可以将速度从零提升至每小时96公里。年轻的猎豹妈妈得到了急需的食物。猎豹的捕猎速度快，进食速度也快，这是有原因的。血肉的气味引起了狮群的注意。猎豹妈妈知道，即便能捕获猎物，也不一定能安心进食。它随时可能失去猎物。此外，狮子还会给猎豹幼崽带来致命威胁。不少猎豹幼崽因为狮子而丧生。猎豹妈妈想吃完这一餐，但狮子已经太近了，不能大意。幸好，转角牛羚的尸体吸引了狮群的注意，为猎豹妈妈争取到一点时间，把幼崽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每过几天带幼崽变换一次巢穴，可以防止幼崽的气味将狮子引来，避免猎豹妈妈和幼崽陷入危险。猎豹妈妈虽然经验不多，还是做出了明智的决定。猎豹妈妈保证了幼崽的安全，还补充了营养。今天成果颇丰，夜幕降临之后依然不能放松，周围潜藏着各种危险。在幼崽有能力保护自己之前，猎豹妈妈会一直保持这样的生活状态，不停捕猎的同时也要确保幼崽的安全。猎豹妈妈很少有机会休息。猎豹幼崽在3到6周大的时候，就可以通过玩耍训练捕猎技巧了。最小的猎豹妹妹感受到了两个哥哥带来的压力，她也在努力成长。他继承了妈妈坚强的性格，这对他很有帮助。大部分雌性猎豹都会独自生活，他们四处流浪，在不同雄性猎豹的领地上来回穿梭。如果两只雄性幼崽能顺利长大，他们的未来会跟妹妹不同，或许结伴而行，或许和其他雄性组成联盟，共享同一块领地，和同伴一起捕猎。

迹到来。随着草木生长，这里迎来了一年一度的壮观景象。这是地球上规模最大的动物迁徙之一，数以百万计的食草动物加入了迁徙大军。

猎豹妈妈第一次允许幼崽们跟在自己身边学习如何寻找目标。猎豹幼崽可能会因此遇到危险，但他们需要观察和学习。雄性幼崽很想知道妈妈会选择什么样的猎物。这次的目标体型比上次更大，角马体重可达270公斤，绝对可以为猎豹妈妈提供足够的食物，满足她喂养幼崽的需求。可眼前的猎物体型是猎豹的3-4倍，角马非常强壮，又兼具耐力，而且总是集群活动。不过迁徙路途遥远又充满危险，他们或许已经累了，可以冒险尝试一下。周围无处藏身，猎豹妈妈决定直接发起冲击。

0: 失败了，这次他的判断力出现了失误，猎豹只能以最高速度奔跑大约30秒，之后就会因为肌肉中的乳酸不断堆积而被迫停下脚步。猎豹妈妈无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追上角马，不过幼崽们还是学到了重要的一课，他们必须懂得适时放弃，为下一次捕猎保存实力。而猎豹妈妈需要继续捕猎才能养活3只幼崽。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3: 哎，春天的味道，
4: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0: 时间过去了几个月，年轻的猎豹妈妈克服重重困难，保障3只幼崽的安全。几个小家伙迅速成长起来。

猎豹妹妹的爪子初露锋芒，她可不想被两个调皮的哥哥比下去。猎豹幼崽们通过跟踪彼此、追逐、打闹和摔跤，不断提升捕猎技能。

爬树很有意思，同时还能锻炼身体灵活性和平衡感。有些猎豹幼崽的表现更加出色。猎豹一家迎来了一个重要时期，猎豹幼崽们已经完全断奶，现在它们只以肉类为食。猎豹妈妈要为自己和三只幼崽捕猎，而成长中的幼崽食量只会越来越大。幼崽们得尽快学习如何捕猎了。角马已经离开了，草原上出现了新的猎物。汤氏瞪羚。汤氏瞪羚体重约有25公斤，这对单独行动的猎豹来说大小正合适，可它们动作灵活，是陆地上另一种速度超群的动物。而且汤氏瞪羚高速奔跑的持续时间远远不止30秒，它们绝不是猎豹能轻易得手的猎物。猎豹妈妈或许只有一次进攻机会。

当猎物进入攻击范围后，猎豹妈妈向幼崽展示了秘密武器的使用方法，把旋指当成钩子，在快速奔跑的过程中扫过猎物的腿，让对方失去平衡。猎豹妈妈在饥饿的幼崽面前完美展示了捕猎技巧，猎豹幼崽通过观察学到了其中的诀窍。首先是追踪猎物，为尽量提高成功概率，猎豹与猎物的距离最好在45米以内。猎豹身上的斑点为它们提供了很好的伪装，使它们不容易被猎物发现。这样，猎豹就能靠近猎物，选择时机发动进攻。但是和赛车一样，如果无法灵活转弯，再快的速度也没有意义。这时候就需要依靠它的内耳。猎豹拥有与其他猫科动物不同的内耳结构，它的前庭系统更发达，用于维持平衡的半规管更长。如果没有这些特征，猎豹就无法在快速奔跑过程中时刻紧盯前方移动的猎物。捕猎的感觉差不多是这样。内耳的演化让猎豹可以有效保持头部稳定，捕猎的感觉就变成这样。哪怕速度达到每小时110公里，猎豹也能凭借这点在高低不平的草地上，根据猎物逃跑路径灵活转变方向。猎豹幼崽们此时已经掌握了快速进食的能力。跟往常一样，猎物的血腥味很快被其他猎手嗅到。这次引来的不是狮子，而是另外几只猎豹。它们也有可能带来危险，尤其是对猎豹幼崽而言。

雄性猎豹联盟发现了年轻的猎豹妈妈。猎豹全年都可以繁殖后代，这几只雄性猎豹似乎有意拉近关系，但猎豹妈妈还在照顾幼崽，没有做好再次交配的准备。两只雄性幼崽未来或许也会结成这种联盟，可现在幼崽只是雄性猎豹面前的阻碍，它们会不会因此受到攻击呢？最好把雄性猎豹引到别的地方。雌性猎豹常常同时被多只雄性追求，这样的过程往往会引发激烈的冲突，而且耗时较长。这一次，猎豹妈妈在雄性靠近时便立即发出拒绝信号。年轻的猎豹妈妈又一次做出正确决定，保护了幼崽。对猎豹妈妈来说，生存挑战无处不在，而它们往往要独自面对。由此往南，在远离开阔草原的地方，另一只猎豹妈妈也在努力养活自己的幼崽。她也是一位了不起的妈妈。她的幼崽差不多6个月大了，很快乳牙就会脱落，换成恒牙，同时幼崽的胃口也会变大。猎豹妈妈需要提升捕猎的频率，但在非洲南部，他们要面对更大的挑战。这片土地会随着季节发生变化，很快这里就要被水淹没了。降水造成河流水位上升，漫过了河滩。猎豹们也需要根据周围环境的变化调整捕猎策略。

河流冲击形成的三角洲孕育了一个资源丰富、植被茂密的生态系统，为猎豹带来更多猎物。可灌木和树丛会阻碍猎豹的视野，限制它的行动，给捕猎过程带来更大的麻烦。还好，这只经验丰富且果敢的猎豹妈妈懂得随机应变。他选择的猎物是驴羚。这种牛科动物在湿地中生活得自由自在，它们的蹄子较长，呈八字形，可以在浅水潭中快速奔跑。猎豹属于不怎么喜欢水的猫科动物，这样的水潭会削弱猎豹最大的优势——速度。它必须将距离拉得更近，再发起进攻。猎豹幼崽对捕猎行动表现出浓厚兴趣。雄性猎豹幼崽甚至在模仿妈妈的动作。它兴致盎然地展开了第一次追踪。

受惊的驴羚在本能驱使下向湿地深处跑去。猎豹妈妈的爪子在清浅的水潭中发挥不出应有的防滑作用。它的爆发力和奔跑速度都受到了影响。猎豹妈妈不愿追到湿地深处，于是放弃了捕猎。虽然雄性猎豹幼崽破坏了这次行动，但经验丰富的猎豹妈妈并没有因此气馁。她知道，幼崽能够积极参与是一件好事。现在，孩子们已经成为捕猎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让我们将眼光转回北部，在这片开阔的热带草原上，年轻猎豹妈妈的孩子们已经一岁了。很少有猎豹能够将三只幼崽全部养到这么大，猎豹幼崽即将成年，必须好好把握与妈妈共同生活的时间。开阔的草地是练习追逐技巧的理想场所。小家伙们按照猎豹妈妈教过的方法追踪猎物，借助周围的植物隐藏自己。一只雄性猎豹幼崽率先冲了出去，

还太年轻，达不到妈妈闪电般的速度。差距虽然很小，但已足以让汤氏邓玲有机会甩掉对手。猎豹妈妈似乎对孩子们的进步非常满意，而且她随时可以介入，确保自己和孩子们都不会饿肚子。猎豹幼崽们在成年之前还有一门重要的课程要学，那就是如何一击即中。对猎豹而言，这是最重要的技能之一。对猎豹妹妹而言更是如此，因为她以后要独自捕猎。

0: 不如其他大型猫科动物那样有力，但只要技巧得当，同样能实现锁喉效果。猎豹幼崽们必须掌握这种使猎物毙命的技能，这只猎物成了他们练习该技能的重要工具。这一过程对汤氏瞪羚幼崽而言非常残忍，却是猎豹幼崽成长中必不可少的一环。他们必须通过这种方式完成训练，获得独立生存的能力。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2: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非洲大陆每天都在上演猎手与猎物之间的追逐较量。在南边的湿地上，另一只更有经验的猎豹妈妈也在教授幼崽同样的课程。残酷的场面如出一辙，猎豹幼崽此时学到的知识关乎他们未来的生死存亡。猎豹妈妈继续鼓励孩子们，并演示正确的做法。终于，猎豹幼崽们找对了位置，课程结束，猎物也不再挣扎。两只猎豹妈妈对幼崽长达18个月的照料即将结束，他们克服重重困难，保护孩子们安全度过各种危机，将所有的本领都传授给猎豹幼崽。很快，年轻一代就要开始独立生活了。

受体型和力量的限制，猎豹要想扼住猎物的咽喉，使其窒息并不容易。猎豹的下颌虽然

每一只顺利活过出生后头18个月的雌性猎豹都要迎来这样的时刻。猎豹妹妹必须独立寻找和捕食猎物。她走进一片茂密的树丛，那里更方便隐藏自己。他选择的目标是高脚羚。高脚羚与猎豹在奔跑速度上实力相当，猎豹或许更快一些，但高脚羚行动更加灵活。它们跳跃的高度可达3米，距离可达10米，不是猎豹可以轻松应对的猎物。

猎豹妹妹此前的努力都是为了这一刻，独立完成第一次捕猎。光线越来越暗，可以捕猎的时间不多了。 猎豹在黑暗中视觉能力并不强，必须尽快展开行动。在光线不足的茂密树丛中快速奔跑非常危险，碰撞可能会给身体带来严重伤害，它的奔跑速度受到了影响。

行动结束，猎豹妹妹失败了，她明显经验不足。明天一定要再试一次。两个哥哥的经历与猎豹妹妹完全不同，离开妈妈或许有些悲伤，但他们还可以互相照应，而且运气不错。两只比较年长的雄性猎豹接纳这对兄弟进入了自己的领地，于是四只猎豹组成了强大的联盟。现在他们可以捕食体型更大的猎物了。角马，来自不同家庭的雄性猎豹经常联合起来，靠数量增加捕猎成功的概率。新建立的猎豹联盟可以借这次机会测试一下群体实力。一只角马不经意间离开了自己的族群，

年轻的猎豹兄弟跟随他的脚步向角马发起进攻。第一次攻击使角马慢了下来，猎豹抓住机会一起将角马扑倒，猎杀瞬间结束。这场胜利远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成年角马的体重可以达到270公斤，是猎豹体重的大约4倍。角马作为猎物，仅凭体型和力量就能掌握绝对优势。单独行动的猎豹很容易被角马甩掉。猎豹的爪子因为奔跑磨损严重，下颌也不如很多大型猫科动物有力，造成的伤害也比较轻。但联盟中的雄性猎豹可以轮番发起进攻，拖慢角马的速度，避免猎物逃走。此时，其他成员可以趁机咬住猎物的脖子，使角马窒息，通过合作的方式迅速完成捕猎。结盟可以帮助雄性猎豹弥补体型和力量方面的不足，从而扭转局面。猎豹兄弟享受着自己第一次捕猎的成果，他们在其他更年长雄性的支持下，已经成长为大草原上名副其实的顶级猎手。刚独立的猎豹妹妹必须抓紧时间，她也要尽快找到食物。时间来到第二天早上，猎豹妹妹得到充足的休息，准备再次捕猎。这次她盯上了开阔草原上的高脚羚。她真的掌握了妈妈传授的所有技能吗？猎豹妹妹躲在茂密的草丛中耐心等待，仔细寻找速度最慢的目标，一边计算目标所在的位置和距离。一边寻找合适的时机。没有灌木和树枝的阻挡，他终于可以充分发挥出自己的速度和爆发力，向猎物发起全力追击。猎物已经倒地，他这次能成功施展锁喉技巧，完成致命一击吗？

猎豹妹妹第一次独自捕获猎物，猎豹妈妈一定会为她骄傲的。 猎豹妹妹也和哥哥一样，正式成为当之无愧的顶级猎手。现在野生猎豹的数量并不多，每一只都弥足珍贵。这种出色的猎手在自然界占据着独特地位。 他们以无与伦比的速度超越了陆地上的许多动物。他们有些结伴捕猎，有些单独行动。他们会根据环境灵活调整捕食策略，征服各种各样的猎物。除了猎手的本能，紧密的家庭。

也是猎豹得以繁衍至今的重要原因。它们因此具备了较大优势。在猎手与猎物的终极对决中，始终无愧"速度之王"的称号。

许多动物的栖息地偏远隐秘，极难被发现。而稀少的种群数量也使它们成为物种基因宝库中无比珍贵的存在。怒江西岸的原始森林中，一种灵长类动物行踪飘忽，时隐时现。它们毛色深黑，身高不到60公分，尾巴却是体长的1.4倍。整个种群数量仅有400多只。怒江金丝猴，地球上最神秘、最濒危的金丝猴。直到2010年，它们才被最终确认，成为全球5种金丝猴中最晚加入的种群，也是我国境内被发现的第4种金丝猴。这片密林终年温暖潮湿，植物种类繁多，生长旺盛，至少有90多种食物可供选择。怒江金丝猴几乎不用离开这里就能得到所需的一切。西南边境一路北上，是狂风和沙海的世界。风蚀的山体岩石布满裂隙，看似脆弱不堪，却是新疆岩溪的安全屋。新疆岩溪用接近沙石的体色来伪装自己，

凹凸不平、韧性十足的鳞甲也能够有效抵抗风沙带来的冲蚀磨损，是在沙漠中灵活走位的必要装备。即使数量稀少，难得遇到同类，在自己的领地上访客也不被欢迎。即使不是激烈的对决，咬住对方作为警示，已经是作为独居者的最后底线。而生活在高原上的西藏岩蜥，更在意最基本的生存保障。每当太阳升起，西藏岩蜥家族迅速来到阳光能够照射到的地方，通过日照来增加身体温度，并且跟随阳光变化不断移动。作为高寒地带的变温动物，依靠着微小却炽热的追求，它们得以保障整个种群不会只成为一个传说。如今，越来越多的生命正在变得珍惜而罕见。珍视他们赖以为生的环境，就是珍视我们共同的未来。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1: Perfect，
0: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0: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5: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7: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0: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8: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9: 是吗？
8: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嘿嘿嘿，
9: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3: 你们都很强。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

0: 水浪，正您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苏天。

顶级捕食动物是地球上最具标志性和最强大的猎手，他们身手不凡，善于运用捕食策略，然而他们的猎物也有着强大的防御能力和独特的逃生本领。在捕食者与猎物之间的较量中，成败往往就在转瞬间，策略和技巧的运用决定着最终的胜负。

尼罗鳄。它们是非洲最强大的淡水捕食动物之一。从活跃在马拉河中的庞大身影，到坦桑尼亚格鲁梅地地区凶猛的尼罗鳄妈妈，他们都是野外觅食的顶尖高手。凭借出其不意的捕猎策略和凶猛的猎杀本能，尼罗鳄在非洲大陆的河流中横行霸道。即便尼罗鳄具备顶级的捕食技能，它们的生存仍然没有保证，因为它们在一年当中可能会遇到各种挑战。六月，这里是坦桑尼亚的格鲁梅地地区。随着旱季到来，空气中弥漫着死亡的气息。这里只有一条规则，要么做猎手，要么做猎物。对很多动物来说，这是一年中最艰难的时期之一，但对潜伏在河中的顶级捕食动物而言，大快朵颐的时刻就要到来了。这条尼罗鳄饥肠辘辘，已经没有多少力气了。一年中有大约11个月，它都只能物色河流周边的小型猎物充饥。然而此时，地面上传来的动静让它燃起了希望。这是被誉为世界自然奇观之一的大迁徙，行进中的兽群正在向这条尼罗鳄的所在地靠近。超过150万只角马和20万只斑马，在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形成一条长约2000公里的环形迁徙路线，以觅食鲜嫩的青草。角马的奔跑速度约为每小时80公里，它们在迁徙过程中展现出非同寻常的耐力。得益于弹簧般的腿部构造，角马在跳跃时也非常灵活，一对尖角可以

松刺穿对手的皮毛。坦桑尼亚境内的格鲁梅蒂河段是他们迁徙途中最致命的障碍之一，他们没有选择，只能渡河。跋涉数日后，角马群终于抵达河边，他们的脑子里只有一件事：喝水。这条饥饿的尼罗鳄想抓住这个机会捕猎。否则他就只能以鸟类、鱼和偶尔出现的河马幼崽为食。他必须尽可能地从这些短暂访客中捞到好处。如果今天能有丰厚的收获，未来几个月他就几乎不用进食了。盯上了一只体型较大的成年角马，但捕食大型猎物意味着它必须孤注一掷，要么大获成功，要么彻底失败。尼罗鳄潜入水下，隐匿潜行和耐心守候是他的制胜法宝。这是一种经典的捕食策略，蹲守伏击，尤其适合猎捕此时只顾着喝水的猎物们。这条经验丰富的尼罗鳄深知，时机是成败的关键。他身披厚重的铠甲，在采取行动前会尽量让身体贴近河床。那只成年角马幸运地逃脱了，它反应迅速，敏捷地跳了起来。只差几厘米，角马就将遭到尼罗鳄的致命攻击。尼罗鳄的这次出击为什么会失败呢？鳄是一种非常擅长伏击的捕食动物，但要确保捕猎成功，它必须和猎物保持3米以内的距离。如果距离猎物只有2米，尼罗鳄能轻松咬住猎物。尼罗鳄能在水下潜伏长达2个小时，多重生理适应机制能帮助它有效地维持体内的血氧浓度。尼罗鳄肺部的囊状结构可储存氧气，以备不时之需。尼罗鳄的心率可在瞬间降到每分钟2至3次。有研究表明，尼罗鳄的21个基因突变能帮助它们高效调动全身氧气，使它们成为脊椎动物中适应低氧环境的罕见特例。尽管身体具备独特机能，这条尼罗鳄此次捕猎还是失败了，是什么因素导致的呢？白天，太阳从较低的角度照射在浅水区，使河水变得更加透明，这就会暴露尼罗鳄的位置。

清澈的河水有助于角马观察水下的动静。当尼罗厄发起突袭时，角马凭借视觉优势赢得了宝贵的反应时间，得以及时脱险。时间紧迫，迁徙的兽群很快就会离开，这条尼罗厄必须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尽可能多的捕食，这样它才有可能熬过接下来的艰难时期。

在格鲁梅蒂河东北方向约70公里处，大迁徙的领跑者率先抵达了危机四伏的马拉河，这里也被称为死亡之河。成群的尼罗鳄聚集在马拉河两岸，焦急地等待着猎物靠近。

有些雄性尼罗鳄已迫不及待去寻找猎物了。雄性尼罗鳄的体型越大，意味着地位越高。

栖息在马拉河的雄性尼罗鳄大多体型庞大，它们之中的佼佼者在群体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拥有优先进食和交配的权利。体型较小的雄性也渴望获得一些机会。经年累月的河水侵蚀使马拉河两岸变得十分陡峭，这给要渡河的食草动物带来了挑战，也给捕食动物创造了机会。迁徙的兽群面对的是湍急的河流，而要想通过，即便没有尼罗鳄也有摔断腿的风险。由于每次捕食行动都会耗费尼罗鳄的大量体能，它们只会在时机恰当时全力出击。它们聚集在一起，耐心等待。角马开始渡河了，他们通过集体行动展现出了一种群体智慧。无数的角马仿佛形成了一个超级生物体，以此为整个群体争取更大的生存机会。大家在一起渡河比分开更安全，他们齐心协力打造出一面坚不可摧的墙，使尼罗鳄难以锁定单个目标。一些年轻角马缺乏经验，他们无法跟上同伴的节奏，处境危险。

一条体型较大的雄性尼罗鳄发现了一只落单的角马，他给其他尼罗鳄做出了示范，从后方袭击猎物。体型较小的尼罗鳄需要继续打磨捕猎技能。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回到坦桑尼亚格鲁梅蒂河的浅水区，体型庞大的雄性尼罗鳄仍然需要觅食，然而随着水位降低，它捕猎成功的机会却在减少。再有2周时间，最后一批途经这里的斑马和角马也会离开。雄性尼罗鳄没有找到合适的捕食机会，他的注意力转向了别处。他向一条雌性尼罗鳄靠近。他想用热情的表演赢得雌性的欢心。他开始了一场令人着迷的演出，他制造的次声波不断地在水面上激起水花，为雌性献上了一首专为他打造的乐曲。

雄性尼罗厄抬起了头，决定接受雄性的求爱。雄性紧紧地拥抱着她，轻轻地将她拉到自己的身体下面。他们在这个温柔的仪式中完成了交配。 之后，便各自离开。接下来的5个月时间里，雌性尼罗厄将完成产卵，并守护卵的孵化。

月，这里正处于旱季。随着大迁徙的最后一批兽群向北进入肯尼亚，阿拉河的雌性尼罗鳄会将注意力转移到交配上。这条雌性尼罗鳄需要在怀孕之前尽量增重，因为在产卵之后，它的首要任务是守护巢穴，而不是捕食。对于即将成为妈妈的她来说，捕食行动的成功与否很关键。最后一批角马和斑马经过，她从中物色着目标。紧随角马而来的成年斑马体重会超过300公斤，实力不可小觑。他们的奔跑速度约为每小时65公里，他们还擅长游泳，而且后腿强健有力，可以轻松地将尼罗鳄踢开。但这些都无法阻止这位单枪匹马的捕食动物。尼罗鳄拥有多种捕猎利器，它们的咬合力惊人，能瞬间粉碎猎物的骨骼。尼罗鳄的消化系统能分泌高浓度盐酸，足以分解斑马的角质体和骨骼。斑马通常和角马一起迁徙，以获得更多的保护，但是今天它们独自行动十分危险。雌性尼罗鳄的机会来了，但它没能牢牢咬住猎物。斑马的前腿能承担大部分的身体重量，它们也因此成为优秀的攀登者。这次斑马幸运地逃脱了，远离了比以往更渴望食物的雌性尼罗鳄。雌性尼罗鳄没有放弃，它改变了策略，它急需获得能量繁殖后代。它瞄准了一只年轻雄性斑马，尼罗鳄还具备一种优势，那就是能够充分利用周边环境。渴望成功的雌性尼罗鳄决定利用马拉河深水区的水流，将自己带到猎物身边。然后一举完成猎杀。这一次，斑马在劫难逃。

是什么优势让尼罗厄成功捕获猎物？在关键时刻，雌性尼罗厄用爪子使劲抵住岸边的石头，将身体抬

高，以最佳的角度和最大的力气从斑马的后方发起攻击。它以每平方厘米350千克的强大咬合力牢牢咬住了斑马的后

还进行了周密的计划。雌性尼罗鳄从不远处盯上了一只缺乏经验的年轻斑马，而他因为发现自己脱离了斑马群，正在大声呼救。最新研究表明，鳄鱼对某些脊椎动物的声音很敏感，能根据声学信号里的某些信息做出行动决策。雌性尼罗鳄可能就是利用这一信息做出选择的。在锁定目标后，他似乎做了一番数学计算，他估算了水流速度对斑马移动方向的影响，从而采取了精准的行动策略。这些策略能帮助他保存宝贵的体力，因此他可以全力以赴实施猎杀，牢牢控制猎物，使对方溺亡。

它的战果吸引了其他饥肠辘辘的尼罗鳄。雌性尼罗鳄无法阻止体型更大的雄性偷走猎物，它们所采取的死亡翻滚策略威力巨大。 激烈的捕杀行动结束后，在岸边晒太阳是个恢复体力的好方法。

背上的鳞片就像太阳能板，能帮助他调节身体的温度。由于这条雌性尼罗鳄的猎物被抢走，导致它的脂肪储备不足，它只能暂时放弃孕育下一代，等待来年兽群到来时再为交配做准。

坦桑尼亚格鲁梅地地区迎来了九月，气温开始上升。因为这里没有新鲜的草可以吃，角马和斑马陆续离开。在格鲁梅地地区，之前已经完成交配的那条雌性尼罗鳄找到了一处完美的沙滩，它要为珍贵的卵挖一个巢穴。它将产下数十枚卵，然后在大约90天的时间里守护它们孵化。它将夜以继日地守卫巢穴，以防止捕食动物的破坏。这种守护行为在爬行动物中并不常见。雌性尼罗鳄精心选择了巢穴的位置，以确保获得适量的阳光。如果温度过高或者过低，卵都无法孵化。这需要做到精准的平衡。雌性尼罗鳄在保护巢穴时会暴露在高温之下，需要时不时下水冷却身体。这就意味着它的视线可能暂时离开巢中的卵，使它们暴露于捕食动物的威胁之下。对于非洲海雕和尼罗河巨蜥来说，这些卵

是美味的点心。这只尼罗河巨蜥长约1.8米，它几乎什么都吃，昆虫、鸟类和小型哺乳动物都在它的食谱上。但它最喜欢的食物之一是尼罗鳄营养丰富的卵。专心守护巢穴的尼罗鳄妈妈冒着身体过热的危险赶走了尼罗河巨蜥，她也为这次行动付出了代价。尼罗鳄妈妈在护卵期间因长时间进食体力随之下降，若在此期间被迫进行剧烈的防御性活动，肌肉和血液中的乳酸会迅速积累，导致身体运动能力下降。此时尼罗鳄妈妈和她的卵都处于相对脆弱的状态。一只狒狒为了觅食龙果靠近了，它丢弃的残渣落到了尼罗鳄隐蔽巢穴的周围，其他狒狒也被吸引而来，难免有狒狒打起鳄鱼卵的主意。身处陆地的尼罗鳄妈妈几乎失去了捕食能力，它只能在张开嘴巴时用力吐气，以降低身体的温度，并且保护它的卵。如果张嘴吐气收效不大，它就不得不藏到凉爽的树荫下。此时，它的巢穴被暴露得更彻底了。这只尼罗河巨蜥发现了这个难得的机会。

此时的尼罗厄妈妈十分虚弱，她只能眼睁睁看着尼罗河巨蜥抢走自己的卵。

0: 狒狒也不会放过这个机会。40枚卵在几分钟内变成了20枚，但在身体温度下降之后，尼罗厄妈妈恢复了一些战斗力。她不顾一切地保护仅剩的卵，努力将盗取者赶走。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

0: 不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
1: 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08069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1: 贝利优，
3: 低楼层走上楼。 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戴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维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十二月来临，随之而来的是短暂的降雨。夜间的气温变得凉爽了许多，一阵阵响亮的叫声在空中回荡。这是任劳任怨的尼罗鳄妈妈期待已久的叫声。尼罗鳄宝宝们在呼唤它。在过去的大约90天里，它尽心尽力地守护着巢穴。现在是时候和宝宝们见面了。尼罗鳄妈妈的致命嘴巴变成了柔软舒适的便车，载着刚刚孵化的尼罗鳄宝宝去往河边。当太阳再次升起，它们将很容易受到其他捕食动物的攻击。但是现在，它们仍然能得到妈妈的保护。对于刚孵化的尼罗鳄宝宝来说，障碍物和危险无处不在。饥肠辘辘的非洲海雕捕猎它们易如反掌。河中还潜伏着更大且更令人意外的威胁。如果雄性尼罗鳄饿到了极点，也会冲尼罗鳄宝宝下手。大迁徙的动物们还有几个月返回，这条体型庞大的雄性尼罗鳄为自己找到了一些零食。

鳄妈妈虽然体型比雄性尼罗鳄小，但她绝不愿意再失去自己的孩子了。她要让对方知道，自己绝不会轻易妥协。遭到还击的雄性尼罗鳄不情愿地撤退了，他将怨气发泄在了旁边。

雄性尼罗鳄在河中选定了一处理想的埋伏地点，等待猎物找上门来。捕获营养丰富的鲶鱼，获得基本的能量补充之后，它开启了一种非同寻常的生存方式，这是所有鳄鱼都具备的。鳄鱼在身体静止时可以降低代谢率，然后进入一种耐饥状态，这样有助于它忍受长时间不吃不喝。这是一种聪明的生存技巧，当食物匮乏时，它可以保持这种状态，直到食物再次变得丰盛。

雨越下越大，雨水溢满了这片土地上的所有水道，雨水给这里的生物创造了更大的生存机会，这片土地也开始变得郁郁葱葱。 尼罗厄妈妈即将让她的孩子们独立生活，他们将独自捕食，小心地探索这个未知的世界。但只有极少数的尼罗厄宝宝可以顺利长大。 并成为顶级捕食者。大约6周后，具备出色适应力的雄性尼罗厄结束了耐饥状态，因为他知道鲜嫩的青草将引来大量猎物。 作为天生的捕食者，他熬过了一年中最艰难的时期。此时的他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食物。年幼的角马更容易被制服，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经验保护自己。 这个潜伏在水下的庞然大物会选好时机发动出其不意的袭击，它的攻击距离可以达到数米远，它依旧保持敏锐的捕猎洞察力，又一次精准选定潜伏地点，强大的猎手胜券在握。 雄性尼罗厄死死地锁住角马的颈部，迫使角马屈服。

它的制胜关键是什么？鸟瞰图清晰表明，它的捕猎成功取决于多种因素。一年来，格鲁梅蒂河两岸的地表形态发生了很大变化。 有些地方的河岸受到了更严重的侵蚀，与前一年相比，迁徙队伍要面对更陡峭的斜坡，角马只能沿着更陡峭的河岸移动，这导致迁徙队伍十分拥挤。这一变化对尼罗厄来说非常有利，精准计算、耐心和巧妙的时机选择使他的猎物命悬一线。 最终的捕猎过程发生在一瞬之间，在最后时刻，一只角马被意外撞倒，它没有站稳，被直接撞进了尼罗厄等待已久的大嘴。 尼罗厄抓住了这个难得的机会，使尽全力咬住角马。尼罗厄成功将角马淹死，开始享用猎物。他一次可以吃掉相当于自身体重一半的食物。 尽管需要分享猎物，但这仍然是一次巨大的胜利。新的脂肪储备将帮助他度过接下来的好几个月。

尼罗鳄努力觅食，繁殖后代，应对各种挑战。在猎手和猎物的终极对决中，猎手的胜利来之不易。鳄鱼是漫长生物演化史上的杰作。作为出色的爬行动物捕食者，它在猎食者中的主导地位不可撼动。作为一个古老的物种，鳄鱼在恐龙灭绝后仍存活至今，它们必须努力适应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才能为自己赢得最大的生存机会。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

0: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2: 哎，春天的味道，
3: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大概在8:30左右，小仔就下来了。那这个小仔他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仔不会动弹，但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仔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他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顶级捕食动物是地球上最具标志性和最强大的猎手，他们身手不凡，善于运用捕食策略，然而他们的猎物也有着强大的防御能力和独特的逃生本领。在捕食者与猎物之间的较量中，成败往往就在转瞬间，策略和技巧的运用决定着最终的胜负。

北极熊是陆地上现存体型最大的食肉动物，它们行踪隐秘，足智多谋，凶猛顽强。为了觅食和抚养后代，这种强大的猎手会采取各种手段捕捉猎物。

在广阔的北极地区，北极熊的猎物零散地分布在各处，难以找到，更难以捕捉。此外，北极熊之间为了食物也会展开激烈的争夺。

不过，北极熊是伏击专家，他们非常聪明，可以精确计算出发动攻击的最佳时机。在这个凶险的世界里，稍有失误，他们就有可能陷入危险境地。作为顶级捕食者，北极熊同样面临着巨大的生存挑战。 北极地区是一个荒凉的冰雪世界，只有那些足够顽强、机智和勇敢的动物才能在这里生存下来。3月下旬，北极熊妈妈。 准备离开越冬的洞穴。这是在冬天出生的两头北极熊幼崽，第一次看到外面的世界，洞穴曾是它们安全的庇护所。 而现在，他们必须学着适应新的生活环境。这头雌性北极熊已经连续8个月没有吃东西了。

如果不能尽快找到食物，北极熊妈妈将面临饿死的风险。为了前往覆盖着海冰的捕猎场，北极熊母子必须进行一场10天的艰难跋涉。这对北极熊幼崽来说充满挑战，但他们必须紧紧跟上妈妈。在未来的3个月里，北极熊妈妈必须捕获尽可能多的猎物，以便为食物匮乏的夏季做好准备。可供她选择的猎物并不多。最终，北极熊妈妈带着幼崽们踏上了冰面，这是她最有可能发现猎物的地方。北极熊幼崽们还没有掌握潜行技能，他们更喜欢嬉戏玩耍。为了避免暴露行踪，北极熊妈妈把幼崽们留在了身后。她嗅到了猎物散发出的诱人气味。海豹。每年这个时节，作为海洋哺乳动物的海豹会拖着肥硕的身体长时间停留在冰面上。只需捕获一只海豹，就能让北极熊妈妈摆脱饥饿的困境。她暂时还没有看到海豹的踪影，不过凭借灵敏的嗅觉，她已经嗅到了海豹的气味。

春天是海豹产崽的季节，在哺乳期内，海豹幼崽的体重每天都在快速增加。看起来十分臃肿笨拙的海豹，事实上并不容易捕捉。海豹在水下非常敏捷，通常来说，它们可以潜到水下数百米深处，并能屏息几十乃至上百分钟。此时的冰面已经开始融化，到处都是海豹的逃生通道。一旦感受到威胁，它们会立刻滑入水中，逃之夭夭。尽管如此，海豹仍是北极熊的主要食物来源。北极熊妈妈谨慎地选择了一条逆风的捕猎路线，以免猎物早早闻到自己的气味，这是非常明智的决定。利用这种策略，北极熊妈妈可以更好地观察周围的情况，以便精准锁定猎物。冰面上有一只孤零零的海豹幼崽，北极熊妈妈每迈出一步都小心翼翼。

猎物已近在咫尺，不过这只海豹幼崽非常靠近逃生通道，而且它已经嗅到了北极熊的气味。海豹幼崽纵身一跃，消失在了冰面之下。很快，北极熊妈妈又开始了嗅探，并发现了附近的另一只海豹。这一次，他必须确保万无一失。

在经历了长时间的饥饿后，北极熊妈妈终于捕到了猎物。一只海豹能提供超过20万卡路里的热量。北极熊妈妈剥开海豹的皮，开始吞食脂肪，这正是它现在急需补充的营养。 北极熊妈妈能完成这种猎杀，得益于它强大的适应能力、丰富的捕猎经验以及非凡的力量。在开阔的冰面上，北极熊妈妈无处可藏，似乎很容易被海豹发现。不过，它有一项天生的优势：它的毛并不是白色，而是透明的管状结构，能够散射和反射阳光。 使它能和这个冰雪世界融为一体。在海豹看来，这头体型庞大的捕食者几乎是隐形的。北极熊妈妈可以借助这种伪装，悄悄靠近。

0: 在此过程中，北极熊妈妈还会仔细观察周围有几条逃生通道，并计算出海豹与各条通道之间的距离。然后，北极熊妈妈会咬住海豹的头骨，并用巨大的犬齿将它咬碎。两头北极熊幼崽不仅首次目睹了妈妈的成功捕猎，他们还第一次品尝到了海豹肉的滋味。从现在开始，北极熊妈妈不仅需要继续哺乳，还必须为自己和两头北极熊幼崽找到足够的食物。死去猎物的气味引来了食腐动物。对于北极熊妈妈来说，一只海豹远远不够，它还需要增加50%的体重。这意味着它必须在冰面融化之前的8周里捕捉大约40只海豹。未来几周，北极熊妈妈必须捕到更多的海豹。然而猎杀行动会严重消耗她的体力。仅是四处移动和保持体温，她每天就需要消耗12000卡路里的热量。追赶海豹会让它损失更多的能量。北极熊妈妈决定改变策略，从创造机会变为等待机会。为了浮上水面换气，海豹会凿出呼吸孔，它们一般会同时使用3到4个呼吸孔。北极熊妈妈无法判断海豹会突然从哪个呼吸孔钻出来，不过它能利用灵敏的嗅觉找出海豹经常使用的呼吸孔。它发现了一个仍然残留着海豹气味的呼吸孔。成功的可能性很小，不过他最不缺乏的就是耐心。北极熊可以在呼吸孔旁等待几个小时乃至几天。北极熊妈妈采用的这种静待时机的伏击策略，让钻出呼吸孔的海豹措手不及。几个小时过去了，他仍然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这时，一只毫无防备的海豹游向了这个呼吸孔。北极熊妈妈终于可以再次饱餐一顿了。对北极熊来说，这是享受盛宴的季节，北极熊妈妈需要充分把握猎食的机会。随着气温升高，冰面正在加速融化，真正的生存挑战才刚刚开始。
1: 嚼着吃的，
2: 活性乳酸菌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

0: 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盐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7: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8: 放心，几几瓶包装，
6: 用多少就请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9: 哇，鳕鱼，
10: 叔叔还鳕鱼，
11: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12: 北极熊妈妈周围的冰面大部分已经融化，北极地区几乎变成了一个水世界，曾经被冻结的坚实冰面正逐渐变得支离破碎。海冰是北极熊妈妈狩猎的平台，随着冰面的减少，寻找海豹变得越来越艰难，它必须再一次改变策略。北极熊妈妈跳入水中，幼崽们也本能地跟了上去。北极熊妈妈还有另一项天生的优势，游泳。北极熊的前爪趾尖有蹼，游泳时前爪可以像桨一样划水，后爪则向后延伸，主要起到舵的作用。虽然海水冰冷刺骨，但是北极熊妈妈配备了天然的干式潜水服，它厚厚的脂肪层既能增加浮力，又能起到保温作用。脂肪层之外是一层坚韧的黑色皮肤，以及两层中空防水的毛，能有效阻止身体热量的散失。它在水中行动自如，可以连续游上数个小时乃至数天时间，而不会感到寒冷。北极熊幼崽们必须努力追赶妈妈，然而由于体型较小，而且不像妈妈那样拥有厚厚的脂肪层，它们随时面临着体温过低的风险。北极熊妈妈发现了猎物，一只蓝海豹，这是北极地区体型最大的海豹。想捕获这只重300公斤的猎物并不容易。蓝海豹有着极佳的视觉和听觉，而且在水下非常敏捷。出其不意是捕猎成功的关键。北极熊妈妈从后方悄悄靠近猎物，这个方向对北极熊妈妈来说是逆风，可以防止蓝海豹嗅到它的气味。

命灵敏的燃海豹还是逃走了。北极熊妈妈只能继续寻找食物。冰面上同样潜藏着危险，其他北极熊也会在冰面上寻找食物。附近的一头雄性北极熊运气不错，从它旁边经过时，北极熊妈妈必须提高警惕。成年雄性北极熊对幼崽来说是巨大的威胁，它们的体型是雌性的两倍。

雄性北极熊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他们会争夺食物和配偶。一般来说，这种较量只是对打练习，不过偶尔也会发展成殊死搏斗。雄性北极熊有时可能会捕食同类，雄性北极熊在每年的这个时节会变得非常危险，此时正值北极熊的繁殖期，雄性北极熊往往充满攻击性。如果过于靠近，雄性北极熊可能会杀死幼崽，强行结束北极熊妈妈的哺乳期，促使它再次进入发情期。幸运的是，这头雄性北极熊似乎对食物更感兴趣，北极熊妈妈带着幼崽们迅速离开了这里。

随着夏季的到来，北极地区的景观发生了彻底的改变。进入七月份，海冰几乎完全融化。在开阔的水域，海豹变得更加难以捕捉。食物丰饶期已经彻底结束。从现在到夏季结束之前，北极熊将受到饥饿的严重威胁。北极熊妈妈必须充分发掘各种进食机会。被开阔水域包围的北极熊妈妈面临着两种选择，她可以继续依赖快速融化的海冰，捕捉在所剩无几的海冰上出现的海豹，但这种方式很难让她获得足够的食物。另一种选择是前往陆地，在陆地上，她有可能找到更多的食物。然而，要想抵达陆地，北极熊母子必须游出100公里。游泳会严重消耗体力，但留在这里前景不容乐观。

这是一个勇敢的决定。跟随北极熊妈妈进行远距离游泳的幼崽，有近一半会在中途丧命。

一背连续游了几天时间。这头雄性北极熊三岁了，这是它与妈妈分开后独自面对的第一个夏天。幸运的是，它看到了大量猎物，嗅到了它们诱人的气味。后嘴牙海鸭会把巢筑在海边的悬崖峭壁上，这样做不仅方便它们捕食水中的鱼虾，还能避免天敌威胁。因此，想靠近后嘴牙海鸭绝非易事。这头雄性北极熊尽管体型庞大，但实际上非常灵活，可以轻松爬上高度超过200米、近乎垂直的崖面。崖面上非常危险，但在饥饿的驱使下，它不断向上攀登着。岩架十分狭窄，大多仅够一两只后嘴牙海鸭落脚。然而，这头雄性北极熊却能凭借敏捷的身手，顺着岩架一步步靠近后嘴牙海鸭的巢穴。成年后嘴牙海鸭能轻易躲开北极熊的攻击，还没有学会飞行的雏鸟则会沦为北极熊的食物。雄性北极熊的饥饿只是暂时得到了缓解，它还必须尽快摄入大量脂肪。几天后，它交上了好运。这片浅滩是北极熊的重要猎物之一，白鲸的育幼场。白鲸妈妈选择这片温暖的水域，是为了让幼崽享受更好的成长环境。对于饥饿的北极熊来说，这是一个不容错过的进食机会。白鲸的脂肪厚度可达15厘米，只需捕获一头白鲸，就足够它度过整个夏天。不过，白鲸非常擅长躲避北极熊的攻击，并不容易得手。白鲸的短时爆发速度可达每小时20公里，比北极熊游动的速度更快。另外，白鲸也是少数几种拥有灵活颈部的鲸类之一。它们能通过转动头部及时发现周围的危险情况，而且即使看不到北极熊，它们也能有所察觉。白鲸头部前端的凸起称为额笼，白鲸可以通过改变额笼的形状来聚集声波，并引导声波发射的方向。凭借非凡的回声定位能力，白鲸可以及时躲避靠近的北极熊，每一次失败的下潜都会让北极熊消耗大量体力。这头雄性北极熊做出改变，它爬上岩石寻找水中的猎物。这种方式更加省力，而且观察和等待是北极熊最擅长的捕食策略。

0: 家。
1: 白鲸幼崽更容易得手，对时机的把握是狩猎成功的关键。第一次尝试失败后，雄性北极熊没有气馁，他耐心地等待下一个机会。

成群的白鲸妈妈和幼崽不断从雄性北极熊所在的岩石附近游过。因为海水非常清澈，这头雄性北极熊可以凭借出色的视力准确判断出白鲸和自己的距离。对北极熊毫无察觉的白鲸游得非常缓慢，随着白鲸的靠近，北极熊的胜算也在不断增加。

0: 这一次他成功了。这种高难度猎杀究竟是如何完成的呢？岩石上的北极熊牢牢盯着白鲸幼崽，一旦猎物进入攻击范围，它会马上扑进水中，以免错过最佳时机。为了展示雄性北极熊如何完成猎杀，我们需要潜入水下。跳到目标上方后，北极熊会先用锋利的爪子紧紧抓住白鲸幼崽，而后再凭借足以咬碎保龄球的强大咬合力，将犬齿深深插入白鲸幼崽的后颈，白鲸幼崽颅顶后方的枕骨因此破碎。由于枕骨具有保护大脑的作用，这会导致白鲸幼崽瞬间瘫痪。北极熊不仅拥有长长的钩状犬齿，犬齿与臼齿之间还存在一个较大的空隙，名为齿间缝。这种结构便于北极熊紧紧咬住白鲸幼崽，并将其拖出水面。一头刚出生的白鲸幼崽可以提供超过70万卡路里的热量。这头猎物有望帮助这头雄性北极熊度过整个夏天。与此同时，北极熊妈妈和她的两头幼崽仍在奋力游向远方的陆地。随着浮冰的减少，这种临时休息站之间的距离也在不断扩大。饱受饥饿和寒冷折磨的幼崽迫切需要补充食物，然而陆地仍然十分遥远。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盐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5: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6: 放心，几几瓶包装，
4: 用多少就起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7: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喜之郎举若果冻，
8: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9: 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10: 果冻我要喜之郎，
11: 多点关心多点爱。
12: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

0: 放开玩。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3: 这是两头幼崽第一次感受到无冰的北极是多么残酷，它们只能通过消耗身体的脂肪储备艰难地维持。幼崽们迫切需要休息和进食，但在开阔的水域食物非常稀少。好在北极熊妈妈嗅到了某种食物的气味，气味来自15公里外，尽管非常遥远，但北极熊妈妈凭借灵敏的嗅觉辨认出了尸体散发的气味。北极熊在饥饿难耐时也会进食腐肉，

这是一头死去的长须鲸，这具庞大的尸体既能为北极熊提供食物，也可以作为它们的休息站。幼崽们长大了很多，并表现出了强烈的捕食本能。它们的爪子日渐锋利，可以牢牢抓住尸体，牙齿也越来越大，足以撕下腐肉。 北极熊妈妈知道，它们不能停留太久，因为长须鲸的尸体会引来其他北极熊。在这里，幼崽很有可能遭到雄性北极熊的攻击。幼崽们已经体会到北极地区的生活充满了对耐力的考验，而且这是有记录以来北极地区最温暖、最漫长的夏季之一。最近几十年。 北极地区气温的上升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4倍。浮冰的减少为北极熊的觅食带来了更大的挑战。最终，在开阔的海面上游出100公里后，北极熊母子抵达了陆地。 他们进入的这个新环境，完全不同于他们离开的冰雪世界。随着栖息地的减少，通常过着独居生活的北极熊会在夏季聚集到一起。由于食物极其匮乏。 许多雄性北极熊会进入一种被称为“行走式休眠”的状态，尽可能减少能量消耗。开启行走式休眠模式的雄性北极熊几乎不会对幼崽造成伤害，但饥饿的威胁依然严峻，北极熊妈妈必须尽快找到食物。 为此，他调动了往年在这里生活时积累的所有经验。北极燕鸥会在这里抚养雏鸟，而且就在地面上筑巢。一些北极燕鸥父母试图转移北极熊的注意力，但无济于事。 而那些在巢穴中保护雏鸟的北极燕鸥父母，很快便与雏鸟一起沦为了北极熊的猎物。接下来，北极熊妈妈来到了河边。每年的这个时节，大西洋鲑和北极红点鲑等富含脂肪的鱼类，都会在这些河流中大量聚集。

又是一次成功的捕猎。依靠食物匮乏期大量出现的鱼类，北极熊妈妈既能填饱肚子，又能为自己的幼崽分泌足够的奶水。能带领幼崽生存下来，充分证明了北极熊妈妈强大的生存能力。来到这片陆地上寻找食物的，还有一头饥饿的年轻雄性北极熊。弥漫在空气中的一种气味引起了他的注意，在这种气味的引导下，他爬上了附近的岛屿。哪怕是北极熊这种顶级捕食者，猎杀体型庞大的目标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这头雄性北极熊的目标是一种难以对付的猎物，海象。一些成年雄性海象的重量超过一吨，比北极熊的体型更加庞大。而且海象长有几十厘米的巨大犬齿，这种可怕的武器能对北极熊造成致命伤害。看起来极其笨重的海象在水下非常敏捷，它们在水中游动时会聚集在一起，这样可以更好地保护弱小的海象幼崽。对海象发动攻击伴随着巨大风险，然而一旦成功，这头雄性北极熊将获得丰盛的回报。海象有着厚厚的脂肪，所以这种冒险非常值得。在陆地上下手可以提高它的胜算。雄性北极熊悄悄爬到了岸上，面对高度警觉的海象，它必须非常小心。现在是海象产崽的季节，成百上千头海象会爬到岸上抚养后代，海象妈妈会极力保护自己的幼崽，成群的海象用庞大的身躯和犬齿为幼崽构筑了一道防护墙。海象群时刻保持警惕，雄性北极熊很难靠近，它耐心地等待着时机，搜寻着最弱小的海象幼崽，并计算着成功的可能性。

它可以直接冲进海象群，攻击其中一头幼崽。但在这个距离，海象不仅能看到它，也能嗅到它的气味，而且很可能在它靠近之前迅速分散开。于是，雄性北极熊决定返回水中，从逆风的方向靠近海象。

面对突然出现的北极熊，海象群陷入了恐慌，而这正是他希望看到的结果。在这场混乱中，一位海象妈妈慌忙逃入水中，把幼崽留在了岸上。北极熊趁此机会

向海象幼崽发起了攻击。回过神来的海象妈妈想赶走北极熊，可是为时已晚。凭借完美的捕食策略以及非凡的力量和速度，雄性北极熊向整个海象群发起挑战，并取得了成功。这充分证明了它是北极地区当之无愧的顶级捕食者。在冬季结束之后和下一个冬季到来之前，为了生存下来，北极熊必须全力以赴。对于大部分北极熊来说，每年成功度过这段时期都是来之不易的胜利。这位北极熊妈妈凭借丰富的经验、非凡的技能以及聪明才智，带领他的幼崽们度过了生命中最危险的一年。幼崽们正在向这位终极猎手学习如何成为这个冰雪世界的生存大师。北极熊会寻找各种进食机会，无论是在冰面上、海水中，还是在陆地上，它们有着非凡的毅力和忍耐力。在这种极端严酷且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中，北极熊占据着食物链的顶端。这些北极巨兽不仅是坚韧不拔的生存赢家，也是地球上最出色的猎手之一。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7: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1分钟，2分钟，10分。

0: 分钟，
1: 想排排不出，
0: 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10: 400-807-6996，400-807-699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9: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从品质到营养，
9: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10: 400-807-699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顶级捕食动物是地球上最具标志性和最强大的猎手，他们身手不凡，善于运用捕食策略，然而他们的猎物也有着强大的防御能力和独特的逃生本领。在捕食者与猎物之间的较量中，成败往往就在转瞬间。策略和技巧的运用决定着最终的胜负。

花豹，行踪隐秘，力量惊人，动作敏捷，他们拥有非凡的跳跃能力以及令人惊叹的速度。悄悄跟踪和伏击是这种独行猎手的必杀技。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花豹都能在各种各样的栖息地中完成猎杀。它们无疑是食性最广泛的猫科动物之一。花豹是杰出的猎手，但是它们并非每次出击都能得手。赞比亚的卢安瓜河谷是东非大裂谷的一部分。在这里，雨季和旱季的更替以及不断变化的河流系统吸引了数量庞大的食草动物前来觅食。当然，这里也生活着各种各样的捕食动物。对于这位独行猎手来说，捕猎是生存下来的关键。

此时刚刚进入旱季，一只雌性花豹注视着这片食物丰富的广阔猎场，它不断地在领地里留下气味标记。 来驱赶竞争对手。独居的雌性花豹必须随时做好捍卫领地的准备。它平均每天需要摄入将近2000克的肉类。 在饥饿的驱使下，雌性花豹潜入了卢安瓜河谷的一条沟壑，缓缓靠近它最喜爱的猎物——高脚羚。雌性花豹的听觉极其灵敏，可以帮它精准锁定目标。据说。 花豹能捕捉到超声波，利用这种能力，它们可以察觉到猎物的细微举动。在沟壑的掩护下，雌性花豹悄无声息地接近了目标，高脚羚丝毫没有察觉。 以快速奔跑见长的高脚羚，能通过之字形路线躲避捕食动物的追击。在逃跑时，高脚羚一次能跃出好几米的距离。另外，高脚羚的嗅觉也十分灵敏。如果高脚羚处于下风向，捕食动物将不会有任何机会。 雌性花豹想出了一种聪明的策略，在混合着高脚羚尿液的泥土中打滚，以此来掩盖自己的气味。这种巧妙的伪装方。

0: 方式足以迷惑高脚铃。
1: Mm-hmm.

雌性花豹尽可能压低身体，并仔细聆听周围的动静。高脚羚接近了沟壑边缘，雌性花豹做好了出击准备。

雌性花豹死死咬住高脚铃，使它慢慢窒息。雌性花豹把得之不易的猎物隐藏了起来。

自行动的雌性花豹必须时刻保持高度警惕。一个不速之客靠近了，雌性花豹只能先放开猎物，它弓起背走上前去，向入侵者发出警告，他摆出了迎战的架势。

好在这只是一场误会。入侵者把尾巴高高竖起，这是花豹之间表示友好的方式。这只雄性花豹来这里是为了交配。雌性花豹放下戒备，接受了雄性的求爱，暂时把猎物抛到了脑后。猎物的气味早已扩散到了远处，一群善于把握机会的食腐动物被吸引了过来。以凶猛著称的猎狗，据说能杀死成年花豹。这一次，他们只是偷走了猎物，并没有去招惹花豹。两只花豹完成交配后，就会各自离开。现在雌性花豹想通过进食补充能量，然而它的猎物早已不见踪影。

在饥饿的驱使下，雌性花豹开始寻找新的目标。角马是行动敏捷的动物。

弱小的角马幼崽是理想目标，雌性花豹的足垫能使它悄无声息地接近猎物。为了避免被警惕的角马发现，雌性花豹尽可能压低身体，同时做好了攻击准备。

0: 雌性花豹毫不费力就制服了猎物，这一次必须确保到手的猎物万无一失。 于是，雌性花豹展示了令人惊叹的绝技——爬树。这能防止刚刚得手了的猎物被其他动物偷走。那么，花豹为什么能完成这样看似不可能的攀爬行动呢？ 花豹拥有灵活的肩胛骨和发达的肌肉，即使叼着100公斤重的猎物，它们也能爬到树上。花豹的锁骨高度退化，仅通过肌肉附着，而非直接连接骨骼，所以花豹的前肢活动范围极大，行动极其灵活。另外，花豹的前爪上有一个旋指。 可以帮助花豹在攀爬时抓牢树木，头骨顶部有明显的矢状脊，能够附着强健的颌部肌肉，使花豹拥有惊人的咬合力。花豹可以把猎物拖到15米高的树上。 以避免被狮子和猎狗偷走，然后花豹下树时会头部朝下，时刻留意周围的动静。这种聪明的策略能防止猎物再一次被偷走。未来几天，这只雌性花豹可以安稳地享用猎物了。长龙。
1: 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哇，鳕鱼，是深海鳕鱼，
3: 干吃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干吃香香鳕鱼肠。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夜叉，饮长江水。 品巴东红，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香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0: 长隆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3: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鞍瓜河谷的天气越来越热，对于所有动物来说，获取食物都变得更加艰难。雌性花豹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过去一个月里，花豹妈妈一直在给小家伙们哺乳。为了确保幼崽的健康成长，花豹妈妈必须保证奶水充足，所以她需要频繁捕猎。花豹妈妈锁定了下一个目标，非洲油猪的体型不及高脚羚或角马，但至少它能为花豹妈妈补充一些营养。花豹妈妈利用灵敏的听觉关注着非洲油猪的一举一动，它突然发起了进攻。花豹妈妈得手了，她还没来得及把猎物隐藏起来，猎狗群又出现了。面对来势汹汹的猎狗，饥饿的花豹妈妈只能放弃只吃了几口的猎物，爬到树上躲避。花豹抓到的猎物时常会被猎狗和狮子抢走，花豹妈妈只能另寻目标。这一次他决定改变捕食策略，增加自己在旱季捕猎成功的概率。当其他植物逐渐枯萎时，吊瓜树却迎来了盛花期。

花豹妈妈准备运用一种在大型猫科动物中非常罕见的捕食策略。花豹妈妈爬到吊瓜树上，获得了广阔的视野，能及时发现附近的猎物。花豹在大型猫科动物中体型相对较小，花豹妈妈脚步轻盈，可以在吊瓜树上悄无声息地移动。它现在需要做的就是等待。高脚羚并没有注意到藏在树上的花豹妈妈。雄性高脚羚长有尖锐的长角，并不是理想的目标。于是花豹妈妈锁定了一只雌性高脚羚。精准出击是捕猎成功的关键。花豹妈妈瞄准了高脚羚的颈部。

这一集堪称完美。花豹为什么能上演俯冲绝技？树上的花豹妈妈在发动攻击时可以利用重力优势，花豹妈妈从这个高度落下仅需约0.7秒，大大缩短了出击时间。高角羚的眼睛位于头部两侧，拥有宽广的视野，但是高角羚通常只会关注四周的威胁，并不会注意到藏在树上的花豹。另外，花豹妈妈还有一个秘密武器，能帮助她精准锁定树下的高角羚，它的尾巴。花豹的尾巴具有定向作用，能根据猎物的逃跑方向迅速调整出击角度。花豹在水平方向能跃出近6米的距离。花豹还能利用立体视觉和深度知觉来判断它和猎物之间的距离。大约5.5米的距离完全在花豹妈妈的攻击范围之内。俯冲策略非常有效，花豹妈妈精准地咬住了高角羚的颈部，

卢安瓜河谷的雨季到来了，雨水滋润了万物，带来了勃勃生机。这里白天的气温通常在25摄氏度到35摄氏度之间波动，多样化的

栖息地，为各种食草动物提供了生存空间。它们大都是花豹的捕食目标。花豹的活动范围极广，具有极强的适应能力。

两只幼崽已经可以尝试吃一些肉食了，花豹妈妈将捕到的松鼠喂给它们。开始独自捕猎之前，两只小家伙还需要学习许多技能。把食物留给孩子们之后，饥饿的花豹妈妈只能继续外出捕猎。但在离开之前，她必须把幼崽转移到新的藏身处，以确保它们的安全。外出捕猎的雌性花豹有时一次会离开幼崽长达36个小时，而在此期间，幼崽随时有可能面临危险。在饥饿的驱使下，花豹妈妈决定采取一种特殊的捕食策略。在白天的开阔草地上，利用身上的斑纹作为伪装，缓慢地靠近觅食中的猎物。与此同时，充满好奇心的花豹幼崽决定外出探险。他们离开了藏身处，进入了开阔地带。很快，两只小家伙就引起了一群狒狒的注意。狒狒不仅体型较大，异常凶猛，而且还拥有尖利的牙齿和强壮的下颌。这种贪婪的杂食动物开始向花豹幼崽逼近。在距离幼崽几公里的地方，花豹妈妈准备向锁定的猎物发动攻击。花豹妈妈悄悄靠近，蓄势待发。然而在花豹妈妈的领地里，到处都有警惕的目光。松鼠发现了花豹妈妈，并发出了警报。花豹妈妈过早地暴露了。高脚羚就这样从花豹妈妈眼前逃走了。在花豹幼崽们的藏身处附近，狒狒们准备对脆弱的小家伙们发动攻击。感受到危险的花豹幼崽立即分散逃跑，雄性花豹幼崽跑向了远处，雌性花豹幼崽则爬上了最近的树木。这是一个危险的举动。因为狒狒也是爬树高手，捕猎失败的花豹妈妈返回了藏身处，呼唤着孩子们。

雄幼崽不见了。

接下来的九个月非常关键，花豹妈妈必须全力照顾好幸存的雄性幼崽。为了增加这只幼崽的生存概率，花豹妈妈必须继续捕猎。这一次，她要以狒狒为猎物。这是花豹幼崽学习捕猎技能的绝佳机会。狒狒是昼行性动物，白天的视力优于花豹，而且它们往往集结成群，在发现捕食者时会发出警报，提醒同伴。花豹的皮毛上布满斑纹，能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这位捕猎高手希望自己的伪装足以迷惑狒狒。花豹妈妈把身体尽可能地贴近地面，缓缓地向前移动。在这片开阔地带，想隐藏起来并不容易。一只狒狒发出了警报，花豹的冲刺速度能达到每小时60公里。花豹妈妈很快完成了猎杀。

0: 有了这只猎物，花豹幼崽将暂时不会挨饿。
1: 嚼着吃的，
2: 活性乳酸菌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韵意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8: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9: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0: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战果有限，不足以让花豹妈妈充分补充能量。所以，随着夜幕降临，花豹妈妈决定采用一种夜间捕猎技能。很多猫科动物都不敢涉水，但在水塘边，花豹妈妈发现了新的机会。花豹有着极佳的夜视能力，可以在黑暗中捕猎。花豹的视网膜上有着密集的视杆细胞，能最大限度地收集夜间光线。高度警觉的尖齿狐獴迅速做出反应，躲开了花豹的攻击。面对滑溜溜的猎物，花豹妈妈起初也有些不知所措。不过她必须迎难而上，

花豹妈妈的坚持得到了回报。凭借强大的生存能力，花豹能够在多种栖息地中获取食物，繁衍生息。 时间一天天过去，花豹妈妈不可能一直为自己的幼崽提供食物。在接下来的6个月里，她耐心地教导小家伙，教他如何爬到高高的树上和自己一起进食。通过嬉戏玩耍。 幼崽逐渐学会了如何跟踪和猛扑，这对母子之间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密切。

转眼间，接近一岁的花豹幼崽即将迎来独立的时刻。他想检验一下自己的捕猎技能。现在他已经锁定了目标。对于花豹幼崽来说，没有什么比一只美味的松鼠更有诱惑力了。

行动敏捷的松鼠迅速爬到树上，摆脱了花豹的追击，并发出了嘲笑般的叫声。看来花豹幼崽的捕猎技能还有待提高。在过去的几个月

花豹幼崽一直在跟随妈妈学习捕猎技巧，然而到目前为止，它还没有捕到过任何猎物。这一次，花豹幼崽发现了机会，一群黄嘴环鹳。 花豹幼崽跟着他们来到了卢安瓜河的岸边。黄嘴环鹳又尖又直的鸟喙能轻易啄瞎花豹的眼睛。花豹幼崽盯上了一只黄嘴环鹳幼鸟，哪怕是捕捉一只黄嘴环鹳幼鸟。 对花豹幼崽来说也是极大的考验。它发起了第一次攻击。那么，如何才能抓到随时能飞离地面的黄嘴环鹳呢？ 对于几个月后就要开始独立生活的花豹幼崽来说，完成一次猎杀，无论对于生存还是信心都至关重要。花豹幼崽非常冷静，并做好了准备。 对于这位无所畏惧的小猎手来说，一切皆有可能。

大胆尝试终于让他获得了回报。那么花豹为什么能完成这种空中特技呢？花豹会根据不同的猎物调整捕食策略。对于会飞的猎物，花豹幼崽首先会瞄准黄嘴环鹳的尾部，以免被尖锐的鸟喙划伤。同时，它还会耐心等待，直到黄嘴环鹳接近水面时才纵身跳起。凭借强大的力量和较轻的体重，花豹的跳跃高度可达3米。这只花豹幼崽在跳跃时，充分调动了后腿的肌肉力量。

的出击如此迅猛，以至于黄嘴黄鹳根本来不及改变方向。然而这一切的背后也有着周密的计划，这群黄嘴黄鹳会反复沿着同一条路线飞行，所以花豹幼崽选择在它们的飞行路线上蹲守，并在黄嘴黄鹳接近时一跃而起发动攻击。

赵幼崽叼起黄嘴皇冠，炫耀着自己的战利品。对于这位小猎手来说，这就像一枚荣誉勋章。但在完全独立之前，他仍然需要依靠花豹妈妈提供大部分食物。花豹妈妈此时锁定了一只体型较大的猎物，

这对母子共同进食的机会不多了，这是一个团聚的时刻。花豹幼崽填饱了肚子，它已经熟练掌握了各种捕食策略和生存技能，这让妈妈倍感欣慰和自豪。

在自然法则的支配下，猎手和猎物不断上演着终极对决。花豹凭借令人惊叹的捕食能力，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中脱颖而出。作为一种全能型顶级捕食者，花豹可以在陆地上、水中以及空中捕猎。这也正是这种猫科动物能在严酷的生存环境中始终处于不败之地的原因。

0: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1: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0: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盐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3: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4: 放心，几几瓶包装，
0: 用多少就挤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5: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6: 格力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7: 格力真好。
8: 这个没新意，
9: 这个分量不足。
10: 点啥呢？
11: 有请新朋友。
12: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3: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4: 啊，
15: 要吃点药？
14: 不急不急，
16: 没事。
17: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18: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19: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20: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2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2: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23: 挺好，练着呢。
22: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23: 不慌，
24: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22: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23: 不慌不慌，幸好没被他发现。
24: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1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5: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7: 你好，大自然。
28: 你好，伙伴。
29: 你好，银河。
30: 你好，梦想。
3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顶级捕食动物是地球上最具标志性和最强大的猎手，他们身手不凡，善于运用捕食策略，然而他们的猎物也有着强大的防御能力和独特的逃生本领。在捕食者与猎物之间的较量中，成败往往就在转瞬间。策略和技巧的运用决定着最终的胜负。

狼是群居顶级捕食动物，它们体格强壮，动作迅猛，拥有顽强的意志力，它们聪慧，懂得协作围堵猎物，运用计谋征服比自己大数倍的猎物。每种狼都有自己的特点，比如生活在北极地区的北极狼和生活在黄石国家公园的灰狼，它们要面对的生存挑战各有不同。本集中，我们将通过跟踪拍摄这两种狼，深入了解狼的社会性、适应性和捕猎策略。这里是加拿大北极地区的最北端，荒芜的山地与苔原几乎常年被严寒禁锢，在长达六个月的冬季极夜，气温骤降至零下30摄氏度。春季转暖后，又会迎来连续六个月的极昼，太阳会一直处于地平线以上。在这里生活，要么努力适应，要么被淘汰。动物们必须尽早学会这里的生存法则。这只雌性北极狼显然

深谙此道。他失去了伴侣，只能独自领导自己的族群。这只雌性北极狼已经6岁了，很少有雌性北极狼能像他这样独自领导狼群这么长时间。每天早上，北极狼群都会通过玩耍交流感情，巩固群体关系。只有保持紧密联系，族群成员之间才能更好地合作，成功捕获猎物。北极狼群所有成员都与雌性首领存在亲缘关系，成年的女儿们会帮助雌性北极狼首领向幼狼传授生存经验。但所有的责任最终都会落到雌性北极狼首领的肩上。北极狼群的所有行动都要听他的指挥，尤其是对捕猎时间和目标的决策。再过一个月就要入冬了，这片土地也将陷入漫长的寒夜。雌性北极狼首领必须在极夜来临之前抓住任何可能的捕猎机会。他的任务是让北极狼群保持最佳状态。四周还没有任何猎物的踪影，但狼群首领已经开始为捕猎做准备。北极狼的鼻子里有将近3亿个嗅觉感受器，两个鼻腔可以独立工作，分别感知来自左右两侧气味的强弱。依据这种细微的差别，北极狼就能准确锁定猎物所在的方位。雌性北极狼首领凭借立体嗅觉发现了他们的老对手。麝牛，它们是生活在北极苔原上的巨兽。这种庞然大物已经完全适应了北极地区的生活，它们的形态从末次冰期以来没有太多变化，它们凭借强健的体魄占据了生存优势。它们重达360公斤的身体充满了肌肉，奔跑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48公里。两只麝牛相撞时产生的冲击力堪比两辆汽车迎面相撞，半米长的弧形尖角从头骨两侧向外延伸，那是他们的致命武器。麝牛只要摆动头部，就能把利刃插进捕食者的身体。对北极狼来说，麝牛不是能轻易得手的猎物。北极狼知道不能着急，他们不会选择伏击，也不会贸然进攻。两种动物之间的较量已经在苔原上持续了上万年。北极狼群的速度更快，麝牛很清楚这点，于是他们摆出了防御阵型。麝牛用尖角组成了致命防线，雌性北极狼首领必须想办法突破，

他带领狼群在射牛群外围寻找机会下手。终于，北极狼群在射牛的坚实防线上撕开了一道口子，掉队的射牛幼崽惊慌失措。恐惧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混乱。北极狼群协同开展进攻，从两侧夹击，将射牛群冲散。他们不断瓦解射牛群，孤立出个体目标。雌性北极狼首领信心十足，他锁定了一只成年射牛。稍有不慎或反应不及，就会造成致命的后果。但这样一只射牛足够北极狼群吃上几周。射牛长有厚实的皮毛，对北极狼来说，要咬穿这层铠甲很有挑战性。北极狼群无法扑倒成年射牛，于是选择将它赶走，转而集中力量攻击射牛幼崽。北极狼群是如何打破射牛的坚固防线的呢？成年射牛围成一个圆圈，将幼崽和体弱的成员护在中间，外围成员头朝外，紧密地挨在一起，不给对手留下任何空隙。由于北极狼群在体型和数量上都不占优势，他们便采取团队协作的方式，在雌性北极狼首领的指挥下各自就位，对射牛群形成包围态势。每只北极狼都知道自己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种高水平的协作能力使北极狼群成为了高效的捕猎团队。他们小心地试探射牛群的弱点，通过协同佯攻打破射牛的阵型。这种策略的精妙之处在于，狼群只需要等待猎物犯错。雌性北极狼首领一旦发现漏洞，就会带领狼群向射牛发起进攻。在制服射牛幼崽的过程中，雌性北极狼首领会防范射牛群靠近。他带领部分狼群成员驱赶试图援救幼崽的成年射牛群。雌性北极狼首领年纪大了，反应速度也变慢了。

所有成员都得到了食物，只有雌性北极狼首领没有进食。

0: 满身伤痕，独自走向了远方。如果他不再回来，这个北极狼群或许很快就会分崩离析。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雌性北极狼首领已经消失2天了。他在捕猎中受伤后，狼群其他成员再也没有见到他。他忠诚的同伴们大声呼唤，希望首领回归狼群。整个族群需要首领。然而他走了，北极狼群失去了经验丰富的首领。他们必须尽快选出新首领。

北极狼群中最年长的女儿翘起尾巴，把妹妹们按在地上，毫无疑问，她在彰显自己的地位。她的妹妹们夹起尾巴，蜷起身体，用肢体语言表明自己的顺从。 成员们屈从于长姐的实力，新首领产生了。长姐通过高高在上的姿态，确立了自己首领的地位。北极狼群的生存十分依赖优秀的首领。 新首领接过了重担，随着冬季的临近，他需要领导狼群成功捕获猎物。

如果失败，他们将付出惨痛的代价。北极狼群的新首领需要巩固地位，而在向南数千公里的地方，黄石国家公园的高山上提早下起了雪。这片区域天气多变，却资源丰富。8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活着67种哺乳动物。其中包括北极狼的近亲。生活在黄石国家公园的灰狼，和北极狼相比，它们体型更大，更加强壮，能对付比麝牛更大的猎物。灰狼的领地意识很强，狼群之间为争夺领地经常爆发激烈的争斗。延续了10几年的族群可能在几小时内瓦解终结。这只年轻的雌性灰狼是领地争斗的幸存者，它如今形单影只，无依无靠。它失去了所有同伴，这是他第一次自己做决定。迫于饥饿，雌性灰狼选择了一个危险的捕猎目标。这是北美洲最难对付的猎物之一，体重近400公斤的成年美洲野牛，要阻止雌性灰狼捕杀自己的幼崽。雌性灰狼只有把成年美洲野牛引开，才能靠近猎物。

0: 没有同伴配合行动，面对这么大的阻碍，雌性灰狼毫无胜算，它只能罢手，继续寻找更合适的猎物。 黄石国家公园的地热资源丰富，一些河流因此在冬季很少结冰。终年不断的淡水资源吸引了众多动物从远方来到这里，它们在孤狼眼中都是不错的猎物。一只马鹿。
1: 雌性灰狼已经饥肠辘辘，马鹿体重可达300公斤，肩高1.5米，对孤狼而言绝不是可以轻松捕获的目标。马鹿的体型是雌性灰狼的4倍。 能够轻易踢断它的骨头，但雌性灰狼必须冒险一试。马鹿的腿又细又长，和灰狼相比，在渡过湍急的河流时，马鹿更占优势。 雌性灰狼别无选择，

狼通常会用有力的下颌咬住目标，同时用强壮的腿踩住地面，使劲把猎物拽倒。但在河水中，雌性灰狼很难踩到地面，无法借力扳倒猎物。他精疲力竭，不得不爬上河岸，放弃追捕。雌性灰狼只能寻找在陆地上捕猎的机会。更重要的是，它必须拥有自己的狼群，否则生存将变得越来越难。回到加拿大北极地区，大雪还没有覆盖低处的平原，但极夜再过几周就要开始了。很快，太阳会落到地平线以下，寒冷的冬季长夜将持续6个月。自老首领死后，这个北极狼群还没有吃到过食物。如果新首领找不到足够的食物，北极狼群中弱小的成员很难熬过这个冬天。新首领缺乏领导族群捕猎的经验，这意味着他们目前无法对抗强大的射牛群。但新首领懂得随机应变，他盯上了一群毛茸茸的猎物。北极兔的体型不大，捕捉起来应该很容易。

没想到，北极兔的小巧赋予了它们灵活逃生的优势。北极兔两只大大的眼睛长在头部两侧，可以不动声色地观察到周围接近360度的情况。它们黑色的长睫毛可以保护眼睛不被强光刺伤。这一特征在长达6个月的极昼期间非常实用。北极狼很难偷偷接近北极兔，展开追逐也难以占据上风。北极兔的奔跑速度与北极狼不相上下。不过北极狼的头脑更胜一筹。北极兔的速度虽然很快，但北极狼充分利用了地形条件。新首领与同伴配合，借助山坡的起伏组织了一次成功的伏击。新首领布下陷阱，把猎物逼入两座山坡中间的低谷。他的两个妹妹就等在那里。做好了出击准备，新首领终于掌握了指挥权，狼群重新开始协同捕猎。可惜这次他们得到的回报太小了。冬季马上就要到了，春季

时出生的射牛幼崽到此时已长得更加强壮，随着气温降低，北极狼群即便只是保持体温都要耗费大量的能量，他们的机会不多了。要想活下去，北极狼群只能挑战终极对手——射牛群。

时间。此时，他循着气味找到了同伴。这是一只刚刚离群的雄性灰狼。他和他的兄弟想组建自己的狼群。

雌性灰狼对狼兄弟中的哥哥表现出了兴趣。他们相互摩擦，触碰对方的身体，表达着对彼此的爱意。他们即将建立一个新的狼群。现在，这个新狼群可以尝试捕猎体型更大的猎物了。路进入他们的视线，马路的大耳朵像卫星天线一样转动，不停地收集声音信号。他们知道有狼靠近了，但狼群成员从不同方向逼近，马路不知道该往哪边跑。包围了。这三只灰狼或许成长于不同的狼群，在捕食策略上他们达成了一致。这个狼群规模虽小，但可以通过灵活应变弥补不足。而且他们善于合作，

雌性灰狼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他将马路朝狼兄弟所在的方向赶去，准备前后夹击。灰狼通过视觉、听觉和嗅觉，锁定了最虚弱的马路作为目标。 现在只需要让猎物跑得筋疲力尽，然后瞄准大腿抽击，同时避免被马路有力的蹄子踢到。

0: 集体的力量更加强大，狼群顺利捕获了第一只猎物，他们的合作成效显著，狼群有可能逐渐发展壮大，但这需要很长时间的努力。 黄石国家公园里的另一个灰狼群早已发展壮大，他们有25个成员，是当地规模最大的狼群之一。冬天到了，必须让所有成员吃饱。这个狼群打算捕猎北美洲体型最大的猎物。
1: 美洲野牛，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

0: 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最后一抹阳光扫过加拿大北极地区，北极狼的家园在冬季变成了一片冰雪荒原。再过几天，太阳就会落到地平线以下，未来六个月，这里将很难见到阳光。饥饿的北极狼群陷入了绝望，这是他们在阳光下捕猎的最后机会。厚厚的雪掩埋了青草，射牛必须努力挖掘才能找到食物。北极狼调用所有感觉器官判断猎物状况，要拿下这样庞大的猎物，新首领需具备有效指挥狼群的能力，

他紧绷神经，一边看着射牛群组成防御阵型，一边回忆自己的妈妈是如何组织狼群对付射牛的。北极狼群终于选定了目标，准备展开集体行动。他们各自就位，包围了射牛群。引诱成年射牛脱离阵型，恐慌气氛逐渐笼罩射牛群，他们的阵型被打乱。新首领带

带领北极狼群直奔射牛群中最弱小的幼崽。他们饿坏了，这是他们数周以来捕获的最大猎物。但射牛幼崽的妈妈还在附近。新首领的妹妹们赶去对付这个潜在的威胁，而新首领负责制服射牛幼崽。杀死猎物之后，他也来帮助妹妹们对付成年射牛。这样的默契配合在一个月前难以实现，

新首领完成了妈妈未能完成的目标，成功战胜了成年社牛。北极狼群已经饿了好几周，每个成员这一顿都可以吃下10公斤的肉。这两只社牛可以提供大量的热量，足够支撑北极狼群度过初冬。新首领为北极狼群赢得了最大的生存希望，他成为了和妈妈一样出色的狼群首领。

拥有25个成员的灰狼群打算捕杀一只巨大的猎物来填饱大家的肚子。要维持这样大的群体，首领需要带领成员们捕食大型猎物，而美洲野牛是这片土地上体型最大的猎物。狼的鼻子可以察觉到温血动物散发的热量给空气带来的细微变化。凭借这样的鼻子，他们注定会发现50多只美洲野牛的存在。然而，捕获美洲野牛难度很大。这种庞然大物可以适应各种天气和不同地形，是北美洲最危险的猎物之一。对灰狼而言，这是一次消耗巨大的捕猎行动。美洲野牛体重可达900公斤，是麝牛的2倍左右。它们的奔跑速度在每小时55公里以上，能跳过约1.5米高的障碍物。猎物的各方面实力与灰狼不相上下，而且它们还拥有1.5米长的尖角。不过这个狼群成员数量众多，实力已经达到顶峰。这种规模的捕猎行动着实罕见。灰狼群通过侧面包抄和佯攻，使美洲野牛群乱了阵脚，开始逃跑。接着，狼群开始驱赶美洲野牛，把它们赶到积雪更深的地方。双方的奔跑速度相差不大，谁输谁赢要看耐力。

灰狼群紧紧跟在美洲野牛身后。他们可以这样跑上一整天。追逐持续几个小时之后，他们追上了一只年轻的美洲野牛。经过的其他美洲野牛救了他。这样的猎物不是轻易就能捕获的。

食者与猎物陷入了一场消耗战。失败意味着饥饿或者死亡。

另一只年轻的美洲野牛被拖住了，距离族群的同伴越来越远，他的生存博弈之战结束了，狼群的坚持得到了回报。 狼是如何征服这些体型比自己大、比自己强壮且速度与自己相当的对手的呢？灰狼善于奔跑且耐力很强，但美洲野牛的生存能力同样出色。了解地形之后，灰狼会将美洲野牛群赶到积雪较深的地方，然后紧紧跟在后面。 支撑美洲野牛巨大身体的蹄子相对较小，会陷入积雪之中，踩出坚实的小路，狼群的追逐会因此变得相对轻松。灰狼的脚掌相对宽大，可以分散体重在雪地上的压力，不至于陷入积雪。这种策略使灰狼在追逐过程中减少了能量消耗。等猎物筋疲力尽之后， 灰狼就会咬住猎物的大腿，这样可以避免正面冲突，减少受伤的风险。灰狼拥有强大的咬合力，它们的犬齿有6厘米长，可以牢牢咬住猎物，直到最后制服猎物，整个狼群得以饱餐。 在严酷的季节里，这样的收获对狼群来说十分关键。作为北美洲的顶级猎手，北极狼和生活在黄石国家公园里的灰狼都是真正的捕猎大师。它们兼具强大的力量、耐力。 以及合作能力，可以战胜许多强壮的猎物。狼拥有非凡的生存智慧和捕食策略，因此长期占据着食物链顶端的位置。但离开了狼群的孤狼，实力大大减弱。 狼虽然不是地球上体型最大的捕食者，但团结起来，它们就是可以对付任何猎物的强大猎手。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
8: 3粒减2粒，2粒减1粒，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动物表达爱意的方式多种多样，雄性与雌性的亲密接触，父母对子女的悉心照顾，还有更加古怪的方式，你可能闻所未闻。海洋孕育了形形色色的奇特生物，它们不断生长与繁殖，共同组成了一个充满活力的海洋世界。

是蓝脚尖鸟妈妈，这是蓝脚尖鸟爸爸，他们和两只雏鸟幸福地生活在一起。蓝脚尖鸟父母经常会一起跳舞，他们结成伴侣好几年了。雌性优美的舞姿至今仍然能够打动雄性，雄性醒目的蓝色大脚也还是会让雌性心跳加速，就像他们初次见面时那样。可是现在雏鸟正吵个不停，它们需要食物。蓝脚尖鸟爸爸伸了伸翅膀，然后就出发觅食了。觅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为了让雏鸟顺利长大，蓝脚尖鸟爸爸甘愿迎难而上。他加入了一群蓝脚尖鸟，一起配合捕食，他们的目标是海里的鱼群。随着一只蓝脚尖鸟发出尖锐的叫声，所有成员一起发动进攻。他们以超过90公里的时速扎入水中，头部最先入水，头骨内的气腔结构能够起到缓冲作用。入水时，蓝脚尖鸟会伸直颈部，避免高速撞击折断脖子。最危险的莫过于遇到汹涌的海浪，或者与同类在空中发生碰撞。尽管如此，蓝脚尖鸟爸爸仍会为了雏鸟拼尽全力。蓝脚尖鸟妈妈和雏鸟耐心地等待爸爸回来，蓝脚尖鸟父母会轮流照看雏鸟，一方外出觅食的时候，另一方便留在巢里守护雏鸟。附近还有许多亲鸟也守在巢里，比如隔壁的这只，还有隔壁的隔壁这只，还有……等等，让我们再看一眼这一只。哇哦，瞧这双脚，真蓝啊！如果蓝脚尖鸟缺乏营养，脚部的蓝色会变暗。鲜艳的蓝色大脚说明这只蓝脚尖鸟的身体状况非常好，它展示着自己强健的身体。让我们看看它的舞技如何吧。蓝脚尖鸟的求偶舞有一套固定的流程，此外每只鸟也可以自由发挥。脚的颜色是择偶的主要标准，如果能有点独特的招数也能加分，比如为雌性献上树枝。蓝脚尖鸟并不会用树枝筑巢，这种行为纯粹只是为了求偶，这可能是在演化过程中遗留下来的习性。判断一对蓝脚尖鸟相处得如何，关键要看它们的动作是否具有同步性。这一对看上去相当默契。别担心，这不是我们要找的蓝脚尖鸟爸爸。蓝脚尖鸟爸爸终于回来了，他回家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给雏鸟喂食。不好，其中一只雏鸟死了。他们的妈妈呢？你或许以为雏鸟的死会对蓝脚尖鸟父母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其实他们对此早就习以为常。当食物不足

时，蓝脚尖鸟青鸟会优先保证一只雏鸟的存活，另一只通常会死亡。至于雌性蓝脚尖鸟的外遇，雄性似乎并不介意。他们像往常一样跳起了舞，这样能够强化彼此之间的关系。现在轮到蓝脚尖鸟妈妈出海捕鱼了，爸爸负责照看仅存的一只雏鸟。在此期间，他也可能被附近的其他雌性所吸引。无论追求者多么优秀，如果没有吸引到心仪对象的注意，就毫无意义。有些动物是球场上的吸金高手。福分的生活非常忙碌，它们需要不停地过滤海水，从中摄取生存所需的营养物质。这样的进食方法比较费时，福分要如何挤出时间寻找配偶呢？答案很简单，那就是参加聚会，一场盛大的聚会。在每年的一段特定时间里，福分会聚集在加利福尼亚湾。聚会的规模相当庞大，参与的福分数以万计。在众多竞争者中，怎样才能吸引到异性的注意呢？跃出水面或许是个好办法，

科学家们目前还不清楚福分为什么会跃出水面。福分通常会以腹部朝下的姿势重重落在水面上，制造出巨大的声响。这种行为或许是为了吸引同伴，或许是在展示自己强健的身体，也可能是一种捕食策略。

福分的聚会一般会持续几个小时。得益于这样的集体活动，福分每年都能产下许多后代。

这是一头南路脊鲸，它的体重可达80吨。对这种庞然大物来说，交配想必不太容易。不过，南路脊鲸有自己的解决办法。雌性南路脊鲸身边围着许多追求者，雄性都试图争取与雌性交配的有利位置，但与大多数哺乳动物不同，在求偶时，雄性南路脊鲸之间不会打架，雌性会与多头雄性交配，每头雄性都有机会。如果雌性没有准备好，他们会翻转身体，将腹部朝上，来避免与雄性交配。雄性南路脊鲸的生殖器有近3米长，而且非常灵活，这能给他们带来交配上的优势。生殖器越长越灵活，与雌性交配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南路脊鲸交配的方式相当温和，雄性游到雌性下方，将精液输送至雌性体内。雄性南路脊鲸一次能射出多达4升的精液，这就是雄性南路脊鲸之间不怎么打架的原因。因为真正的竞争发生在雌性体内，每次射精都会冲走或稀释雌性体内已有的精液，所以优先交配的雄性不一定能让雌性受孕。

雄性南露脊鲸为什么能产生这么多精子呢？因为它们拥有动物界最大的睾丸，一个就有500公斤重。雌性南露脊鲸每3到5年繁殖一次，每次只会产下1头重约1吨的幼崽。

在我们看来，这是一片空荡荡的海床，但在一种动物看来，这是一张等待它大显身手的画布。

这种动物就是白斑窄额豚，这是一条雄性白斑窄额豚，它对自己的画作还不太满意，它用灵巧的鳍有规律地扬起沙尘，在水流的作用下，较为细小的颗粒沉积在画作中央。 白斑窄额豚必须不停地拨动沙子，否则潮水会将它的画作抹平。白斑窄额豚的作品终于完成了，这其实是雄性为了吸引雌性而建造的巢穴。一条雌性白斑窄额豚前来考察， 如果它游到巢穴中心，就说明它对雄性感兴趣。雄性白斑窄额豚的努力得到了回报，白斑窄额豚的交配时间很短，雄性会咬住雌性的脸颊，雌性则在扬起的沙尘中产卵。 雌性白斑窄额豚产卵后便会离开，接下来雄性会承担起保护卵的职责，它守在巢里，用沙子把卵埋起来。此时雄性白斑窄额豚不再维护巢穴的形状，它的画作将消失在潮水中。白斑窄额豚的卵孵化需要6天左右的时间， 期间雄性会一直照看着卵，然后这个小小艺术家就将绘制他的下一幅杰作。海洋生物繁殖的时候并不都这么有闲情逸致，有些方式十分怪异，有些生物热衷于繁殖，简直到了不知节制的地步，他们称得上是多产一族。 这些是海参的触手，它们用触手捕捉海水中的各类碎屑，然后像吃棒棒糖一样吃掉附着在触手上的碎屑。海参种类繁多，形态和大小各异，它们都为清洁海洋环境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碎屑中的有机物被海参吸收之后，其余部分会从肛门排出。

它们排出的沙子要比吃进去的更加干净，这只是海参肛门的功能之一。哦，排出的沙子可真不少。还没完呢。等等，这可不是沙子。没错，有些海参肛门里住着一类鱼，它们叫做隐鱼。 海参一吸气，隐鱼就钻了进去。在此之前，我们需要。

先了解一下海参是怎么呼吸的。海参用肛门吸入海水，然后借助被称为呼吸树的器官从海水中摄取氧气，也就是说海参是通过肛门呼吸的。所以当它张开肛门呼吸的时候，隐鱼就能趁机钻进去，

0: 隐鱼一般不会对海参造成伤害，只是把它们当作安全的避风港。部分海参体内存在有毒物质，很少有动物会捕食海参。然而，海参有时也会遇到捕食者，在这种情况下，海参会从肛门发起反击。这种现象叫做防御性排脏，海参向捕食者喷出黏糊糊的呼吸器官以及其他内脏，分散对方的注意力。这就相当于你遇到劫匪时，把自己的肺扔出去进行自卫。人类可没这本事。你可能想问，海参把呼吸器官喷射出去之后，要怎么呼吸呢？别担心，它们几周后就能长出一套新的呼吸器官。那么，海参交配也是通过肛门进行的吗？并非如此，海参的生殖器官位于身体前部。随着月相的变化，一些海参会抬起身体，开展繁殖活动。它们把精子和卵子从身体顶端释放到海水中。精子和卵子在海水中相遇、结合，从而形成新的海参个体。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海马是一类非常奇特的鱼，拥有与众不同的繁殖策略。我们不妨先来观察一下它们精妙的身体构造。海马头部两侧的胸鳍能够

帮助他们调整运动方向，背鳍则用来推动身体前进。海马的鳍很脆弱，因此它们并不擅长游泳。海马灵活的尾巴则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们能用尾巴缠绕住固定物体，避免被水流冲走。此外，海马进食也十分优雅。让我们通过慢镜头再欣赏一次。海马能在3毫秒内吸入食物，细长的嘴决定了它们只能捕食微小的海洋生物。下面让我们回到繁殖的话题。海马繁殖后代的过程从跳舞开始，许多海马在一个繁殖季里忠于同一个配偶，交配前配偶之间每天都会通过跳舞来增进感情，接着他们就会交配。我们没有拍到这种海马交配的画面，但找到了另外一种海马交配的视频资料。雌性海马将卵产在雄性的育儿袋里。海马所属的海龙科是唯一一类存在雄性怀孕现象的动物。产卵后，雌性海马就可以离开，集中精力产出更多卵子。为此，雌性需要大量进食。漂亮。这种繁殖方式其实很合理。雄性海马能够与雌性共同分担繁殖的重任。待卵孵化后，雄性海马会收缩肌肉，产下幼鱼。根据物种的不同，海马能产出几条到上千条不等的幼鱼。只有不到1%的幼鱼能存活到成年。在雄性海马孵化卵的这段时间里，雌性海马已经在体内生成了新的卵子。雄性可以在产下幼鱼的同一天里开始孵化新一批卵。海马的夫妻生活固然温馨，可还有动物更胜一筹。有些动物对求偶和繁殖格外用心。来认识一下这些温情派吧。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跳岩企鹅，它们的长相有点滑稽，还笨手笨脚的，却是忠诚的伴侣和可靠的守护者。

跳岩企鹅们必须爬上陡峭的悬崖才能抵达繁殖地，那里有他们生命中最为宝贵的东西，他们坚贞的伴侣和嗷嗷待哺的雏鸟。繁殖的本能将帮助跳岩企鹅战胜一切困难。

即便跌落悬崖，跳岩企鹅也会从头再来。在繁殖季期间，大量跳岩企鹅在大海与巢穴之间往返，经年累月，它们的爪子在岩石上留下许多划痕。它们从很久以前就形成了这样的繁殖模式。在山顶上，它们的伴侣用叫声迎接它们归来。它们的雏鸟已经长大，需要很多食物。它的妈妈把食物反刍到嘴里，喂给雏鸟。雌性跳岩企鹅再次出海觅食，在雏鸟出生后的大约25天里，雄性跳岩企鹅会守在巢里，它和雏鸟只能依靠雌性带回食物。雌性跳岩企鹅跃入大海，在这里，它们能自如地游动。它们在陆地上行动笨拙，到了海里却能展现出优美的泳姿。

硕大的脑袋，高超的伪装，致命的攻击。这就是白斑乌贼。这只雌性白斑乌贼体内有卵，它需要给卵提供营养并完成受精。正好来了一只雄性白斑乌贼，这只雄性体型很小，即便如此，雌性还是接受了它的追求。交配开始了，雄性白斑乌贼把精化腕伸入雌性体内，送入精子。雌性白斑乌贼居然会和体型这么小的雄性交配，似乎有些奇怪。不过，它会和多个雄性交配，所以并不一定会产下这只雄性的后代。雌性白斑乌贼即将产卵，火山湖是理想的产卵地点。这只雌性白斑乌贼少了一根腕，要将卵安稳地放置在火山湖上，对它来说有点困难。有些卵掉落海底，很可能会被水流冲走，无法孵化。雌性白斑乌贼还是成功将少数卵放在了火山湖上。它不会见到自己的后代。在卵孵化前，雌性白斑乌贼就会死去。看完这些美丽迷人的生物，是时候转换一下风格了。自然规律讲究平衡与协调，动物界有温情派，就一定有狂野派。

雌性新西兰海狮的日子看上去不太好过。他们住在奥克兰群岛，这里靠近南极圈，环境恶劣。他们的夫妻关系

雄性新西兰海狮还很花心，会同时拥有20多个配偶。不过事情并不像看起来这么简单，让我们从头说起。在过去的一年里，这只雄性新西兰海狮一直在大量进食，给自己增肥。它的食物里富含蛋白质，现在它无比壮硕。这样做并不是为了炫耀，而是出于实际需要。它面临一场恶战，为了争夺领地，雄性新西兰海狮会在海滩上展开激烈的打斗。最终，这只雄性新西兰海狮打败对手，占据了主导地位。他已经为雌性的到来做好了准备。几周后，雌性新西兰海狮抵达海滩，他也在不停地捕猎进食，为肚子里的宝宝提供营养。经过一年的辛勤觅食，他终于要上岸分娩了。然而他还有一关要过。还记得那些被打败的雄性新西兰海狮吗？在性激素的驱使下，他们纷纷冲向雌性。即使没有领地，他们仍然试图与雌性交配。雌性新西兰海狮想要选择一只拥有领地的雄性作为配偶。为了来到这只雄性身边，雌性必须突破其他雄性的围追堵截。

雌性新西兰海狮摆脱了那群狂热的追求者，进入了一只占主导地位的雄性的领地。这只雄性能为它提供保护，任何闯入领地的其他雄性都会被立刻赶出去。如果这个雄性领主的行为不能让雌性满意，还有其他拥有领地的雄性可供他选择。他们个个都威武雄壮。雌性新西兰海狮会产下幼崽，然后与雄性交配，可是它不能永远待在雄性的保护之下。它的脂肪储备日渐减少，它必须出海觅食。可是这些没有找到配偶的雄性新西兰海狮还在等待机会，雌性该如何应对呢？他们选择聚集起来，形成数量优势，然后一起冲向大海。这个方法很有效，但当雌性觅食归来，他们会再次遇到这群没有领地的雄性。雌性新西兰海狮一旦离开雄性配偶的领地，就有可能遭到其他雄性的骚扰。这些雄性会不知疲倦地追逐雌性。

0: 他们的幼崽也需要变得强壮，才能在波涛汹涌的南大洋中生存下来。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0: 这是海阔鱼，一种雌雄同体的软体动物。它们的身体前部长有雄性生殖器官，后部则长有雌性生殖器官。这只海阔鱼正在寻找配偶。海阔鱼的视力很差，主要靠触角感知周围环境，有时难免会撞上。他找到另一只海阔鱼后，便开始与它交配。一只海阔鱼会使另一只海阔鱼受精，但故事还没有结束。又来了一只海阔鱼，它是被另外两只海阔鱼交配时释放的信息素吸引来的。海阔鱼交配时会把自己身体前部的雄性生殖器插入另一只海阔鱼后部的雌性生殖器中。没过多久，又有海阔鱼加入。看上去，现在有4只海阔鱼首尾相连，正在交配。它们释放出更多的信息素。很快，信息素就吸引来了更多的海阔鱼。

在雄性新西兰海狮的领地里，雌性可以过上较为安全和舒适的生活。占主导地位的雄性凭借强健的体魄在繁殖竞争中获胜，

破鱼。除了首尾两只，其余海阔鱼在传递精子的同时也在接收精子。海阔鱼通过这种奇特的交配方式确保了基因的延续。有些动物的繁殖方式以怪异著称，有些则会在本能的驱使下千里寻爱。下面出场的这些动物为了寻找配偶不惜跨越千山万水，他们是动物界的远航家。在新西兰南部的一座岛屿上，有一种鸟类趁着夜色集体出动。它们行色匆匆，一刻不停。持续前进。我们要讲的其实是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稍安勿躁，你很快就会明白的。近一个小时后，这些鸟终于抵达了它们此行的目的地，也就是悬崖边缘。这里非常适合起飞。在空中，他们的动作不再笨拙，他们就是灰鹕，一种飞行能力极强的鸟。他们每年都会进行长途迁徙，灰鹕迁徙是为了这个磷虾。磷虾体型很小，在海里大量聚集。灰鹕潜入水下觅食，它们的翅膀能用来划水。灰鹕在非繁殖季会迁徙到远海觅食，到了繁殖季再飞回繁殖地。灰鹕的翅膀适合游泳和远距离飞行，要降落在茂密的森林里，对他们来说不太容易。

灰狐在森林里降落时经常会摔跟头。现在他们要前往繁殖地了。故事的浪漫之处即将揭晓。灰狐飞越大半个地球是为了与伴侣重聚。灰狐在连续多个繁殖季里都忠于同一个伴侣，在过去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他们独自生活，很可能处在太平洋的两岸，天各一方，到了繁殖季才会重逢。他们会在地上挖洞，共筑爱巢。谁说这不是一个浪漫的故事呢？这是一种非常特别的幼虫，它刚出生几天，即将经历一段奇妙的生命旅程。它身上细小的纤毛只有在显微镜下才看得见，借助这些纤毛，它得以在水中游动。他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停了下来。一段时间后，固着在这里的幼虫变成了蜥状幼体，它们只有米粒大小，小小的触手向上伸展捕捉随水流漂浮而过的浮游生物。

再过很多年，矽状幼体才会进入生命的下一个阶段。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数以百万计的矽状幼体同时发生形态上的变化，身体变长，并长出圆盘形的层叠结构。最上面的一层不断地挥舞触手，脱离矽状幼体的部分叫做蝶状体，它们经过一段时间的生长发育，就会变成我们所熟悉的水母。这些是金黄水母的蝶状体，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它们的体型会增长数百倍。这种金黄水母的触手长达五米，带有毒刺，它会与其他金黄水母同步产卵，形成新的幼虫，开启下一轮的生命循环。接下来请大家做好准备，下面这种奇特生物将带我们展开一场非同寻常的冒险。水滴、水流、水花，水无常形，只要有足够的时间，水可以跨越任何阻碍。有些动物繁殖的决心也是如此坚定。这是位于新西兰的南阿尔卑斯山，这里降水丰富，大量雨水汇入山间壮美的湖泊。湖里住着接下来这个故事的主角。等等，我们不是在讲海洋生物吗？他们怎么会到湖里？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从这里讲起。在新西兰以北遥远的热带海域，这里是众多海洋生物的家园。这是浮游生物，也就是漂浮在海里的微小生物，其中也包括某些动物的幼体。它们在洋流的推动下向南移动，洋流将浮游生物带到了新西兰沿岸的河口水域。某些动物幼体这时已经变换了形态，这是鳗鱼的幼体，处于这个生长阶段的鳗鱼叫做玻璃鳗。这条玻璃鳗大约七厘米长。玻璃鳗适应淡水环境后就会再次变化，身体逐渐变得不透明。此时的鳗鱼称为鳗线，它朝上游的湖泊游去。对还没有完全长大的鳗鱼来说，这是一段漫长的旅程。它们要逆流而上，回游130多公里。在回游的过程中，它们还会遇到瀑布。不过，这对它们来说不成问题。

最终鳗鱼抵达了上游的湖泊，有些鳗鱼已经在这里生活了许多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鳗鱼种群的密度竟然会影响幼年个体的性别分化。种群密度高时，鳗鱼主要发育成雄性，种群密度低时，大多发育成雌性。这条鳗鱼最终发育成了雌性，现在它的任务就是生存下去，慢慢长大。这可能要花很长一段时间。这条雌性鳗鱼长约2米，它已经发育成熟，准备再次回游到海里。顺流而下很容易，然而要进入大海，鳗鱼必须穿越宽阔的海滩。

与鳗鱼接下来的旅程相比，这只是一点小困难。它还要在海里游上6个月，才能回到热带的产卵地。鳗鱼不畏艰辛，长途跋涉，乍看之下似乎令人费解，但和所有生物一样，它们这么做只是为了适应环境，生存下去，完成繁衍生息的使命。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5: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道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7: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海洋是一个巨大的竞技场，所有生命都在场上奋力角逐，只为赢得生存的机会。要想活下去并不容易，因为食物链上的各种生物都得吃东西。出人意料的攻击方式层出不穷，防御方式同样千奇百怪。在海洋捕食竞赛中，奇趣动物无处不在。

在墨西哥西北部的加利福尼亚湾，旭日初升，海面波光粼粼，富含营养的海水为沙丁鱼提供了理想的生存环境。这群沙丁鱼来到这里，是为了捕食在夜晚成群出现的浮游生物。现在阳光照耀着海水，它们闲适地游来游去，等待夜幕降临后浮游生物的到来。可惜好景不长。

沙丁鱼自身也是其他动物的美食，所以他们会集结成群一起行动，在群体中更容易保持安全。等一下，待在群体中好像也不是绝对安全。下面来看看沙丁鱼是怎么被捕食的。当沙丁鱼群规模较大，较为松散时，捕食者很难下手。想要瞄准众多沙丁鱼中的一条，捕食者会感到眼花缭乱。随着捕食者数量增多，局面发生变化。如果捕食者能把沙丁鱼群打散，他们的胜算就会大大增加。被迫脱离整体的一小群沙丁鱼会紧紧聚在一起，成为一鱼攻击的目标。他们的天敌众多，不仅有来自水里的，也有来自空中的。捕食者一条接一条地捕获沙丁鱼，直到……啊，终于结束了。太阳落下，终于轮到沙丁鱼享用美食了。在夜晚，微小的浮游动物会聚集到靠近水面的地方觅食，这为沙丁鱼提供了丰盛的食物。可惜，他们的竞争对手出现了。头足类动物，美洲大赤鼬，它们在夜晚从深海浮上来。为了寻找食物，它们全副武装，准备猎杀。美洲大赤鼬的每条腕足上都分布着大约200个内有利齿的吸盘，它们还长有坚硬的角质颚，用来撕咬猎物。有时它们甚至会吃掉同类。面对美洲大赤鼬，沙丁鱼完全不占优势。美洲大赤鼬用色素细胞改变体色，向同类传递各种信息，比如我要发动攻击了，我要改变方向了。别挡我的路，不然你就惨了，这是你自找的。美洲大赤鼬的捕食行动看起来凶猛狂暴，但它们也能进行复杂的交流，真是一种奇特的动物。随着黎明的到来，它们又返回深海。太阳在加利福尼亚湾再度升起，海面依旧波光粼粼，这片水域营养丰富，却有危机四伏。要小心了，沙丁鱼。为了生存，动物们需要努力捕食，有些还学会了如何享用其他动物的捕食成果。关键在于怎样巧妙地把握机会。接下来要介绍的捕食者擅长猎杀在繁殖季逆流而上的鲑鱼。他们就是棕熊。这是棕熊捕食鲑鱼的典型场面。这样的行为算不上多奇特，可如果棕熊吃的不是几公斤重的鲑鱼，而是一吨重的大餐，就够奇特了吧。啊，你听到我说大餐了吗？而且这样的大餐不是河里原本就有的，而是海里飘来的。它远比鲑鱼大，这顿大餐就是一头鲸。你或许要问，

0: 这怎么可能呢？一切要从美国阿拉斯加州阿留申群岛周围的海域说起。每到夏天，由于纬度较高，这里白昼时间很长。在充足的阳光照射下，浮游植物大量繁殖，为小型动物提供了食物，小型动物又为较大的动物提供了食物，较大的动物又为比它们更大的动物提供了食物。一些种类的鲸会趁夏季食物资源丰富的时候大量进食，它们养肥身体，为过冬做准备。就像这头雌性灰鲸和它的幼崽，雌性灰鲸的体重有30吨，它的幼崽体重也已经达到1吨。来这里觅食的还有其他动物，包括虎鲸。这里的动物都不敢靠近虎鲸，虎鲸是十分凶猛的捕食者，喜欢集体行动，而且非常聪明。他们的目标不是浮游生物。请注意，接下来的画面可能有些残忍，然而虎鲸也得吃东西。虎鲸们会把灰鲸妈妈和它的幼崽分开，然后阻止幼崽浮上水面换气，直到它缺氧而死。灰鲸妈妈试图保护幼崽，可最终它只能保住自己的性命。真是惊心动魄。看完了可怕的画面，来平复一下心情吧。瞧这只可爱的四盘耳乌贼，正用沙子把自己盖住。虎鲸会围着淹死的灰鲸幼崽吃上几个小时，一顿吃不完的就留在海底，等饿了的时候再接着吃。它们聪明吧？只不过他们忽略了浮力。有时虎鲸没吃完的猎物会浮到海面上。现在说回河边的棕熊。棕熊能闻到3公里外食物的气味，灰鲸幼崽的残骸飘到岸边，引来了许多棕熊。棕熊通过打斗决定谁先吃第一口，然后便开始享用美食。棕熊不会把这份大餐留着以后慢慢吃，他们会一直吃到犯困为止。这有什么不好呢？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

0: 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1: Perfect，
0: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物，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5: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6: 棕熊充分利用了虎鲸的捕食成果。棕熊不久前才从漫长的冬眠中醒来，急需补充能量，灰鲸的脂肪刚好满足需求。吃完这样一顿大餐，棕熊获得的营养远多于几条鲑鱼。大自然的美丽拥有抚慰人心的力量，一切都显得那么平静和谐。打住，自然还有另一面，到处都有激烈的生存竞争在上演，其中最活跃的参与者是那些搏斗高手，比如大白鲨。人们常将大白鲨描述为冷血杀手，他们攻击性强，说是杀手也不为过，是否冷血就不一定了。让我来解释一下，大多数鱼类都是外温动物，它们的体温随水温的变化而变化，由于海水的温度通常很低，它们常被称为冷血动物。要提升体温，外温动物需要依靠外部条件，比如晒太阳。温度越低，能量消耗越少，外温动物需要摄入的食物也就越少。
7: 1, 2, 3, 4。
6: 相比之下，内温动物自身产热，为此它们需要摄入更多食物。何必这么麻烦呢？因为保持身体温暖可以让它们随时活跃起来，活跃状态的持续时间也会更长，所以内温动物对能量的需求更大。内温动物吃得多，活跃时间长，而外温动物吃得少，活跃时间短，能量的摄入和消耗相匹配。让我们回到大白鲨身上。不论阳光多么灿烂，也难以照射到海洋深处，大白鲨却能在海水中维持相对恒定的体温。因为与大多数鱼类不同，大白鲨其实是内温动物。但又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内温动物。他们应该放慢速度，减少能量消耗吗？还是应该凭借体温优势，全力追逐猎物？有时候，事情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大白鲨既可以慢速巡游深海，又可以在合适的时机高速突袭猎物。它们兼具外温和内温动物的长处，大白鲨强大的捕食能力证明，这是一种成功的生存策略。

0: 这是雀尾螳螂虾，它可谓是海洋里的一名秘密特工。因为它虽然名字叫虾，长得也像虾，但根本不属于虾类。它是口足目动物，和龙虾是远亲。和所有的秘密特工一样，它也有自己的任务。
1: 特工雀尾螳螂虾，如果你选择接受任务，下面是你需要做的。第一，建立据点。第二，保护据点，防备敌方特工。最后，找到并消灭代号为螃蟹的目标。祝你好运，特工雀尾螳螂虾。
0: 第一项任务，筑巢。珊瑚礁底部是雀尾螳螂虾理想的巢穴位置，既能避免被捕食者发现，又方便自己开展行动。珊瑚材质坚硬，适合用作筑巢材料。巢穴呈马蹄形，两端开口，既方便进出，也增加了逃生的机会。据点建设完毕。除了据点，装备对一名特工来说也必不可少。雀尾螳螂虾拥有动物界一流的装备，那就是它的眼睛。雀尾螳螂虾的眼睛能感知红外线和紫外线，还能看见圆偏振光。这些能力意味着什么呢？这个很难说，因为我们无法想象透过它的眼睛看到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可以确定的是，这些能力让雀尾螳螂虾变得很厉害。有一种说法认为，雀尾螳螂虾可能并不会处理所有的视觉信息，而是筛选出它需要的信息，然后据此采取行动。它的左眼帮助它完成了这次攻击，右眼则发现了另一只雀尾螳螂虾。这名敌方特工想要抢占它的巢穴。做梦吧，雀尾螳螂虾会通过打斗比拼实力。第二项任务完成，雀尾螳螂虾成功守住了据点，并将敌方特工击退。最后一项任务，除掉螃蟹。觉得雀尾螳螂虾的眼睛已经够神奇了吗？它还有一个令人震惊的装备，雀尾螳螂虾的掠肢可以收缩起来，储存弹性势能，然后瞬间释放，重拳出击。掠肢的弹射时速可达80公里，能释放相当于150公斤的力量。同时利用绝佳的视力和快速的打击能力，特工雀尾螳螂虾圆满完成了任务。
2: 鳕鱼，
3: 是深海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

0: 眼，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来，旺仔牛奶给你。
2: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3: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2: 可是你会想喝呀。
3: 还是你喝吧。
2: 没关系。
3: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4: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5: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旺
6: 旺。嚼着吃的。
7: 活性乳酸菌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见过了海洋里奇特的搏斗高手，现在让我们来认识一下绝技奇兵。螃蟹是一种分布极其广泛的动物，它们遍布全球各大洋，甚至在淡水中和陆地上也能见到。螃蟹的大脑很小，不擅长解决问题，比如它们不知道怎么逃离笼子。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北太平洋巨型章鱼，它能解决复杂的问题，还具有学习能力。它很胆小，更喜欢独自待在巢穴里，但它总得外出去寻找食物，比如螃蟹。为了寻找螃蟹，北太平洋巨型章鱼会动用自己的九个大脑，除了中央大脑外，它的八条腕足上也布满了神经元，就像另外八个大脑，因此它的腕足可以各自独立活动。腕足上的吸盘能闻取气味，品尝味道，能有力地帮助北太平洋巨型章鱼捕食。如果一条腕足从身体上断开了，它还可以自己继续活动一段时间。这只北太平洋巨型章鱼的腕足现在完好无缺。北太平洋巨型章鱼通常独来独往，为避免被其他动物发现，它采取了一个巧妙的办法，那就是伪装起来。北太平洋巨型章鱼连皮肤都很奇特，含有与眼睛里相同的色素蛋白，它能用皮肤看到周围的环境，然后改变身体的颜色和纹理，融入环境，从而避开可能给它带来麻烦的动物。与此同时，螃蟹还没有逃出笼子，这更加方便了聪明的北太平洋巨型章鱼捕食它们。但问题是，它无法接近笼子里的螃蟹，它开始思考解决办法。第一步，换个思路。第二步，动用九个大脑。第三步，将没有骨头的身体穿过缝隙挤进笼子，然后再钻出来。问题顺利解决。解决问题，使用工具和形成记忆，这些事情北太平洋巨型章鱼都能做到。它尤其擅长捕食螃蟹。没有了笼子的阻碍，北太平洋巨型章鱼恢复了一贯的捕食方式。这只北太平洋巨型章鱼捕获了足够多的猎物，短时间内不需要再外出了。在巢穴里，它无需担心被发现，可以进。

尽情地享用美食。水獭，看它们多可爱，真让人想抱抱。打消这个念头吧。水獭是世界上最凶猛的捕食者之一，它们每天要吃掉重约自身体重三分之一的食物。它们会捕食任何能抓到的动物。水獭之所以要吃大量的食物，是为了补充因剧烈活动迅速消耗的能量。毕竟它们行动敏捷，极具破坏力。海獭是水獭亚科中的一员，海胆是它们最喜爱的食物之一。当欧洲殖民者抵达北美洲西海岸时，他们见到了一种奇特的现象。没错，他们发现海獭会用石头敲开海胆。这只雌性海獭不仅凶猛，还很聪明。怎么辨别出它是雌性的呢？因为它鼻子上有伤疤。这块伤疤是怎么来的呢？是这样来的。你没看错，雄性海獭在交配过程中会咬住雌性的鼻子，这些家伙就连交配都是那么粗暴。受当时殖民者狩猎的影响，北美洲太平洋沿岸的海獭数量一度大幅减少，那些曾被他们大量捕食的动物却因此迎来了好日子。比如海胆，海胆不必担心每天被海獭用石头砸开吃掉了，它们可以安心地享用海藻。这就不得不说说海藻的重要性。海藻林是地球上最富生产力和生物多样性的生态系统之一，它们就像热带雨林一样，孕育了数量和种类都极为丰富的生命。海藻生长迅速，为生活在上至水面下至海底的许多生物提供了食物和栖息地。海胆偏爱啃食海藻的根部，它们如同电锯一般毁掉了海藻林，生活在海藻林里的生物也随之消失，形成了所谓的海胆荒地。终于，狩猎的枪声平息了。由于海獭的数量从最初的数十万只减少到了大约2000只，多国于1911年商定禁止狩猎海獭，海獭又可以自在地捕食了。大量海胆等着他们享用，它吃的可真香。海藻林重新变得繁茂，种类丰富的大量生物也逐渐回到其中生活。这一切都要归功于食量巨大、猎食凶猛的海獭。欢迎来到珊瑚礁，这里的居民可都不好惹。激烈的竞争造就了各种奇特的捕食者。要在这里生存，动物们必须足够强悍。对一种体长可能只有6毫米的动物来说，尤其如此。它们就是海阔鱼。海阔鱼是珊瑚礁中常见的动物。几千个不同品种的海阔鱼随心所欲地生活在海底。它们看上去只是一个个色彩鲜艳、黏黏糊糊的小团块，实际上却是出色的捕食者。

秘诀就在于他们的身体。海阔鱼的身体非常强悍，拥有一项许多动物都不具备的能力，吃珊瑚虫。他们的消化系统非常奇特，能让他们吃下有毒的海绵，他们自身也因此变得非常难吃，从而避免了遭到捕食。

力。珊瑚虫和水母是近亲，由于拥有刺丝囊，珊瑚虫对大多数动物来说都是致命的。你可能会问，刺丝囊是什么？顾名思义，刺丝囊就是含有刺丝的小囊，被触发后会迅速释放出刺丝。刺丝会向被刺的生物注射引起剧痛和麻痹的毒液，但海阔鱼可以承受这种攻击，它会把未被触发的刺丝囊储存在消化道末端突出的鹿鳃中。要是有动物以为海阔鱼好欺负，那可就惨了。大多数动物都知道海阔鱼的危险，因此会与它们保持距离。为什么？因为海阔鱼看起来就不好惹，它们身上鲜艳的色彩就是警告信号，这样的颜色传达的信息是，吃了我轻则感到恶心，重则会中毒。不管怎样，躲远点儿。那么有什么动物能和海阔鱼匹敌呢？当然是另一只海阔鱼。

在生存竞争中，种群数量多确实有优势。接下来要介绍的这种动物多得让人头昏眼花。夜空中的繁星多得像地面上的沙粒一样，根本数不清。海里也有数量繁多的星星，那就是海星。世界上大约有2000种海星，它们生活在海里各种地方，随处可见。比如这里，还有这里。它们很忙，忙着吃东西。有些海星食量惊人，会让环境不堪重负。比如极光海星会对珊瑚礁造成严重破坏。等等，我们都知道一物降一物，肯定也有动物以海星为食。生态系统正是依靠生物的互相制约才能实现平衡。它来了，海星的克星就是油彩蜡魔虾，真漂亮。这对外表抢眼的油彩蜡魔虾喜欢做同样的事情，也喜欢吃同样的食物。他们已经在一起好几年了。哇，他们都只有大约5厘米长。停，等一下，油彩蜡魔虾这么小，怎么可能捕食体型比自己大7倍的海星呢？看，它的确能做到。不只是能做到，油彩蜡魔虾几乎仅以海星为食。油彩蜡魔虾夫妇通过一起捕食维系伴侣关系。他们利用第一触角寻找附近的海星，然后出动捕食。海星还没反应过来，就已经被包围了。油彩蜡魔虾将锋利的第一步足刺入海星的软组织，并用扁平的第二步足翻转海星的身体。可以看到，小巧的体型并不影响油彩蜡魔虾捕食。被翻过身的海星难以动弹，即便有几千条管足，它现在也无法逃脱。它甚至将管足收了起来，仿佛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油彩蜡魔虾会趁海星还活着的时候，吃掉海星的消化腺、性腺等软组织。有时为了自保，海星会主动断掉一条腕，油彩蜡魔虾只会将断掉的腕当作前菜。吃完后，它们还会继续捕食海星的其他部分。油彩蜡魔虾的捕食有助于控制海星的数量。不用担心，海星的数量现在依然很可观。

海底世界如同一座繁忙的大都市，不同的海洋居民住在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生活方式。有的居民住在生物密度较高的区域，喜光的珊瑚生活在浅水区，就像住在顶层公寓。沙潜则群居在柔软的沙质海底。有些区域十分危险，经常有捕食者出没。比如这个大块头，它的名字是向日葵海星，可它身上没有一丝阳光的气息，也不像花一样美丽。向日葵海星体型庞大，重量大约5公斤，最多有24条腕，腕上约有15000条带吸盘的管足。它的猎物是沙潜，它开始向目标进发了。向日葵海星每分钟能移动1米，对于在海底爬行的动物来说，这样的速度已经很快了。最终，沙潜会因为行动缓慢付出生命的代价。沙潜被向日葵海星吃掉了。还有一些生物因为身体构造不同，在面对向日葵海星时具备更强的抵抗能力。比如鸟蛤，它细小的触手就像警报系统，能伸出壳外感知向日葵海星有没有靠近。鸟蛤最好的应对方法是离开，它有一条粗壮的足，能支撑身体跳跃，让自己远离捕食者。向日葵海星不得不继续追赶，可是仅用一只足跳跃，最终还是甩不掉行动迅速的向日葵海星。向日葵海星用带吸盘的管足拉开鸟蛤的壳，然后吃掉里面的软体。然而再厉害的捕食者也有天敌，壳口观石蟹出现了。向日葵海星要遭殃了。壳口观石蟹的幼钳很适合切割猎物，它切下了向日葵海星的一条腕，看起来伤势很重，不过向日葵海星有应对办法，它能在旧腕断掉的地方长出一条新腕。下次再遇到壳口观石蟹，向日葵海星应该会更加警惕。刚才介绍的动物将力量展现得淋漓尽致，捕猎时智慧和协作也很重要。让我们来看看那些善于运用策略捕食的动物吧。在众多海洋生物中，海豚因其优雅的外形和强大的运动能力深受人们喜爱，它们体格健壮，协作有序，在生存竞争中夺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想要保持领先，就需要不断改进策略。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平鼻海豚总是积极地尝试新的捕食方式。它们就像精益求精的运动员一样，力争取得更大的胜利。这里是美国佛罗里达群岛，平鼻海豚的猎物出现了，鲻鱼。这片海域的条件非常适合捕食，水深大约1米，水底的泥沙很软，行动开始。平鼻海豚用尾巴拍打海底沉积的泥沙，这是一种捕食策略。水中升起的泥沙就像一道屏障，将鲻鱼包围起来。在慌乱中，鲻鱼纷纷跃出水面，这时平鼻海豚就能趁机在空中拦截鲻鱼。这群平鼻海豚并不是唯一探索

做出高明策略的群体。不同的评比海豚群体会根据各自栖息地的环境采用不同的捕食策略。在美国南卡罗莱纳州，评比海豚制定了另一种奇特的捕食策略。他们主要在浅海区域运用这种策略。评比海豚排好队形，然后一起冲向岸边。鲻鱼无处可逃，被赶上了岸，成为评比海豚的美餐。

0: 比海豚冲上岸边时，总是右侧身体朝下。至于为什么是右侧，科学家们现在还不清楚。不管怎样，这种捕食方式对平鼻海豚来说非常有效，而这不过是平鼻海豚众多捕食策略中的一种。变色龙这个词有不同的含义，它既可以指大家现在看到的这种动物，也可以用来比喻行为多变的人。在这层意义下，下面出场的这种动物也可以被称为变色龙，它们就是褐鹈鹕。世界上共有八种不同的鹈鹕，褐鹈鹕可以说是其中最灵活多变的。它们似乎对自己的生活很满意，这不难理解。它们在海滩上悠闲地走来走去，还时不时地给羽毛涂抹油脂。褐鹈鹕伴侣对彼此忠心耿耿，即便这样的伴侣关系只能维持一个繁殖季。不仅如此，附近的海域里还有丰富的食物。行动笨拙的褐鹈鹕怎么能抓到灵活游动的鱼呢？接下来，褐鹈鹕就要施展像变色龙一样丰富多变的技能了。大多数鹈鹕只能浮在水面上捕鱼，褐鹈鹕却可以从空中俯冲入水觅食。它们一改在陆地上行走时笨拙的姿态，展现出高超的飞行技巧。它们有着长达2米的翼展，能借助风力飞翔。凭借敏锐的视力，它们能在20米的空中发现海里的猎物。
1: 目标已锁定，开始俯冲，收缩脖子，收拢翅膀，准备入水。
0: 对于体重超过5公斤的褐鹈鹕来说，这并不容易。它们体内有多个气囊，可以减缓入水时身体受到的冲击。它们会把水连带其中的鱼一起咬进喉囊，它们的大嘴一次能舀起超过11升的水。海水中有大量的盐分，即使是最坚固的海上钻井设备也会受到腐蚀。但褐鹈鹕有办法应对。它们眼睛附近有一个名为盐腺的腺体，能排出体内多余的盐分。它们的身体就像一台根据环境条件精准调试的机器。真让人刮目相看，褐鹈鹕告诉我们，鸟不可貌相。世界上的一些生物奇特至极，简直匪夷所思，我们对它们进行了一番评比。现在欢迎来到奇趣海洋动物颁奖盛典，即将颁发的奖项是

年度奇趣捕食者。今晚我们在美丽的热带珊瑚礁现场直播，邀您共建海洋生物的风采。长久的演化造就了这些流线型的身体，美丽的外表和独特的花纹，这些非凡的特质都是为了在珊瑚礁这个竞争极为激烈的海洋栖息地占据一席之地。那不起眼的裂唇鱼又是怎么活下来的呢？裂唇鱼虽然不是耀眼的明星，却能帮助其他动物变得光彩夺目。他们经营着清洁站，为鱼类顾客们仔细清除身上的死皮和寄生虫。他们的生意很好，每天能清洁多达2000条鱼。光临清洁站的鱼都遵守一项原则，不伤害清理他们身体的裂唇鱼。和大多数顾客一样，这条1.2米长的裸胸鳝身上有很多寄生虫。身形小巧的裂唇鱼以寄生虫为食，为其他鱼清洁身体能让它获得充足的食物。由于裂唇鱼数量众多，有一些可能抢不到顾客，为了获取食物只能铤而走险。这条雌性裂唇鱼正处于繁殖期，需要补充养分，于是盯上了顾客身上营养丰富的粘液，但顾客们并不希望粘液也被清理掉，雌性裂唇鱼只能偷偷行动，它需要等待合适的目标。甜唇鱼看上去像是不错的选择，雌性裂唇鱼为甜唇鱼清理身体后，趁机吃掉一些粘液。这条甜唇鱼以后应该不会再来了。还有其他顾客在等着，他们似乎没有发现雌性裂唇鱼的小把戏。不过，如果想维持它清洁站的声誉，雌性裂唇鱼还是要小心行事。欢迎回到奇趣海洋动物颁奖盛典。下面颁发本年度最具毒性珊瑚礁动物奖，获得提名的有蓝环章鱼、蓝灰扁尾海蛇、梭鼬以及玫瑰毒鼬。得奖的是蓝灰扁尾海蛇，实至名归。蓝灰扁尾海蛇的毒性是响尾蛇的10倍，除了身携剧毒，它还有其他令人惊讶的本领。蓝灰扁尾海蛇在陆地和海洋都能自如行动，它们会在陆地上筑巢，在珊瑚礁捕食。它们扁平的尾巴不仅能像船桨一样帮助它们在海里游动，而且还有另一个用途。由于蓝灰扁尾海蛇的尾巴和头部外观有些相似，当它们忙着在珊瑚礁中寻找猎物时，捕食者可能会误把它们的尾巴当作头，以至于不敢轻易靠近。蓝灰扁尾海蛇的天敌很少，它们自己却是许多动物的天敌。这条蓝灰扁尾海蛇在寻找裸胸鳝，这儿有一条，它刚被清洁过身体。裸胸鳝最好的选择是躲起来。这条裸胸鳝个头不小，但还不足以让蓝灰扁尾海蛇退缩。

蓝灰扁尾海蛇毒液中的神经毒素能麻痹裸胸鳝。蓝灰扁尾海蛇可以将裸胸鳝整个吞下，然后再慢慢消化。再次祝贺蓝灰扁尾海蛇荣获本年度最具毒性珊瑚礁动物奖。海洋中还有许多其他奇趣动物，它们同样值得关注。经过漫长的演化，今天的它们在生存竞赛中展现着卓越的能力与惊人的智慧。

0: 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嚼着吃的，
2: 活性乳酸菌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

0: 痛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好了，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咱俩都是这样吧。
12: 这样吧，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加上飞花，我觉得就是很壮观、很美丽的一个景象。比如说彩虹啊、落日啊、火烧云啊，这种确实是很美。大部分昆仑都是挺美的，但是蜉蝣确实它有自己的独特的美感。

0: 这是南京最经典的山穷，穷是那个。
1: 我叫郑徐弘毅，目前是就读于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我们课题组主要是做浮游目的分类学研究。
0: 啊，就是这里的，没错。这个现在旱季水比较窄，往年基本上也是这样，浮游应该都有。
2: 哎，在这个里，
0: 哪个？
2: 在这个里，
0: 这里面。以我多年经验，这应该是一个尼亚菲夫。看一个站在水面上的成虫的尸体，
2: 这应该也是，
0: 应该是那个蝙蝠。我先看一下，我没有看错吧？游氏拟亚飞蝠是南京这边最多的蝙蝠科的一个种，这个属是老。

0: 老师当时发表的，就两根韦斯，然后吃麦芽什么的都跟其他的蝙蝠差不了太多。
1: 大多数昆虫为了更好地适应天空，演化出了可折叠的翅膀。其中的少数昆虫保留了最原始的状态，它们无法将翅膀平折于腹部，这便是骨翅类。如今延续着这份古老荣耀的仅有蜻蜓目与蜉蝣目。
0: 蜻蜓和蜉蝣一般大家都认为它是最原始或者说是最早出现的有翅昆虫。赞歌起，每年是全国到处都会跑，所以比较随机的。东北这边不管是江河还是溪流，水质保存的还确实还比较好，所以蜉蝣的不管是多样性还是这个物种密度确实还比较好。
1: 而在这片寒地水域中，更分布着一些北方特有的蜉蝣种类。对于郑徐弘毅的博士论文及国内蜉蝣多样性的研究都意义非凡。
0: 这两个坑，
2: 这两个坑
0: 跟外星人有没有？
3: 这边就蝙蝠最像外星人，真的。
4: 我看到了一个好大的，
0: 夹不到，根本夹不到。它们志虫各种奇形怪状都有。
1: 为应对激流，蝙蝠将身体演化的扁平紧贴石块表面，以减小水流阻力。而等蝠则靠流线型身体和尾丝在水层间自如游弋。

0: 郑学弘毅研究的穴居蜉蝣生活在沙质或泥质水底，它们避光性极强，通常藏身于底质中，有时甚至藏身深度达50厘米，寻找起来并不容易。
1: 每次我们采集像体能训练一样，要下到稍微有点水深的地方吧，用脚去挖，把那沙子全部踢到那个网兜里面。把那沙子滤掉之后，有没有就可以看到。还是有点小，可能我感觉。牙刺就是也是它上颚敲甲成虫的上颚和这个蜉蝣的制虫的上颚是比较相似的，打斗的并不是主要，可能更多是用来挖掘啊，或者水下做一些操作。
0: 蜉蝣的制虫时期都在水下积蓄能量，这漫长的蛰伏只为换取生命尽头几个小时的狂欢昏飞。
2: 目的地在您右侧，
1: 日出是4:18，离出来一个小时。
0: 8月，双鸭山，此时正值蜉蝣大面积羽化昏飞的最佳时机。郑学弘毅和朋友驱车赶来，希望能见证这一短暂而盛大的时刻。
1: OK， 有点极限，
3: 东荒土白了。
1: 如果要有的话，就是在这个时候出。卧龙凤雏，有一个食蛾来了，还行。幸福，这它确实也有凌晨上升的习惯，但它并非我的目标，应该有点悬了，我感觉。时间应该就是现在才对，我一劳已尚能诱惑，其实已经不可能了。

0: 那我愿意再等十分钟。
1: 黎明来临，一夜的守候并没有等来想要的结果。
0: 采不到想要的东西就会比较沮丧。我其实有好几个目标，但是一个都没有达成。
2: 对于空军你有什么感想？
0: 空军是武装力量中不可缺少的一个兵种，就跟海军和陆军一样。虽然没有浮游，但是今天看了一个国内最早的日出，也算弥补一点痛苦。不，我觉得那边真有，那边我觉得是有的，有点稍微有点远，在那水面上面，主要今天有波浪，就有点看不太清楚，有一点干扰，
3: 有点干扰，
0: 主要它白白的，一下子就看不清。
4: 今天可能拍的太炸了，或者还没到时间。
0: 好像刚看到一个，被风吹走了，应该马上要开始躲起来。
1: 五点，埃弗纷纷涌现，他们只有一个目的，繁衍。但在那之前，这些能飞的亚成虫还需要完成生命中最后一次蜕皮，成为成虫。雄性率先飞到江岸，完成着最后一跃。
5: 这个马上要出来了，已经开始了，这个翅膀开始抖动了。
0: 公的两根尾鳍很长，然后雌的是三根短短的尾鳍。它是唯一在有了飞行能力还可以再进行蜕皮的唯一的一个类群。它的生殖器还有一些其他的，包括它的前足一些结构，再做一些小的改动。
1: 从成为成虫的那一刻起，生命的倒计时便已开启。每只雄性埃弗的生命大约只有三小时。日落后，气温骤降，它们将失去交配的最后机会。而此刻，由于飞鸟等天敌环伺，距离日落仅剩半小时，他们必须尽快找到配偶，完成繁衍。浮游的羽化高度同步，成千上万的成虫同时涌现交配，形成罕见的生命奇观。这是一场用数量换取概率的生存策略，让捕食者来不及赶尽杀绝，只为最大化繁衍的成功率。正徐弘毅等待的正是这一刻。
0: 波浪很长的尾须确实很像那种柳絮杨絮被风吹的，或者说那种花瓣被风就风到处吹的那个场面，有点仙气的那种感觉。
1: 完成交配，雄性埃弗的生命便走向终结。当雌性最后一次撞击水面，数千枚卵沉入江中，个体在此刻消亡，种群却在轮回中得以永续。

0: OK。那比我上次画的还好，太完美了。
1: 这个样子是为了他拔沙子，拔沙子嘛。
2: 2018年，郑徐弘毅在导师周长发的带领下，叩开浮游研究之门。2024年，郑徐弘毅带领团队发表论文，发现并命名了一个浮游新物种——苏氏五爪蝠。后这一新物种成功入选2024年度中国十大昆虫新物种榜单，并位列首位。
3: 全球浮游目大概是42个科左右，国内目前报道的科级绝缘大概是23个，所以根本就没有圈子。我们就是中国剩下的所有的研究者。学习浮游的志虫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有辨识度的，除了五爪蝠科之外，其他每个科的上颚都特化成这样的牙突状结构，并且它们的足一般来说比较短。聊这个生物学的课题，我总会要说我的研究对象，或者说这什么是什么什么生物，是哪个物种，来可以去描述讨论生物学话题，这是分类学的基本的最重要的意义吧。而且我确实很难去克制住自己的这种想法和热情。

0: 从简化历程啊，或者说从宇宙的量级的角度来说，这样大尺度的时间线相比，整个生活史可能有一年或者几年，还是说从到人类的可能几十年上百年的，其实都是很短暂。
1: 所有生命其实都是平等的，
0: 大家其实没有那么本质的差别吧，都只是完成自己的生活史，然后去活下去。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

祁连山，坐落在青藏高原的东北延伸带，横跨甘青两省，东西绵延接近1000千米。如果把青藏高原看成是一层层推进的浪花，祁连山就是一道前浪。它直接面对着黄土高原和蒙古高原，这是由冰雪和裸岩组成的看似亘古不变的荒凉世界。有一种动物把险峻当家园，岩羊。岩羊的攀岩能力绝不是腿好使这么简单，在他们眼里，90度是悬崖，89度算坡，直接上。蹄子分成两半，外硬内软，踩在岩壁上自带防滑胶垫。惊人的平衡感让他们能在70度斜坡上掉头转身，堪称悬崖上的舞蹈家。崖壁上食物少，他们必须下到崖底草垫补给。而在祁连山，最会埋伏的捕食者就是雪豹。雪豹可不是白色萌宠，它是石头的颜色，融入乱石堆里，开挂隐身，简直是山地隐者。成群的岩羊不好下手，雪豹盯的总是最可能犯错的落单的那几只。一次突袭，雪豹速度惊人，但岩羊熟练地冲回峭壁，稳稳甩掉危险。这只雪豹刚当妈妈，家里还有3只小雪豹嗷嗷待哺，压力山大。

几天后，机会再次出现。一只母岩羊离开羊群，在崖壁间寻找。它在找自己的产房。在祁连山，哪怕一点血腥味，都可能招来危险的访客。嗅觉敏锐的熊在附近游荡。雪豹也悄悄靠近。

小羊出生了，母岩羊第一件事是迅速吃掉胎盘，把一切痕迹抹干净。雪豹赶到时还是晚了一步，母羊早已带着幼崽引入峭壁，返回羊群。冬天到了，岩羊幼崽学会了在岩壁间穿梭，雪豹守在必经路线。那只母雪豹的孩子们是否顺利熬过漫长冬季，我们不得而知。他们以山为家，最后又化身为山的一部分。

是季风的终点，祁连山脉60多条河流从这里发源，河水汇聚成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河水养育了河西走廊的绿洲，养育了丝绸之路。祁连山是瀚海中的一片诗岛。4月，斑头雁从遥远的南方回到它的出生地。祁连山深处的河流和湖泊之间是它们最重要的家园。斑头雁夫妇顾不上休息，尽管天气仍然寒冷，但他们必须得筑巢产卵了。他们在河边筑巢，这条大河流向青海湖。因为来得早，他们选择了离水最近的悬崖，四周高，中间低，还有一棵遮风挡雨的小树，简直完美。东南季风穿过大半个中国，遇到陡然升起的祁连山，水汽化成降水，降水汇入河流，裸露的地表和岩石因为河流的存在变成了荒漠中的生命之舟。这是一个天造地设的产房，岩壁陡峭，却有着很多小小的平台，越危险的地方就越安全。捷足先登的斑头雁已经开始孵蛋了，但是找到一个要住一个月的卧室并不容易。崖壁上又窄又滑，斑头雁的脚并不适合攀爬，但是为了找到一个不被打扰的小窝，这个新手妈妈只能用身体去测量。她希望最好能找到一个小小的凹陷，最好还有一些遮挡，最好身边有泥土和植物。再量一遍吧。红嘴山鸭住在这里还差不多，他决定放弃。他在崖壁上盘旋，好一点的地方都已经被占领了。已经开始孵蛋的妈妈坚决捍卫自己的领地。

这个地方不是很理想，但是他等不及了。先来的邻居警告他保持距离，

成长付出了代价，他们飞回河流。河流说：“没关系，一切都可以重来。”

0: 青夏林端阳，草木纳微凉。纪录频道端午季新作云集，邀您赴绿意之约，探天地意趣。全球同步开播，以最新科研和特效书写五亿年生命史诗。走过沧海桑田，烟火流年自有沉静力量。家园不负，人与山河彼此托付。共生不是一句口号，是日复一日的守望与回应。非遗不老，一代代人身心相受，把记忆与风骨刻进时光里。荒野不荒，万物以本能作答，在极限中活出自己的天地。端午佳节水阔云长，纪录频道借影像意识量世间万丈。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是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 主动承担，
4: 走了，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起。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

0: 这里是内蒙古的阿鲁科尔沁旗，中国最重要的畜牧业地区之一。春雪消融后，牧民们把牲畜带到这里放牧，让冬季牧场得以休养生息。刚到这里，我就收到牧民巴达拉呼的邀请去他家做客。
1: 谢谢你们，
2: 谢谢。
3: 这是 made of what？ 哦
1: ，So 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3: 奶豆腐。
1: 奶豆腐。Milk tofu。
3: 嗯。
1: Wow. Okay. I've never tried this. 哇，靠！
3: 好吃吗
1: ？It's a bit like cheese. 好吃。
4: 这是蒙古国。
0: 在广阔的草原上，几头奶牛就能养活一个牧民家庭。在现代社会，乳制品也已成为许多人饮食中的重要部分。然而，很少有人意识到，我们每天喝下的这杯看似普通的牛奶，其实蕴含着不小的碳足迹。这也是我此行的目的。这座现代奶牛场距离巴达拉呼的传统牧场只有10公里。中国农业大学的王卫教授正在这座奶牛场进行一项研究。
5: Let's start from the digestive process because they have different, very different digestive system from ours. They have 4 stomach compartments, and the largest one you can think of it as a giant fermentation tank.
0: 让我们重温一下学校里的生物学课程。王教授描述的是奶牛独特的消化器官瘤胃。在这里，饲料经过微生物分解产生氢气，另一群叫做产甲烷菌的微生物随之将这些氢气与二氧化碳结合产生甲烷。这些气体最终通过奶牛的嗳气和排气释放出来。问题在于，甲烷的全球增温潜能几乎是二氧化碳的30倍。一头奶牛每天会排放大约200至400克甲烷。对于拥有上万头牛的现代牧场以及全球10几亿头牛来说，其累积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构成了巨大的碳足迹。
5: As I said, because methane comes from this feed and grasses, so we have to think about to change the food that cows eat.

0: It's just incredible. Such a cool place.
1: Of course, 这个世界不只有繁华的大都市，这里是拥有悠久历史的水乡同里。
0: I've only been here a short time, and already I can feel myself slowing down. I'm surrounded by people who appear to be living a centuries-old lifestyle. It's hard to believe such a traditional place could also be such a hub of innovation.
1: 这座古镇正面临世界许多古城共有的挑战，如何让拥有数百年乃至上千年历史的建筑适应现代生活，更重要的是如何让它们融入以净零排放为目标的低碳世界。
2: 我们的同里古镇呢，是从宋代开始建设，是有1000多年的历史。您看这些房子啊，全是这个砖木结构的，它保留了我们江南的地方特色。原来古镇上面的居民呢，都是用燃煤和瓦斯罐，这个存在安全隐患和环保的一些问题。您看我们这边设置了一个契合古镇特色的太阳能的路灯，在低碳节能方面做出了一定的示范的作用。当然不光光是如此啊，古镇周边的核心区的商户居民，他们家的厨房都已经全部改成了我们的全电厨房，这样子呢是更安全、更环保、更节能、更低碳。
1: 我很喜欢中餐，我知道火候是决定一道菜好坏的关键因素。全电厨房虽然环保，但是否会影响这些当地美食的味道呢？我拜访了全电街区的一家餐厅，主厨顾先生邀请我和他一起烹饪一道他的拿手菜。
2: 油温不能太高，太高了就老的。
0: Ready?

0: Look at that. Let's get it all in.
1: 稍微浇一点点啊。
0: That is a masterpiece.
2: 先尝一尝我们这边的味道怎么样？又松又脆吧。
0: That is delicious. The fact that I can taste no difference between this dish that has been cooked on electric versus gas.
2: 然后我们这边一条街全都是一电一体化。刚开始的时候他们都不认可，因为火呢他看得见，电呢他是看不见的。后来他们过来看我们炒菜，看我们的电气化，然后他们慢慢也接受了。现在用电气化又安全又省事，现在我们也习惯了，不可能再去用那个液化气明火烧了。
3: 新技术正逐渐帮助这座千年古镇适应气候变化的新时代。
0: It'd be incredible to live in a place like this. There's such a sense of harmony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But what really fascinates me is how they're preserving that harmony, even as we enter this new era.
3: 当然。我们大多数人生活在现代城市社区，这使得我们更需要积极探索面向未来的技术和方法，来让我们的家更绿色、更环保。就在古镇周围，一些现代社区正在进行创新的绿色技术实验。
4: 我们被动式住宅呢，主要通过优化它的维护结构跟它的气密性。我们的窗户都是采用了三玻两窗的这种玻璃门窗，空调能耗呢基本上要下降80%以上。
3: 在这些实验性社区里，居民建筑的屋顶都铺设了光伏瓦片，既美观又实现了发电面积最大化。连接这些社区的道路同样充满高科技。
4: 路两侧呢是我们的光伏发电区，是装设了光伏板，然后中间绿色的区域呢在下面埋设了无线充电线圈。

0: 电动汽车可以在驾驶过程中充电，无需停车或插电，就像将手机无线充电技术应用到道路上。
1: 我们把很多有光伏发电的、有智慧用电的、还有新型的配电技术在同里集中的展示，也是带动全社会呢更多的关注我们绿色的能源、低碳的发电的技术及相应的应用。
0: 在构建绿色生活途径时，电力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面对从城市交通到货运物流的复杂交通运输体系，是否存在其他清洁高效的能源能够提供替代方案？在中国，成熟且遍布街头的电动公交车已经为我们展示了清洁交通的一种成功范式。而这次我来到青岛，探寻的是一种面向未来的能源——氢能，它或许能提供另一种激动人心的可能。氢作为宇宙中最丰富的元素，是极具潜力的清洁能源。它的燃烧热值约是汽油的三倍，且燃烧后仅产生水，实现零碳排放。氢能公交车的环保优势和效率令人印象深刻，但有一个关键问题不容忽视：这些车辆使用的氢是如何生产的？目前市场上的氢主要来源于工业副产，但绿氢是我们追求的重要目标。由于其成本仍然比较高昂，虽然在全球能源转型中日益受到关注，但距离大规模应用还有一定的距离。当然，人们并没有停止研究探索的脚步。
2: 这就是最简单的一个电解水制氢的实验装置。电解水制氢是制取绿氢的最直接的方式。我来演示一下。
0: 秦工程师使用简单的实验装置为我演示了绿氢生产的基本原理。电流通过水将其分解成氢气和氧气，原理确实非常简单，所以问题来了，为什么这项技术一直无法实现大规模工业化生产？
2: 制一公斤的氢气需要九公斤的淡水资源，如果大规模的去制氢，需要的这个淡水资源就是天文数字。但是其实我们身边有其他丰富的水资源，你知道我指的是什么吗？
3: Well, we're in Qingdao. We're very close to the ocean. So I suspect you may have found a way to get hydrogen from seawater.
2: 对，就是海水。
0: 经过三年的专项研究，工程师们解决了海水制氢的核心挑战，开发出能够抵抗海水强腐蚀性的特殊电极。在2024年12月，他们完成了中国首个工业化海水制氢项目。随着海水制氢成为可能，氢气生产和净零排放之间只剩下一个障碍，那就是用于生产氢气的电力。答案可能就漂浮在不远处的海上。在这里，工程师们建造了一种特殊的发电厂。这些漂浮在海上的太阳能电池板不仅充分利用了广阔的海洋空间，还避免了占用宝贵的土地资源。该系统的清洁电能直接为海水制氢提供动力，创造了从太阳能到绿氢的完整零碳链条。说实话，这个过程目前代价不菲，但这更像是一场面向未来的投资。在碳排放的难题面前，并没有万能的解决方案，我们能做的只有汇集无数个这样的局部尝试，去拼凑出一个可能的答案。在山东，一条从青岛港直通内陆的氢能走廊正在打造。这些氢能重卡满载货物正驶向济南等城市，它们如同一条清洁的动脉，连接着海港与内陆。 氢能的用武之地不止在公路上，我们可以用氢来替代炼钢的煤，或者生产更绿色的化工产品。这是个世界级难题，但也是实现深度减排一个非常有想象力的答案。
3: When I began my journey on China's south coast, I've got to admit, I was excited, but I was also a little apprehensive about what I would find. Would I see the same energy and enthusiasm for net zero that I witnessed 3 years ago? Tackling environmental challenges is hard work, and all too often, protecting the environment is seen as a brake on the economy. But when I think of Chef Gu adapting to the electrification of his kitchen, to those incredible floating wind turbines, it's clear to me that here in China, there's an emerging understanding that a healthy economy and a healthy environment go hand in hand. Shifting to decarbonisation involves difficult scientific challenges and huge commitment. It's not China's problem in isolation, but it's something the world must face together. The road to carbon neutrality is not an easy one, but at its end, there's a sustainable future for us all. And that's the real story of my journey. And it's the kind of story that makes a kid who just wanted to grow up to be an environmentalist wildly enthusiastic about our shared future here on this extraordinary planet we call home.
4: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7: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8: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位于青藏高原南部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是世界上最深最长的峡谷，高峰俯瞰深谷，超7000米的垂直高差，造就了从冰川到雨林的万千气象，孕育出无与伦比的丰富物产，哺育着峡谷两岸的芸芸众生。

0: 峡谷的清晨，集美大叔家的厨房已经忙碌了起来。
1: 高老师拿了桶装满的榨菜开始去榨，那下去做。
0: 集美大婶正在制作的是青稞饼。这里是西藏为数不多的小麦产地，为提升口感，青稞饼的成分以面粉为主。发酵一夜的面团，只是加入适量的青稞粉，辅以菜籽油擀成圆饼，小火慢烤后，浓郁的麦香便像晨雾般弥散开来。
1: 这个是今天你去拿了做的藏香猪肉。
0: 腌制后白水煮熟的藏香猪肉、青稞饼、奶渣，集美夫妇相信，这些虽简单而粗粝的食物，会赐予家人高配峰充足的勇气和力量。
2: 那我觉得我这次胃口应该很好。

0: 2019年，47岁的高佩峰从内地慕名来到南迦巴瓦，久居尘世的心灵仿佛瞬间被雪山流云洗净，他感觉找到了新的归宿。于是在峡谷旁的索松村与吉美大叔合开了一家民宿，3年的相处，他成为吉美家的一员。
1: 这个小哦，这个路好窄。
2: 这路太我们能够穿上吗？能够有吗？哦，
1: 哇，下面就是万丈深渊。
2: 对，这样不好搬吧？
1: 注意啊，那边你们马是怎么过来的？这种地方不能往下看，往下看腿都会发抖。小心，那个石头还是
0: 这次进山，高佩峰的目的地是传说中南迦巴瓦的眼泪那拉措。通往那拉措的山路崎岖，野兽出没，鲜有人质。
1: 哦，这
2: 油松，
1: 那么大的树干，
2: 油松
1: 嘛，这里还有个小果子呢。
2: 这个熊吃的，
1: 对吧？
0: 峡谷山林中，处处生长着采摘及时的天然食物。
1: 都是竹子，
2: 上面都。
1: 西藏怎么会有那么多竹子呢？
2: 竹子，哦，可以吗？
1: 这个，
0: 竹笋、野果、蘑菇，
1: 真的好，
0: 这些都是峡谷雪山对怀中生灵的无私馈赠。
1: 这是一片淌黄的海，太壮观了。如果它一旦开花，它可以长到2米高。
0: 塔黄主要生存在高海拔地区，从发芽到结果需历经数十年光阴。这种缓慢而坚韧的生命历程赋予了塔黄无可替代的珍贵价值，其根茎既可食用，又是藏医药的瑰宝，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的功效。
1: 亲眼能看到塔黄的人并不多，而且一定是只有在这样的山上才有，我们是幸运的。
0: 对于高佩峰而言，能够与高原珍宝相遇是一种难得的机缘。山间阴雨时断时续，使本就不易的进山之旅变得更加艰难。
1: 行，我们就在这里吃饭是吧？
2: 这里吃吗？
1: 哦，这是吉美叔叔给我准备的。你看，藏羊猪的猪肉，这个青稞饼，这饼子很扛饿，一个就扛一天都没问题。然后这个是奶渣，高原的压缩饼干。
0: 千百年来，藏族同胞就是这样啃着青稞饼，嚼着奶渣，靠简单的食物摄取能量，在高寒缺氧的雪山冰原间繁衍生息。
1: 这个就是真正的藏羊猪的猪肉，这个蘸辣椒这样吃，你们也是这样的对吧？超肥的，超香。那这个装扮你们是加副油了吗？
3: 吃，喂。哎呀，
0: 随着海拔的不断攀升，高佩峰的脚步越来越沉重。
1: 我一点点走，

0: 你不能理解我为什么那么执着这座山。我们千辛万苦来的这个地方叫那拉措，这也是当地的一个神湖，就像西藏一样的纯净。
1: 来，师傅，这个就是我到那拉措去拍的照片。我那个时候是刚刚翻过那个山坡，第一眼看到那个湖的时候。
2: 生食牦牛肉是工布地区藏族同胞狩猎时的传统。新鲜牦牛肉捣碎，与辣椒和藏香料搅拌混合，猩红的颜色，狂野的口感，吉美夫妇用它来犒劳高佩峰，这是对勇气的嘉奖。
0: 西藏的好东西，最优秀的吃法其实就是直接吃。西藏是需要用你的心去体会的，只有你的灵魂是西藏的时候，你才能感受到奶酪是什么样子的，青稞饼是这样的美味。
1: 这是我看到的。
2: 无论对于世代于斯的藏族同胞，还是远道而来的旅人，在这片神奇土地上，一食一饭，一山一水，都有着超越自然的

雅鲁藏布江北侧的最大支流尼洋河，其发源于西藏自治区念青唐古拉山南麓，由西向东穿过工布江达县，是工布地区的母

0: 你们要今天去星座吗？
1: 可能说了是飞机吧，我可能是忘了吧。
2: 这家温馨别致的民宿，是大姐齐美卓嘎，二姐四人德齐，三妹边巴拉姆的家。正值民宿旺季，一家人从早忙到晚。二姐德齐外向泼辣，是民宿经营的主心骨。小妹拉姆活泼率真，负责所有美食的制作。性格内敛的大姐卓嘎，则是和母亲一起担起了民宿内所有的琐事。忙碌后的早饭是民宿每日的管理例会。
3: 他们有时候都看不起来没有，不，他说嗯。

0: 肯定也成就自己了，嗯，然后呢南国广场也有绿皮红青钢筋子啊中轮子了舍得到。
1: 三姐妹商量后决定趁着周一客人不多去采摘一些山珍，为家人团聚准备一顿丰盛的晚餐。嗯，巴松措，巴松藏语中指三座岩石，措指湖泊，所以又称三岩湖。这片纯净的雪山碧水间生长着天地赐予的山林奇珍。盛夏的巴松措雨量充沛，在松树和栗树混交的原始森林中，想跟上拉姆步伐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正在寻找着一种精灵般的食材。

在松针下找到的是松茸，一种珍贵的食用菌。这种菌子只能在没有污染的高海拔山地才能存活。

0: 不及配送呀，配送只干了修。四家四马卡刚去当，四家四马卡刚去当。
1: 寻找松茸完全是一件碰运气的事儿。平日里，拉姆走几公里的山路都未必能遇到一棵，而今天他是幸运的。
2: 뭐지쓰던바람나등지그지쓰던추위나지그래서누마수미너아마건보아마사시자수미너아재그사시지지무슨너에이야저루치등힘드네저다다이샤도둥둘러있네둥둥

0: 睡给你。
1: 咖啡得要多。嗯，没办法，就这样，天赐的呗。
2: 临近傍晚，拉姆除了松茸，还带回了一大块藏香猪后腿肉，食材齐备，他和二姐德吉开始忙碌起来。藏香猪是藏南河谷地带的特有品种，常年在山林里的自由生长，使它们肉质鲜嫩，瘦而不柴，香而不腻。工布地区藏族的先民以采集和狩猎为生，对于天然食材有着特别的烹饪技艺。拉姆采用了原始的铁板烤制方式，大火煎烤，五分熟便出锅，肉质外酥里嫩，浓郁的肉味中充满了原始自然的香醇，这是母亲和姐姐们最爱的原味。
1: 对，咱拍起菜出来的。嗯，我带了一个这个菜丝，这鱼丝也是不怎么的，松茸生意的精华嘛，你别要知道。
2: 松茸做法也很简单，用小刀轻轻剔去表层泥土，切片，

0: 松松的，松松松松姐的，来
1: 来，哎，这东西结婚真的帅气了呢。
2: 三姐妹的两个哥哥也特地赶了回来。家人团聚，民宿内飘荡着浓郁的食物鲜香。在东部地区藏族同胞的心里，人间的幸福就珍藏在这温暖的烟火中，珍藏在遍布精灵的高原山水之中，珍藏在对生活的无限热爱之中。
3: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3: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龙放开玩。

0: 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哇，鳕鱼，
5: 叔叔还鳕鱼，
6: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7: 藏布江两岸的藏族同胞最热闹的传统节日。喧闹的人群中，村民格桑孟久显得有些心事重重。过些天，他要去拉萨看望当厨师的小儿子。他正在记忆中搜寻着那些神奇的藏餐秘方，盘算着给小儿子送去点什么。清晨，格桑旺久匆匆地带着孙子担灯炖猪，便往牧区的山里去了。私定，让两个多小时崎岖的山路变得轻盈了许多。

0: 夏末未秋，海拔4000米以上山地的灌木丛中，冒出郁郁青青的高山酒，这正是格桑此行的目的。
1: 同志，我说的，我的。哦，你提示的不对。这是我的项目的，正对着这家。
0: 祖上三代都是藏餐厨师的格桑，几乎熟悉这里生长的每一种天然食材。
1: 青铜的，软糯的，很细阔的，软的。
0: 一上午的采摘收获颇丰，高山酒、棱子芹、贝母、人参果和藏茴香，作为辅料或佐料，它们都是格桑了若指掌的秘方，是他记忆中藏餐该有的味道。
1: 哎呀，你按我说的，你把它就是下去试试，我试试。
0: 孙子炖猪的陪伴让格桑忘记了采摘的疲惫，渐渐开始期待明天的拉萨之行。

0: 전화 연결 됐나?
1: 됐는데.
0: 안녕하세요. 저그볼 저거다 두성가. 그 블루다 지루님도 되듯이.
1: 달리 사강기 살다 진짜 근데 살락다 누가 맨날 안 시키래요. 달리 사강 된지다.
2: 从十三岁开始为寺里制作膳食，当了一辈子厨师的格桑旺久，此时有些忐忑，担心专注西餐的小儿子无法接受他送去的这些秘方。
3: 菜吃得惯吗？
4: 挺好吃的。
3: 有啥意见说一下。
2: 不同于传统餐厅，扎西和朋友何谷开的是一家西式中餐厅。精致的摆盘，多元化的融合菜系，使这家餐厅深受游客们的青睐。父亲带来的藏餐秘方，激发着扎西的创作灵感。夜幕降临，他要为父亲亲手制作一顿晚餐。在他看来，藏餐既要坚守藏味本真，也要兼顾八方来客的口味需求，吸收现代烹饪理念。
0: 藏餐就是比较很野的东西，我们那个野就是那尊重大自然，所以在这边的话，藏餐跟西餐结合，尊重食材，就让更多的人知道藏餐。
2: 高山酒，新香杏烈，牦牛肉鲜香醇厚，两道传统藏餐食材相遇，使用大火爆炒，高原寒地的奔放与豪迈便扑面而来。人参果，传统藏医常用的药材，清甜淡雅，爽脆多汁，将它与藏地青稞一起翻炒，收汁后使用西式摆盘，脱离原始的粗放感，令人耳目一新。贝母，性微寒而味甘苦，天门冬富含天然多糖和氨基酸，与藏母鸡一起文火慢炖，汤色金黄通透，香味馥郁浓厚，汤味鲜香甘美，更有清肺生。

筋的功效。现代藏餐早已打破了传统的材料构成，发展成为讲究营养、色泽、品味的绿色餐饮文化。淳朴的父爱在此刻化作细细的咀嚼与无言的颔首。扎西知道父亲带来的秘方是不顾山隔水阻的舐犊情深，是世代传承的藏餐灵魂。

雪山一世独立，山水悠远圣洁，那些铺满大地的精灵，奔走山野的身影，沉睡秘境的珍藏，是雪域高原最无私的馈赠。从唇齿到心间，是温情的流淌，是生命的传承，是自然本真的力量，是千百年来生生不息的西藏原味。

0: This is the story of how life fought back and won.
1: Shirley.翻拍，亦是现代的顶级强者，剧毒、致命、迅如闪电。从毒牙到尾尖，超过4000多种蛇与我们共存于这个星球。每种都进化得独一无二，完美适应各自的栖息环境。跟随我们的镜头，走进蛇类的隐秘世界。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2: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07-6996，400-807-699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古风灯，绘就振兴新图景。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7: 400-807-699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

竞争中艰难求生。在下一顿没有着落之前，无论接下来要等待几天、几小时、几分钟，他们都要坚持下去，才能赢得生存之战。

一只雌性玩鳄目不转睛地盯着河岸，岸边的野猪对水下潜伏的危险毫不知情。这只雌性玩鳄已经好几个月没进食了。玩鳄是变温动物，并不需要频繁进食来维持新陈代谢。不过，野猪这样的饕餮大餐倒是值得它奋力一搏。

澳大利亚是人类定居地当中最为干燥的大陆，然而澳大利亚东北部的气候却又全然不同。每年雨季来临前，澳大利亚东北部的热带海域都会开始升温。这只体型较大的雌性湾鳄已怀有身孕，此时它感知到了水温的变化，于是便游向陆地。降雨来了，河道水位高涨，充沛的河水将在此孕育出万千生命，而它们正是湾鳄幼崽的猎物。此时雌性湾鳄也想在筑巢前捕食果腹。这里栖息着成千上万的鸟类，它们尽情享用着多种多样的昆虫和小型鱼类。雌性湾鳄来到浅水区后，跟在一群涉禽身后。雌性湾鳄熟知这些鸟类的习性，可对方对它也了如指掌。雌性湾鳄以水中的植物作为掩护，悄然前行。此时这些涉禽正值繁殖季，它们在这片湿地上十分活跃。

一只涉禽一时没注意，便丢了性命。这只涉禽身上虽然羽毛丰满，却没有多少肉，这点肉并不足以让雌性斑鳄度过几个月的筑巢产卵期，时间已不多，它需要尽快产卵。雌性斑鳄离开了热闹的湿地，逆流而上，寻觅筑巢产卵的地方。几公里外，一群野猪也正匆匆忙忙朝着河边赶去，他们四处搜寻着食物，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野猪食量惊人，食谱包括植物、青蛙、鸟类、小型哺乳动物等等，它们的繁殖速度也相当快。只是它们有一个弱点，天气湿热时野猪容易中暑，因此它们需要在水源周围活动以便降温，这样一来它们变成了斑鳄的理想捕猎目标。不久之后，雌性斑鳄就会遇上这群野猪，

此时，雌性万恶找到了一处地方筑巢产卵，接下来它便会誓死守护这处巢穴。干燥炎热的澳大利亚土地上，捕食者和猎物都要竭尽所能地寻觅食物和水源。天刚破晓，一只硕大的巨蜥沐浴在晨光中，经过相对凉爽的一夜后，它需要依靠阳光来升高体温。中午时分，等到体温充分升高后，这只巨蜥便会开始捕猎。巨蜥会根据不同的猎物调整自己的捕猎策略。繁殖季里，巨蜥能够找到大量的猎物。巨蜥喜爱进食其他动物的卵，尤其是鳄鱼的卵。不过，这只巨蜥不想与怒气冲冲、体型硕大的弯鳄缠斗，而是另觅捷径。他看中了一具正在腐烂的动物尸体，这是一只死了好几天的袋鼠。以这只巨蜥的体型而言，这些腐肉只是聊以充饥，过不了几天它又会饥肠辘辘。

追踪猎物并非易事，很多动物都会隐藏自己的巢穴，以免被捕食者发现。这只巨蜥像蛇一样伸出舌头来感知气味，它那长而分叉的舌头能采集空气中的化学物质，再将这些物质传送到位于上颚的感觉器官，此时它探测到周围有猎物的气味。巨蜥的可怕之处不仅在于它们会将猎物整个吞下，还在于它们的攀爬能力。一只雌性轴尾袋雕正从高高的桉树上注视着巨蜥。雌性轴尾袋雕的幼崽就藏在桉树的树洞里，这处巢穴离地数米，却挡不住饥饿难耐的巨蜥。

雌性轴尾带雕堵在树洞入口处，双方僵持不下，屈膝退缩了。可美食的诱惑实在难以抗拒，雌性轴尾带雕誓死守卫着巢穴，最终巨蜥不再犹豫，猛地扑了上去。为了保护幼崽，雌性轴尾带雕放手一搏，狠狠咬住了巨蜥的尾巴。可巨蜥仍然不为所动，雌性轴尾带雕已束手无策。没过一会儿，它的幼崽便命丧巨蜥之口。此时已是酷热难耐，这只巨蜥需要找个阴凉的地方乘凉，慢慢消化肚子里的美食。

们风驰电掣，凶猛无比，可谓出类拔萃的捕食者。这只雌性大白鲨体长约五米，咬合力惊人。只是，要想捕到身手敏捷的猎物，仅凭蛮力远远不够。

0: 为了赶在南半球的秋季返回澳大利亚南部海域觅食，这只雌性大白鲨从新西兰西南方向的麦夸里岛出发，踏上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旅程。它要穿越浩瀚的海洋才能抵达终点。这趟旅程跨越上万公里，耗时数月，在开阔海域长途迁徙的过程中，猎物十分稀少。食物匮乏的情况下，这只雌性大白鲨需要尽可能地储存脂肪。寻觅了三天后，它终于迎来了新的时机。这里的海水中浮现出一片猩红油污，这正是一只大赤鲸的血液和油脂。一到南半球的夏季，大赤鲸就会迁徙到南极地区，它们当中总有一些会在迁徙途中丧命。对这只雌性大白鲨来说，大赤鲸尸体上的鲸汁犹如饕餮盛宴，饱餐一顿后，它便能在肝脏中储存脂肪，为长途迁徙提供能量。它的目的地便是澳大利亚南部海域的内普丘恩群岛，这里栖息着大量的澳大利亚毛皮海狮和澳洲海狮。对他们而言，这些遍布岩石的海岛是理想的繁殖场所，而寒冷的海水则滋养了大量可供捕食的鱼类。每到南半球的夏季，这里便会孕育数千只澳大利亚毛皮海狮幼崽，这些幼崽出生大约十个月后才会断奶。在彻底断奶前，它们就会开始下海游泳。千里之外，这只雌性大白鲨的迁徙之旅陷入了困境。它的脂肪和能量储备已即将耗尽，为了求生，它需要尽快抵达澳大利亚毛皮海狮的栖息地。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

0: 品质到营养，
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养，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经过一夜的捕猎布局，此时这只狡猾的孔猪正准备发起最后一击，捕食一只体型比它还大的凯氏金猪。面对唾手可得的美餐，这只孔猪已经跃跃欲试，

澳大利亚的蜘蛛十分出名，其中有一种剧毒的蜘蛛叫做红背蜘蛛，行踪颇为隐秘。红背蜘蛛通常生活在隐蔽的角落里，繁殖能力很强。十几天来，这只雌性红背蜘蛛全心全意地照看着自己的卵囊。每个圆形的丝状卵囊里都装着200多个刚刚孵化的幼蛛。雌性红背蜘蛛将这些卵囊连在一起，挂在自己的蛛网上。卵囊是由蛛丝构成的，致密的蛛丝能够保护幼蛛，让它们不受风吹雨淋，免遭捕食者袭击。此时，新生的幼蛛开始脱离卵囊。这些幼蛛纷纷沿着错综交织的蛛网一路前行。这些饥饿的幼蛛很快便开始互相捕食。红背蜘蛛的幼蛛会同类相食，资源匮乏时，它们会进食未孵化的蛛卵，甚至自己的兄弟姐妹。为了获得生存资源，这些幼蛛需要尽快四散开去。然而此时，一名闯入者正从蛛网边缘悄悄靠近它们。这是一只孔蛛，孔蛛是一种非常聪明的蜘蛛。这只孔蛛躲过雌性红背蜘蛛的视线，等待着捕食幼蛛的最佳时机。这时，一只绿木草黄的出现，让孔蛛看到了机会。孔蛛趁机朝红背蜘蛛的幼蛛逼近。雌性红背蜘蛛正专心进食，顾不得其他。他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的幼蛛惨遭孔蛛捕食。没有了雌性红背蜘蛛的阻碍，孔蛛尽情享用着这些幼蛛。对他来说，这些幼蛛只是开胃菜，接下来才是大餐。这只雌性弯鳄产卵后，已经过去了3个多月。在此期间，它并没有急于捕食。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需要全神贯注地保护新生幼崽，因此他需要饱餐一顿来保持体力。雌性万恶产下的卵当中，有些开始孵化出幼崽了。体型娇小的万恶幼崽借助自己的卵齿破壳而出。卵齿是万恶胚胎上喙的角质结构。万恶幼崽孵化而出后，便会发出叫声，呼唤附近的母亲。雌性万恶听到叫声，便会过来守护幼崽。刚孵化的万恶幼崽体长仅20厘米左右，却已经具备了捕猎者的本能。

受体型所限，这些弯额幼崽暂时只能捕食昆虫、小型鱼类等体型较小的猎物。它们一边捕猎，一边学习伏击技巧。

此心完恶继续照看着自己的幼崽，虽然不吃不喝三个月后他已是饥肠辘辘，可眼下还不能离开幼崽去觅食。此时他注意到河边的一阵动静，原来是一群野猪。野猪会对弯鳄幼崽构成威胁，再加上它们本身也是成年弯鳄的捕猎目标，于是这只雌性弯鳄势必要出手了。

浑浊的河水中，视野模糊，雌性万鳄很难看清周围。不过，它可以通过皮肤来感知野猪的活动。万鳄皮肤上的压力感受器能探测出水中的微小震动。猎物已经越来越近。时机已到，雌性万鳄发起致命一击，这只野猪已无生还的可能。在特有的新陈代谢机制下，万鳄摄取的能量大部分都可以储存起来。这顿野猪大餐足以让雌性万鳄存活一年左右。这种能量转化效率使得万鳄具有强大的生存能力。几个月以来，这只雌性大白鲨一直在猎物匮乏的汹涌海洋中艰难前行。在广袤无垠的海洋中，始终沿着正确路线迁徙并非易事，只有具备足够的方向感才能不偏离路线。这只雌性大白鲨在地球磁场的导航之下，终于抵达了内普丘恩群岛。这场迁徙之旅已经耗尽了它的体力，此时他急需寻找新的食物补充体力。海岸边，几只澳大利亚毛皮海狮幼崽纷纷下水嬉戏。目前他们还只在安全的潮池区域活动，不久后他们还是要进入深海。

面对眼前的猎物，雌性大白鲨已跃跃欲试，它身上的脂肪所剩无几，相对更易下潜。于是它一路潜到了澳大利亚毛皮海狮幼崽的下方。这些幼崽已经八个月大，接近成年，他们并未发现身下潜伏着一只饥饿的雌性大白鲨。此时雌性大白鲨发起了攻击，这场袭击悄无声息，但千钧一发之际，这只澳大利亚毛皮海狮幼崽还是逃过一劫。随后他拼命逃往岸边，为了逃脱猎捕，澳大利亚毛皮海狮幼崽在海水中左冲右突，可是雌性大白鲨通过探测水中的压力变化，预测到了猎物的下一步行动，最终这只澳大利亚毛皮海狮幼崽还是没能逃脱。历经数月的漫长迁徙之后，雌性大白鲨终于又吃上了新鲜的猎物。它跨越了上万公里，才迎来这场捕猎。要想成功捕食，毅力与耐心总是不可或缺。澳大利亚南部的菲利普港湾已迎来南半球的冬季，这条短尾鲳期盼了一年的蟹肉盛宴此时就出现在眼前。大批短尾鲳朝着成千上万的牛角蟹逼近，这场一年一度的蟹肉盛宴只会持续几天，短尾鲳们都忙着大快朵颐。

其实，这场捕猎早在一年前就已开始酝酿。短尾红和牛角蟹的觅食生长规律，使得它们每年都会相遇。每年牛角蟹蜕壳结束后，都会前往更深的海域觅食，以补充体力。到了春季，澳大利亚南部海域的海水变得更加清澈，充裕的光照下，生长旺盛的海草和藻类既是牛角蟹的食物来源，也为它们提供了藏身之所。随着南半球进入夏季，澳大利亚南部海域的生态系统变得更加丰饶繁盛。深水区域丰富的猎物引来了更多的捕食者。牛角蟹的天敌澳大利亚虎鲨也纷纷来到这里觅食。澳大利亚虎鲨能探测到牛角蟹产生的电场，澳大利亚虎鲨捕到牛角蟹后，会用后排牙齿磨碎蟹壳，取食牛角蟹内部的软组织。夏季里，牛角蟹的体型也长大了不少。虽然短尾红常年都能捕到牛角蟹，但他们深知最丰盛的蟹肉大宴马上就要来了。秋季，随着海水温度下降，牛角蟹会返回浅水区，等到冬季来临，牛角蟹便褪去身上坚硬的旧壳。整个蜕壳过程只需要一小时左右。褪去旧壳时，牛角蟹会吸收水分，让身体膨胀，露出旧壳底下柔软的新壳。新壳要过一段时间才会变硬。在柔软的新壳彻底变硬前，它们十分脆弱，难以自保。此时，这里上演了一场令人称奇的自然奇观。成千上万只牛角蟹聚集在这座港口下方的海床上，犹如一片绵延不绝的地毯。在新壳变硬之前，它们会成群地聚在一起，以便防御天敌。这里聚集的牛角蟹数量堪称世界之最。

为了捕食这些大量聚集的牛角蟹，短尾鸿巧妙地调整了捕食策略。他们知道牛角蟹的藏身之所，也知道何时该发起攻击。

在死亡的阴影下，牛角蟹们无路可逃。段伟宏从牛角蟹群聚之处游过，如同一台大型真空吸尘器，将身下的牛角蟹一一吸走，尽享美食。

0: 短尾红大饱口福后离开了这里，身后只留下一片牛角蟹的残壳。一年后，这些短尾红会在捕猎本能的驱使下再次回到这里捕食牛角蟹。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

0: 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铺天盖地的金色鸟群在一处沙漠水洼的上空不断盘旋，与此同时一只猛禽也在上空盘旋，想从这群虎皮鹦鹉中捕猎一只来解馋。

大利亚中部的树洞里，栖息着无数嗷嗷待哺的虎皮鹦鹉雏鸟。虎皮鹦鹉亲鸟都在忙着喂养雏鸟。这里的猛禽也需要为自己的雏鸟四处觅食，而数量庞大的虎皮鹦鹉正好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食物来源。虎皮鹦鹉体型小巧，体色主要为黄色和绿色，是高度群居的鸟类。大量虎皮鹦鹉聚集在一起，可以发出震耳欲聋的叫声。

虎皮鹦鹉会随着水源和食物的变化而迁徙。当降雨催生新叶，结出种子时，虎皮鹦鹉就会大量繁殖。它们在地面觅食的时候，很容易遭到捕食者的攻击。为了避免被伺机捕猎的猛禽捕食，虎皮鹦鹉们会群聚在一起，

对于虎皮鹦鹉来说，这处水洼虽然是他们的水源，却也随时会上演生存之战。 由于隼、鸢会来此捕猎，虎皮鹦鹉在水边喝水时必须争分夺秒。就在虎皮鹦鹉结成小群，轮流飞到水边快速啜饮时，这只隼正在上空盘旋，等候良机。天空中的其他虎皮鹦鹉则来回飞舞，挡住了隼的视线。 隼飞行速度很快，它们具有双眼视觉，能够精准地跟踪移动的目标。为了捕到猎物，这只隼需要迂回进攻，这可并非易事。 他只能不断尝试，直到成功为止。隼急速俯冲而下，一把擒住一只虎皮鹦鹉，电光石火间，虎皮鹦鹉便已丧命。 这只隼的雏鸟终于吃上了今天的第一餐。

过不了多久，隼又会回来。因此，虎皮鹦鹉们必须聚集在一起，避免落单。一只落单的东部灰大袋鼠遇上了一群澳洲野犬，为了逃命，它只能全速狂奔。东部灰大袋鼠以每小时60公里的速度飞奔，暂时将澳洲野犬甩在身后。但澳洲野犬知道，东部灰大袋鼠很容易慌乱，它们只需要等待猎物自乱阵脚。

在清晨雾气的掩护下，这群澳洲野犬正在追踪一群东部灰大袋鼠。展开捕猎前，澳洲野犬做了充分的准备。他们先是从远处观察，了解这群东部灰大袋鼠的种群构成、体型大小。他们会盯上其中年幼或受伤的东部灰大袋鼠。东部灰大袋鼠在开阔的草地上进食，它们环顾四周，嗅闻空气中是否有捕食者的气味。成年东部灰大袋鼠体型硕大，有些体重超过60公斤。

历经好几公里的路途，这群澳洲野犬已经饥饿难耐，他们需要集体围堵其中一只东部灰大袋鼠才有望成功。为此，他们需要借助地势因地制宜，他们可以将猎物朝着丛林驱赶，迫使对方调转方向，将对方引到容易摔倒的地方。澳洲野犬一直处于东部灰大袋鼠群的下风处，以便悄悄靠近对方。东部灰大袋鼠已经处于高度警戒状态。他们感知到了危险，于是便朝着前方奔逃，以便躲进丛林里。澳洲野犬也不再隐藏行踪，正式展开追击。这群东部灰大袋鼠抢得先机，将澳洲野犬远远甩在了身后。可是其中一只成年东部灰大袋鼠却迷失了方向。澳洲野犬立刻发起追击，其中两只澳洲野犬急速冲刺，将落单的东部灰大袋鼠赶向一片树丛。东部灰大袋鼠见前面的澳洲野犬数量更多，便慌张地掉头飞奔。跑进高高的草丛后，它脚下一个踉跄，就此落入捕食者之口。对澳洲野犬来说，这只猎物得来不易。这次的成功离不开巧妙的策略、群体协作与长久的耐力。饱餐了一顿红背蜘蛛幼蛛后，孔蛛将目光投向了下一只猎物。这是一只凯氏金蛛，也是孔蛛的捕猎对象。不过要想捕食凯氏金蛛，孔蛛需要精心策划一番。凯氏金蛛是织网捕猎的高手，他们会捕食闯入自己蛛网的猎物，因此孔蛛需要多加小心。孔蛛的头部侧后方长着六只小眼，可以观测移动的目标。头部正中的位置还有两只大眼，能精准感知目标。凯氏金蛛视力相对较差，但它处于蛛网中心位置，视野较为开阔。

对孔珠来说，从侧面攻击是最佳方案。他以树枝为伪装，朝目标慢慢逼近。尽管凯氏金珠并无反应，孔珠仍然十分谨慎，花了很长时间才到达蛛网的锚点。随后他开始轻轻晃动蛛丝。孔珠如此谨慎事出有因，原来他发现有几只小昆虫困在了粘性的蛛网中，于是他准备模仿昆虫的动静。如果这个计谋能骗过凯氏金珠，那么他就有望成功。半个多小时里，孔珠模拟了不同的振动频率，晃动着不同的蛛丝，甚至还模拟了雄性凯氏金珠求偶时拨动蛛丝的动静。然而这些计策并未奏效，他只能破釜沉舟，使出最后一招。孔珠调整姿势，改变了策略，他准备使出一记绝招。这就是他高超的跳跃能力。

可惜他的伏击宣告失败，凯氏金珠立刻开始吐出蛛丝，用强韧的蛛丝将这只孔珠牢牢裹住。 这一夜捕食了许多猎物的孔珠终于也落入其他捕食者之口。澳大利亚北部天刚破晓，一群口渴难耐的狐蝠掠过水面，然后再舔吸粘在身上的水。 一只澳洲淡水鳄已经在此等待了一夜，想要捕食狐蝠。这时，一只心存侥幸的狐蝠落入了捕食者之口。这只澳洲淡水鳄一夜的努力总算没有白费。

澳洲淡水鳄白天一般很少活动。这只澳洲淡水鳄体长3米左右，吻部却十分狭窄，比不上湾鳄吻部粗壮，因此它通常会避开湾鳄，在河流上游活动。每到早晨，这只澳洲淡水鳄就会趴在岩石上沐浴阳光。此时空气湿润，气温逐渐上升，澳洲淡水鳄开始感到饥饿，但现在还不是捕猎的时候，一顿大餐很快就会自投罗网了。树冠之上气温相对更高，让胡服难以承受，尽管有树叶遮蔽，它们仍然感到不适。

这群狐蝠躲进树荫深处，展开双翼扇风，以便降温。狐蝠是夜行性动物，白天很少活动。到了傍晚，他们会动身前往河边喝水。此时，成千上万只狐蝠已跃跃欲试。喧哗的狐蝠漫天飞舞，澳洲淡水鳄也已纷纷就位，一场生存之战一触即发。狐蝠们只在水面上一掠而过，刚好够他们的体表沾上水珠，随后他们就可以飞回树上舔吸身上的水分。不过由于澳洲淡水鳄一直在等着狐蝠自投罗网，所以狐蝠要随时准备变换飞行路径。眼见狐蝠已近在咫尺，这只澳洲淡水鳄还是扑了个空，它继续等待着时机。一只狐蝠一时失误，落入了水里。它拼命挣扎着，想要抓住树枝。最终，它得以侥幸逃脱。天色渐渐暗下去，大部分狐蝠已回到树林觅食。可还有些口渴的狐蝠仍然陆陆续续前往河边。澳洲淡水鳄继续出击，只是夜色中很难瞄准目标。而狐蝠却有着良好的夜视能力，这更让澳洲淡水鳄的捕猎行动希望渺茫。黎明破晓时分，狐蝠纷纷回巢，它们沿着河面一路返回，中途时不时掠过水面饮水。功夫不负有心人，这只澳洲淡水鳄终于捕猎成功。在这酷热的季节里，他还将享用更多这样的美食。为了适应澳大利亚极端多变的气候，这里的捕食者兼具了出色的速度与耐心。他们捕猎的间隔各不相同，有的甚至长达数月。因此每一次捕猎，他们都全力以赴，不容有失。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 九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6: 格力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7: 格力真好。
8: 这个没新意，
9: 这个分量不足。
10: 点啥呢？
11: 有请新朋友。
12: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0: 我每日都喺度食早餐。
1: 慢食咧，慢慢食咧。
0: 今日準備去睇花市，睇下有冇吊鐘。因為吊鐘咧就好好睇，佢開得越多就越好。有啲啊開到十一二個鐘，有啲啊六七個鐘，佢吊起嚟好整齊。
2: 係咯，行花街咯。

0: 大石头喽。
1: 要捉佢个父亲留低，年年都买嘅，
2: 转弯转位喺嗰度转弯转。
1: 吊钟啊！
0: 吊钟喎，睇唔睇啊？睇唔睇啊？

0: 生。
1: 一般我比较行得嗰时咧，就去天河花市买桃花、买吊钟、买吉。我是1936年梅出生，出生就是广州。广州的吊钟花就是通过北角的船只运下来广州卖的，几十年都是一个传统。那时同我父亲行街去，主要就掌捻街，一路出去人物太平楼，行路去行路翻。解放前同埋解放后都仲有芳村花市，嗰时我亦都同我家姐去芳村，最后一班船翻嚟。广州市嘅人咧，一般去花市又买咩咧？如意啊，桃花就唔使讲啦，大红大朵。男仔啊，行桃花运，找翻个好爱人。吉咧就大吉大利。
2: 大哥，呢啲啊，呢啲就正宗嘅青鹤红钟啦。
1: 宫廷花以前年年都系
3: 啊，
1: 系威景
3: 啊，威景啊，啊。新年好啊！新年好，身体健康啊！祝你阿叔买下。
1: 吊钟排咁样开放，咁就整整齐齐。

0: 你有没有翻山越岭跋山涉水披星戴月数十年如一日的做过一件事
1: 啊？没有哎。
0: 那今天我们将带来几个人类排除万难穷追不舍的故事。
1: 是谁值得这样的付出呢？

0: 首先出场的是高原上行走的表情包，凭借六边形的大脸，
1: 嘿，倍儿有面儿，
0: 和参透宇宙奥秘的眯眯眼，
1: 看透太多，
0: 藏狐因为蠢萌的外表而走红网络。为了深入研究青藏高原的生态系统，多年前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在青海的加塘草原架设了红外相机，在科

0: 学研究之外，他们还观察到了这种小动物不为人知的一面。
1: 嗯，
0: 他们会像小朋友一样打雪仗，抓到猎物会很得意。在下雪的夜晚，可能也会感到孤独。
1: 哎呦，这小家伙！
0: 为了更多的了解他们，研究者们通过专业手段为七只藏狐佩戴了 GPS 警圈。这七位代表分别是白牙、瓜妈、老瘸、黑蛋、牛腩、豆豉，和我们今天的主角火锅。
2: 之所以会叫火锅这个名字，其实我们当天晚上吃的是火锅，那还就叫火锅吧。
0: 火锅给研究人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 每次看他总能抓个三四只鼠兔，到了下午似乎就开始休息了啊。但是我看其他的藏狐，他们就在日出后和这个日落前都有一个活动的高峰，所以我在想火锅是只需要一个上午的工作就可以满足他一个全天的这个生活所需。
3: 干嘛我这大堵车
4: 妈呀，
0: 六月的草原生机勃勃，研究人员星宇和雪松来到家堂，他们即将进入火锅的家域。
3: 他发现那个就是因为有一只藏狐在狂叫。
0: 这是一次例行的近距离追踪观察，但星宇和雪松都有点忐忑。
2: 肯定是会担心，亲眼见到其实已经是去年的十二月份了。
1: 哎，怎么停车了？
3: 这是什么？
1: 哎呦，藏狐的尸体！
4: 他觉得是这个小袋。
5: 这个
6: 是死了没有很久的。
4: 那是他说那个汉坦打死的。
0: 为了争夺生存资源，这样的打斗经常发生。猎食者和生存环境的改变都会对藏狐造成威胁。
1: 不知道火锅怎么样了。
0: 是啊，两个月来火锅的项圈和红外相机都没有传回来任何消息。
1: 啊，他会遇到危险吗？
2: 哎，有一只藏狐。
5: 他
2: 小，看起来是小的。
5: 可能是火锅。
2: 是火锅吧。
5: 都是火锅。
2: 感觉他脖子上是有带着点东西。但也不一定。
5: 我看到。
2: 在这脖子上有带东西的肯定是火锅，没其他藏狐了。
5: 没有带着。
4: 没有吗？
2: 没有带着。
4: 这不有一个感觉有一个白色的东西。
2: 虚晃一枪
7: 也不是那么容易找，因为体型比较小嘛，你想就基本相当于一个半岁的柯基可能都没有。
1: 哎呦，草原的天真是瞬息万变，马上就要下暴雨了。
0: 这一区域的调查即将结束，火锅却始终没有出现。
2: 感觉要下大雨。
5: 这个我再拍两张这个。
2: 我觉得这两天没有见到你也不是一件坏事。对，可能你已经掌握了更好的技能，对，知道怎么在我们人类出现的时候更好的隐藏自己。
1: 火锅究竟在哪儿呢？
0: 在研究者和野生动物的故事中，追寻、等待以及无功而返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
1: 哎，等等，
0: 你是不是想说等了半天就给我看个这？好吧，气氛已经到这了，大团圆的结局必须安排上。一个月后，星宇和雪松终于见到了火锅。火锅当了妈妈，还带着宝宝搬了家。
1: 天哪，火锅原来是个女生。
0: 当然了，孩子都会打酱油了。

0: 吃完了赞湖，我们接着跟随星宇去青海玉树市区追踪另外一种动物。
1: 好萌啊！
0: 萌？这是水獭，淡水流域中的顶级捕食者。不论对食物还是水质，水獭的要求都很高，因此
2: 水獭在全国已经不多见，只有在宁新的一些区域能够看到。
0: 所以在人流密集的玉树市区发现有欧亚水獭活动，说明这里
1: 鱼肥水美。
0: 嗯，
2: 我有亲眼看到水獭站在这个石头上。
1: 啊，这么近
2: 啊！然后把这个鱼给吃了。
1: 哎呦！
0: 星宇所在的山水自然保护中心通过红外相机观察到，有很多水獭已经在玉树市和周边水域安营扎寨了。
1: 真香啊！啊，那星宇他们这次来是要做什么呢？
0: 嗯，跟我来吧。这里是市中心的格萨尔王桥，水獭穿行城市的必经之地。在闹市区，如果能有更多的隐藏空间，会让他们更有安全感。几年前，星宇和同事在格萨尔王桥下安放了为水獭量身定制的隐蔽所。
2: 它是一个通道的形式，水獭可以从一头到另外一头，对，但它里面是有更大的一个腔体，它可以躲在里面，包括玩耍，包括休息，都可以。下面有车在按喇叭，那它听到这个喇叭声，立马就钻到了这个箱子里面去了。
0: 这次星宇来到玉树，将带来全新升级的潮箱2.0。
1: 哦，虽然用户表示满意，但开发者认为追着送房子这事儿还能做得更好。哎，雪松也来了。
0: 嗯，他是原先那个隐蔽所的设计者。
3: 这个密度特够，绝对撑特别久，而且没有味道。
0: 新潮箱的设计灵感完全来自水獭的天然洞穴。进门之后有一片平坦的区域，水獭会在这里打滚玩耍，相当于起居室。旁边是水獭可以进出的两个通道，最深处的宽阔空间是他们的卧室。
1: 哇，这豪华套房啊！

0: 星宇，你想的这么周到，人家住得惯吗？
1: 每次放朝鲜的时候都会担心，会不会是我比较一厢情愿了，他到底需不需要他到底会不会用。
0: 嗯，那我们一起等等吧。
2: 嗯，一个月后，红外相机给了我们答案。
0: 这个新家明显吸引了我们主角的注意，前前后后来了十次，还里里外外的巡视了好几圈。虽然他们还没有正式入住，但星宇觉得这已经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0: 要讲追的故事，必须少不了这一位。
1: 谁呀？
0: 他持续12年，行程20多万公里，只为追寻高原精灵雪豹的踪迹。他叫王鹏，曾经是一位调查记者。2013年，他偶然听说架设在祁连山的红外相机拍到了雪豹。
1: 真的？这不大猫吗？
0: 这是雪豹，青藏高原的旗舰物种之一。猫科动物独来独往的神秘特性，加上濒危的状况，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
2: 我就产生了这样一个大胆的想法，就是把雪豹作为我未来这很长时间的一个理想型的一个对象吧，去拍摄它，去了解它。
0: 最初，王鹏只是想拍摄这种神秘的高原动物，但渐渐的，王鹏发现了雪豹保护长期以来的一个矛盾：人兽冲突。
3: 非常浓烈的这个内脏的味道。
1: 这什么动物啊？
3: 牦牛啊。这是你们家的牛吗？就是啊。
0: 这次在青海和甘肃交界的玛曲县下欧拉乡，雪豹又吃掉了牧民的牛。
3: 这个雪豹应该是在这样，它从这上来的吧？
4: 不是，
3: 从这样上来的啊。
4: 对，那样子。
3: 这个家人的意思就是说，是雪豹是从这儿过来的，就从这儿过来。对。然后它应该是这儿的时候，牛在这儿喝水，牛在这儿喝水，然后
4: 这么就是
3: 对呀，它直接扑上去，然后把牛它往后拖，对不对？
4: 对，
3: 它往后拽的过程中呢，它一直拽到这里了，它拔在这个冰上面，所以呢，在冰上又留下了这样的雪豹的爪子印。
0: 雪豹一般不会和人类产生交集，但随着栖息地的退化，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在食物短缺的时候，他们不得不铤而走险。牧民损失了赖以生活的家畜，雪豹和人类之间曾经相安无事的关系也被打破了。
4: 前天晚上有一个牛死了，
5: 就是高叔。
4: 昨天晚上被死的。
0: 连续10多个冬天，王鹏都会来到甘青交界的山区追豹。
3: 今年这沟里面有没有？
0: 在拍摄的过程中，他时常变成一个缓和雪豹和牧民矛盾的调停者。家样家的牛被吃，说明在方圆50至20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至少活动着一只雪豹。这只雪豹就是王鹏接下来追踪的目标。
1: 哎，咱们跟上。
5: 这个太危险了。
2: 9点开始走，将近6个小时。
3: 这里就是著名的雪豹沟，这样还有太阳那边已经下雪了。好牛！这样有个刚吃过的牛。
0: 和往年一样，王鹏仔细勘察雪豹留下的印记。
1: 这儿也有。
3: 它绝对是个豹。
0: 王鹏决定在这附近驻扎蹲守。
5: 把人吹走了，
1: 太冷了。
0: 风雪无阻，昼夜不休，结果就是没有结果。4月，天气逐渐转暖，撤离的时间到了。
3: 身上没雪了，看不见脚印了，现在没办法找了。
0: 雪豹依然没有拍到，
1: 好可惜啊。
2: 正常状态，因为经常拍不到。猫科动物它不仅靠眼睛去看，它主要还是靠嗅觉，对吧？我们完全没看见它的时候，它已经知道我们要来了。这个时候它愿不愿意走，有没有吃没吃完的食物，对吧？等等原因才会决定它会不会让你看见它。
0: 就像很多故事一样，转机往往在最后一刻出现。老朋友家样赶来告诉王鹏，他的一匹白马在对面的山坡上一动不动地躺着。 在漫长的等待之后，王鹏终于在长焦镜头里迎来了和雪豹面对面的时刻。
1: 拍到了。
0: 出人意料的是，这还不是全部。第二天，王鹏爬上山坡，来到那匹白马的旁边。
2: 主要是我想看看那匹死马雪豹吃的怎么样了，雪豹还可以吃多少天？还有一个，我想看看它是喜欢吃哪些部位。
1: 哎，它怎么停下来了？怎么了？哎，雪豹，它还在那儿呢。
0: 雪豹发现人类之后，一般不会再出现。这一次他铤而走险，也许是不想放弃来之不易的食物。但王鹏更愿意相信，这是雪山精灵给他的一个机会。
2: 啊，如果雪豹真的能听得懂的话，那我最想说的就是好好活着。
0: 好好活着，让我看到你还在，你很好。这也许就是王鹏多年追寻最想得到的结局。
6: 接下来我们来到西藏林芝的林泽峡谷，有个人每天在这里追着喂饭，而且一追就是20年。
0: 哎，什么声音？
6: 就是这个声音。每天只要这个声音一响起来，山上的群猴就知道加餐的时间到了。
0: 哎呦，这么多猴子！
6: 是啊，他叫多布杰，是猴子们的老朋友了。今天他带来了花生与谷物。哎呀，多比我等。这些高热量、高蛋白的食物，猴子们最喜欢了。
0: 真香！
6: 是啊。
0: 抢疯了！
6: 吃了他的饭，免不了听他的絮叨。
7: 不要在那讲这家没啊，在这家呢，比如我出门的了，到他家门喽。比如我也不错啊，是。俺爹打打你来着的，你打什么人哦？俺爹告诉的，比如别结婚一些的嘛的。啊，你如果那个那的干果子那的，他可能的现在我这种比如结婚的，下次比如结婚婚啊子。拉都拉了我呗，我拉你了，别找那有路。
6: 多布杰与藏猕猴的缘分要从20年前说起，那时。他还是一名护林员，猴群常与多布杰在林中相遇，得到他分享的食物。慢慢的，多布杰成了猴群信任的人类。
7: 现在俺们每年的都无数想念的时候，但俺们搞不休息的我也要苦衷了。他谁都都嘛是了解，他就是一个不那些说的叫俺他搞不休息的我了。
6: 后来。猴王的称呼传遍了村子，林业部门干脆委派他专门管理猴群。这件事儿，多布杰一做就是20年。
7: 哎，是是是，比我讲究什么呀？比我长个什么样的欺负人哟。
6: 不过这次猴王遇到麻烦了。
0: 啊？
8: 觉得心都突然的，觉得心觉得哑巴，比如觉得没没成绩成绩了，比如忙啊没得啥劲嘛。
9: 俺爹吧，看不过的心都要哑巴的，比如就那小呀哑巴。
7: 就那不气那么大，你家心情心情没呗？
9: 他心这片头嘛，有点结婚应该。
8: 这片干啥子干？小伙伴去当了去。咋的？心没得啥能耐？
7: 这给我给。他没得，比如问的问的弄啥的，我们过得着的，你有的吧？你这，你那是不一样的，过得的过节，你那啥么样啥的，过得的，行都。 那你给过啥呢？你要过过出酒店的啥三五三间的？
8: 啊，那不是在别的家过的。
7: 我那个
8: 住的家给他们。
7: 因为这里不透过休息间的，我家过来就没有的。
6: 天哪，这么肥！
0: 猴子很胖，也很健康。村民的头更疼了。
6: 是呀、啊。
9: 比不行，让我那是当，因为比不到结尾啊，他不是那么单单满意。
0: 怎么感觉猴王有点镇不住了呢？
6: 猴子搞破坏，并不是猴王的领导力出了问题，而是猴子们的种群在扩大，山林深处的另一个猴群也进入了人类的领地。
0: 那我们的猴王该怎么办呢？
6: 多不杰想了个好办法，扎一个稻草人。

0: 当当说拿不起钱的。
1: 对哦，刚才的那个我能没个猪毛都和你。
2: 与其说他是稻草人，不如说是猴王的分身。
0: 感谢你，
1: 对对，还有哪？
0: 我最感谢你了。哦，那我钱不是，那我没钱。
1: 我这男的。我这边会好点，你
0: 真香。
1: 你呢？你怎么你帮你的？
0: 哪用过？
2: 哎呦。他不仅有胜券在握的表情，更有猴王的神韵呢。
3: 先混个脸熟，是成为自己人的第一步。
0: 你的孙悟空长得呀？
1: 孙悟空哎，嗯，这里孙悟空长得近。
0: 孙悟空长得没猴王。
1: 猴王？嗯。哦，哎，猴王得俺研究。

0: 虽然没有齐天大圣的法力无边，但这位人类猴王相信他一定有办法把猴群和村庄都好好的守护起来。
1: 你要打个比心出去，他比我们住的家。

0: 今天故事里的主人公开启的都是单方面的遇见，一心奔赴，不问结果。
1: 当占据了地球最多资源的人类愿意掏心掏肺想方设法去迎合动物们的需求，
0: 请让这样的遇见来得更猛烈些吧。
2: 他睡了，
3: 累了已经，
2: 真的睡了，
3: 睡着了。
4: 这边，
5: 别害怕，
6: 我上不去了。
4: 这个腿漂亮，
5: 不行就算了。
4: 今天雪豹的窝就在这边。
7: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8: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9: 哇，鳕鱼，
10: 叔叔还鳕鱼，
11: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伏，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哎，春天的味道，
3: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每种动物都有自己的领地和王国，
1: 但是有些时候他们会和人类以特别的方式相遇。
0: 当他们和他们在人间相逢，人类要面临哪些问题呢？

0: 首先，你可能需要处理一些，复杂的感情纠葛。
1: 嗯，你说这个我可就不困了。
0: 哎，别想歪了，我说的是这只大鸟。这里是青海西宁野生动物园，副园长齐新章正在给一只高山雾鹫拍照。
2: 作为一个尸体被吃的时候，可能就是这种视角吧。咦。
0: 高山雾鹫主要以动物腐肉为食啊，
1: 这么重口味。
0: 它的飞行能力很强，
1: 真帅，
0: 常常翱翔在6000米的高空，有时候也会在地面活动。
1: 哎，不勤快。
0: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五毛球。
1: 这家伙，你确定不是只大号走地鸡？
0: 五毛球表示，本毛球不发威，你们真以为我是走地鸡啊？
1: 你像吗？
0: 不过发威也就2-3秒，五毛球很快发现了更好玩的东西。
3: 哎哎，还给我，还给我！
4: 没有实的，哎，谁说了？有没有你说了不算？
1: 都本座说了算。
4: 这咋整？
1: 哎，
3: 可以。
5: 别的个体都没这么爱玩，就他爱玩了。要不有人陪他玩，他就可高兴可高兴了。
4: 你去远处行不行？
1: 没劲。
0: 作为野生动物，这态度可一点儿也不野生。一只猛禽见了人类，却毫不把自己当外人。
1: 你说他这性格是怎么养成的？
0: 那我从头跟你说吧。
1: 嗯。
0: 2021年的春天，下了一场大雪。
1: 嗯，特别冷那年。
0: 齐新章在看监控的时候发现，动物园里的高山雾鹫夫妇在雪地里遗弃了一个蛋。
1: 啊！
4: 拿出来那个蛋都已经凉透了，然后我们就放到那个动物 ICU 里面缓慢的加热，加热了6个小时。到那天下班了，工作人员听了听，里面有动静，它还活着。到3天之后，获客期到了，然后那天早上。咔啄了一个，就黄豆粒那么大一个小洞。
0: 哎，但它太虚弱了，没有力气啄第二下。
4: 很明显，在里面它的鸣叫间隔时间越来越长，叫声的音量越来越小。这个时候如果再不破壳，可能就活不下来了。所以我们就在第二天帮助它破壳，把它给剥出来了。
1: 哎呦呦！
0: 又经过96小时的严密呵护，这个极其虚弱的小生命被挽留了下来。
1: 真不容易啊。
4: 然后一直前期那一个月都是24小时的手术，所以可能让他对于人的那种情感建立起来的更加的牢固。
1: 哦，原来是这样。
0: 嗯，但是这种情感不利于野生动物保持自然行为。齐新章希望，虽然他们生活在人类世界。

0: 界，也能尽量保留野性。
1: 保留野性，从热情变高冷。
0: 说得对，把五毛球打入冷，哦不对，送入猛禽谷。
1: 猛禽谷又是哪儿？
0: 猛禽谷是吉林野生动物园为猛禽模拟的一个接近野外的环境。五毛球将在这里融入同类的群体，远离人类世界。
2: 我先把它引下来。
0: 今天工作人员将和五毛球进行一次近距离接触。
1: 还拿着个麻袋，这干嘛呀？
0: 高山兀鹫从外表看不出性别，需要通过羽毛根部血液中的 DNA 进行检测。但五毛球的性格太跳脱了，没有一回成功拔到过它的羽毛。
1: 所以这是要拔毛，快快快快跟上。
0: 人类一走近，别的猛禽都飞走了。
1: 正常。
0: 五毛球却赶紧迎了过来。
1: 哎呦，这是见到亲人了。
3: 这看来就会在这两边家抓住把毛拔上来呢，抓起抓。
0: 趁着五毛球好奇的探头，人类得手了。
1: 哎，这倒霉孩子。
3: 哇，这一下把我的手机给搞掉了。
0: 对五毛球来说，这次的接触可能不算愉快。
1: 他数毛呢。
0: 不过这或许可以帮助他忘记人类曾经的亲密和爱护。剧组第一时间把拔下的羽毛送到了北京。五毛球究竟是小子还是闺女？一周以后，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给出了答案。
1: 哎，让我猜猜，这调皮劲儿八成是个小子吧。
0: 五毛球也在逐渐适应猛禽谷的生活，虽然他还时常在地上溜达，但相信有一天他一定会飞到高处，成为一只真正的高山兀鹫。

0: 当野生动物降落人间，可想而知，疾病和伤患是一个急需解决的大问题。
1: 嗯，是的。
0: 云南是国内鸟类重要的迁飞区，每年春秋两季，这里就成了候鸟的航道。
1: 坐落在这条航线下方的鹰将猛禽保护中心，是一间专业救助猛禽的人间诊所。
0: 走，我们去看看。哎，
1: 这是诊所的创始人陆文，江湖人称陆老大。
0: 嚯！
2: 好了，可以叫号了。
1: 红隼安安是常住病号。
2: 给你这么大一根牙签，
0: 用牙签干嘛？
1: 他失去了一个翅膀，无法回归野外，需要人类定期提供修喙和修甲服务。
0: 哦，
1: 这是赤嘴前鸭，
0: 这大背头。
1: 是啊，哦，他已经康复了，工作人员正要给他办理出院手续呢。
0: 挺有活力的。
1: 嗯，
3: 自由了，自由了。
1: 急诊的病号总是不期而至。
4: 好大的猫头鹰啊！
0: 哟，
4: 蜂
5: 鹰，蜂鹰的，
4: 这是一只凤头蜂鹰，
0: 蜂鹰
4: 小朋友，
0: 哦，还小呢，
4: 应该是去年的，还是亚成鸟呢？它这一只应该是在北返的时候出现的问题。
1: 蜂鹰是一种以蜂蛹为食的鹰。
0: 哎，你看，它好像有点紧张。
1: 是有点。
4: 好吧，你咬嘛，你咬嘛，你咬嘛。你凶啊，你来看一下你是怎么回事。
6: 行，
4: 被人碰的啊。
7: 老陆他都被打到了，腿上有铅弹。
4: 气枪打，
1: 他被气枪打中了，需要赶紧手术。
0: 哎呦，
1: 顺利，
0: 这还得接着闯关吧。
8: 给你吃好吃的啊。
0: 动物在陌生。

0: 生的环境下容易不吃东西。
1: 这封箱里面搁下了。
0: 这做的啥呀？
1: 咱们这个蜂蜜是真正的野生蜂蜜啊。
0: 哦。
2: 蜂鹰最爱的是蜂蛹。唉，现在是来不及了。陆老大打算用蜂蜜拌牛肉来代替。
3: 趁他现在嘴巴张着，
2: 一起看看他能不能接受这个平替。
4: 我，
0: 你看，你看，他真不吃，
3: 不给面子哦。对的，
0: 还是拒绝不了美食的诱惑。咱就说你这做鹰的骨气呢。
3: 来，再来一个。
0: 哟，真香。还有呢？
2: 真幸运，这个蜂鹰小朋友兼具热爱美食和神经大条两项特质。好好吃饭，很快就能康复了。但谁也没想到，好消息后面还有一个坏消息
0: 啊！
3: 这个关节，
5: 是错开了。
3: 嗯，是错开了。
5: 骨骼是完整的，但是在关节那脱开，没戏了。我还指望你飞呢。
2: 只能从留观病房转到住院部了。

0: 夜里好像来新人了，
1: 还挺帅的。
2: 哟，还是个孩子吧？
0: 切，帅吗？
2: 哎，他们在说什么？
0: 没事，不用管他们。
3: 风音小朋友被取名为憨憨。
4: 取名字往往是动物和人类情感链接的开始。
3: 虽然不能再回归野外，但经过每天的训练，憨憨已经恢复了一部分飞行能力。
5: 你憨憨好像是胖了嘛，是吧？你胖了对吧？
3: 老大这里的伙食真是杠杠的，憨憨可以经常吃到最爱的蜂蛹。
0: 这能不胖吗？
3: 流水的猛禽，铁打的鹰将。
6: 好嘞。
3: 这里每年都会救治300多只受伤的动物。
5: 这猫头鹰的蛋。
7: 开始了，放好，哇，出去了，哎！
3: 回家的感觉是不是特别好？陆老大，估计你在猛禽圈都出名了吧？
5: 对我来讲吧，我很不喜欢做救助，我讨厌做救助。我们要做的它的物种保护，还有它的栖息地保护，这才是我很想要做的，而不是只是做救助。所有的野生动物救助呢？它都是在整个保护的环节里面最后一步了，因为走到救助那真的是已经无路可退了。
3: 是这样。
8: 好，你们
4: 野生动物在人类世界长大，教育是一个大问题。
8: 冷冻了一个姐姐了。
4: 四个爸爸能不能代替一个妈妈？让我们来到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看看小象羊妞的故事。又到了羊妞小朋友每天最期待的时刻，
2: 吼吼，玩去喽！
4: 海拔在1000米以下，坡度在30度以内，有平坦的沟谷，100米内有水源，主要植物是竹林和阔叶林，这是野生亚洲象理想的栖息地，也是小象羊妞的课堂。
2: 这小丫头。
4: 4月是西双版纳一年中最热的季节。没有什么比一场山泉浴更让羊妞开心的了。陪在羊妞身边的是她的象霸王波。
8: 脾气比较活跃啊，就是典型的人来疯。
2: 看出来了。
4: 羊妞是被野生象群遗弃才来到救护中心的。2015年。刚刚出生6天的羊妞在村民家中被发现。
2: 啊，才6天啊。
4: 她因为新生儿脐带感染导致腹腔大面积溃烂，情况十分危急。
2: 她妈妈肯定也是没办法了。
4: 是啊，为了24小时照顾羊妞，救助中心安排了4个象爸爸，日夜不断地接力看护。
8: 白天2个，晚上2个。喂奶的话就是用那个注射器啊，小点小点的从她口腔里面给她喂进去了。
4: 在象爸们的细心照顾下，羊妞不仅活了下来，而且成长得健康聪明。
2: 长这么快。
4: 一起来看看他发明的节能式下山法。这条视频传到网上，让很多人认识了顽皮的羊妞。我们拍摄时，羊妞8岁了，正是学习的年龄，
3: 学什么呀？
4: 他要学习的就是像野生亚洲象一样生活。
3: 啊？
4: 在野外，小象是通过模仿妈妈来学习的，而洋妞就只能靠象爸爸教了。
3: 这怎么教？
4: 王波会特意寻找野生亚洲象的食物喂给洋妞吃。
3: 哦。
4: 还有玩水和泥浴都是亚洲象重要的生存技能。
3: 这才是真正的快乐教育啊。
4: 是啊，让洋妞他们尽量保留野生同伴的天性和技能，是因为每个人都留存了一个希望，那就是或许有一天洋妞他们可以回归野外。
3: 嗯，真期待啊。
1: 神奇的口感啊，
6: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9: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合，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0: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玉米又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又选北纬47。
1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2: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

0: 生动物也需要面对社交和晋升的问题。
1: 啊，晋升？
0: 把到处得罪人的职场萌新培养成团队领导，你猜一共得分几步？
1: 上中下三步呗。
0: 我还是带你去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的狼馆看一看吧。
1: 那还等啥？走起。
0: 这一天，狼馆和往常一样风平浪静。
2: 不要看马弄这些大灰狼
3: 在晒太阳。
0: 群狼们晒着太阳，接受人类的仰望。
1: 哎，你别看我呀。什么声音？
0: 在游客看不到的后场，暗流正在涌动。饲养员贾天赐要搞事情。
1: 他要干嘛？
0: 为了改善狼群的血缘，红山森林动物园决定给他们空降一头狼王。别误会，不是他，而是他。
1: 这是哪位？
0: 他叫史丹利，在我们拍摄时，他已经被动物园引进两年了，却还没能融入狼群，这让贾天赐有点着急。
4: 其实狼和狼之间这个接触，它其实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先闻一闻互相的这个嘴巴鼻子，然后再闻一闻自己的这个身体的一个气味，然后再闻一闻屁股，然后互相走两步。
0: 但这种社交规则史丹利完全不懂，在北京动物园出生的他是一个被狼爸狼妈惯坏了的独生子。
1: 独生子女啊，
4: 他可能就像一个阳光大男孩一样，疯疯癫癫的，遇见谁他都会去和他玩两下。但史丹利这种过分的侵入别人的这个生活吧，别的狼可能会对他抱有这个警惕心，就很害怕。
0: 看到这里，你是不是有很多问题？
1: 啊，是的，动物园为什么要引进外来的狼啊？
0: 因为狼王老了。
4: 那只狼就是我们的沃夫，他很明显他年纪比较大了，所以说他脸上的白色的毛发比较多。
0: 我们拍摄时沃夫已经13岁了，而人工喂养环境下的狼平均寿命大约15岁。
1: 哦，
0: 培养继任狼王迫在眉睫。
1: 嗯，那下一任狼王为什么不能在狼群内部产生呢？
0: 那是为了基因和血缘的优化。在野外，有繁殖愿望的雄性小狼会远离自己的家族，去别的族群争夺狼王之位。
1: 这样啊。
0: 而在动物园里，这件事儿只能由人类来帮忙了。
1: 哦。
0: 和史丹利一起来到红山的还有他的室友陈衍宗，衍是繁衍的衍，看名字就知道人类对他寄予了厚望。但是陈衍宗选择趴在低处，显示他并没有争夺之心，而喜欢趴在高处性格活跃的史丹利就成了继任狼王的头号狼犬。
1: 哎，那为什么不让史丹利直接去和狼王竞争？
0: 这主要是为了安全，如果直接进行武力竞争，不仅年老的沃夫有危险，史丹利也有可能被狼群联合起来攻击。
1: 既要让史丹利融入狼群，又要保证安全，这可不好办呀。
0: 不过没关系，贾天赐有办法，他正在为一次关键的合笼做准备。
1: 合笼？什么意思？
0: 简单来说就是让外来的狼和狼群的每个成员挨个接触，直到大家都接受它。
4: 然后这个就是做的一个遮挡物，如果它到时候

0: 都想攻击或者打架的话，然后他们就可以绕着这个，然后进行这个围追堵截，然后小狼也有地方可以躲。
1: 今天在旁边的笼舍里等候的是沃夫狼群里的两只小狼，他们十分受沃夫的喜爱，在狼群里的地位很高。如果他们可以接受史丹利，史丹利融入狼群的日子就不远了。合笼即将开始，史丹利充分表现出了他的异狼属性，闻到小狼的气味他很兴奋。
2: 哎，陈总，你怎么还在这儿呢？
0: 史丹利想要和小狼玩，那个时候已经在摇尾巴了。
2: 小狼叫得这么惊恐，情况好像不太妙啊。
0: 小狼就表现出很害怕的状态，因为他可能会觉得这个大狼的这种过激的行为对他来说是一种侵犯。
1: 让我们再来感受一下这次失败的社交。
2: 哎，好吧。
1: 作为一个体格强壮的成年狼，史丹利拼命摇着尾巴，表现出过度的热情。
2: 哎。
1: 而较为弱小的青少年小狼则趴着耳朵夹着尾巴，表现得十分害怕。
2: 刚把小狼吓得。
1: 破冰的关键时候，猪队友陈彦宗从后面包抄过来。
2: 哎，陈总，你干嘛呢？
1: 哎，这个行为彻底惹毛了小狼。
0: 史丹利刚被咬了一口，额头这边出血了。
1: 哎，本次合笼就这样结束了。史丹利不负众望，以他感人的社交能力，赢得了伤口一个，以及教训一条。
2: 合笼之后的史丹利心情有些低落，但是挫败也会让他成长。
0: 我们是他的一个成长的见证者嘛，就见证了他从一个稚气的少年慢慢成长成一个稍微可靠一点的这个大人的一个过程。
1: 虽然史丹利的狼王之路任重道远，但有贾天赐的助力，我们相信他一定会完成自己的使命的。
2: 一定会的。
1: 今天的故事里，人类一直在帮动物们解决问题，行为问题，伤患问题，学习问题，成长问题。
2: 也许人类应该庆幸，对这些问题我们还有解决的能力，而且还有机会做得更好。
3: 你去那边能听懂吗？嘿，好，你给我弄断了，我就没得使了。镜头包在那儿了。
4: 你没拉拉链啊？
3: 哎，你，哎，哎呀！

青夏林端阳，草木纳微凉。纪录频道端午季新作云集，邀您赴绿意之约，探天地意趣。全球同步开播，以最新科研和特效书写五亿年生命史诗。走过沧海桑田，烟火流年自有沉静力量。家园不负，人与山河彼此托付。共生不是一句口号，是日复一日的守望与回应。非遗不老，一代代人身心相受，把记忆与风骨刻进时光里。荒野不荒，万物以本能作答，在极限中活出自己的天地。端午佳节水阔云长，纪录频道借影像一尺量世间万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

0: 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3: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帮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10: 400-807-6996，400-807-699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9: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从品质到营养，
9: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10: 400-807-699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现在要随便转着，要不然羊群太挤了，羊太多了，小羊不小心就踩在下面，会踩死的。看吧，一不留神，体质弱一点就被踩到脚底下了。
1: 原本随遇而安的羊儿，这会儿可不淡定。有那么几只身手矫健的企图踏在伙伴肩上逃出羊圈，但他们总会被率先抓住，就像班里的捣蛋鬼，怎么也逃不过老师的法眼。
0: 那只羊体质太强了，我没 hold 住它。不行，我今天还是要挑战自己，抓50只羊。加油！
2: 啊，那个，啊，那个，是。
0: 这是个现在，哎。我们这个绳子是有规定的，一捆是100条，每次抓完这些绳子就是抓了100只羊，是这样计数的。你这多久算，那这多久算，来开始啊。羊身上这个毛是每年换一次的，跟季节一样。它底下就婴儿的新发一样，新生出的毛根出来了，然后它身上以前的旧的这个毛就自动掉落了。要是不把这些毛剪了的话，一方面呢是污染我们的大草原环境，满草原都是白白的羊毛，那样不环保。还有一方面呢，羊身上太热了，现在要把羊全部剪完，然后给它们洗个澡，给它们撒药，毛底下压的那些寄生虫啊都会杀死。过一个月呢，我家的羊就是白白胖胖的了。冲刺啊，这个阶段是冲刺阶段，比赛输了之后有个好玩的活动，好玩的游戏。
1: 羊毛越堆越高，转眼白花花一大片。牧人们把成片的羊毛卷起来，再用一部分羊毛拧成长绳，用于绑扎。晌午一过，卓玛与姐姐的剪羊毛比赛决出了胜负。
3: 输了的惩罚是撇羊毛、学羊吃草，还有学羊叫。
4: 我不服。

夏天，剪羊毛的好时节。为了让1000多只羊儿轻装上阵，亲朋好友齐相助，卓玛一早便把羊群赶进了专用的羊浴池。

0: 南杰正编写一本介绍牦牛习性与文化的书《牦牛志》，观察记录进入繁殖期的牦牛活动，是这位牦牛教授的重要课题。
1: 这个就是插青的声音。
2: 现在你看，每一个牦牛的叫声，它的音质和平常的不一样的。有经验的部门听着听着，他们在坐在帐篷里就知道，是胡拉玛过来了，切拉玛过来了，杰拉玛过来了。
0: 七岁母牛青马是南杰研究的对象，他统计牦牛每分钟食草量，评估它的健康状况。但南杰发现，正值盛年的青马今年始终未能博得种公牛垂青，

0: 一般是牦牛交配前，牦牛的妈妈，它自然去主公跟前，比如说尿尿呀这样子的，尾巴挑起来，主公专门去牦牛尾巴呀这些，放闻一下，它就慢慢就开始兴奋，就开始交配。
1: 中公牛强巴妻妾成群。
0: 南杰好不容易以口哨引起他对青马的关注，怎料青马过于羞涩，面对强巴的表白，躲躲闪闪。但是他现在这个表现就是要跟大家交配，但是这个母牦牛今天好好的不配合，今天跟了一天，还是立起来。
1: 为了不错失受孕良机，南杰决定帮母牦牛青马做媒。
0: 牦牛喜欢吃盐巴，所以把盐巴抹在这个母牦牛的身上，然后想办法把主公引过来，然后就容易发情嘛。

0: 巴伫俪，骏马风情万种，一下子吸引了两只种公牛竞相求偶。
1: 呀呀呀！走！
2: 这两个开始有意思了，就这一次。周公一发现，好，小周公们也发现了，啊，我们也要跟着跑过来，啊，一圈圈跑过来。

0: 哎，这个牦牛已经受孕了，现在这个背上牦牛粪就可以了完成了。牦牛粪的时候不能往下抹，必须是往上。不能往下抹，我们有个说法，民间就是说法，往下抹就是容易早晨，而且这个抹的时候是必须要嘴里说一些吉祥的话。哦，羊喇嘛，羊喇嘛，唔知见嘛，未见嘛，未见可。哦，羊喇嘛，羊喇嘛，羊喇嘛，羊喇嘛，羊喇嘛，动个双脚嘛。
1: 您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089999，40008 ``````99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08[]99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转入夏季牧场后，村支书才家就变得忙碌了。牧场里的大小事都会找到这位村干部。村民家的小牛受伤了，恰好青海大学读医科的女儿嘎吉放假回家，才家有了帮手。
1: 嘿，能找家的？
2: 家咱通了马上，咱那也是见着的。
1: 也是俺三伯妈这里的，妈亲伯这里的。
2: 咱那当俺通了马上，赶紧来点老的来点，打扰的。
1: 哎呀。
0: 受伤的小牛此时正不吃不喝泡在河里，任凭主人怎么叫唤都不肯出来。
1: 大家你来来，
3: 这三里这是人吗？
1: 我妈你来送家送一下来来，
3: 这烧个灯的啥叫灯，这破人只能都慢了什么。嗯，
4: 妈的你看这一是多的。我跟你妈的命不命的，这得妈的拼你的，等你妈的拼你的，跟我得在一
1: 起。哎呀，这妈的啥不瞒着人的，做的给真是弄了。
4: 但是了，这得在一起。这命的这找人说。还都是。
1: 俺介绍个妈的操作的是啥？
4: 嗯，人们是干啥的？
1: 干的应该。
5: 听说这小牛特别倒霉，刚出生妈妈就被狼咬死了，后来也经常生病，现在还被其他牛欺负成这样。
4: 你也演他喽？
3: 妈的，那时候看到小毒人都进来，找不平给他了。
1: 嗯。
0: 或许是自幼命运多舛，小白牛总是远离牛群，形单影只，身体也很虚弱，嘎吉想帮他持续调理。
4: 今天我看到一个有女的高中这边的那个他们的人，对，你得看他一看上的地锁的了，为你哦。
6: 你他才到下地了，他起来把的他弄弄给你。
4: 地锁的啥了？就下早上。俺打了一老多的，剩下俺那草呢，锁的你看他一，地锁着地了嘛地呢，看他要钱的锁地到底才的下早不长个。
7: 抓的呢？
1: 他咋不抓的？那没得劲。
4: 哪里你吃什么的呢？
1: 吃什么的？
0: 外伤终于愈合了，但嘎吉更希望带小白牛走出童年阴影，于是请才家给他。

0: 他举行放生仪式，这是少数牛才能享受的特殊照顾。
1: 放生是给部分牛的一种特权，在他们耳朵上系上标记，这头牛这辈子所有人都不可以杀它，也不可以卖它，就得好好养着它，直到它自己生老病死。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牧民与牛的一种约定吧。
2: 还念得起来了。
3: 好了，念了嘛，他就个名字定给外头外的，他也不理得，就个在念里头了。
2: 念起大哥大的，他的毛是的，听好例子吧。
1: 希望他一生不再受苦，变成一头幸运的牛。
4: 嚼着吃的
5: 活性乳酸菌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6: 每只毫经过37道指标沿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7: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8: 放心，集锦瓶包装，
6: 用多少就请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9: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舞，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0: 卡住了
11: 啊，要我吃点药？
10: 不急不急，没事，
12: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13: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14: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0: 治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2: 挺好，练着呢。
1: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2: 不慌，
3: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1: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4: 不慌不慌，
2: 幸好没被他发现。
3: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5: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1: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2: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哎，春天的味道，
1: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大自然中的捕食者们捕猎频率各不相同，他们有时要忍饥挨饿，有时要长途跋涉，在生存竞争中艰难求生。在下一顿没有着落之前，无论接下来要等待几天、几小时、几分钟，他们都要坚持下去，才能赢得生存之战。

一只雌性弯鳄目不转睛地盯着河岸，岸边的野猪对水下潜伏的危险毫不知情。这只雌性弯鳄已经好几个月没进食了。弯鳄是变温动物，并不需要频繁进食来维持新陈代谢。不过，野猪这样的饕餮大餐倒是值得它奋力一搏。

澳大利亚是人类定居地当中最为干燥的大陆，然而澳大利亚东北部的气候却又全然不同。每年雨季来临前，澳大利亚东北部的热带海域都会开始升温。这只体型较大的雌性湾鳄已怀有身孕，此时它感知到了水温的变化，于是便游向陆地。降雨来了，河道水位高涨，充沛的河水将在此孕育出万千生命，而它们正是湾鳄幼崽的猎物。此时雌性湾鳄也想在筑巢前捕食果腹。这里栖息着成千上万的鸟类，它们尽情享用着多种多样的昆虫和小型鱼类。雌性湾鳄来到浅水区后，跟在一群涉禽身后。雌性湾鳄熟知这些鸟类的习性，可对方对它也了如指掌。雌性湾鳄以水中的植物作为掩护，悄然前行。此时这些涉禽正值繁殖季，它们在这片湿地上十分活跃。

一只涉禽一时没注意便丢了性命。这只涉禽身上虽然羽毛丰满却没有多少肉，这点肉并不足以让雌性斑鳄度过几个月的筑巢产卵期，时间已不多，它需要尽快产卵。 雌性斑鳄离开了热闹的湿地，逆流而上，寻觅筑巢产卵的地方。几公里外，一群野猪也正匆匆忙忙朝着河边赶去。它们四处搜寻着食物，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 野猪食量惊人，食谱包括植物、青蛙、鸟类、小型哺乳动物等等，它们的繁殖速度也相当快。只是它们有一个弱点，天气湿热时，野猪容易中暑，因此它们需要在水源周围活动以便降温。这样一来，它们变成了斑鳄的理想捕猎目标。 不久之后，雌性斑鳄就会遇上这群野猪。此时，雌性斑鳄找到了一处地方筑巢产卵，接下来，它便会誓死守护这处巢穴。 干燥炎热的澳大利亚土地上，捕食者和猎物都要竭尽所能地寻觅食物和水源。天刚破晓，一只硕大的巨蜥沐浴在晨光中，经过相对凉爽的一夜后，它需要依靠阳光来升高体温。中午时分，等到体温充分升高后， 这只巨蜥便会开始捕猎。巨蜥会根据不同的猎物调整自己的捕猎策略。繁殖季里，巨蜥能够找到大量的猎物。巨蜥喜爱进食其他动物的卵，尤其是鳄鱼的卵。 不过，这只巨蜥不想与怒气冲冲、体型硕大的弯鳄缠斗，而是另觅捷径。它看中了一具正在腐烂的动物尸体。这是一只死了好几天的袋鼠。以这只巨蜥的体型而言，这些腐肉只是聊以充饥，过不了几天，它又会饥肠辘辘。

追踪猎物并非易事，很多动物都会隐藏自己的巢穴，以免被捕食者发现。这只巨蜥像蛇一样伸出舌头来感知气味，它那长而分叉的舌头能采集空气中的化学物质，再将这些物质传送到位于上颚的感觉器官，此时它探测到周围有猎物的气味。巨蜥的可怕之处不仅在于它们会将猎物整个吞下，还在于它们的攀爬能力。一只雌性轴尾带雕正从高高的桉树上注视着巨蜥。雌性轴尾带雕的幼崽就藏在桉树的树洞里，这处巢穴离地数米，却挡不住饥饿难耐的巨蜥。

雌性轴尾带雕堵在树洞入口处，双方僵持不下，屈膝退缩了。可美食的诱惑实在难以抗拒，雌性轴尾带雕誓死守卫着巢穴。

最终，巨蜥不再犹豫，猛地扑了上去。为了保护幼崽，雌性轴尾袋貂放手一搏，狠狠咬住了巨蜥的尾巴。可巨蜥仍然不为所动，雌性轴尾袋貂已束手无策。没过一会儿，它的幼崽便命丧巨蜥之口。此时已是酷热难耐，这只巨蜥需要找个阴凉的地方乘凉，慢慢消化肚子里的美食。

是人鲨，又名大白鲨，它们风驰电掣，凶猛无比，可谓出类拔萃的捕食者。这只雌性大白鲨体长约5米，咬合力惊人。只是，要想捕到身手敏捷的猎物，仅凭蛮力远远不够。

0: 为了赶在南半球的秋季返回澳大利亚南部海域觅食，这只雌性大白鲨从新西兰西南方向的麦夸里岛出发，踏上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旅程。它要穿越浩瀚的海洋才能抵达终点。这趟旅程跨越上万公里，耗时数月，在开阔海域长途迁徙的过程中，猎物十分稀少。食物匮乏的情况下，这只雌性大白鲨需要尽可能地储存脂肪。寻觅了三天后，它终于迎来了新的时机。这里的海水中浮现出一片猩红油污，这正是一只大赤鲸的血液和油脂。一到南半球的夏季，大赤鲸就会迁徙到南极地区，它们当中总有一些会在迁徙途中丧命。对这只雌性大白鲨来说，大赤鲸尸体上的鲸脂犹如饕餮盛宴，饱餐一顿后，它便能在肝脏中储存脂肪，为长途迁徙提供能量。它的目的地便是澳大利亚南部海域的内普丘恩群岛，这里栖息着大量的澳大利亚毛皮海狮和澳洲海狮。对他们而言，这些遍布岩石的海岛是理想的繁殖场所，而寒冷的海水则滋养了大量可供捕食的鱼类。每到南半球的夏季，这里便会孕育数千只澳大利亚毛皮海狮幼崽，这些幼崽出生大约十个月后才会断奶。在彻底断奶前，它们就会开始下海游泳。千里之外，这只雌性大白鲨的迁徙之旅陷入了困境。它的脂肪和能量储备已即将耗尽，为了求生，它需要尽快抵达澳大利亚毛皮海狮的栖息地。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盐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6: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7: 放心，挤几瓶包装，
5: 用多少就挤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8: 机轮飞转，灯火璀璨，安全是企业最稳的底气，是家庭最美的期许，但往往一念的松懈便风险暗涌，一刻的疏忽可能隐患随身。落实安全责任，恪守安全准则，用心防范每一处风险，严实整治每一个隐患，共同守护每一份岁月安稳。
0: 经过一夜的捕猎布局，此时这只狡猾的恐蛛正准备发起最后一击，捕食一只体型比它还大的凯氏金蛛。面对唾手可得的美餐， 这只孔珠已经跃跃欲试，

澳大利亚的蜘蛛十分出名，其中有一种剧毒的蜘蛛叫做红背蜘蛛，行踪颇为隐秘。红背蜘蛛通常生活在隐蔽的角落里，繁殖能力很强。十几天来，这只雌性红背蜘蛛全心全意地照看着自己的卵囊。每个圆形的丝状卵囊里都装着200多个刚刚孵化的幼蛛。雌性红背蜘蛛将这些卵囊连在一起，挂在自己的蛛网上。卵囊是由蛛丝构成的，致密的蛛丝能够保护幼蛛，让它们不受风吹雨淋，免遭捕食者袭击。此时，新生的幼蛛开始脱离卵囊。这些幼蛛纷纷沿着错综交织的蛛网一路前行。这些饥饿的幼蛛很快便开始互相捕食。红背蜘蛛的幼蛛会同类相食，资源匮乏时，它们会进食未孵化的蛛卵，甚至自己的兄弟姐妹。为了获得生存资源，这些幼蛛需要尽快四散开去。然而此时，一名闯入者正从蛛网边缘悄悄靠近它们。这是一只孔蛛，孔蛛是一种非常聪明的蜘蛛。这只孔蛛躲过雌性红背蜘蛛的视线，等待着捕食幼蛛的最佳时机。这时，一只绿木草黄的出现，让孔蛛看到了机会。孔蛛趁机朝红背蜘蛛的幼蛛逼近。雌性红背蜘蛛正专心进食，顾不得其他。他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的幼蛛惨遭孔蛛捕食。没有了雌性红背蜘蛛的阻碍，孔蛛尽情享用着这些幼蛛。对他来说，这些幼蛛只是开胃菜，接下来才是大餐。这只雌性弯鳄产卵后，已经过去了3个多月。在此期间，它并没有急于捕食。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需要全神贯注地保护新生幼崽，因此他需要饱餐一顿来保持体力。雌性弯鳄产下的卵当中，有些开始孵化出幼崽了。体型娇小的弯鳄幼崽借助自己的卵齿破壳而出。卵齿是弯鳄胚胎上喙的角质结构。弯鳄幼崽孵化而出后，便会发出叫声，呼唤附近的母亲。雌性弯鳄听到叫声，便会过来守护幼崽。刚孵化的弯鳄幼崽体长近20厘米左右，却已经具备了捕猎者的本能。

受体型所限，这些弯额幼崽暂时只能捕食昆虫、小型鱼类等体型较小的猎物。它们一边捕猎，一边学习伏击技巧。

此心万恶继续照看着自己的幼崽，虽然不吃不喝三个月后他已是饥肠辘辘，可眼下还不能离开幼崽去觅食。此时他注意到河边的一阵动静，原来是一群野猪。野猪会对弯鳄幼崽构成威胁，再加上它们本身也是成年弯鳄的捕猎目标，于是这只雌性弯鳄势必要出手了。

浑浊的河水中，视野模糊，雌性玩鳄很难看清周围。不过，它可以通过皮肤来感知野猪的活动。玩鳄皮肤上的压力感受器能探测出水中的微小震动。猎物已经越来越近，时机已到。雌性玩鳄发起致命一击，这只野猪已无生还的可能。在特有的新陈代谢机制下，弯鳄摄取的能量大部分都可以储存起来。这顿野猪大餐足以让雌性弯鳄存活一年左右。这种能量转化效率使得弯鳄具有强大的生存能力。几个月以来，这只雌性大白鲨一直在猎物匮乏的汹涌海洋中艰难前行。在广袤无垠的海洋中，始终沿着正确路线迁徙并非易事，只有具备足够的方向感才能不偏离路线。这只雌性大白鲨在地球磁场的导航之下，终于抵达了内普丘恩群岛。这场迁徙之旅已经耗尽了他的体力，此时他急需寻找新的食物补充体力。海岸边，几只澳大利亚毛皮海狮幼崽纷纷下水嬉戏，目前他们还只在安全的潮池区域活动，不久后他们还是要进入深海。

面对眼前的猎物，雌性大白鲨已跃跃欲试，它身上的脂肪所剩无几，相对更易下潜，于是它一路潜到了澳大利亚毛皮海狮幼崽的下方。这些幼崽已经八个月大，接近成年，他们并未发现身下潜伏着一只饥饿的雌性大白鲨。此时雌性大白鲨发起了攻击，这场袭击悄无声息，但千钧一发之际，这只澳大利亚毛皮海狮幼崽还是逃过一劫。随后他拼命逃往岸边，为了逃脱猎捕，澳大利亚毛皮海狮幼崽在海水中左冲右突，可是雌性大白鲨通过探测水中的压力变化，预测到了猎物的下一步行动，最终这只澳大利亚毛皮海狮幼崽还是没能逃脱。历经数月的漫长迁徙之后，雌性大白鲨终于又吃上了新鲜的猎物。它跨越了上万公里，才迎来这场捕猎。要想成功捕食，毅力与耐心总是不可或缺。澳大利亚南部的菲利普港湾已迎来南半球的冬季，这条短尾鲳期盼了一年的蟹肉盛宴此时就出现在眼前。大批短尾鲳朝着成千上万的牛角蟹逼近，这场一年一度的蟹肉盛宴只会持续几天，短尾鲳们都忙着大快朵颐。

其实这场捕猎早在一年前就已开始酝酿。短尾红和牛角蟹的觅食生长规律使得它们每年都会相遇。每年牛角蟹蜕壳结束后都会前往更深的海域觅食，以补充体力。到了春季，澳大利亚南部海域的海水变得更加清澈，充裕的光照下，生长旺盛的海草和藻类既是牛角蟹的食物来源，也为它们提供了藏身之所。随着南半球进入夏季，澳大利亚南部海域的生态系统变得更加丰饶繁盛。深水区域丰富的猎物引来了更多的捕食者。牛角蟹的天敌澳大利亚虎鲨也纷纷来到这里觅食。澳大利亚虎鲨能探测到牛角蟹产生的电场，澳大利亚虎鲨捕到牛角蟹后会用后排牙齿磨碎蟹壳，取食牛角蟹内部的软组织。夏季里牛角蟹的体型也长大了不少。虽然短尾红常年都能捕到牛角蟹，但他们深知最丰盛的蟹肉大宴马上就要来了。秋季随着海水温度下降，牛角蟹会返回浅水区，等到冬季来临，牛角蟹便褪去身上坚硬的旧壳。整个褪壳过程只需要一小时左右。褪去旧壳时，牛角蟹会吸收水分，让身体膨胀，露出旧壳底下柔软的新壳。新壳要过一段时间才会变硬。在柔软的新壳彻底变硬前，它们十分脆弱，难以自保。此时，这里上演了一场令人称奇的自然奇观。成千上万只牛角蟹聚集在这座港口下方的海床上，犹如一片绵延不绝的地毯。在新壳变硬之前，它们会成群地聚在一起，以便防御天敌。这里聚集的牛角蟹数量堪称世界之最。

为了捕食这些大量聚集的牛角蟹，短尾红巧妙地调整了捕食策略。他们知道牛角蟹的藏身之所，也知道何时该发起攻击。

在死亡的阴影下，牛角蟹们无路可逃。段伟宏从牛角蟹群聚之处游过，如同一台大型真空吸尘器，将身下的牛角蟹一一吸走，尽享美食。

0: 短尾红大饱口福后离开了这里，身后只留下一片牛角蟹的残壳。一年后，这些短尾红会在捕猎本能的驱使下再次回到这里捕食牛角蟹。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铺天盖地的金色鸟群在一处沙漠水洼的上空不断盘旋，与此同时一只猛禽也在上空盘旋，想从这群虎皮鹦鹉中捕猎一只来解馋。

大利亚中部的树洞里，栖息着无数嗷嗷待哺的虎皮鹦鹉雏鸟。虎皮鹦鹉亲鸟都在忙着喂养雏鸟。这里的猛禽也需要为自己的雏鸟四处觅食，而数量庞大的虎皮鹦鹉正好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食物来源。虎皮鹦鹉体型小巧，体色主要为黄色和绿色，是高度群居的鸟类。大量虎皮鹦鹉聚集在一起，可以发出震耳欲聋的叫声。

虎皮鹦鹉会随着水源和食物的变化而迁徙。当降雨催生新叶，结出种子时，虎皮鹦鹉就会大量繁殖。它们在地面觅食的时候，很容易遭到捕食者的攻击。为了避免被伺机捕猎的猛禽捕食，虎皮鹦鹉们会群聚在一起，

对于虎皮鹦鹉来说，这处水洼虽然是他们的水源，却也随时会上演生存之战。由于隼、鸢会来此捕猎，虎皮鹦鹉在水边喝水时必须争分夺秒。就在虎皮鹦鹉结成小群轮流飞到水边快速啜饮时，这只隼正在上空盘旋等候良机。天空中的其他虎皮鹦鹉则来回飞舞，挡住了隼的视线。隼飞行速度很快，它们具有双眼视觉，能够精准地跟踪移动的目标。为了捕到猎物，这只隼需要迂回进攻，这可并非易事。它只能不断尝试，直到成功为止。隼急速俯冲而下，一把擒住一只虎皮鹦鹉，电光石火间，虎皮鹦鹉便已丧命。这只隼的雏鸟终于吃上了今天的第一餐。过不了多久，隼又会回来，因此虎皮鹦鹉们必须聚集在一起，避免落单。一只落单的东部灰大袋鼠遇上了一群澳洲野犬，为了逃命，它只能全速狂奔。

东部灰大袋鼠以每小时60公里的速度飞奔，暂时将澳洲野犬甩在身后。但澳洲野犬知道，东部灰大袋鼠很容易慌乱，它们只需要等待猎物自乱阵脚。

在清晨雾气的掩护下，这群澳洲野犬正在追踪一群东部灰大袋鼠。展开捕猎前，澳洲野犬做了充分的准备。他们先是从远处观察，了解这群东部灰大袋鼠的种群构成、体型大小。他们会盯上其中年幼或受伤的东部灰大袋鼠。东部灰大袋鼠在开阔的草地上进食，它们环顾四周，嗅闻空气中是否有捕食者的气味。成年东部灰大袋鼠体型硕大，有些体重超过60公斤。

历经好几公里的路途，这群澳洲野犬已经饥饿难耐，他们需要集体围堵其中一只东部灰大袋鼠才有望成功。为此，他们需要借助地势因地制宜，他们可以将猎物朝着丛林驱赶，迫使对方调转方向，将对方引到容易摔倒的地方。澳洲野犬一直处于东部灰大袋鼠群的下风处，以便悄悄靠近对方。东部灰大袋鼠已经处于高度警戒状态。他们感知到了危险，于是便朝着前方奔逃，以便躲进丛林里。澳洲野犬也不再隐藏行踪，正式展开追击。这群东部灰大袋鼠抢得先机，将澳洲野犬远远甩在了身后。可是其中一只成年东部灰大袋鼠却迷失了方向。澳洲野犬立刻发起追击，其中两只澳洲野犬急速冲刺，将落单的东部灰大袋鼠赶向一片树丛。东部灰大袋鼠见前面的澳洲野犬数量更多，便慌张地掉头飞奔。跑进高高的草丛后，它脚下一个踉跄，就此落入捕食者之口。对澳洲野犬来说，这只猎物得来不易。这次的成功离不开巧妙的策略、群体协作与长久的耐力。饱餐了一顿红背蜘蛛幼蛛后，孔蛛将目光投向了下一只猎物。这是一只凯氏金蛛，也是孔蛛的捕猎对象。不过，要想捕食凯氏金蛛，孔蛛需要精心策划一番。凯氏金蛛是蜘网捕猎的高手，他们会捕食闯入自己蛛网的猎物，因此孔蛛需要多加小心。孔蛛的头部侧后方长着六只小眼，可以观测移动的目标。头部正中的位置还有两只大眼。

能精准感知目标。铠石金蛛视力相对较差，但它处于蛛网中心位置，视野较为开阔。

对孔猪来说，从侧面攻击是最佳方案。他以树枝为伪装，朝目标慢慢逼近。尽管凯氏金猪并无反应，孔猪仍然十分谨慎，花了很长时间才到达蛛网的锚点。随后他开始轻轻晃动蛛丝。孔猪如此谨慎事出有因，原来他发现有几只小昆虫困在了粘性的蛛网中，于是他准备模仿昆虫的动静。如果这个计谋能骗过凯氏金猪，那么他就有望成功。半个多小时里，孔猪模拟了不同的振动频率，晃动着不同的蛛丝，甚至还模拟了雄性凯氏金猪求偶时拨动蛛丝的动静。然而这些计策并未奏效，他只能破釜沉舟，使出最后一招。孔猪调整姿势，改变了策略，他准备使出一记绝招。这就是他高超的跳跃能力。

可惜他的伏击宣告失败，凯氏金蛛立刻开始吐出蛛丝，用强韧的蛛丝将这只孔蛛牢牢裹住。 这一夜捕食了许多猎物的孔蛛终于也落入其他捕食者之口。澳大利亚北部天刚破晓，一群口渴难耐的狐蝠掠过水面，然后再舔吸粘在身上的水。 一只澳洲淡水鳄已经在此等待了一夜，想要捕食狐蝠。这时，一只心存侥幸的狐蝠落入了捕食者之口。这只澳洲淡水鳄一夜的努力总算没有白费。

澳洲淡水鳄白天一般很少活动。这只澳洲淡水鳄体长3米左右，吻部却十分狭窄，比不上湾鳄吻部粗壮，因此它通常会避开湾鳄，在河流上游活动。每到早晨，这只澳洲淡水鳄就会趴在岩石上沐浴阳光，此时空气湿润，气温逐渐上升，澳洲淡水鳄开始感到饥饿，但现在还不是捕猎的时候，一顿大餐很快就会自投罗网了。树冠之上气温相对更高，让胡服难以承受，尽管有树叶遮蔽，它们仍然感到不适。这群胡服躲进树荫深处，展开双翼扇风，以便降温。胡服是夜行性动物，白天很少活动。到了傍晚，他们会动身前往河边喝水。此时成千上万只胡服已跃跃欲试，喧哗的胡服漫天飞舞，澳洲淡水鳄也已纷纷就位，一场生存之战一触即发。胡服们只在水面上一掠而过，刚好够他们的体表沾上水珠，随后他们就可以飞回树上舔吸身上的水分。不过由于澳洲淡水鳄一直在等着胡服自投罗网，所以胡服要随时准备变换飞行路径。眼见胡服已近在咫尺，这只澳洲淡水鳄还是扑了个空，它继续等待着时机。一只胡服一时失误落入了水里，它拼命挣扎着想要抓住树枝，最终他得以侥幸逃脱。天色渐渐暗下去，大部分胡服已回到树林觅食。可还有些口渴的胡服仍然陆陆续续前往河边。澳洲淡水鳄继续出击，只是夜色中很难瞄准目标。而胡服却有着良好的夜视能力，这更让澳洲淡水鳄的捕猎行动希望渺茫。黎明破晓时分，胡服纷纷回巢，他们沿着河面一路返回，中途时不时掠过水面饮水。功夫不负有心人，这只澳洲淡水鳄终于捕猎成功。在这酷热的季节里，他还将享用更多这样的美食。为了适应澳大利亚极端多变的气候，这里的捕食者兼具了出色的速度与耐心。他们捕猎的间隔各不相同，有的甚至长达数月，因此每一次捕猎他们都全力以赴，不容有失。

0: 慢慢食啦。
1: 今日準備去睇花市，睇下有冇吊鐘。因為吊鐘咧就好好睇，佢開得越多就越好。有啲啊開到十一二個鐘，有啲啊六七個鐘，佢吊起嚟好整齊。

0: 嘅，祝你身體健康，萬事勝意，聽
1: 好。好，走去第二度咯。
2: 要祝我個父親留低，年年都買嘅。轉彎轉位，喺嗰度轉彎轉。吊钟啊！
1: 吊钟喎，睇唔睇啊？睇唔睇啊？

0: 乜聲？
1: 一般我比較行得嗰時咧，就去天河花市買桃花、買吊鐘、買吉。我是1936年出生，出生就是廣州。廣州的吊鐘花就是通過北江的船隻運下來廣州賣的，幾十年都是一個傳統。那時跟我父親行街去，主要就長欄街一路出去人物太平南，行路去行路回。解放前和解放後都還有芳村花市，那時我亦都跟我家姐去芳村，最後一班船回來。廣州市的人一般去花市又買什麼呢？姨姨啊，桃花就不用說了，大紅大朵。男仔啊，行桃花運，找翻個好愛人。吉咧就大吉大利。
2: 大哥呢啲啊，呢啲就正宗嘅青河紅棕啦。
3: 宮廷花以前年年都係
4: 啊，
3: 係威井
4: 啊，威井啊，啊，新年好啊，新年好。身体健康啊！祝你阿叔买下。
1: 吊钟排咁样开放，就整整齐齐。

0: 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0: 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0: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表达爱意的方式多种多样，雄性与雌性的亲密接触，父母对子女的悉心照顾，还有更加古怪的方式，你可能闻所未闻。海洋孕育了形形色色的奇特生物，它们不断生长与繁殖，共同组成了一个充满活力的海洋世界。

这是蓝脚尖鸟妈妈，这是蓝脚尖鸟爸爸，他们和两只雏鸟幸福地生活在一起。蓝脚尖鸟父母经常会一起跳舞，他们结成伴侣好几年了。雌性优美的舞姿至今仍然能够打动雄性，雄性醒目的蓝色大脚也还是会让雌性心跳加速，就像他们初次见面时那样。可是现在雏鸟正吵个不停，它们需要食物。蓝脚尖鸟爸爸伸了伸翅膀，然后就出发觅食了。觅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为了让雏鸟顺利长大，蓝脚尖鸟爸爸甘愿迎难而上。他加入了一群蓝脚尖鸟，一起配合捕食，他们的目标是海里的鱼群。随着一只蓝脚尖鸟发出尖锐的叫声，所有成员一起发动进攻。他们以超过90公里的时速扎入水中，头部最先入水，头骨内的气腔结构能够起到缓冲作用。入水时，蓝脚尖鸟会伸直颈部，避免高速撞击折断脖子。最危险的莫过于遇到汹涌的海浪，或者与同类在空中发生碰撞。尽管如此，蓝脚尖鸟爸爸仍会为了雏鸟拼尽全力。蓝脚尖鸟妈妈和雏鸟耐心地等待爸爸回来，蓝脚尖鸟父母会轮流照看雏鸟，一方外出觅食的时候，另一方便留在巢里守护雏鸟。附近还有许多亲鸟也守在巢里，比如隔壁的这只，还有隔壁的隔壁这只，还有……等等，让我们再看一眼这一只。哇哦，瞧这双脚，真蓝啊！如果蓝脚尖鸟缺乏营养，脚部的蓝色会变暗。鲜艳的蓝色大脚说明这只蓝脚尖鸟的身体状况非常好，它展示着自己强健的身体。让我们看看它的舞技如何吧。蓝脚尖鸟的求偶舞有一套固定的流程，此外每只鸟也可以自由发挥。脚的颜色是择偶的主要标准，如果能有点独特的招数也能加分，比如为雌性献上树枝。蓝脚尖鸟并不会用树枝筑巢，这种行为纯粹只是为了求偶，这可能是在演化过程中遗留下来的习性。判断一对蓝脚尖鸟相处得如何，关键要看它们的动作是否具有同步性。这一对看上去相当默契。别担心，这不是我们要找的蓝脚尖鸟爸爸。蓝脚尖鸟爸爸终于回来了。他回家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给雏鸟喂食。不好，其中一只雏鸟死了。他们的妈妈呢？你或许以为雏鸟的死会对蓝脚尖鸟父母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其实他们对此早就习以为常。当食物不足时，蓝脚尖鸟亲鸟会优先保证一只雏鸟的存活，另一只通常会死亡。至于雌性蓝脚尖鸟的外遇，雄性似乎并不介意。他们像往常一样跳起了舞，这样能够强化彼此之间的关系。现在轮到蓝脚尖鸟妈妈出海捕鱼了，爸爸负责照看仅存的一只雏鸟。在此期间，他也可能被附近的其他雌性所吸引。无论追求者多么优秀，如果没有吸引到心仪对象的注意，就毫无意义。有些动物是球场上的吸金高手。
分的生活非常忙碌，他们需要不停地过滤海水，从中摄取生存所需的营养物质。这样的进食方法比较费时，福分要如何挤出时间寻找配偶呢？答案很简单，那就是参加聚会，一场盛大的聚会。在每年的一段特定时间里，福分会

聚集在加利福尼亚湾，聚会的规模相当庞大，参与的福分数以万计。在众多竞争者中，怎样才能吸引到异性的注意呢？跃出水面或许是个好办法，

科学家们目前还不清楚氟泛为什么会跃出水面。氟泛通常会以腹部朝下的姿势重重落在水面上，制造出巨大的声响。这种行为或许是为了吸引同伴，或许是在展示自己强健的身体，也可能是一种捕食策略。

福分的聚会一般会持续几个小时。得益于这样的集体活动，福分每年都能产下许多后代。

这是一头南路脊鲸，它的体重可达80吨。对这种庞然大物来说，交配想必不太容易。不过，南路脊鲸有自己的解决办法。雌性南路脊鲸身边围着许多追求者，雄性都试图争取与雌性交配的有利位置，但与大多数哺乳动物不同，在求偶时，雄性南路脊鲸之间不会打架，雌性会与多头雄性交配，每头雄性都有机会。如果雌性没有准备好，他们会翻转身体，将腹部朝上来避免与雄性交配。雄性南路脊鲸的生殖器有近3米长，而且非常灵活，这能给他们带来交配上的优势。生殖器越长越灵活，与雌性交配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南路脊鲸交配的方式相当温和，雄性游到雌性下方，将精液输送至雌性体内。雄性南路脊鲸一次能射出多达4升的精液，这就是雄性南路脊鲸之间不怎么打架的原因。因为真正的竞争发生在雌性体内，每次射精都会冲走或稀释雌性体内已有的精液，所以优先交配的雄性不一定能让雌性受孕。

雄性南露脊鲸为什么能产生这么多精子呢？因为它们拥有动物界最大的睾丸，一个就有500公斤重。雌性南露脊鲸每3到5年繁殖一次，每次只会产下1头重约1吨的幼崽。

在我们看来，这是一片空荡荡的海床，但在一种动物看来，这是一张等待它大显身手的画布。

这是一条雄性白斑窄额豚，它对自己的画作还不太满意，它用灵巧的鳍有规律地扬起沙尘。 在水流的作用下，较为细小的颗粒沉积在画作中央。白斑窄额豚必须不停地波动沙子，否则潮水会将它的画作抹平。白斑窄额豚的作品终于完成了。 这其实是雄性为了吸引雌性而建造的巢穴。一条雌性白斑窄额豚前来考察，如果它游到巢穴中心，就说明它对雄性感兴趣。雄性白斑窄额豚的努力得到了回报。白斑窄额豚的交配时间很短，雄性会咬住雌性的脸颊， 雌性则在扬起的沙尘中产卵。雌性白斑窄额豚产卵后便会离开。接下来，雄性会承担起保护卵的职责，它守在巢里，用沙子把卵埋起来。此时，雄性白斑窄额豚不再维护巢穴的形状，它的画作将消失在潮水中。 白斑窄额豚的卵孵化需要6天左右的时间，期间雄性会一直照看着卵，然后这个小小艺术家就将绘制他的下一幅杰作。海洋生物繁殖的时候并不都这么有闲情逸致，有些方式十分怪异，有些生物热衷于繁殖，简直到了不知节制的地步。 他们称得上是多产一族。这些是海参的触手，它们用触手捕捉海水中的各类碎屑，然后像吃棒棒糖一样，吃掉附着在触手上的碎屑。 海参种类繁多，形态和大小各异，它们都为清洁海洋环境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碎屑中的有机物被海参吸收之后，其余部分会从肛门排出。

它们排出的沙子要比吃进去的更加干净，这只是海参肛门的功能之一。哦，排出的沙子可真不少。还没完呢。等等，这可不是沙子。没错，有些海参肛门里住着一类鱼，它们叫做隐鱼。海参一吸气，隐鱼就钻了进去。 在此之前，我们需要先了解一下海参是怎么呼吸的。海参用肛门吸入海水，然后借助被称为呼吸树的器官，从海水中摄取氧气，也就是说，海参是通过肛门呼吸的。所以，当它张开肛门呼吸的时候，隐鱼就能趁机钻进去。

隐鱼一般不会对海参造成伤害，只是把它们当作安全的避风港。部分海参体内存在有毒物质，很少有动物会捕食海参。然而，海参有时也会遇到捕食者，在这种情况下，海参会从肛门发起反击。这种现象叫做防御性排脏，海参向捕食者喷出黏糊糊的呼吸器官以及其他内脏，分散对方的注意力。这就相当于你遇到劫匪时，把自己的肺扔出去进行自卫。人类可没这本事。你可能想问，海参把呼吸

0: 机器官喷射出去之后要怎么呼吸呢？别担心，它们几周后就能长出一套新的呼吸器官。那么，海参交配也是通过肛门进行的吗？并非如此，海参的生殖器官位于身体前部。随着月相的变化，一些海参会抬起身体，开展繁殖活动。它们把精子和卵子从身体顶端释放到海水中。精子和卵子在海水中相遇、结合，从而形成新的海参个体。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海马是一类非常奇特的鱼，拥有与众不同的繁殖策略。我们不妨先来观察一下它们精妙的身体构造。海马头部两侧的胸鳍能够帮助它们调整运动方向，背鳍则用来推动身体前进。海马的鳍很脆弱，因此它们并不擅长游泳。海马灵活的尾巴则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们能用尾巴缠绕住固定物体，避免被水流冲走。此外，海马进食也十分优雅。让我们通过慢镜头再欣赏一次。海马能在3毫秒内吸入食物，细长的嘴决定了它们只能捕食微小的海洋生物。下面让我们回到繁殖的话题。海马繁殖后代的过程从跳舞开始，许多海马在一个繁殖季里忠于同一个配偶，交配前配偶之间每天都会通过跳舞来增进感情，接着他们就会交配。我们没有拍到这种海马交配的画面，但找到了另外一种海马交配的视频资料。雌性海马将卵产在雄性的育儿袋里。海马所属的海龙科

是唯一一类存在雄性怀孕现象的动物。产卵后，雌性海马就可以离开，集中精力产出更多卵子。为此，雌性需要大量进食。漂亮。这种繁殖方式其实很合理。雄性海马能够与雌性共同分担繁殖的重任。待卵孵化后，雄性海马会收缩肌肉，产下幼鱼。根据物种的不同，海马能产出几条到上千条不等的幼鱼。只有不到1%的幼鱼能存活到成年。在雄性海马孵化卵的这段时间里，雌性海马已经在体内生成了新的卵子，雄性可以在产下幼鱼的同一天里开始孵化新一批卵。海马的夫妻生活固然温馨，可还有动物更胜一筹。有些动物对求偶和繁殖格外用心。来认识一下这些温情派吧。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跳岩企鹅，它们的长相有点滑稽，还笨手笨脚的，却是忠诚的伴侣和可靠的守护者。

跳岩企鹅们必须爬上陡峭的悬崖才能抵达繁殖地，那里有他们生命中最为宝贵的东西，他们坚贞的伴侣和嗷嗷待哺的雏鸟。繁殖的本能将帮助跳岩企鹅战胜一切困难，

即便跌落悬崖，跳岩企鹅也会从头再来。在繁殖季期间，大量跳岩企鹅在大海与巢穴之间往返，经年累月，它们的爪子在岩石上留下许多划痕。它们从很久以前就形成了这样的繁殖模式。在山顶上，它们的伴侣用叫声迎接它们归来。它们的雏鸟已经长大，需要很多食物。它的妈妈把食物反刍到嘴里，喂给雏鸟。雌性跳岩企鹅再次出海觅食，在雏鸟出生后的大约25天里，雄性跳岩企鹅会守在巢里，它和雏鸟只能依靠雌性带回食物。雌性跳岩企鹅跃入大海，在这里它们能自如地游动。它们在陆地上行动笨拙，到了海里却能展现出优美的

硕大的脑袋，高超的伪装，致命的攻击，这就是白斑乌贼。这只雌性白斑乌贼体内有卵，它需要给卵提供营养并完成受精。正好来了一只雄性白斑乌贼，这只雄性体型很小，即便如此，雌性还是接受了它的追求，交配开始了。雄性白斑乌贼把精化腕伸入雌性体内，送入精子。雌性白斑乌贼居然会和体型这么小的雄性交配，似乎有些奇怪。不过，它会和多个雄性交配，所以并不一定会产下这只雄性的后代。雌性白斑乌贼即将产卵，火山湖是理想的产卵地点。这只雌性白斑乌贼少了一根腕，要将卵安稳地放置在火山湖上，对它来说有点困难。有些卵掉落海底，很可能会被水流冲走，无法孵化。雌性白斑乌贼还是成功将少数卵放在了火山湖上。它不会见到自己的后代。在卵孵化前，雌性白斑乌贼就会死去。看完这些美丽迷人的生物，是时候转换一下风格了。自然规律讲究平衡与协调，动物界有温情派，就一定有狂野派。雌性新西兰海狮的日子看上去不太好过，它们住在奥克兰群岛，这里靠近南极圈，环境恶劣，他们的夫妻关系似乎也不太和睦。雄性新西兰海狮的体型是雌性的三倍大，他们不仅不照顾幼崽，反而会对幼崽的生存造成极大的威胁。雄性新西兰海狮还很花心，会同时拥有20多个配偶。不过事情并不像看起来这么简单，让我们从头说起。在过去的一年里，这只雄性新西兰海狮一直在大量进食，给自己增肥。它的食物里富含蛋白质，现在他无比壮硕。这样做并不是为了炫耀，而是出于实际需要。他面临一场恶战。

分娩了。然而他还有一关要过。还记得那些被打败的雄性新西兰海狮吗？在性激素的驱使下，他们纷纷冲向雌性。即使没有领地，他们仍然试图与雌性交配。雌性新西兰海狮想要选择一只拥有领地的雄性作为配偶。为了来到这只雄性身边，雌性必须突破其他雄性的围追堵截。

雌性新西兰海狮摆脱了那群狂热的追求者，进入了一只占主导地位的雄性的领地。这只雄性能为它提供保护，任何闯入领地的其他雄性都会被立刻赶出去。如果这个雄性领主的行为不能让雌性满意，还有其他拥有领地的雄性可供他选择。他们个个都威武雄壮。雌性新西兰海狮会产下幼崽，然后与雄性交配，可是它不能永远待在雄性的保护之下。它的脂肪储备日渐减少，它必须出海觅食。可是这些没有找到配偶的雄性新西兰海狮还在等待机会，雌性该如何应对呢？他们选择聚集起来，形成数量优势，然后一起冲向大海。这个方法很有效，但当雌性觅食归来，他们会再次遇到这群没有领地的雄性。雌性新西兰海狮一旦离开雄性配偶的领地，就有可能遭到其他雄性的骚扰。这些雄性会不知疲倦地追逐雌性。

0: 在雄性新西兰海狮的领地里，雌性可以过上较为安全和舒适的生活。占主导地位的雄性凭借强健的体魄在繁殖竞争中获胜，他们的幼崽也需要变得强壮，才能在波涛汹涌的南大洋中生存下来。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这是海阔鱼，一种雌雄同体的软体动物。它们的身体前部长有雄性生殖器官，后部则长有雌性生殖器官。这只海阔鱼正在寻找配偶。海阔鱼的视力很差，主要靠触角感知周围环境，有时难免会撞上。他找到另一只海阔鱼后，便开始与它交配。一只海阔鱼会使另一只海阔鱼受惊，但故事还没有结束。又来了一只海阔鱼，它是被另外两只海阔鱼交配时释放的信息素吸引来的。海阔鱼交配时会把自己身体前部的雄性生殖器插入另一只海阔鱼后部的雌性生殖器中。没过多久，又有海阔鱼加入。看上去，现在有四只海阔鱼首尾相连，正在交配。它们释放出更多的信息素。很快，信息素就吸引来了更多的海阔鱼。除了首尾两只，其余海阔鱼在传递精子的同时，也在接收精子。海阔鱼通过这种奇特的交配方式，确保了基因的延续。有些动物的繁殖方式以怪异著称，有些则会在本能的驱使下千里寻爱。下面出场的这些动物，为了寻找配偶，不惜跨越千山万水。它们是动物界的远航家。在新西兰南部的一座岛屿上，有一种鸟类趁着夜色集体出动。它们行色匆匆，一刻不停。持续前进。我们要讲的其实是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稍安勿躁，你很快就会明白的。近一个小时后，这些鸟终于抵达了他们此行的目的地，也就是悬崖边缘。这里非常适合起飞。在空中，他们的动作不再笨拙，他们就是灰鹕，一种飞行能力极强的鸟。他们每年都会进行长途迁徙。灰鹕迁徙是为了这个磷虾。磷虾体型很小，在海里大量聚集。灰鹕潜入水下觅食，它们的翅膀能用来划水。灰鹕在非繁殖季会迁徙到远海觅食，到了繁殖季再飞回繁殖地。灰鹕的翅膀适合游泳和远距离飞行，要降落在茂密的森林里，对它们来说不太容易。

灰狐在森林里降落时经常会摔跟头。现在他们要前往繁殖地了。故事的浪漫之处即将揭晓。灰狐飞越大半个地球是为了与伴侣重聚。灰狐在连续多个繁殖季里都忠于同一个伴侣，在过去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他们独自生活，很可能处在太平洋的两岸，天各一方，到了繁殖季才会重逢。他们会在地上挖洞，共筑爱巢。谁说这不是一个浪漫的故事呢？这是一种非常特别的幼虫，它刚出生几天，即将经历一段奇妙的生命旅程。它身上细小的纤毛只有在显微镜下才看得见，借助这些纤毛，它得以在水中游动。它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停了下来。一段时间后，固着在这里的幼虫变成了蜥状幼体，它们只有米粒大小，小小的触手向上伸展，捕捉随水流漂浮而过的浮游生物。再过很多年，蜥状幼体才会进入生命的下一个阶段。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数以百万计的蜥状幼体同时发生形态上的变化，身体变长，并长出圆盘形的层叠结构，最上面的一层不断地挥舞触手。脱离蜥状幼体的部分叫做蝶状体，它们经过一段时间的生长发育，就会变成我们所熟悉的水母。这些是金黄水母的蝶状体，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它们的体型会增长数百倍。这种金黄水母的触手长达5米，带有毒刺，它会与其他金黄水母同步产卵，形成新的幼虫，开启下一轮的生命循环。接下来请大家做好准备，下面这种奇特生物将带我们展开一场非同寻常的冒险。水滴、水流、水花，水无常形，只要有足够的时间，水可以跨越任何阻碍。有些动物繁殖的决心也是如此坚定。这是位于新西兰的南阿尔卑斯山，这里降水丰富，大量雨水汇入山间壮美的湖泊。湖里住着接下来这个故事的主角。等等，我们不是在讲海洋生物吗？他们怎么会到湖里？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从这里讲起。在新西兰以北遥远的热带海域，这里是众多海洋生物的家园。这是浮游生物，也就是漂浮在海里的微小生物，其中也包括某些动物的幼体。它们在洋流的推动下向南移动，洋流将浮游生物带到了新西兰沿岸的河口水域。某些动物幼体这时已经变换了形态，这是鳗鱼。

的幼体，处于这个生长阶段的鳗鱼叫做玻璃鳗。这条玻璃鳗大约7厘米长。玻璃鳗适应淡水环境后，就会再次变化，身体逐渐变得不透明。此时的鳗鱼称为鳗线，它朝上游的湖泊游去。对还没有完全长大的鳗鱼来说，这是一段漫长的旅程。它们要逆流而上，回游130多公里。在回游的过程中，它们还会遇到瀑布。不过，这对他们来说不成问题。

最终鳗鱼抵达了上游的湖泊。有些鳗鱼已经在这里生活了许多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鳗鱼种群的密度竟然会影响幼年个体的性别分化。种群密度高时，鳗鱼主要发育成雄性，种群密度低时，大多发育成雌性。这条鳗鱼最终发育成了雌性，现在它的任务就是生存下去，慢慢长大。这可能要花很长一段时间。这条雌性鳗鱼长约两米，它已经发育成熟，准备再次回游到海里。顺流而下很容易，然而要进入大海，鳗鱼必须穿越宽阔的海滩。这不成问题，它逆流而上时练就的本领又一次派上了用场。

与鳗鱼接下来的旅程相比，这只是一点小困难。他还要在海里游上六个月，才能回到热带的产卵地。鳗鱼不畏艰辛，长途跋涉，乍看之下似乎令人费解，但和所有生物一样，它们这么做只是为了适应环境，生存下去，完成繁衍生息的使命。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好了，该怎么做咱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子你得干嘛？
13: 想吧，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5: 一念之计在于心，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6: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海洋是一个巨大的竞技场，所有生命都在场上奋力角逐，只为赢得生存的机会。要想活下去并不容易，因为食物链上的各种生物都得吃东西。出人意料的攻击方式层出不穷，防御方式同样千奇百怪。在海洋捕食竞赛中，奇趣动物无处不在。

旭日初升，海面波光粼粼，富含营养的海水为沙丁鱼提供了理想的生存环境。这群沙丁鱼来到这里是为了捕食在夜晚成群出现的浮游生物。现在阳光照耀着海水，它们闲适地游来游去，等待夜幕降临后浮游生物的到来。可惜好景不长，沙丁鱼自身也是其他动物的美食，所以他们会集结成群一起行动，在群体中更容易保持安全。等一下，待在群体中好像也不是绝对安全。下面来看看沙丁鱼是怎么被捕食的。当沙丁鱼群规模较大，较为松散时，捕食者很难下手。想要瞄准众多沙丁鱼中的一条，捕食者会感到眼花缭乱。随着捕食者数量增多，局面发生变化。如果捕食者能把沙丁鱼群打散，他们的胜算就会大大增加。被迫脱离整体的一小群沙丁鱼会紧紧聚在一起，成为易于攻击的目标。他们的天敌众多，不仅有来自水里的，也有来自空中的。捕食者一条接一条地捕获沙丁鱼，直到终于结束了。太阳落下，终于轮到沙丁鱼享用美食了。在夜晚，微小的浮游动物会聚集到靠近水面的地方觅食，这为沙丁鱼提供了丰盛的食物。可惜他们的竞争对手出现了，头足类动物美洲大赤鱿，它们在夜晚从深海浮上来，为了寻找食物，它们全副武装准备猎杀。美洲大赤鱿的每条腕足上都分布着大约200个内有利齿的吸盘，它们还长有坚硬的角质颚，用来撕咬猎物，有时它们甚至会吃掉同类。面对美洲大赤鱿，沙丁鱼完全不占优势。美洲大赤鱿用色素细胞改变体色，向同类传递各种信息，比如我要发动攻击了，我要改变方向了。别挡我的路，不然你就惨了。这是你自找的。美洲大赤鱿的捕食行动看起来凶猛狂暴，但它们也能进行复杂的交流，真是一种奇特的动物。随着黎明的到来，它们又返回深海。太阳在加利福尼亚湾再度升起，海面依旧波光粼粼，这片水域营养丰富，却有危机四伏。要小心了，沙丁鱼。为了生存，动物们需要努力捕食，有些还学会了如何享用其他动物的捕食成果。关键在于怎样巧妙地把握机会。接下来要介绍的捕食者擅长猎杀在繁殖季逆流而上的鲑鱼。它们就是棕熊。

0: 这是棕熊捕食鲑鱼的典型场面。这样的行为算不上多奇特，可如果棕熊吃的不是几公斤重的鲑鱼，而是一吨重的大餐，就够奇特了吧？啊，你听到我说大餐了吗？而且这样的大餐不是河里原本就有的，而是海里飘来的。它远比鲑鱼大，这顿大餐就是一头鲸。你或许要问，这怎么可能呢？一切要从美国阿拉斯加州阿留申群岛周围的海域说起。每到夏天，由于纬度较高，这里白昼时间很长。在充足的阳光照射下，浮游植物大量繁殖，为小型动物提供了食物，小型动物又为较大的动物提供了食物，较大的动物又为比它们更大的动物提供了食物。一些种类的鲸会趁夏季食物资源丰富的时候大量进食，它们养肥身体，为过冬做准备。就像这头雌性灰鲸和它的幼崽，雌性灰鲸的体重有30吨，它的幼崽体重也已经达到1吨。来这里觅食的还有其他动物，包括虎鲸。这里的动物都不敢靠近虎鲸。虎鲸是十分凶猛的捕食者，喜欢集体行动，而且非常聪明。他们的目标不是浮游生物。请注意，接下来的画面可能有些残忍，然而虎鲸也得吃东西。虎鲸们会把灰鲸妈妈和它的幼崽分开，然后阻止幼崽浮上水面换气，直到它缺氧而死。灰鲸妈妈试图保护幼崽，可最终它只能保住自己的性命。真是惊心动魄。看完了可怕的画面，来平复一下心情吧。瞧这只可爱的四盘耳乌贼，正用沙子把自己盖住。虎鲸会围着淹死的灰鲸幼崽吃上几个小时，一顿吃不完的就留在海底，等饿了的时候再接着吃。它们聪明吧？只不过他们忽略了浮力。有时虎鲸没吃完的猎物会浮到海面上。现在说回河边的棕熊。棕熊能闻到3公里外食物的气味，灰鲸幼崽的残骸飘到岸边，引来了许多棕熊。棕熊通过打斗决定谁先吃第一口，然后便开始享用美食。棕熊不会把这份大餐留着以后慢慢吃，他们会一直吃到犯困为止。这有什么不好呢？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1、2、3，知道了吧？来，小兵。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2: 哦，来吃鸡蛋了。哇，
1: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棕熊充分利用了虎鲸的捕食成果。棕熊不久前才从漫长的冬眠中醒来，急需补充能量，灰鲸的脂肪刚好满足需求。吃完这样一顿大餐，棕熊获得的营养远多于几条鲑鱼。大自然的美丽拥有抚慰人心的力量，一切都显得那么平静和谐。打住，自然还有另一面，到处都有激烈的生存竞争在上演，其中最活跃的参与者是那些搏斗高手，比如大白鲨。人们常将大白鲨描述为冷血杀手，它们攻击性强，说是杀手也不为过，是否冷血就不一定了。让我来解释一下，大多数鱼类都是外温动物，它们的体温随水温的变化而变化，由于海水的温度通常很低，它们常被称为冷血动物。要提升体温，外温动物需要依靠外部条件，比如晒太阳。温度越低，能量消耗越少，外温动物需要摄入的食物也就越少。
3: 1, 2, 3, 4。
2: 相比之下，内温动物自身产热，为此它们需要摄入更多食物。何必这么麻烦呢？因为保持身体温暖，可以让它们随时活跃起来，活跃状态的持续时间也会更长，所以内温动物对能量的需求更大。内温动物吃得多，活跃时间长，而外温动物吃得少，活跃时间短，能量的摄入和消耗相匹配。让我们回到大白鲨身上。不论阳光多么灿烂，也难以照射到海洋深处，大白鲨却能在海水中维持相对恒定的体温。因为与大多数鱼类不同，大白鲨其实是内温动物。但又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内温动物。他们应该放慢速度，减少能量消耗吗？还是应该凭借体温优势，全力追逐猎物？有时候，事情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大白鲨既可以慢速巡游深海，又可以在合适的时机高速突袭猎物。它们兼具外温和内温动物的长处，大白鲨强大的捕食能力证明这是一种成功的生存策略。这是雀尾螳螂虾，它可谓是海洋里的一名秘密特工。因为它虽然名字叫虾，长得也像虾，但根本不属于虾类。它是口足目动物，和龙虾是远亲，和所有的

0: 秘密特工一样，他也有自己的任务。
1: 特工雀尾螳螂虾，如果你选择接受任务，下面是你需要做的。第一，建立据点。第二，保护据点，防备敌方特工。最后，找到并消灭代号为螃蟹的目标。祝你好运，特工雀尾螳螂虾。
0: 第一项任务，筑巢。珊瑚礁底部是雀尾螳螂虾理想的巢穴位置，既能避免被捕食者发现，又方便自己开展行动。珊瑚材质坚硬，适合用作筑巢材料。巢穴呈马蹄形，两端开口，既方便进出，也增加了逃生的机会。据点建设完毕。除了据点，装备对一名特工来说也必不可少。雀尾螳螂虾拥有动物界一流的装备，那就是它的眼睛。雀尾螳螂虾的眼睛能感知红外线和紫外线，还能看见圆偏振光。这些能力意味着什么呢？这个很难说，因为我们无法想象透过它的眼睛看到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可以确定的是，这些能力让雀尾螳螂虾变得很厉害。有一种说法认为，雀尾螳螂虾可能并不会处理所有的视觉信息，而是筛选出它需要的信息，然后据此采取行动。它的左眼帮助它完成了这次攻击，右眼则发现了另一只雀尾螳螂虾。这名敌方特工想要抢占它的巢穴。做梦吧，雀尾螳螂虾会通过打斗比拼实力。第二项任务完成，雀尾螳螂虾成功守住了据点，并将敌方特工击退。最后一项任务，除掉螃蟹。觉得雀尾螳螂虾的眼睛已经够神奇了吗？它还有一个令人震惊的装备，雀尾螳螂虾的掠肢可以收缩起来，储存弹性势能，然后瞬间释放，重拳出击。掠肢的弹射时速可达80公里，能释放相当于150公斤的力量。同时利用绝佳的视力和快速的打击能力，特工雀尾螳螂虾圆满完成了任务。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份。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见过。

了海洋里奇特的搏斗高手，现在让我们来认识一下绝技奇兵。螃蟹是一种分布极其广泛的动物，它们遍布全球各大洋，甚至在淡水中和陆地上也能见到。螃蟹的大脑很小，不擅长解决问题，比如他们不知道怎么逃离笼子。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北太平洋巨型章鱼，它能解决复杂的问题，还具有学习能力。它很胆小，更喜欢独自待在巢穴里，但它总得外出去寻找食物，比如螃蟹。为了寻找螃蟹，北太平洋巨型章鱼会动用自己的九个大脑，除了中央大脑外，它的八条腕足上也布满了神经元，就像另外八个大脑，因此它的腕足可以各自独立活动。腕足上的吸盘能闻取气味，品尝味道，能有力地帮助北太平洋巨型章鱼捕食。如果一条腕足从身体上断开了，它还可以自己继续活动一段时间。这只北太平洋巨型章鱼的腕足现在完好无缺。北太平洋巨型章鱼通常独来独往，为避免被其他动物发现，它采取了一个巧妙的办法，那就是伪装起来。北太平洋巨型章鱼连皮肤都很奇特，含有与眼睛里相同的色素蛋白，它能用皮肤看到周围的环境，然后改变身体的颜色和纹理，融入环境，从而避开可能给它带来麻烦的动物。与此同时，螃蟹还没有逃出笼子，这更加方便了聪明的北太平洋巨型章鱼捕食它们。但问题是，它无法接近笼子里的螃蟹，它开始思考解决办法。第一步，换个思路。第二步，动用九个大脑。第三步，将没有骨头的身体穿过缝隙挤进笼子，然后再钻出来。问题顺利解决。解决问题，使用工具和形成记忆，这些事情北太平洋巨型章鱼都能做到。它尤其擅长捕食螃蟹。没有了笼子的阻碍，北太平洋巨型章鱼恢复了一贯的捕食方式。这只北太平洋巨型章鱼捕获了足够多的猎物，短时间内不需要再外出了。在巢穴里，它无需担心被发现，可以尽情地享用美食。水獭，看它们多可爱，真让人想抱抱。打消这个念头吧。水獭是世界上最凶猛的捕食者之一，它们每天要吃掉重约自身体重三分之一的食物。它们会捕食任何能抓到的动物。水獭之所以要吃大量的食物，是为了补充因剧烈活动迅速消耗的能量。毕竟它们行动敏捷，极具破坏力。海獭是水獭亚科中的一员，海胆是它们最喜爱的食物之一。当欧洲殖民者抵达北美洲西海岸时，他们见到了一种奇特的现象。没错，他们发现海獭会用石头敲开海胆。这只雌性海獭不仅凶猛，还很聪明。怎么辨别出它是雌性的呢？因为它鼻子

上有伤疤，这块伤疤是怎么来的呢？是这样来的。你没看错，雄性海獭在交配过程中会咬住雌性的鼻子，这些家伙就连交配都是那么粗暴。受当时殖民者狩猎的影响，北美洲太平洋沿岸的海獭数量一度大幅减少，那些曾被他们大量捕食的动物却因此迎来了好日子，比如海胆。海胆不必担心每天被海獭用石头砸开吃掉了，它们可以安心地享用海藻。这就不得不说说海藻的重要性。海藻林是地球上最富生产力和生物多样性的生态系统之一，它们就像热带雨林一样，孕育了数量和种类都极为丰富的生命。海藻生长迅速，为生活在上至水面下至海底的许多生物提供了食物和栖息地。海胆偏爱啃食海藻的根部，它们如同电锯一般毁掉了海藻林，生活在海藻林里的生物也随之消失，形成了所谓的海胆荒地。终于，狩猎的枪声平息了。由于海獭的数量从最初的数十万只减少到了大约2000只，多国于1911年商定禁止狩猎海獭，海獭又可以自在地捕食了。大量海胆等着他们享用，它吃的可真香。海藻林重新变得繁茂，种类丰富的大量生物也逐渐回到其中生活，这一切都要归功于食量巨大、猎食凶猛的海獭。欢迎来到珊瑚礁，这里的居民可都不好惹，激烈的竞争造就了各种奇特的捕食者。要在这里生存，动物们必须足够强悍，对一种体长可能只有6毫米的动物来说尤其如此。它们就是海阔鱼。海阔鱼是珊瑚礁中常见的动物，几千个不同品种的海阔鱼随心所欲地生活在海底。它们看上去只是一个个色彩鲜艳黏黏糊糊的小团块，实际上却是出色的捕食者。秘诀就在于它们的身体。海阔鱼的身体非常强悍，拥有一项许多动物都不具备的能力，吃珊瑚虫。它们的消化系统非常奇特，能让它们吃下有毒的海绵，它们自身也因此变得非常难吃，从而避免了遭到捕食。有些海阔鱼具备更加强大的生存能力。珊瑚虫和水母是近亲，由于拥有刺丝囊，珊瑚虫对大多数动物来说都是致命的。你可能会问，刺丝囊是什么？顾名思义，刺丝囊就是含有刺丝的小囊，被触发后会迅速释放出刺丝。刺丝会向被刺的生物注射引起剧痛和麻痹的毒液，但海阔鱼可以承受这种攻击，它会把未被触发的刺丝囊储存在消化道末端突出的鹿鳃中。要是有动物以为海阔鱼好欺负，
那可就惨了。

大多数动物都知道海阔鱼的危险，因此会与它们保持距离。为什么？因为海阔鱼看起来就不好惹，它们身上鲜艳的色彩就是警告信号。这样的颜色传达的信息是，吃了我，轻则感到恶心，重则会中毒。不管怎样，躲远点儿。那么，有什么动物能和海阔鱼匹敌呢？当然是另一只海阔鱼。

在生存竞争中，种群数量多确实有优势。接下来要介绍的这种动物多得让人头昏眼花。夜空中的繁星多得像地面上的沙粒一样，根本数不清。海里也有数量繁多的星星，那就是海星。世界上大约有2000种海星，它们生活在海里各种地方，随处可见。比如这里，还有这里。它们很忙，忙着吃东西。有些海星食量惊人，会让环境不堪重负。比如极光海星会对珊瑚礁造成严重破坏。等等，我们都知道一物降一物，肯定也有动物以海星为食。生态系统正是依靠生物的互相制约才能实现平衡。它来了，海星的克星就是油彩蜡魔虾，真漂亮。这对外表抢眼的油彩蜡魔虾喜欢做同样的事情，也喜欢吃同样的食物。他们已经在一起好几年了，哇，他们都只有大约5厘米长。停，等一下，油彩蜡魔虾这么小，怎么可能捕食体型比自己大7倍的海星呢？看，它的确能做到，不只是能做到，油彩蜡魔虾几乎仅以海星为食。油彩蜡魔虾夫妇通过一起捕食维系伴侣关系。他们利用第一触角寻找附近的海星，然后出动捕食。海星还没反应过来，就已经被包围了。油彩蜡魔虾将锋利的第一步足刺入海星的软组织，并用扁平的第二步足翻转海星的身体。可以看到，小巧的体型并不影响油彩蜡魔虾捕食。被翻过身的海星难以动弹，即便有几千条管足，它现在也无法逃脱。它甚至将管足收了起来，仿佛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油彩蜡魔虾会趁海星还活着的时候，吃掉海星的消化腺、性腺等软组织。有时为了自保，海星会主动断掉一条腕，油彩蜡魔虾只会将断掉的腕当作前菜。吃完后，它们还会继续捕食海星的其他部分。油彩蜡魔虾的捕食有助于控制海星的数量。不用担心，海星的数量现在依然很可观。海底世界如同一座繁忙的大都市，不同的海洋居民住在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生活方式。有的居民住在生物密度较高的区域，喜光的珊瑚生活在浅水区，就像住在顶层公寓。沙潜则群居在柔软的沙质海底。有些区域十分危险，经常有捕食者出没。比如这个大块头，它的名字是向日葵海星，可它身上没有一丝阳光的气息，也不像花一样美丽。向日葵海星体型庞大，

重量大约5公斤，最多有24条腕，腕上约有15000条带吸盘的管足。它的猎物是沙蚬。

杀前会因为行动缓慢付出生命的代价。杀前被向日葵海星吃掉了，还有一些生物因为身体构造不同，在面对向日葵海星时具备更强的抵抗能力。比如鸟蛤，它细小的触手就像警报系统，能伸出壳外感知向日葵海星有没有靠近。鸟蛤最好的应对方法是离开，它有一条粗壮的足，能支撑身体跳跃，让自己远离捕食者，向日葵海星不得不继续追赶。可是仅用一只足跳跃，最终还是甩不掉行动迅速的向日葵海星。向日葵海星用带吸盘的管足拉开鸟蛤的壳，然后吃掉里面的软体。然而再厉害的捕食者也有天敌，壳口观石蟹出现了。向日葵海星要遭殃了，壳口观石蟹的右钳很适合切割猎物，它切下了向日葵海星的一条腕，看起来伤势很重，不过向日葵海星有应对办法，它能在旧腕断掉的地方长出一条新腕。下次再遇到壳口观石蟹，向日葵海星应该会更加警惕。刚才介绍的动物将力量展现得淋漓尽致，捕猎时智慧和协作也很重要。让我们来看看那些善于运用策略捕食的动物吧。在众多海洋生物中，海豚因其优雅的外形和强大的运动能力深受人们喜爱，它们体格健壮，协作有序，在生存竞争中夺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想要保持领先，就需要不断改进策略。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评比海豚总是积极地尝试新的捕食方式。它们就像精益求精的运动员一样，力争取得更大的胜利。这里是美国佛罗里达群岛，评比海豚的猎物出现了，鲻鱼。这片海域的条件非常适合捕食，水深大约一米，水底的泥沙很软，行动开始。评比海豚用尾巴拍打海底沉积的泥沙，这是一种捕食策略。水中升起的泥沙就像一道屏障，将鲻鱼包围起来。在慌乱中，鲻鱼纷纷跃出水面，这时评比海豚就能趁机在空中拦截鲻鱼。这群评比海豚并不是唯一探索出高明策略的群体，不同的评比海豚群体会根据各自栖息地的环境采用不同的捕食策略。在美国南卡罗莱纳州，评比海豚制定了另一种奇特的捕食策略。它们主要在浅海区域运用这种策略。评比海豚排好队形，然后一起冲向岸边。鲻鱼无处可逃，被赶上了岸，成为评比海豚的美餐。

0: 策略中的一种。变色龙这个词有不同的含义，它既可以指大家现在看到的这种动物，也可以用来比喻行为多变的人。在这层意义下，下面出场的这种动物也可以被称为变色龙，它们就是褐鹈鹕。世界上共有八种不同的鹈鹕，褐鹈鹕可以说是其中最灵活多变的。它们似乎对自己的生活很满意，这不难理解。它们在海滩上悠闲地走来走去，还时不时地给羽毛涂抹油脂。褐鹈鹕伴侣对彼此忠心耿耿，即便这样的伴侣关系只能维持一个繁殖季。不仅如此，附近的海域里还有丰富的食物。行动笨拙的褐鹈鹕怎么能抓到灵活游动的鱼呢？接下来，褐鹈鹕就要施展像变色龙一样丰富多变的技能了。大多数鹈鹕只能浮在水面上捕鱼，褐鹈鹕却可以从空中俯冲入水觅食。它们一改在陆地上行走时笨拙的姿态，展现出高超的飞行技巧。它们有着长达2米的翼展，能借助风力飞翔。凭借敏锐的视力，它们能在20米的空中发现海里的猎物。
1: 目标已锁定，开始俯冲，收缩脖子，收拢翅膀，准备入水。
0: 对于体重超过5公斤的褐鹈鹕来说，这并不容易。它们体内有多个气囊，可以减缓入水时身体受到的冲击。它们会把水连带其中的鱼一起咬进喉囊，它们的大嘴一次能舀起超过11升的水。海水中有大量的盐分，即使是最坚固的海上钻井设备也会受到腐蚀，但褐鹈鹕有办法应对。它们眼睛附近有一个名为盐腺的腺体，能排出体内多余的盐分。它们的身体就像一台根据环境条件精准调试的机器，真让人刮目相看。褐鹈鹕告诉我们，鸟不可貌相。世界上的一些生物奇特至极，简直匪夷所思，我们对它们进行了一番评比。现在欢迎来到奇趣海洋动物颁奖盛典，即将颁发的奖项是年度奇趣捕食者。今晚我们在美丽的热带珊瑚礁现场直播，邀您共建海洋生物的风采。长久的演化造就了这些流线型的身体，美丽的外表和独特的花纹，这些非凡的特质都是为了在珊瑚礁这个竞争极为激烈的海洋栖息地占据一席之地。那不起眼的裂唇鱼又是怎么活下来的呢？裂唇鱼虽然不是耀眼的明星，却能帮助其他动物变得光彩夺目。他们经营着清洁站，为鱼类顾客们仔细清除身上的死皮和寄生虫。他们的生意很好，每天能清洁多达2000条鱼。光临清洁站的鱼都遵守一项原则，不伤害清理他们身体的裂唇鱼。和大多数顾客一样，这条1.2米长的裸胸鳝身上有很多寄生虫。身形小巧的裂唇鱼以寄生虫为食，为其他鱼清洁身体，能让它获得充足的食物。由于裂唇鱼数量众多，

平底海豚冲上岸边时，总是右侧身体朝下。至于为什么是右侧，科学家们现在还不清楚。不管怎样，这种捕食方式对平底海豚来说非常有效，而这不过是平底海豚众多捕食

多，有一些可能抢不到顾客，为了获取食物只能铤而走险。这条雌性裂唇鱼正处于繁殖期，需要补充养分，于是盯上了顾客身上营养丰富的粘液，但顾客们并不希望粘液也被清理掉，雌性裂唇鱼只能偷偷行动，它需要等待合适的目标。甜唇鱼看上去像是不错的选择，雌性裂唇鱼为甜唇鱼清理身体后趁机吃掉一些粘液，这条甜唇鱼以后应该不会再来了。还有其他顾客在等着，他们似乎没有发现雌性裂唇鱼的小把戏。不过如果想维持它清洁站的声誉，雌性裂唇鱼还是要小心行事。欢迎回到奇趣海洋动物颁奖盛典，下面颁发本年度最具毒性珊瑚礁动物奖，获得提名的有蓝环章鱼、蓝灰扁尾海蛇、梭鼬以及玫瑰独鼬。得奖的是蓝灰扁尾海蛇，实至名归。蓝灰扁尾海蛇的毒性是响尾蛇的十倍，除了身携剧毒，它还有其他令人惊讶的本领。蓝灰扁尾海蛇在陆地和海洋都能自如行动，它们会在陆地上筑巢，在珊瑚礁捕食。它们扁平的尾巴不仅能像船桨一样帮助它们在海里游动，而且还有另一个用途。由于蓝灰扁尾海蛇的尾巴和头部外观有些相似，当它们忙着在珊瑚礁中寻找猎物时，捕食者可能会误把它们的尾巴当作头，以至于不敢轻易靠近。蓝灰扁尾海蛇的天敌很少，它们自己却是许多动物的天敌。这条蓝灰扁尾海蛇在寻找裸胸鳝，这儿有一条，它刚被清洁过身体。裸胸鳝最好的选择是躲起来，这条裸胸鳝个头不小，但还不足以让蓝灰扁尾海蛇退缩。

蓝灰扁尾海蛇毒液中的神经毒素能麻痹裸胸鳝。蓝灰扁尾海蛇可以将裸胸鳝整个吞下，然后再慢慢消化。再次祝贺蓝灰扁尾海蛇荣获本年度最具毒性珊瑚礁动物奖。海洋中还有许多其他奇趣动物，它们同样值得关注。经过漫长的演化，今天的它们在生存竞赛中展现着卓越的能力与惊人的智慧。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江上飞花，我觉得就是很壮观、很美丽的一个景象。比如说彩虹啊、落日啊、火烧云啊，这种确实是很美。大部分可能都是挺美的，但是所有确实它有自己的独特的美感。

0: 这是南京最经典的山穷，穷是那个。
1: 我叫郑徐弘毅，目前是就读于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我们课题组主要是做浮游目的分类学研究。
0: 啊，就是这里的，没错。这个现在旱季水比较窄，往年基本上也是这样，浮游应该都有。
2: 在这个里
0: 面。哪个？
2: 在这个里面。
0: 这里面。以我多年经验，这应该是一个尼亚菲夫。像一个漂在水面上的成虫的尸体，
2: 这应该也是，
0: 应该是那个蝙蝠。我先看看，我没有看错吧？对，尤氏尼亚菲蝠是南京这边最多的蝙蝠科的一个种。这个属是老师当时发表的，就两根尾丝，然后西班牙什么的都跟其他的蝙蝠差不了太多。
3: 多数昆虫为了更好地适应天空，演化出了可折叠的翅膀。其中的少数昆虫保留了最原始的状态，它们无法将翅膀平折于腹部，这便是古翅类。如今，延续着这份古老荣耀的，仅有蜻蜓目与浮游目。
1: 蜻蜓和浮游，一般大家都认为它是最原始，或者说是最早出现的有翅昆虫。
0: 赞歌起。
1: 每年是全国到处都会跑，所以比较随机的。东北这边不管是江河还是溪流，水质保存的还确实还比较好，所以浮游的不管是多样性还是这个物种密度确实还比较好。
3: 而在这片寒地水域中，更分布着一些北方特有的浮游种类。对于郑徐弘毅的博士论文及国内浮游多样性的研究都意义非凡。
0: 这两个坑，
4: 这两个坑，
0: 跟外星人有没有？
2: 这边就蝙蝠最像外星人，真的。
5: 我看到了一个好大的，
0: 夹不到它，根本夹不到。
1: 它们翅虫各种奇形怪状都有。
3: 为应对激流，蝙蝠将身体演化的扁平，紧贴石块表面，以减小水流阻力。而等蝠则靠流线型身体和尾丝，在水层间自如游弋。

0: 郑徐弘毅研究的穴居蜉蝣生活在沙质或泥质水底，它们避光性极强，通常藏身于底质中，有时甚至藏身深度达50厘米，寻找起来并不容易。
1: 每次我们采集像体能训练一样，要下到稍微有点水深的地方吧，用脚去挖，把那个沙子全部踢到那个网兜里面。把那沙子滤掉之后，有没有就可以看到。还是有点小，可能我感觉。

0: 牙刺，就是也是它上颚敲甲成虫的上颚和这个浮游的志虫的上颚是比较相似的。打斗的并不是主要，可能更多是用来挖掘啊，或者水下做一些操作。
1: 浮游的志虫时期都在水下积蓄能量，这漫长的蛰伏只为换取生命尽头几个小时的狂欢，昏飞。
2: 目的地在您右侧。
0: 日出是4:18，离日出一个小时。
1: 8月，双鸭山，此时正值浮游大面积羽化昏飞的最佳时机。郑徐弘毅和朋友驱车赶来，希望能见证这一短暂而盛大的时刻。
0: OK， 有点极限。
3: 东荒土白了，
0: 如果要有的话，就是在这个时候出。卧龙凤雏。有一个石鹅来了，还行。幸福，这它确实也有灵神象征的习惯，但它并非我的目标。应该有点悬了，我感觉时间应该就是现在才对。弘毅老矣，尚能幼否？嗯，其实已经不可能了，但我愿意再等10分钟。
1: 黎明来临，一夜的守候并没有等来想要的结果。
0: 采不到想要的东西就会比较沮丧。我其实有好几个目标，但是一个都没有达成。
4: 对于空军你有什么感想？
0: 空军是武装力量中不可缺少的一个兵种，就跟海军和陆军一样。虽然没有浮游，但是今天看了一个国内最早的日出，也算弥补一点痛苦。不是，我觉得那边真有，那边我觉得是有，有点稍微有点远，在那水面上，主要今天有波浪，就有点看不太清楚，有一点干扰，
3: 有点干扰，
0: 主要它白白的，一下子看不清。
5: 今天可能太阳太照了，或者还没到时间。
0: 好像刚看到一个，被风吹走了，应该马上要开始躲起来。
1: 5点，埃伏纷纷涌现，他们只有一个目的，繁衍。但在那之前，这些能飞的亚成虫还需要完成生命中最后一次蜕皮，成为成虫。雄性率先飞到江岸，完成着最后一跃。
3: 这个马上要出来了，已经开始了，这个翅膀开始抖动了。
0: 公的两根尾丝很长，然后雌的是3根短短的尾丝。它是唯一在有了飞行能力还可以再进行蜕皮的唯一的一个类群。它的生殖器还有一些其他的，包括它的前足一些结构再做一些小的改动。
1: 从成为成虫的那一刻起，生命的倒计时便已开启。每只雄性埃伏的生命大约只有3小时。日落后，气温骤降，他们将失去交配的最后机会。而此刻，由于飞鸟等天敌环伺，距离日落仅剩半小时，他们必须尽快找到配偶，完成繁衍。浮游的羽化高度同步，成千上万的

0: 孔同时涌现交配，形成罕见的生命奇观。这是一场用数量换取概率的生存策略，让捕食者来不及赶尽杀绝，只为最大化繁衍的成功率。正徐弘毅等待的正是这一刻。
1: 不是两很长的尾须确实很像那种柳絮杨絮被风吹的，或者说那种花瓣被风到处吹的那个场面，有点仙气的那种感觉。
0: 完成交配，雄性埃弗的生命便走向终结。当雌性最后一次撞击水面，数千枚卵沉入江中，个体在此刻消亡，种群却在轮回中得以永续。

0: OK。那比我上次画的还好，太完美了。
1: 这个样子是为了他拔沙子，拔沙子嘛。
2: 2018年，郑徐弘毅在导师周长发的带领下，叩开浮游研究之门。2024年，郑徐弘毅带领团队发表论文，发现并命名了一个浮游新物种——苏氏五爪蝠。后这一新物种成功入选2024年度中国十大昆虫新物种榜单，并位列首位。
3: 全球浮游目大概是42个科左右，国内目前报道的科级绝缘大概是23个，所以根本就没有圈子。我们就是中国剩下的所有的研究者。学区浮游的志虫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有辨识度的，除了五爪蝠科之外，其他每个科的上颚都特化成这样的牙突状结构，并且它们的足一般来说比较短。聊这个生物学的课题，我总会要说我的研究对象，或者说这什么是什么什么生物，是哪个物种，来可以去描述讨论生物学话题，这是分类学的基本的最重要的意义吧。而且我确实很难去克制住自己的这种想法和热情。

0: 从简化历程，或者说从宇宙的量级的角度来说，
1: 这样大尺度的时间线相比，
0: 整个生活史可能有一年或者几年，还是说从到人类的可能几十年上百年的，其实都是很短暂。
1: 所有生命其实都是平等的，
0: 大家其实没有那么本质的差别吧，都只是完成自己的生活史，然后去活下去。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呢？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怎
7: 么样？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9: 这样吧，这样吧，
1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

0: 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祁连山，坐落在青藏高原的东北延伸带，横跨甘青两省，东西绵延接近1000千米。如果把青藏高原看成是一层层推进的浪花，祁连山就是一道前浪。它直接面对着黄土高原和蒙古高原，这是由冰雪和裸岩组成的看似亘古不变的荒凉世界。有一种动物把险峻当家园，岩羊。岩羊的攀岩能力绝不是腿好使这么简单，在他们眼里，90度是悬崖，89度算坡，直接上。蹄子分成两半，外硬内软，踩在岩壁上自带防滑胶垫。惊人的平衡感，让他们能在70度斜坡上掉头转身，堪称悬崖上的舞蹈家。崖壁上食物少，他们必须下到崖底草垫补给。而在祁连山，最会埋伏的捕食者就是雪豹。雪豹可不是白色萌宠，它是石头的颜色，融入乱石堆里，开挂隐身，简直是山地隐者。成群的岩羊不好下手，雪豹盯的总是最可能犯错的落单的那几只。一次突袭，雪豹速度惊人，但岩羊熟练地冲回峭壁，稳稳甩掉危险。这只雪豹刚当妈妈，家里还有3只小雪豹嗷嗷待哺，压力山大。

几天后，机会再次出现。一只母岩羊离开羊群，在崖壁间寻找。它在找自己的产房。在祁连山，哪怕一点血腥味，都可能招来危险的访客。嗅觉敏锐的熊在附近游荡。雪豹也悄悄靠近。

小羊出生了，母岩羊第一件事是迅速吃掉胎盘，把一切痕迹抹干净。雪豹赶到时还是晚了一步，母羊早已带着幼崽引入峭壁，返回羊群。冬天到了，岩羊幼崽学会了在岩壁间穿梭，雪豹守在必经路线。那只母雪豹的孩子们是否顺利熬过漫长冬季，我们不得而知。他们以山为家，最后又化身为山的一部分。

这里是季风的终点，祁连山脉。60多条河流从这里发源，河水汇聚成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河水养育了河西走廊的绿洲，养育了丝绸之路。祁连山是瀚海中的一片诗岛。4月，斑头雁从遥远的南方回到它的出生地。祁连山深处的河流和湖泊之间是它们最重要的家园。斑头雁夫妇顾不上休息，尽管天气仍然寒冷，但他们必须得筑巢产卵了。他们在河边筑巢，这条大河流向青海湖。因为来得早，他们选择了离水最近的悬崖，四周高，中间低，还有一棵遮风挡雨的小树，简直完美。东南季风穿过大半个中国，遇到陡然升起的祁连山，水汽化成降水，降水汇入河流，裸露的地表和岩石因为河流的存在变成了荒漠中的生命之舟。这是一个天造地设的产房，岩壁陡峭，却有着很多小小的平台，越危险的地方就越安全。捷足先登的斑头雁已经开始孵蛋了，但是找到一个要住一个月的卧室并不容易。崖壁上又窄又滑，斑头雁的脚并不适合攀爬，但是为了找到一个不被打扰的小窝，这个新手妈妈只能用身体去测量。他希望最好能找到一个小小的凹陷，最好还有一些遮挡，最好身边有泥土和植物。

再量一遍吧。红嘴山鸭住在这里还差不多，他决定放弃。他在崖壁上盘旋，好一点的地方都已经被占领了。已经开始孵蛋的妈妈坚决捍卫自己的领地。这个地方不是很理想，但是他等不及了。先来的邻居警告他保持距离。

成长付出了代价，他们飞回河流。河流说，没关系，一切都可以重来。

这片土地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渺小的生命汇聚一起，迸发出无限的力量。每一个生命都是奇迹。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这里是内蒙古的阿鲁科尔沁旗，中国最重要的畜牧业地区之一。春雪消融后，牧民们把牲畜带到这里放牧，让冬季牧场得以休养生息。刚到这里，我就受到牧民巴达拉呼的邀请去他家做客。
1: 谢谢你们，
2: 谢谢。
3: 就是来到 what？ 哦
1: ，So what is this？ 这个是什么？
3: 奶豆腐。
1: 奶豆腐。Milk tofu。
3: 嗯。
1: Wow. Okay. I've never tried this. 哇靠！
3: 好吃吗
1: ？It's a bit like cheese. 好吃。
4: 这是蒙古国的。
0: 在广阔的草原上，几头奶牛就能养活一个牧民家庭。在现代社会，乳制品也已成为许多人饮食中的重要部分。然而，很少有人意识到，我们每天喝下的这杯看似普通的牛奶，其实蕴含着不小的碳足迹。这也是我此行的目的。这座现代奶牛场距离巴达拉呼的传统牧场只有10公里。中国农业大学的王卫教授正在这座奶牛场进行一项研究。
5: Let's start from the digestive process because they have different, very different digestive system from ours. They have 4 stomach compartments, and the largest one you can think of it as a giant fermentation tank.
0: 让我们重温一下学校里的生物学课程。王教授描述的是奶牛独特的消化器官瘤胃。在这里，饲料经过微生物分解产生氢气，另一群叫做产甲烷菌的微生物随之将这些氢气与二氧化碳结合产生甲烷，这些气体最终通过奶牛的嗳气和排气释放出来。问题在于，甲烷的全球增温潜能几乎是二氧化碳的30倍。一头奶牛每天会排放大约200至400克甲烷。对于拥有上万头牛的现代牧场以及全球10几亿头牛来说，其累积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构成了巨大的碳足迹。
5: As I said, because methane comes from this feed and grasses, so we have to think about to change the food that cows eat. Then what we do is we change the formulation of these rations, or we feed them some additives, so we can reach an effect of mitigation.

0: 更重要的是如何让他们融入以净零排放为目标的低碳世界。
1: 我们的同里古镇呢，是从宋代开始建设，是有1000多年的历史。您看这些房子啊，全是这个砖木结构的，它保留了我们江南的地方特色。原来古镇上面的居民呢，都是用燃煤和瓦斯罐，这个存在安全隐患和环保的一些问题。您看，我们这边设置了一个契合古镇特色的太阳能的路灯，在低碳节能方面做出了一定的示范的作用。当然不光光是如此啊，古镇周边的核心区的商户居民，他们家的厨房都已经全部改成了我们的全电厨房，这样子呢是更安全、更环保、更节能、更低碳。
0: 我很喜欢中餐，我知道火候是决定一道菜好坏的关键因素。全电厨房虽然环保，但是否会影响这些当地美食的味道呢？我拜访了全电街区的一家餐厅，主厨顾先生邀请我和他一起烹饪一道他的拿手菜。
2: 油温不能太高，太高了就老了。
3: Ready。

0: Look at that.
1: Get it all in. 稍微浇一点点啊。
0: That is a masterpiece.
2: 先尝一尝我们这边的味道怎么样？又松又脆吧。
0: That is delicious. The fact that I can taste no difference between this dish that has been cooked on electric versus gas.
2: 然后我们这边一条街全都是一电一体化。刚开始的时候他们都不认可，因为火呢他看得见，电呢他是看不见的。后来他们过来看我们炒菜，看我们的电气化，然后他们慢慢慢慢也接受了。现在用电气化又安全又省事，现在我们也习惯了，不可能再去用那个液化气明火烧了。
3: 新技术正逐渐帮助这座千年古镇适应气候变化的新时代。
0: It'd be incredible to live in a place like this. There's such a sense of harmony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But what really fascinates me is how they're preserving that harmony, even as we enter this new era.
3: 当然，我们大多数人生活在现代城市社区，这使得我们更需要积极探索面向未来的技术和方法，来让我们的家更绿色、更环保。就在古镇周围，一些现代社区正在进行创新的绿色技术实验。
4: 我们被动式住宅呢，主要通过优化它的维护结构跟它的气密性。我们的窗户都是采用了三玻两窗的这种玻璃能窗，空调能耗呢基本上要下降80%以上。
3: 在这些实验性社区里，居民建筑的屋顶都铺设了光伏瓦片，既美观又实现了发电面积最大化。连接这些社区的道路同样充满高科技。
4: 路两侧呢是我们的光伏发电区，是装设了光伏板，然后中间绿色的区域呢在下面埋设了无线充电线圈。
3: 电动汽车可以在驾驶过程中充电，无需停车或插电，就像将手机无线充电技术应用到道路上。
4: 我们把很多有光伏发电的、有智慧用电的、还有新型的配电技术在同里集中的展示，也是带动全社会呢更多的关注我们绿色的能源、低碳的发电的技术及相应的应用。
3: 在构建绿色生活途径时，电力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面对从城市交通到货运物流的复杂交通运输体系，是否存在其他清洁高效的能源能够提供替代方案？在中国，成熟且遍布

0: 街头的电动公交车已经为我们展示了清洁交通的一种成功范式。而这次我来到青岛，探寻的是一种面向未来的能源——氢能，它或许能提供另一种激动人心的可能。氢作为宇宙中最丰富的元素，是极具潜力的清洁能源。它的燃烧热值约是汽油的三倍，且燃烧后仅产生水，实现零碳排放。氢能公交车的环保优势和效率令人印象深刻，但有一个关键问题不容忽视：这些车辆使用的氢是如何生产的？目前市场上的氢主要来源于工业副产，但绿氢是我们追求的重要目标。由于其成本仍然比较高昂，虽然在全球能源转型中日益受到关注，但距离大规模应用还有一定的距离。当然，人们并没有停止研究探索的脚步。
1: 这就是最简单的一个电解水制氢的实验装置。电解水制氢是制取氯氢的最直接的方式。我来演示一下。
0: 秦工程师使用简单的实验装置为我演示了氯氢生产的基本原理。电流通过水将其分解成氢气和氧气。原理确实非常简单，所以问题来了，为什么这项技术一直无法实现大规模工业化生产？
1: 制一公斤的氢气需要九公斤的淡水资源，如果大规模的去制氢，需要的这个淡水资源就是天文数字。但是其实我们身边有其他丰富的水资源，你知道我指的是什么吗？
2: Well, we're in Qingdao. We're very close to the ocean, so I suspect you may have found a way to get hydrogen from seawater.
1: 对，就是海水。
0: 经过三年的专项研究，工程师们解决了海水制氢的核心挑战，开发出能够抵抗海水强腐蚀性的特殊电极。在2024年12月，他们完成了中国首个工业化海水制氢项目。随着海水制氢成为可能，氢气生产和净零排放之间只剩下一个障碍，那就是用于生产氢气的电力。答案可能就漂浮在不远处的海上。在这里，工程师们建造了一种特殊的发电厂。这些漂浮在海上的太阳能电池板不仅充分利用了广阔的海洋空间，还避免了占用宝贵的土地资源。该系统的清洁电能直接为海水制氢提供动力，创造了从太阳能到氯氢的完整零碳链条。说实话，这个过程目前代价不菲，但这更像是一场面向未来的投资。在碳排放的难题面前，并没有万能的解决方案，我们能做的只有汇集无数个这样的局部尝试，去拼凑出一个可能的答案。在山东，一条从青岛港直通内陆的氢能走廊正在打造。这些氢能重卡满载货物正驶向济南等城市，它们如同一条清洁的动脉，连接着海港与内陆。氢能的用武之地不止在公路上，我们可以用氢来替代炼钢的煤，或者生产更绿色的化工产品。这是个世界级难题，但也是实现深度减排一个非常有想象力的答案。
2: When I began my journey on China's south coast, I've got to admit, I was excited, but I was also a little apprehensive about what I would find. Would I see the same energy and enthusiasm for net zero that I witnessed 3 years ago? Tackling environmental challenges is hard work, and all too often, protecting the environment is seen as a break on the economy.

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位于青藏高原南部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是世界上最深最长的峡谷，高峰俯瞰深谷，超7000米的垂直高差，造就了从冰川到雨林的万千气象，孕育出无与伦比的丰富物产，哺育着峡谷两岸的芸芸众生。

0: 峡谷的清晨，集美大叔家的厨房已经忙碌了起来。
1: 高老师，那么早着门的，炸三颗西西炸，那下雨做。
0: 集美大婶正在制作的是青稞饼。这里是西藏为数不多的小麦产地，为提升口感，青稞饼的成分以面粉为主。发酵一夜的面团，只是加入适量的青稞粉，辅以菜籽油擀成圆饼，小火慢烤后，浓郁的麦香便像晨雾般弥散开

0: 这个是今天你去南乐做的藏香猪肉。
1: 腌制后白水煮熟的藏香猪肉、青稞饼、奶渣，吉美夫妇相信，这些虽简单而粗粝的食物会赐予家人高配峰充足的勇气和力量。
2: 那我觉得我那时候胃口应该很好。

0: 2019年，47岁的高佩峰从内地慕名来到南迦巴瓦，久居尘世的心灵仿佛瞬间被雪山流云洗净，他感觉找到了新的归宿。于是，在峡谷旁的索松村，与吉美大叔合开了一家民宿。3年的相处，他成为吉美家的一员。
1: 这个小，哦，这个路好窄。
2: 这路太慢，你都前面你都慢喽。
1: 哇，下面就是万丈深渊。
2: 对，这样不好搬吧？
1: 注意啊，那边，你们马是怎么过来的？这种地方不能往下看，往下看腿都会发抖。小心小心，那个石头还是重的。
0: 这次进山，高佩峰的目的地是传说中南迦巴瓦的眼泪那拉措。通往那拉措的山路崎岖，野兽出没，鲜有人质。
1: 哦，这个。
2: 这油松
1: 那么大的树干，
2: 油松
1: 嘛，啊，这里还有个小果子呢。
2: 这个熊吃的
1: 对吧？
0: 峡谷山林中，处处生长着采摘及时的天然食物。
1: 这都是竹子，
2: 上面都。
1: 西藏怎么会有那么多竹子呢？
2: 竹子对。哦，可以吗？
1: 这个
0: 竹笋、野果、蘑菇，
1: 真的好呢。
0: 这些都是峡谷雪山对怀中生灵的无私馈赠。
1: 这是一片淌黄的海，太壮观了。如果它一旦开花，它可以长到2米高。
0: 塔黄主要生存在高海拔地区，从发芽到结果需历经数十年光阴。这种缓慢而坚韧的生命历程赋予了塔黄无可替代的珍贵价值，其根茎既可食用，又是藏医药的瑰宝，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的功效。
1: 亲眼能看到塔黄的人并不多，它而且一定是只有在这样的山上才有，我们是幸运的。
0: 对于高佩峰而言，能够与高原珍宝相遇是一种难得的机缘。山间阴雨时断时续，使本就不易的进山之旅变得更加艰难。
1: 我们就在这里吃饭是吧？
2: 这里吃
1: 吧。哦，这是吉美叔给我准备的。你看，藏香猪的猪肉，这个青稞饼，这饼子很扛饿，一个就扛一天都没问题。然后这个是奶渣，高原的压缩饼干。
0: 千百年来，藏族同胞就是这样啃着青稞饼，嚼着奶渣，靠简单的食物摄取能量，在高寒缺氧的雪山冰原间繁衍生息。
1: 这个就是真正的藏香猪的猪肉，这个蘸辣椒这样吃，你们也是这样的对吧？超肥的，超香。那这个砧板你们是加副油了吗？
3: 撤，喂。哎呀，
0: 随着海拔的不断攀升，高佩峰的脚步越来越沉重。
1: 我一点点走，

0: 你不能理解我为什么那么执着这座山。我们千辛万苦来的这个地方叫那拉措，这里是当地的一个神湖，就像西藏一样的纯净。
1: 这个就是我到那拉措去拍的照片。哦，我那个时候是刚刚翻过那个山坡，第一眼看到那个湖的时候。
2: 生食牦牛肉是工布地区藏族同胞狩猎时的传统。新鲜牦牛肉捣碎，与辣椒和藏香料搅拌混合，猩红的颜色，狂野的口感，集美夫妇用它来犒劳高配峰，这是对勇气的嘉奖。
0: 西藏的好东西，最优秀的吃法其实就是直接吃。西藏是需要用你的心去体会的，只有你的灵魂是西藏的时候，你才能感受到奶酪是什么样子的，青稞饼是这样的美味。
1: 这是我看到的。
2: 无论对于世代于斯的藏族同胞，还是远道而来的旅人，在这片神奇土地上，一食一饭，一山一水，都有着超越自然的神秘力量。

雅鲁藏布江北侧的最大支流尼洋河，其发源于西藏自治区念青唐古拉山南麓，由西向东穿过工布江达县，是工布地区的母亲。

0: 你们今天去星座吗？
1: 可能说了是飞机吧，我可能是忘了吧。
2: 这家温馨别致的民宿是大姐齐美卓嘎，二姐四人德齐，三妹边巴拉姆的家。正值民宿旺季，一家人从早忙到晚。二姐德齐外向泼辣，是民宿经营的主心骨。小妹拉姆活泼率真，负责所有美食的制作。性格内敛的大姐卓嘎则是和母亲一起担起了民宿内所有的琐事。忙碌后的早饭是民宿每日的管理例会。
3: 他们有时候都想不起来没不他说那的年龄也听着也不错。然后呢南国广场也有个很平安君子啊中人子有时候都到。
2: 三姐妹商量后决定趁着周一客人不多去采摘一些山珍，为家人团聚准备一顿丰盛的晚餐。巴松措，巴松藏语中指三座岩石，措指湖泊，所以又称三岩湖。这片纯净的雪山碧水间生长着天地赐予的山林奇珍。盛夏的巴松措雨量充沛，在松树和栗树混交的原始森林中，想跟上拉姆步伐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正在寻找着一种精灵般的食材。

拉姆在松针下找到的是松茸，一种珍贵的食用菌。这种菌子只能在没有污染的高海拔山地才能存活。

0: 不及配送呀，配速却刚拉手。四家四马卡刚去当，四家四马卡刚去当。
1: 寻找松茸完全是一件碰运气的事儿。平日里，拉姆走几公里的山路都未必能遇到一棵，而今天他是幸运的。
0: 뭐지쓰던바람등지듯이쓰듯이내지우리도누마수미너아마건보아마사시자수미너아재그사시지지그누구에이그루치등힘드네저다다이샤도둥둘러있네둥죠

0: 睡给你。
1: 对，他非得养我躲。没办法，就这样，天赐的
2: 呗。临近傍晚，拉姆除了松茸，还带回了一大块藏香猪后腿肉，食材齐备，他和二姐德吉开始忙碌起来。藏香猪是藏南河谷地带的特有品种，常年在山林里的自由生长，使它们肉质鲜嫩，瘦而不柴，香而不腻。工布地区藏族的先民以采集和狩猎为生，对于天然食材有着特别的烹饪技艺。拉姆采用了原始的铁板烤制方式，大火煎烤，五分熟便出锅，肉质外酥里嫩，浓郁的肉味中充满了原始自然的香醇，这是母亲和姐姐们最爱的原味。
1: 对，咱拍起菜出来的。嗯，俺爹那个都擦水，这鱼别是不得么的呢？这松茸生意的精华可能别有了，是吧？
2: 松茸做法也很简单，用小刀轻轻剔去表层泥土，切片，

0: 三姐妹的两个哥哥也特地赶了回来。家人团聚，民宿内飘荡着浓郁的食物鲜香。在东部地区藏族同胞的心里，人间的幸福就珍藏在这温暖的烟火中，珍藏在遍布精灵的高原山水之中，珍藏在对生活的无限热爱之中。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2: 哦，来吃鸡蛋了。哇，
1: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2: 鸡蛋来了。
1: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

0: 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赛马、歌舞、祈福活动，一年一度庆祝丰收的旺果节，是雅鲁藏布江两岸的藏族同胞最热闹的传统节日。喧闹的人群中，村民格桑孟久显得有些心事重重。过些天，他要去拉萨看望当厨师的小儿子。他正在记忆中搜寻着那些神奇的藏餐秘方，盘算着给小儿子送去点什么。桑旺久匆匆地带着孙子淡增顿珠，便往牧区的山里去了。一夜思定，让两个多小时崎岖的山路变得轻盈了许多。夏末未秋，海拔4000米以上山地的灌木丛中冒出郁郁青青的高山酒，这正是格桑此行的目的。祖上三代都是藏餐厨师的格桑，几乎熟悉这里生长的每一种天然食材。一上午的采摘收获颇丰，高山酒、棱子芹、贝母、人参果和藏茴香，作为辅料或佐料，他们都是格桑了若指掌的秘方，是他记忆中藏餐该有的味道。
2: 你要不吃的，你把它去洗，下去洗洗，不吃的。
1: 孙子炖猪的陪伴，让格桑忘记了采摘的疲惫，渐渐开始期待明天的拉萨之行。

0: 菜吃得惯吗？
1: 挺好吃的，挺好吃的。
0: 有啥意见说一下。
2: 这牛肉酱牛肉也
0: 好，里面有
3: 不同于传统餐厅，扎西和朋友合谷开的是一家西式中餐厅。精致的摆盘，多元化的融合菜系，使这家餐厅深受游客们的青睐。父亲带来的藏餐秘方，激发着扎西的创作灵感。夜幕降临，他要为父亲亲手制作一顿晚餐。在他看来，藏餐既要坚守藏味本真，也要兼顾八方来客的口味需求，吸收现代烹饪理念。
0: 藏餐就是比较很野的东西，我们那个野就是那尊重大自然，所以在这边的话，藏餐跟西餐结合，尊重食材，就让更多的人知道藏餐。
3: 高山酒，新香杏烈，牦牛肉鲜香醇厚，两道传统藏餐食材相遇，使用大火爆炒，高原寒地的奔放与豪迈便扑面而来。人参果，传统藏医常用的药材，清甜淡雅，爽脆多汁，将它与藏地青稞一起翻炒，收汁后使用西式摆盘，脱离原始的粗放感，令人耳目一新。贝母，性微寒而味甘苦，天门冬富含天然多糖和氨基酸，与藏母鸡一起文火慢炖，汤色金黄通透，香味馥郁浓厚，汤味鲜香甘美，更有清肺生津的功效。现代藏餐早已打破了传统的材料构成，发展成为讲究营养、色泽、品味的绿色餐饮文化。
0: 嗯，不好意思，您在这是哪里？第一年的第二个中级，第二个杂技，第二个门道了，门道的第二个的国家领导都是谁？这个不要这个，真的。
3: 淳朴的父爱，在此刻化作细细的咀嚼与无言的颔首。扎西知道，父亲带来的秘方是不顾山隔水阻的舐犊情深，是世代传承的藏餐灵魂。

雪山一世独立，山水悠远圣洁，那些铺满大地的精灵，奔走山野的生命，沉睡秘境的珍藏，是雪域高原最无私的馈赠。从唇齿到心间，是温情的流淌，是生命的传承，是自然本真的力量，是千百年来生生不息的西藏原味。

0: This is the story of how life fought back and won.
1: Shirley. Old school 的翻派。亦是现代的顶级强者，剧毒致命，迅如闪电。从毒牙到尾尖，超过4000多种蛇与我们共存于这个星球，每种都进化得独一无二，完美适应各自的栖息环境。跟随我们的镜头，走进蛇类的隐秘世界。

0: 我每天都在那裡吃早餐。
1: 难食咧，慢慢食咧。
0: 今日准备去睇花市，睇下有冇吊钟。因为吊钟咧就好好睇，佢开得越多就越好。有啲啊开到十一二个钟，有啲啊六七个钟。佢吊起嚟好整齐，
2: 系啦，行翻低咯。

0: 嘅，祝你身體健康，萬事勝意，聽日好。
1: 好，走啦，大二道啦。
2: 要祝佢個父親留低，年年都買嘅。
3: 轉彎轉位，喺嗰度轉彎轉。
2: 吊鐘啊！
1: 吊鐘喎，睇唔睇啊？睇唔睇啊？

0: 咩先？
1: 一般我比較行得嗰時咧，就去天河花市買桃花、買吊鐘。

0: 买卡。我是1936年門出生，出生就是廣州。廣州的吊鐘花就是通過北江的船隻運下來廣州賣的，幾十年都是一個傳統。那時跟我父親行街去，主要就長欄街一路出去人物太平南，行路去行路回。解放前和解放后都还有芳村花市，那时我亦都同我家姐去芳村，最后一班船回来。广州市的人呢，一般去花市是买什么呢？咦呀，桃花就不用说了，大红大朵。男仔啊，行桃花运，找翻个好爱人。吉咧就大吉大利。
1: 大哥呢啲啊，呢啲就正宗嘅青贺红中啦。
0: 宫廷花以前年年都系
1: 啊，
0: 系威井
1: 啊，威井啊，
0: 系
1: 啊。新年好啊！新年好，身体健康啊！祝你阿叔买下。
0: 吊钟排咁样开放，就整整齐齐。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夏天，剪羊毛的好时节。为了让1000多只羊儿轻装上阵，亲朋好友齐相助，卓玛一早便把羊群赶进了专用的羊浴池。
1: 现在要随便转着，要不然羊群太挤了，羊太多了，小羊不小心就踩在下面，会踩死的。看吧，一不留神，体质弱一点就被踩到脚底下了。
0: 原本随遇而安的羊儿，这会儿可不淡定。有那么几只身手矫健的企图踏在伙伴肩上逃出羊圈，但他们总会被率先抓住，就像班里的捣蛋鬼，怎么也逃不过老师的法眼。
2: 对对，我那个耳朵，哎呀，出去。
1: 那只羊体质太强了，我没 hold 住它。不行，我今天还是要挑战自己，抓50只羊。加油！啊，那个，啊，那个，是。真是个兄弟，我们这个绳子是有规定的，一捆是100条，每次抓完这些绳子就是抓了100只羊，是这样计数的。来，孩子，哎，不行。你这多久算？那这多久算？来，开始啊！羊身上这个毛是每年换一次的，跟季节一样。它底下就有婴儿的新发一样，新生出的毛根出来了，然后它身上以前的旧的这个毛就自动掉落了。要是不把这些毛剪了的话，一方面呢是污染我们的大草原环境，满草原都是白白的羊毛，那样不环保。还有一方面呢，羊身上太热了，现在要把羊全部剪完，然后给它们洗个澡，给它们撒药，毛底下压的那些寄生虫啊都会杀死。过一个月呢，我家的羊就是白白胖胖的了。冲刺啊，这个阶段是冲刺阶段，比赛输了之后有个好玩的活动，好玩的游戏。
0: 羊毛越堆越高，转眼白花花一大片。牧人们把成片的羊毛卷起来，再用一部分羊毛拧成长绳，用于绑扎。晌午一过，卓玛与姐姐的剪羊毛比赛决出了胜负。
3: 输了惩罚是撇羊毛、学羊吃草，还有学羊叫。
4: 我不服。

0: 南杰正编写一本介绍牦牛习性与文化的书《牦牛志》，观察记录进入繁殖期的牦牛活动，是这位牦牛教授的重要课题。
1: 这个就是查清的声音。
2: 刚才你看每一个牦牛的叫声，它的音质和平常的不一样的。有经验的部门听着听着，他们在坐在帐篷里就知道，不是胡拉玛过来了，谁拉玛过来了，杰拉玛过来了。
0: 七岁母牛青马是南杰研究的对象，他统计牦牛每分钟食草量，评估它的健康状况。但南杰发现，正值盛年的青马今年始终未能博得种公牛垂青，

0: 当时牦牛交皮前，小牦牛的妈妈她自然去主公跟前，比如说尿不尿呀这样子的，尾巴挑起来，主公专门去摸牦牛尾巴呀这些，访问一下，她就慢慢慢慢就开始兴奋，兴奋就开始交皮。
1: 中公牛强巴妻妾成群，南杰好不容易以口哨引起他对青马的关注，怎料青马过于羞涩，面对强巴的表白躲躲闪闪。
0: 他现在这个表现就是要跟大家交皮，但是这个母牦牛今天好好的不匹合，今天跟了一天，白费力气了。
1: 为了不错失受孕良机，南杰决定帮母牦牛青马做媒。
0: 牦牛喜欢吃盐巴，所以把盐巴抹在这个母牦牛的身上，然后想办法把这供应过来，然后就容易发情嘛。

0: 巴助力，青蛙风情万种，一下子吸引了两只种公牛竞相求偶。
1: 呀呀呀！走！
2: 这两个还是有意思的，就这一次。周公一发现，好，小周公们也发现了，啊，我们也要跟着跑过来，啊，一圈圈跑过来。
1: 去。

这个牦牛已经受孕了，现在这个背上牦个牛粪就可以了，完成了。牦牛粪的时候不能往下抹，必须是往上。不能往下抹，我们有个说法，民间就是说法，往下抹就是容易早晨，而且这个抹的时候是必须要嘴里说一些吉祥的话。哦，杨喇嘛，杨喇嘛，直接嘛，微接嘛，微接口。哦，杨喇嘛，杨喇嘛，杨喇嘛，杨喇嘛，杨喇，动个双脚嘛。

0: 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0: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

0: 转入下级牧场后，村支书才家就变得忙碌了。牧场里的大小事都会找到这位村干部。村民家的小牛受伤了，恰好青海大学读医科的女儿嘎吉放假回家，才家有了帮手。
1: 家三他们满这样等你压力见着的
2: 压力很撒不满的人的满清不人的
1: 等你等你等我满这样感觉来的老的了的打扰的
2: 哎呀
0: 受伤的小牛此时正不吃不喝泡在河里，任凭主人怎么叫唤都不肯出来。
2: 小鸡儿，你得，
3: 到山里就是人了。
2: 他哪里来？从家从一起来的嘞。
3: 得烧个灯，得拉脚跟，这寡人只能都忙死了。
4: 跑日妈的，人家这一，
2: 是多。
4: 啊，跟你妈的米不米嘞，这得妈的便宜嘞，等于妈的便宜嘞，跟我得在意。
2: 他伢子妈的啥不满着嘞的，
3: 早顿给吃啥东呢？
4: 他说了，这得在意，这米嘞在抓肉呢，说，还是都是。
3: 俺介绍个妈的操着的是啥？
4: 这门是干啥的？
3: 现在应该。
5: 听说这小牛特别倒霉，刚出生妈妈就被狼咬死了，后来也经常生病，现在还被其他牛欺负成这样。
4: 你也认得了
3: 妈的，我说卡罗小肚子都进来说我拼给他了。
0: 或许是自幼命运多舛，小白牛总是远离牛群，形单影只，身体也很虚弱，嘎吉想帮他持续调理。
4: 第二个看到那个
3: 有没有这
4: 高中这边的那个那个他们的人对你得看到一块上的第所得了为牛
6: 你从石头下地了掏起来把的汤都给你
4: 第一说的啥了就下场了。那他那些老头说的那你从说的你看到你
3: 的手中的老妈的呢
4: 看到要钱的手的都是他的下手唱歌。
2: 他咋不抓到那边的地
4: 方？哪里的？这里没得呢，
2: 这里没得。
0: 外伤终于愈合了，但嘎吉更希望带小白牛走出童年阴影，于是请才家给他举行放生仪式，这是少数牛才能享受的特殊照顾。
5: 放生是给部分牛的一种特权，在他们耳朵上系上标记，这头牛这辈子所有人都不可以杀它，也不可以卖它，就得好好养着它，直到它自己生老病死。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牧民与牛的一种约定吧。
4: 还念得起得了，
2: 很满意。

0: 年了嘛，他就个面积等个外头外头，他也不理得，就个在年里头了。
1: 年前八个大的，他都没事了，听我例子吧。
2: 希望他一生不再受苦，变成一头幸运的牛。

江上飞花，我觉得就是很壮观、很美丽的一个景象。比如说彩虹啊、落日啊、火烧云啊，这种确实是很美。大部分昆仑都是挺美的，但是蜉蝣确实它有自己的独特的美感。

0: 这是南京最经典的山穷，穷是那个。
1: 我叫郑徐弘毅，目前是就读于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我们课题组主要是做浮游目的分类学研究。
0: 啊，就是这里了，没错。这个现在旱季水比较窄，往年基本上也是这样，浮游应该都有。
2: 哎，在这个里面，
0: 哪个？
2: 在这个里面，
0: 这里面。以我多年经验，这应该是一个尼亚菲夫。再一个，站在水面上的成虫的尸体，
2: 这应该也是，
0: 应该是那个蝙蝠。我先看一下，我没有看错吧？游氏拟亚飞蝠是南京这边最多的蝙蝠科的一个种，这个属是老师当时发表的，就两根尾丝，然后吃麦芽什么的都跟其他的蝙蝠差不了太多。
3: 大多数昆虫为了更好地适应天空，演化出了可折叠的翅膀，其中的少数昆虫保留了最原始的状态，它们无法将翅膀平折于腹部，这便是古翅类。如今延续着这份古老荣耀的仅有蜻蜓目与浮游目。
1: 蜻蜓和浮游一般大家都认为它是最原始或者说是最早出现的有翅昆虫。
0: 赞歌起，
1: 每年是全国到处都会跑，所以比较随机的。东北这边不管是江河还是溪流，水质保存的还确实还比较好，所以浮游的不管是多样性还是这个物种密度确实还比较好。
3: 而在这片寒地水域中，更分布着一些北方特有的浮游种类。对于郑徐弘毅的博士论文及国内浮游多样性的研究都意义非凡。
4: 这两个坑，
0: 跟外星人有没有？
2: 这边就蝙蝠最像外星人了，真的。

0: 我看到了一个好大的，
1: 夹不到，根本夹不到。
2: 他们这种各种奇形怪状都有。
3: 为应对激流，蝙蝠将身体演化的扁平紧贴石块表面，以减小水流阻力。而等蝠则靠流线型身体和尾丝在水层间自如游弋。

0: 郑学弘毅研究的穴居浮游生活在沙质或泥质水底，它们避光性极强，通常藏身于底质中，有时甚至藏身深度达50厘米，寻找起来并不容易。
1: 每次我们采集像体能训练一样，要下到稍微有点水深的地方吧，用脚去挖，把那个沙子全部踢到那个网兜里面。把那个沙子滤掉之后，有没有就可以看到。还是有点小声，我感觉。牙刺就是也是它上颚敲甲成虫的上颚和这个浮游的志虫的上颚是比较相似的，打斗并不是主要，可能更多是用来挖掘啊，或者水下做一些操作。
0: 浮游的志虫时期都在水下积蓄能量，这漫长的蛰伏只为换取生命尽头几个小时的狂欢昏飞。
2: 目的地在你右侧。
1: 日出是4:18，离出来一个小时。
0: 8月，双鸭山，此时正值浮游大面积羽化昏飞的最佳时机。郑学弘毅和朋友驱车赶来，希望能见证这一短暂而盛大的时刻。
1: OK， 有点极限，
3: 东荒土白了。
1: 如果要有的话，就是在这个时候出。卧龙凤雏。有一个食蛾来了，还行。幸福，这它确实也有凌晨上升的习惯，但它并非我的目标。应该有点悬了，我感觉。时间应该就是现在才对。我一劳已尚能诱惑，其实已经不可能了，但我愿意再等10分钟。
0: 黎明来临，一夜的守候并没有等来想要的结果。
1: 采不到想要的东西就会比较沮丧。我其实有好几个目标，但是一个都没有达成。
4: 对于空军你有什么感想？
1: 空军是武装力量中不可缺少的一个兵种，就跟海军和陆军一样。虽然没有浮游，但是今天看了一个国内最早的日出，也算弥补一点痛苦。我觉得那边真有，那边我觉得是有的，有点稍微有点远，在那水面上，主要今天有波浪，就有点看不太清楚，有一点干扰，
3: 有点干扰，
1: 主要它白白的，一下子就看不清。
5: 今天可能太阳太大了，或者还没到时间。
1: 好像刚看到一个，被风吹走，应该马上要开始躲起来。
0: 5点，哀符纷纷涌现，他们只有一个目标。

0: 的繁衍。但在那之前，这些能飞的亚成虫还需要完成生命中最后一次蜕皮，成为成虫。雄性率先飞到江岸，完成着最后一跃。
1: 这个马上要出来了，已经开始了，这个翅膀开始抖动了。
2: 公的两根尾丝很长，然后雌的是三根短短的尾丝。
3: 它是唯一在有了飞行能力还可以再进行蜕皮的唯一的一个类群。它的生殖器还有一些其他的，包括它的前足一些结构，再做一些小的改动。
0: 从成为成虫的那一刻起，生命的倒计时便已开启。每只雄性埃弗的生命大约只有3小时。日落后，气温骤降，他们将失去交配的最后机会。而此刻，由于飞鸟等天敌环伺，距离日落仅剩半小时，他们必须尽快找到配偶，完成繁衍。浮游的羽化高度同步，成千上万的成虫同时涌现交配，形成罕见的生命奇观。这是一场用数量换取概率的生存策略，让捕食者来不及赶尽杀绝，只为最大化繁衍的成功率。正需弘毅等待的正是这一刻。
3: 不是两很长的尾须确实很像那种柳絮杨絮被风吹的，或者说那种花瓣被风入风到处吹的那个场面，有点仙气的那种感觉。
0: 完成交配，雄性埃弗的生命便走向终结。当雌性最后一次撞击水面，数千枚卵沉入江中，个体在此刻消亡，种群却在轮回中得以永续。

0: OK。那比我上次画的还好，太完美了。
1: 这个样子是为了他拔沙子，拔沙子吗？
2: 2018年，郑徐弘毅在导师周长发的带领下，叩开浮游研究之门。2024年，郑徐弘毅带领团队发表论文，发现并命名了一个浮游新物种——苏氏五爪蝠。后这一新物种成功入选2024年度中国十大昆虫新物种榜单，并位列首位。
3: 全球浮游目大概是42个科左右，国内目前报道的科级绝缘大概是23个，所以根本就没有圈子。我们就是中国剩下的所有的研究者。学区浮游的志虫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有辨识度的，除了五爪蝠科之外，其他每个科的上颚都特化成这样的牙突状结构，并且它们的足一般来说比较短。聊这个生物学的课题，我总会要说我的研究对象，或者说这什么是什么什么生物，是哪个物种，来可以去描述讨论生物学话题，这是分类学的基本的最重要的意义吧。而且我确实很难去克制住自己的这种想法和热情。

0: 从简化历程啊，或者说从宇宙的量级的角度来说，
1: 这样大尺度的时间线相比，
0: 整个生活史可能有一年或者几年，还是说从到人类的可能几十年上百年的，其实都是很短暂。
1: 所有生命其实都是平等的，
0: 大家其实没有那么本质的差别吧，都只是完成自己的生活史，然后去活下去。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1: 哇，很棒啊。
0: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少买，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祁连山，坐落在青藏高原的东北延伸带，横跨甘青两省，东西绵延接近1000千米。如果把青藏高原看成是一层层推进的浪花，祁连山就是一道前浪。它直接面对着黄土高原和蒙古高原，这是由冰雪和裸岩组成的看似亘古不变的荒凉世界。

把险峻当家园。岩羊，岩羊的攀岩能力绝不是腿好使这么简单。在他们眼里，90度是悬崖，89度算坡，直接上。蹄子分成两半，外硬内软，踩在岩壁上自带防滑胶垫。惊人的平衡感让他们能在70度斜坡上掉头转身，堪称悬崖上的舞蹈家。崖壁上食物少，他们必须下到崖底草垫补给。而在祁连山，最会埋伏的捕食者就是雪豹。雪豹可不是白色萌宠，它是石头的颜色，融入乱石堆里开挂隐身，简直是山地隐者。成群的岩羊不好下手，雪豹盯的总是最可能犯错的落单的那几只。一次突袭，雪豹速度惊人，但岩羊熟练地冲回峭壁，稳稳甩掉危险。这只雪豹刚当妈妈，家里还有3只小雪豹嗷嗷待哺，压力山大。几天后，机会再次出现。一只母岩羊离开羊群，在崖壁间寻找。它在找自己的产房。在祁连山，哪怕一点血腥味，都可能招来危险的访客。嗅觉敏锐的熊在附近游荡。雪豹也悄悄靠近。

小羊出生了，母岩羊第一件事是迅速吃掉胎盘，把一切痕迹抹干净。雪豹赶到时还是晚了一步，母羊早已带着幼崽引入峭壁，返回羊群。冬天到了，岩羊幼崽学会了在岩壁间穿梭，雪豹守在必经路线。那只母雪豹的孩子们是否顺利熬过漫长冬季，我们不得而知。他们以山为家，最后又化身为山的一部分。

是季风的终点，祁连山脉60多条河流从这里发源，河水汇聚成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河水养育了河西走廊的绿洲，养育了丝绸之路。祁连山是瀚海中的一片诗岛，头雁从遥远的南方回到它的出生地。祁连山深处的河流和湖泊之间是它们最重要的家园。斑头雁夫妇顾不上休息，尽管天气仍然寒冷，

但他们必须得筑巢产卵了。他们在河边筑巢，这条大河流向青海湖。因为来得早，他们选择了离水最近的悬崖，四周高，中间低，还有一棵遮风挡雨的小树，简直完美。东南季风穿过大半个中国，遇到陡然升起的祁连山，水汽化成降水，降水汇入河流，裸露的地表和岩石因为河流的存在变成了荒漠中的生命之舟。这是一个天造地设的产房，岩壁陡峭，却有着很多小小的平台，越危险的地方就越安全。捷足先登的斑头雁已经开始孵蛋了，但是找到一个要住一个月的卧室并不容易。崖壁上又窄又滑，斑头雁的脚并不适合攀爬，但是为了找到一个不被打扰的小窝，这个新手妈妈只能用身体去测量。她希望最好能找到一个小小的凹陷，最好还有一些遮挡，最好身边有泥土和植物。再量一遍吧。红嘴山鸭住在这里还差不多，他决定放弃。他在崖壁上盘旋，好一点的地方都已经被占领了。已经开始孵蛋的妈妈坚决捍卫自己的领地。这个地方不是很理想，但是他等不及了。先来的邻居警告他保持距离。

成长付出了代价，他们飞回河流。河流说，没关系，一切都可以重来。

0: 靓食咧，慢慢食咧。
1: 今日准备去睇花市，睇下有冇吊钟。因为吊钟咧就好好睇，佢开得越多就越好。有啲啊开到十一二个钟，有啲啊六七个钟，佢吊起嚟好整齐。
0: 哎呀，行花街喽！

0: 嘅，祝你身体健康，万事顺意先。
1: 好，好，走啦，大热闹啦！
2: 要祝佢个父亲留低，年年都买嘅，
3: 转弯转位喺嗰度转弯转。
2: 吊钟啊！
1: 吊钟喎，睇唔睇啊？睇唔睇啊？
2: 一般我比较行得嗰时咧，就去天河花市买桃花。买吊钟，买吉，我是1936年出生，出生就是广州。广州的吊钟花就是通过北江的船只运到嚟广州卖的，几十年都是一个传统。嗰时同我父亲行街去，主要就长捻街。一路出去人物太平南，行路去行路翻。解放前同埋解放后都仲有芳村花市，嗰时我亦都同我家姐去芳村，最后一班船翻嚟。广州市的人一般去花市又买咩咧？如意啊，桃花就唔使讲啦，大红大朵。男仔啊行桃花运，找翻个好爱人。吉咧就大吉大利。
4: 大哥呢啲啊，呢啲就正宗嘅青贺红中啦。
3: 宫廷花市前年年都系
4: 啊，
3: 喺威井
4: 啊，威井啊，啊，新年好啊，新年好，身体健康啊，祝你阿叔买下。
2: 吊钟排咁样开放，咁就整整齐齐。

机轮飞转，灯火璀璨，安全是企业最稳的底气，是家庭最美的期许。但往往一念的松懈便风险暗涌，一刻的疏忽可能隐患随身。

0: 实安全责任，恪守安全准则，用心防范每一处风险，严实整治每一个隐患，共同守护每一份岁月安稳。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0: 争执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咱俩都一点
14: 吧。
15: 应该的，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7: 一年之计在于，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8: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翻山越岭跋山涉水披星戴月数十年如一日的做过一件事
1: 啊？没有哎。
0: 那今天我们将带来几个人类排除万难穷追不舍的故事，
1: 是谁值得这样的付出呢？

0: 首先出场的是高原上行走的表情包，凭借六边形的大脸，
1: 嘿，倍儿有面儿，
0: 和参透宇宙奥秘的眯眯眼，
1: 看透太多，
0: 藏狐因为蠢萌的外表而走红网络。为了深入研究青藏高原的生态系统，多年前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在青海的加塘草原架设了红外相机。在科学研究之外，他们还观察到了这种小动物不为人知的一面。
1: 嗯，
0: 他们会像小朋友一样打雪仗，抓到猎物会很得意，在下雪的夜晚可能也会感到孤独。
1: 哎呦，这小家伙。
0: 为了更多的了解他们，研究者们通过专业手段为七只藏狐佩戴了 GPS 颈圈。这七位代表分别是白牙、瓜妈、老瘸、黑蛋、牛腩、豆豉，和我们今天的主角火锅。
2: 之所以会叫火锅这个名字，其实我们当天晚上吃的是火锅，那它就叫火锅吧。
0: 火锅给研究人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 每次看他，他总能抓个三四只鼠兔。到了下午，似乎就开始休息了，啊！但是我看其他的藏狐，他们是在日出后和这个日落前都有一个活动的高峰，所以我在想，火锅是只需要一个上午的工作，就可以满足他一个全天的这个生活所需。
3: 刚才我是怎么着，朋友？
0: 六月的草原生机勃勃，研究人员星宇和雪松来到加塘，他们即将进入火锅的家域。
3: 他发现那个就是因为有一只藏狐在狂叫。
0: 这是一次例行的近距离追踪观察，但星宇和雪松都有点忐忑。
2: 肯定是会担心，亲眼见

0: 那其实已经是去年的12月份了。
1: 哎，怎么停车了？哎呦，藏狐的尸体！
2: 他觉得是这个小袋子。
3: 这是
4: 死了没
3: 有很久的，
4: 那是他说那个
5: 汉坦达斯的
4: 、
5: 嗯、为了争夺生存资源，这样的打斗经常发生，猎食者和生存环境的改变都会对藏狐造成威胁。
1: 不知道火锅怎么样了？
5: 是啊，两个月来火锅的项圈和红外相机都没有传回来任何消息。
1: 啊，他会遇到危险吗？
0: 哎，有一只藏狐。哦，它小，看起来是小的，
6: 对吧？是火锅，
0: 是火锅吧？
6: 都是火锅。
0: 感觉它脖子上是有带着点东西，嗯，但也不一定。
6: 头发掉了，
0: 在这脖子上有带东西的肯定是火锅，没其他藏狐了。没有带着，
6: 没有吗？
0: 没有带着。
6: 这都有一个，感觉有一个白色的东西。
0: 虚幻一枪。
7: 也不是那么容易找，因为体型比较小嘛，你想就基本相当于一个半岁的柯基可能都没有。
1: 哎呦，草原的天真是瞬息万变，马上就要下暴雨了。
5: 这一区域的调查即将结束，火锅却始终没有出现。
0: 感觉要下大雨。
6: 这个我再拍两张这个。
0: 我觉得这两天没有见到你也不是一件坏事，对，可能你已经掌握了更好的技能，对，知道怎么在我们人类出现的时候更好的隐藏自己。
1: 火锅究竟在哪儿呢？
5: 在研究者和野生动物的故事中，追寻、等待以及无功而返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你是不是想说等了半天就给我看个证？好吧，气氛已经到这了，大团圆的结局必须安排上。一个月后，心雨和雪松终于见到了火锅。火锅当了妈妈，还带着宝宝搬了家。
1: 天哪，火锅原来是个女生。
5: 当然了，孩子都会打酱油了。

0: 吃完了藏狐，我们接着跟随星宇去青海玉树市区追踪另外一种动物。这是水獭，淡水流域中的顶级捕食者。无论对食物还是水质，水獭的要求都很高，因此
1: 水獭在全国已经不多见，只有在宁新的一些区域能够看到。
0: 所以在人流密集的玉树市区发现有欧亚水獭活动，说明这里
2: 鱼肥水美。
1: 我有亲眼看到水獭站在这个石头上
2: 啊，这么近
1: 啊，然后把这个鱼给吃了。哎呦！
0: 星宇所在的山水自然保护中心通过红外相机观察到，有很多水獭已经在玉树市和周边水域安营扎寨了。
2: 真香啊！那星宇他们这次来是要做什么呢？
0: 跟我来吧。这里是市中心的格萨尔王桥，水獭穿行城市的必经之地。在闹市区，如果能有更多的隐藏空间，会让他们更有安全感。几年前，星宇和同事在格萨尔王桥下安放了为水獭量身定制的隐蔽所。
1: 它是一个通道的形式，水獭可以从一头到另外一头，对，但它里面是有更大的一个腔体，它可以躲在里面，包括玩耍，包括休息都可以。下面有车在按喇叭。

0: 而他听到这个喇叭声，立马就钻到了这个箱子里面去了。
1: 这次新宇来到玉树，将带来全新升级的潮箱 2.0。
2: 哦，虽然用户表示满意，但开发者认为追着送房子这事儿还能做得更好。哎，雪松也来了。
1: 他是原先那个隐蔽所的设计者。
3: 这个密度特别高，绝对撑特别久，而且没有味道。
1: 新潮箱的设计灵感完全来自水塔的天然洞穴。进门之后有一片平坦的区域，水塔会在这里打滚玩耍，相当于起居室。旁边是水塔可以进出的两个通道，最深处的宽阔空间是他们的卧室。
2: 哇，这豪华套房啊。

0: 星宇，你想的这么周到，人家住得惯吗？
1: 每次放朝鲜的时候都会担心，会不会是我比较一厢情愿了，他到底需不需要他到底会不会用。
0: 那我们一起等等吧。
2: 一个月后，红外相机给了我们答案。
0: 这个新家明显吸引了我们主角的注意，前前后后来了10次，还里里外外的巡视了好几圈。虽然他们还没有正式入住，但星宇觉得这已经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0: 要讲追的故事，必须少不了这一位。
1: 谁啊？
0: 他持续12年，行程20多万公里，只为追寻高原精灵雪豹的踪迹。他叫王鹏，曾经是一位调查记者。2013年，他偶然听说架设在祁连山的红外相机拍到了雪豹。
1: 真的？这不大猫吗？
0: 这是雪豹，青藏高原的旗舰物种之一。猫科动物独来独往的神秘特性，加上濒危的状况，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
2: 我就产生了这样一个大胆的想法，就是把雪豹作为我未来这很长时间的一个理想型的一个对象吧，去拍摄它，去了解它。
0: 最初，王鹏只是想拍摄这种神秘的高原动物，但渐渐的，王鹏发现了雪豹保护长期以来的一个矛盾：人兽冲突。
3: 非常浓烈的这个内脏的味道。
1: 这什么动物啊？
3: 牦牛啊。这是你们家的牛吗？就是啊。
0: 这次在青海和甘肃交界的马曲县下欧拉乡，雪豹又吃掉了牧民的牛。
3: 这个雪豹应该是在这样，它从这上来的吧？
4: 不是，
3: 从这样上来的啊。
4: 对，两次。
3: 这个家央的意思就是说是雪豹是从这儿过来的，就从这儿过来。对。然后它应该是这儿的时候，牛在这儿喝水，牛在这儿喝水，然后
4: 这么就是
3: 对呀，它直接扑上去，然后把牛它往后拖，对不对？
4: 对，
3: 它往后拽的过程中呢，它一直拽到这里了，它拔在这个冰上面，所以呢在冰上又留下了这样的雪豹的爪子印。
0: 雪豹一般不会和人类产生交集，但随着栖息地的退化，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在食物短缺的时候，他们不得不铤而走险。牧民损失了赖以生活的家畜，雪豹和人类之间曾经相安无事的关系也被打破了。
3: 前天晚上有一个牛死了，
5: 昨天晚上被死了。
0: 连续10多个冬天，王鹏都会来到甘青交界的山区追豹。
3: 今年这沟里面。

0: 在拍摄的过程中，他时常变成一个缓和雪豹和牧民矛盾的调停者。家样家的牛被吃，说明在方圆50至20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至少活动着一只雪豹。这只雪豹就是王鹏接下来追踪的目标。
1: 哎，咱们跟上。
2: 这个太危险了。
3: 怎么了？
4: 9点开始走，将近6个小时。
3: 这里就是著名的雪豹沟，这样还有太阳，那边已经下雪了。这有个刚吃过的牛。
0: 和往年一样，王鹏仔细勘察雪豹留下的印记。
1: 这儿有，
3: 它绝对是个豹。
0: 王鹏决定在这附近驻扎蹲守。
2: 把人吹走了，
1: 太冷了。
0: 风雪无阻，昼夜不休，结果就是没有结果。4月天气逐渐转暖，撤离的时间到了。
3: 身上没雪了，看不见脚印了，现在没办法找了。
0: 雪豹依然没有拍到，
1: 好可惜啊。
4: 正常状态，因为经常拍不到。猫科动物它不仅靠眼睛去看，它主要还是靠嗅觉，对吧？我们完全没看见它的时候，它已经知道我们要来了。这个时候它愿不愿意走，有没有吃没吃完的食物，对吧？等等原因才会决定它会不会让你看见它。
0: 就像很多故事一样，转机往往在最后一刻出现。老朋友家样赶来告诉王鹏，他的一匹白马在对面的山坡上一动不动地躺着。在漫长的等待之后，王鹏终于在长焦镜头里迎来了和雪豹面对面的时刻。
1: 拍到了。
0: 出人意料的是，这还不是全部。第二天，王鹏爬上山坡，来到那匹白马的旁边。
4: 主要是我想看看那匹死马雪豹吃的怎么样了，雪豹还可以吃多少天，还有一个我想看看它是喜欢吃哪些部位。
1: 哎，它怎么停下来了？怎么了？哎，雪豹它还在那儿呢。
0: 雪豹发现人类之后一般不会再出现，这一次他铤而走险，也许是不想放弃来之不易的食物。但王鹏更愿意相信这是雪山精灵给他的一个机会。
4: 如果雪豹真的能听得懂的话，那我最想说的就是好好活着。
0: 好好活着，让我看到你还在，你很好。这也许就是王鹏多年追寻最想得到的结局。
1: 接下来我们来到西藏林芝的林泽峡谷，有个人每天在这里追着喂饭，而且一追就是20年。
0: 哎，什么声音？
1: 就是这个声音，每天只要这个声音一响起来，山上的群猴就知道加餐的时间到了。
0: 哎呦，这么多猴子。
1: 是啊，他叫多布杰，是猴子们的老朋友了。今天他带来了花生与谷物。哎呀，这些高热量高蛋白的食物猴子们最喜欢了。
0: 真香。
1: 是啊，
0: 抢疯了。
1: 吃了他的饭，免不了听他的絮叨。
5: 不要在那家里加米啊，在这家呢，比如我出门去了，早上进门喽。比如我也不错啊，是。俺听到你来着的，听到送人喽。

0: 分享的食物，慢慢的都不结成了猴群信任的人类。
1: 现在俺们每年的都无数想念的时候，但俺们搞不休息的我也要苦中来带谁都能把生来接待就是一个不能行说的就应该都搞不休息的我了。
0: 后来猴王的称呼传遍了村子，林业部门干脆委派他专门管理猴群。这件事儿都不结一做就是20年。
1: 哎，是是是，比我讲究什么呀？比我长个三米，我们欺负有哟。
0: 不过这次猴王遇到麻烦了。
2: 啊？
3: 真的行，都多人的，真的行，真的呀嘛，比我真的没没参与参与人，比我忙了没得大劲嘛。
4: 俺这边看不过的心都呀嘛的，比如今年小呀呀嘛。
1: 今年不气那么大，你家今年买呗？
4: 那心这样平头吗？有点结不应该。
3: 这批干啥子干？小伙伴去打了去。打打谁没打？他能不能？
1: 他给我个，他没得，给我个，你弄啥的？我俺哥在找你，你要不你的？你那是不是一样的？过年的过节，你那啥么也没啥，过年的行动。那那个过啥的，你要过出酒店的啥，上过上一天的。
3: 啊，那我不知道，他表达家务的。
1: 我那
3: 这努力讲给他们。
1: 因为这里不透过休息间的到，我家不来就没有的。
0: 天哪，这么肥！
5: 猴子很胖，也很健康，村民的头更疼了。
0: 是呀、啊。
4: 丢不行，让我那是当，别丢在街尾啊！他不是那么单单满意。
5: 怎么感觉猴王有点镇不住了呢？
0: 猴子搞破坏，并不是猴王的领导力出了问题，而是猴子们的种群在扩大，山林深处的另一个猴群也进入了人类的领地。
5: 那我们的猴王该怎么办呢？
0: 多不杰想了个好办法，扎一个稻草人。
6: 多么大，所以没不起天的。
1: 对，我刚才的那个，我弄一个猪毛的混的。
5: 与其说他是稻草人，不如说是猴王的分身。
6: 感谢你，
1: 对对，还有哪？
6: 我最感谢你了。哦，那我钱不是，那我没事。
1: 我给真难的。我真的会，我真的会，
0: 真的。
1: 真的，我你帮你来的。
6: 哪用过？
5: 哎呦，他不仅有胜券在握的表情，更有猴王的神韵呢。
0: 先混个脸熟，是成为自己人的第一步。
6: 你的孙悟空长得了？
1: 孙悟空哎，嗯，这里孙悟空长得近。
6: 孙悟空长得没猴王？
1: 猴王？
6: 嗯，
1: 哦，哎，猴王得俺研究。
6: 真的。

0: 有齐天大圣的法力无边，但这位人类猴王相信他一定有办法把猴群和村庄都好好的守护起来。
1: 你就要打个比赛出去，他比我们多少钱啊？

0: 愿意掏心掏肺，想方设法去迎合动物们的需求。
1: 请让这样的遇见来得更猛烈些吧。
2: 他睡了，
3: 累了已经，
2: 真的睡了，
3: 睡着了。
4: 这边，
5: 别害怕，
6: 他上不去了。
4: 这铁片的，
5: 不行就算了。
4: 应该雪豹能摸进他这边。
0: 神奇的口感，
7: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嚼着吃的
10: 活性乳酸菌
7: 是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0: 今天故事里的主人公开启的都是单方面的遇见，一心奔赴，不问结果。
1: 当占据了地球最多资源的人类

0: 每种动物都有自己的领地和王国，
1: 但是有些时候他们会和人类以特别的方式相遇。
0: 当他们和他们在人间相逢，人类要面临哪些问题呢？

0: 首先，你可能需要处理一些，复杂的感情纠葛。
1: 嗯，你说这我可就不困了。
0: 哎，别想歪了，我说的是这只大鸟。这里是青海西宁野生动物园，副园长齐新章正在给一只高山雾鹫拍照。
2: 作为一个尸体被吃的时候，可能就是这种视角吧。咦，
0: 高山雾鹫主要以动物腐肉为食啊，
1: 这么重口味。
0: 它的飞行能力很强，
1: 真帅，
0: 常常翱翔在6000米的高空。有时候也会在地面活动。
1: 哎，不勤快。
0: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五毛球。
1: 这家伙，你确定不是只大号走地鸡？哼，
0: 五毛球表示，本毛球不发威，你们真以为我是走地鸡啊？
1: 像吗？
0: 不过发威也就2-3秒，五毛球很快发现了更好玩的东西。
3: 哎哎，还给我，还给我！
4: 嗯，没有实的。哎，谁说了？有没有你说了不算？
1: 都本座说了算。
5: 这咋整？
3: 哎，可以。
6: 别的个体都没这么爱玩，就他爱玩。要有人陪他玩，他就可高兴可高兴了。
4: 你去远处行不行？
1: 没劲。
0: 作为野生动物，这态度可一点儿也不野生。一只猛禽见了人类，却毫不把自己当外人。
1: 你说他这性格是怎么养成的？
0: 那我从头跟你说吧。
1: 嗯。

0: 2021年的春天，下了一场大雪。
1: 嗯，特别冷那年。
0: 齐新章在看监控的时候发现，动物园里的高山兀鹫夫妇在雪地里遗弃了一个蛋。
1: 啊！
2: 拿出来那个蛋都已经凉透了，然后我们就放到那个动物 ICU 里面缓慢的加热，加热了6个小时。到那天下班了，工作人员听了听，里面有动静，它还活着。到3天之后，破壳期到了，然后那天早上，咔啄了一个，就黄豆粒那么大一个小洞。
0: 唉，但它太虚弱了，没有力气啄第二下。
2: 很明显，在里面它的鸣叫间隔时间越来越长，叫声的音量越来越小。这个时候如果再不破壳，可能就活不下来了。所以，我们就在第二天帮助它破壳，把它给拨出来了。
1: 哎呦呦！
0: 又经过96小时的严密呵护。这个极其虚弱的小生命被挽留了下来。
1: 哎呀，真不容易啊。
2: 然后一直前期那一个月都是24小时的手术，所以可能让他对于人的这种情感建立起来的更加的牢固。
1: 哦，原来是这样。
0: 嗯，但是这种情感不利于野生动物保持自然行为。齐新章希望虽然他们生活在人类世界，也能尽量保留野性。
1: 保留野性，从热情变高冷。
0: 说得对，把五毛球打入冷，哦不对，送入猛禽谷。
1: 猛禽谷又是哪儿？
0: 猛禽谷是西宁野生动物园为猛禽模拟的一个接近野外的环境。五毛球将在这里融入同类的群体，远离人类世界。
2: 先把它引下来。
0: 今天工作人员将和五毛球进行一次近距离接触。
1: 还拿着个麻袋，这干嘛呀？
0: 高山兀鹫从外表看不出性别，需要通过羽毛根部血液中的 DNA 进行检测。但五毛球的性格太跳脱了，没有一回成功拔到过它的羽毛。
1: 所以这是要拔毛，快快快快跟上。
0: 人类一走近，别的猛禽都飞走了。
1: 正常。
0: 五毛球却赶紧迎了过来。
1: 哟，这是见到亲人了。
3: 咱看那刘哥在这边把他抓住，把毛拔上来，那抓起抓。
0: 趁着五毛球好奇的探头，人类得手了。
1: 哎，这倒霉孩子。
3: 哇，这一下把我的手机给搞掉了。
0: 对五毛球来说，这次的接触可能不算愉快。
1: 他数毛呢。
0: 不过这或许可以帮助他忘记人类曾经的亲密和爱护。剧组第一时间把拔下的羽毛送到了北京。五毛球究竟是小子还是闺女？一周以后，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给出了答案。
1: 哎，让我猜猜，这调皮劲儿八成是个小子吧。
0: 五毛球也在逐渐适应猛禽谷的生活，虽然它还时常在地上溜达，但相信有一天它一定会飞到高处，成为一只真正的高山兀鹫。

0: 当野生动物降落人间，可想而知，疾病和伤患是一个急需解决的大问题。
1: 嗯，是的。
0: 云南是国内鸟类重要的迁飞区，每年春秋两季，这里就成了候鸟的航道。
1: 坐落在这条航线下方的鹰角猛禽保护中心，是一间专业救助猛禽的人间诊所。
0: 走，我们去看看。哎，
1: 这是诊所的创始人陆文，江湖人称陆老大。
0: 嚯！
2: 好了，可以叫号了。
1: 红隼安安是常驻病号。
2: 给你这么大一根牙签，
0: 用牙签干嘛？
1: 他失去了一个翅膀，无法回归野外，需要人类定期提供修喙和修甲服务。
0: 哦，
1: 这是赤嘴前鸭，
0: 这大背头。
1: 是啊，哦，他已经康复了，工作人员正要给他办理出院手续呢。
0: 挺有活力的。嗯。

0: 诊的病号总是不期而至。
1: 啊，大蓝猫头鹰啊！
2: 哟，
3: 蜂
1: 蜂鹰的，
4: 这是一只凤头蜂鹰，
2: 蜂鹰
4: 小朋友，
2: 哦，还小呢，
4: 应该是去年的，还是亚成鸟呢？它这一只应该是在北返的时候出现的问题。
0: 蜂鹰是一种以蜂蛹为食的鹰。
2: 哎，你看，它好像有点紧张。
0: 是有点。
4: 好吧，你咬嘛，你咬嘛，你咬嘛，你的胸啊！我来看一下你是怎么回事。
1: 行，
4: 被人碰的啊。气枪打，
0: 他被气枪打中了，需要赶紧手术。
2: 哎呦！
0: 哎呦！哎呦！
2: 哎
0: 呀！哎呦！还好，手术很顺利。
2: 这还得接着闯关吧？
5: 给你吃好吃的啊！
2: 动物在陌生的环境下容易不吃东西。
5: 这蜂箱里面搁下了。
2: 这做的啥呀？
5: 咱们这个蜂蜜是真正的野生蜂蜜啊。
2: 哦。
0: 蜂鹰最爱的是蜂蛹，唉，现在是来不及了。陆老大打算用蜂蜜拌牛肉来代替。
4: 趁他现在嘴巴张着。
0: 一起看看他能不能接受这个平替。
1: 我，
2: 你看，你看，他真不吃，
4: 你不给面子哦。哎，对了，
2: 还是拒绝不了美食的诱惑。咱就说你这做鹰的骨气呢。哎，
5: 咱们今天加了这，
4: 再来一个。
2: 哟，真香。还有呢，
0: 真幸运，这个蜂鹰小朋友兼具热爱美食和神经大条两项特质。好好吃饭，很快就能康复了。但谁也没想到，好消息后面还有一个坏消息
2: 啊！
4: 这个关节，
6: 是错开了。
4: 嗯，是错开了。
6: 骨骼是完整的，但是在关节那脱开，没戏了，我还指望你飞呢。
0: 只能从留观病房转到住院部了。

0: 各位，院里好像来新人了，
1: 还挺帅的。
2: 哟，还是个孩子吧？
0: 切，帅吗？
2: 哎，他们在说什么？
0: 没事，不用管他们。
3: 风音小朋友被取名为憨憨。
4: 取名字往往是动物和人类情感链接的开始。
3: 虽然不能再回归野外，但经过每天的训练，憨憨已经恢复了一部分飞行能力。
5: 你憨憨好像是胖了嘛，是吧？你胖了对吧？
3: 这里的伙食真是杠杠的，憨憨可以经常吃到最爱的蜂蛹。
0: 这能不胖吗？
3: 流水的猛禽，铁打的鹰将。
6: 好的。
3: 这里每年都会救治300多只受伤的动物。
5: 这猫头鹰的蛋。
6: 开始了，放好，哇，出去了，哎！
3: 回家的感觉是不是特别好？陆老大，估计你在猛禽圈都出名了吧？
5: 对我来讲吧，我很不喜欢做救助，我讨厌做救助。我们要做的它的物种保护，还有它的栖息地保护。

0: 物，这才是我很想要做的，而不是只是做救助。所有的野生动物救助呢，它都是在整个保护的环节里面最后一步了，因为走到救助那真的是已经无路可退了。
1: 嗯，是这样。
2: 野生动物在人类世界长大，教育是一个大问题。
3: 冷冻了一个姐姐了，
2: 四个爸爸能不能代替一个妈妈？让我们来到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看看小象杨妞的故事。又到了杨妞小朋友每天最期待的时刻，
1: 吼吼，玩去喽！
2: 海拔在1000米以下，坡度在30度以内，有平坦的沟谷，100米内有水源，主要植物是竹林和阔叶林，这是野生亚洲象理想的栖息地，也是小象杨妞的课堂。嗯哼。
1: 这小丫头。
2: 四月是西双版纳一年中最热的季节，没有什么比一场山泉浴更让杨妞开心的了。陪在杨妞身边的是她的象爸王波，
3: 脾气比较活跃啊，就是典型的人来疯。
1: 看出来了。
2: 杨妞是被野生象群遗弃才来到救护中心的。2015年，刚刚出生6天的杨妞在村民家中被发现。
1: 啊，才6天啊！
2: 她因为新生儿脐带感染，导致腹腔大面积溃烂，情况十分危急。
1: 她妈妈肯定也是没办法了。
2: 是啊，为了24小时照顾杨妞，救助中心安排了4个象爸爸，日夜不断地接力看护。
3: 白天2个，晚上2个。喂奶的话，就是用那个注射器啊，小点小点的从他口腔里面给他喂进去的。
2: 在象爸们的细心照顾下，杨妞不仅活了下来，而且成长得健康聪明。
1: 长这么快。
2: 一起来看看他发明的节能式下山法。这条视频传到网上，让很多人认识了顽皮的杨妞。我们拍摄时杨妞8岁了，正是学习的年龄。
1: 学什么呀？
2: 她要学习的就是像野生亚洲象一样生活。
1: 啊？
2: 在野外，小象是通过模仿妈妈来学习的，而杨妞就只能靠象爸爸教了。
1: 这怎么教？
2: 王波会特意寻找野生亚洲象的食物喂给杨妞吃。
1: 哦。
2: 还有玩水和泥浴，都是亚洲象重要的生存技能。
1: 这才是真正的快乐教育啊。
2: 是啊，让杨妞他们尽量保留野生同伴的天性和技能，是因为每个人都留存了一个希望，那就是或许有一天杨妞他们可以回归野外。
1: 嗯，真期待啊。
4: 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爱吃香香鳕鱼肠。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哎，春天的味道。
4: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嚼着吃的。
1: 活性乳酸菌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0: 生动物也需要面对社交和晋升的问题。
1: 啊，晋升？
0: 把到处得罪人的职场萌新培养成团队领导，你猜一共得分几步？
1: 上中下三步呗。
0: 我还是带你去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的狼馆看一看吧。
1: 那还等啥？走起。
0: 这一天，狼馆和往常一样风平浪静。
2: 主要干嘛呢？这是大灰狼
3: 在晒太阳。
0: 群狼们晒着太阳，接受人类的仰望。
1: 你别看我呀。什么声音？
0: 在游客看不到的后场，暗流正在涌动。饲养员贾天赐要搞事情。
1: 他要干嘛？
0: 为了改善狼群的血缘，红山森林动物园决定给他们空降一头狼王。别误会，不是他，而是他。
1: 这是哪位？
0: 他叫史丹利，在我们拍摄时，他已经被动物园引进两年了，却还没能融入狼群。这让贾天赐有点着急。
4: 这狼和狼之间这个接触，它其实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先闻一闻互相的这个嘴巴鼻子，然后再闻一闻自己的这个身体的一个气味，然后再闻一闻屁股，然后互相走两步。
0: 但这种社交规则史丹利完全不懂。在北京动物园出生的他，是一个被狼爸狼妈惯坏了的独生子。
1: 独生子女啊，
4: 他可能就像一个阳光大男孩一样，疯疯癫癫的，遇见谁他都会去和他玩两下。但史丹利这种过分的侵入别人的这个生活吧，别的狼可能会对他抱有这个警惕心，就很害怕。
0: 看到这里，你是不是有很多问题？
1: 是的，动物园为什么要引进外来的狼啊？
0: 因为狼王老了。
4: 那只狼就是我们的沃夫，他很明显他年纪比较大了，所以说他脸上的白色的毛发比较多。
0: 我们拍摄时沃夫已经13岁了，而人工喂养环境下的狼平均寿命大约15岁。
1: 哦，
0: 培养继任狼王迫在眉睫。
1: 那下一任狼王为什么不能在狼群内部产生呢？
0: 那是为了基因和血缘的优化。在野外，有繁殖愿望的雄性小狼会远离自己的家族，去别的族群争夺狼王之位。
1: 这样啊。
0: 而在动物园里，这件事儿只能由人类来帮忙了。和史丹利一起来到红山的还有他的室友陈衍宗。衍是繁衍的衍，看名字就知道人类对他寄予了厚望。但是陈衍宗选择趴在低处，显示他并没有争夺之心，而喜欢趴在高处性格活跃的史丹利就成了继任狼王的头号狼犬。
1: 那为什么不让史丹利直接去和狼王竞争？
0: 这主要是为了安全。如果直接进行武力竞争，不仅年老的沃夫有危险，史丹利也有可能被狼群联合起来攻击。
1: 既要让

0: 史丹利融入狼群，又要保证安全，这可不好办呀。
1: 不过没关系，贾天自有办法，他正在为一次关键的合龙做准备。
0: 合龙什么意思？
1: 简单来说就是让外来的狼和狼群的每个成员挨个接触，直到大家都接受他。
2: 然后这个就是做了一个遮挡物，如果他到时候想攻击或者打架的话，然后他们就可以绕着这个，然后进行这个围追堵截，然后小狼也有地方可以躲。
1: 今天在旁边的笼舍里等候的是沃夫狼群里的两只小狼，他们十分受沃夫的喜爱，在狼群里的地位很高，如果他们可以接受史丹利，史丹利融入狼群的日子就不远了。合龙即将开始，史丹利充分表现出了他的异狼属性，闻到小狼的气味他很兴奋。
0: 哎，陈总，你怎么还在这儿呢？
2: 史丹利想要和小狼玩，那个时候已经在摇尾巴了。
0: 小狼叫得这么惊恐，情况好像不太妙啊。
2: 小狼这表现出很害怕的状态，因为他可能会觉得这个大狼的这种过激的行为对他来说是一种侵犯。
1: 让我们再来感受一下这次失败的社交。
0: 哎，好吧。
1: 作为一个体格强壮的成年狼，史丹利拼命摇着尾巴，表现出过度的热情。
0: 哎。
1: 而较为弱小的青少年小狼则趴着耳朵夹着尾巴，表现得十分害怕。
0: 看把小狼吓的。
1: 破冰的关键时候，猪队友陈彦宗从后面包抄过来。
0: 哎，陈总，你干嘛呢？
1: 哎，这个行为彻底惹毛了小狼。
2: 史丹利被刚被咬了一口，额头这边出血了。
1: 哎，本次合龙就这样结束了。史丹利不负众望，以他感人的社交能力赢得了伤口一个以及教训一条。
0: 合龙之后的史丹利心情有些低落，但是挫败也会让他成长。
2: 我们是他的一个成长的见证者嘛，就见证了他从一个稚气的少年慢慢成长成一个稍微可靠一点的这个大人的一个过程。
1: 虽然史丹利的狼王之路任重道远，但有贾天赐的助力，我们相信他一定会完成自己的使命的。
0: 一定会的。
1: 今天的故事里，人类一直在帮动物们解决问题，行为问题，伤患问题，学习问题，成长问题。
0: 也许人类应该庆幸，对这些问题我们还有解决的能力，而且还有机会做得更好。
3: 你去那边能听懂吗？嘿，
4: 好，你给我弄断了我就没得使了，镜头包在那儿了。
5: 你没拉拉链啊？
4: 哎，你，哎。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酒精琴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

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表达爱意的方式多种多样，雄性与雌性的亲密接触，父母对子女的悉心照顾，还有更加古怪的方式，你可能闻所未闻。海洋孕育了形形色色的奇特生物，它们不断生长与繁殖，共同组成了一个充满活力的海洋世界。

这是蓝脚尖鸟妈妈，这是蓝脚尖鸟爸爸，他们和两只雏鸟幸福地生活在一起。蓝脚尖鸟父母经常会一起跳舞，他们结成伴侣好几年了。雌性优美的舞姿至今仍然能够打动雄性，雄性醒目的蓝色大脚也还是会让雌性心跳加速，就像他们初次见面时那样。可是现在雏鸟正吵个不停，它们需要食物。蓝脚尖鸟爸爸伸了伸翅膀，然后就出发觅食了。觅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为了让雏鸟顺利长大，蓝脚尖鸟爸爸甘愿迎难而上。他加入了一群蓝脚尖鸟，一起配合捕食，他们的目标是海里的鱼群。随着一只蓝脚尖鸟发出尖锐的叫声，所有成员一起发动进攻。他们以超过90公里的时速扎入水中，头部最先入水，头骨内的气腔结构能够起到缓冲作用。入水时，蓝脚尖鸟会伸直颈部，避免高速撞击折断脖子。最危险的莫过于遇到汹涌的海浪，或者与同类在空中发生碰撞。尽管如此，蓝脚尖鸟爸爸仍会为了雏鸟拼尽全力。蓝脚尖鸟妈妈和雏鸟耐心地等待爸爸回来，蓝脚尖鸟父母会轮流照看雏鸟，一方外出觅食的时候，另一方便留在巢里守护雏鸟。附近还有许多亲鸟也守在巢里，比如隔壁的这只，还有隔壁的隔壁这只，还有……等等，让我们再看一眼这一只。哇哦，瞧这双脚，真蓝啊！如果蓝脚尖鸟缺乏营养，脚部的蓝色会变暗。鲜艳的蓝色大脚说明这只蓝脚尖鸟的身体状况非常好，它展示着自己强健的身体。让我们看看它的舞技如何吧。蓝脚尖鸟的求偶舞有一套固定的流程，此外每只鸟也可以自由发挥。脚的颜色是择偶的主要标准，如果能有点独特的招数也能加分，比如为雌性献上树枝。蓝脚尖鸟并不会用树枝筑巢，这种行为纯粹只是为了求偶，这可能是在演化过程中遗留下来的习性。判断一对蓝脚尖鸟相处得如何，关键要看它们的动作是否具有同步性。这一对看上去相当默契。

别担心，这不是我们要找的蓝角尖鸟爸爸。蓝角尖鸟爸爸终于回来了。他回家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给雏鸟喂食。不好，其中一只雏鸟死了。他们的妈妈呢？你或许以为雏鸟的死会对蓝角尖鸟父母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其实他们对此早就习以为常。当食物不足时，蓝角尖鸟亲鸟会优先保证一只雏鸟的存活，另一只通常会死亡。至于雌性蓝角尖鸟的外遇，雄性似乎并不介意。他们像往常一样跳起了舞，这样能够强化彼此之间的关系。现在轮到蓝角尖鸟妈妈出海捕鱼了，爸爸负责照看仅存的一只雏鸟。在此期间，他也可能被附近的其他雌性所吸引。无论追求者多么优秀，如果没有吸引到心仪对象的注意，就毫无意义。有些动物是球场上的吸金高手。福分的生活非常忙碌，他们需要不停地过滤海水，从中摄取生存所需的营养物质。这样的进食方法比较费时，福分要如何挤出时间寻找配偶呢？答案很简单，那就是参加聚会，一场盛大的聚会。在每年的一段特定时间里，福分会聚集在加利福尼亚湾。聚会的规模相当庞大，参与的福分数以万计。在众多竞争者中，怎样才能吸引到异性的注意呢？跃出水面或许是个好办法，

科学家们目前还不清楚福分为什么会跃出水面。福分通常会以腹部朝下的姿势重重落在水面上，制造出巨大的声响。这种行为或许是为了吸引同伴，或许是在展示自己强健的身体，也可能是一种捕食策略，

福分的聚会一般会持续几个小时。得益于这样的集体活动，福分每年都能产下许多后代。

这是一头南路脊鲸，它的体重可达80吨。对这种庞然大物来说，交配想必不太容易。不过，南路脊鲸有自己的解决办法。雌性南路脊鲸身边围着许多追求者，雄性都试图争取与雌性交配的有利位置，但与大多数哺乳动物不同，在求偶时，雄性南路脊鲸之间不会打架，雌性会与多头雄性交配，每头雄性都有机会。如果雌性没有准备好，他们会翻转身体，将腹部朝上，来避免与雄性交配。雄性南路脊鲸的生殖器有近3米长，而且非常灵活，这能给他们带来交配上的优势。生殖器越长越灵活，与雌性交配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南路脊鲸交配的方式相当

当温和，雄性游到雌性下方，将精液输送至雌性体内。雄性男鹿几精一次能射出多达4升的精液，这就是雄性男鹿几精之间不怎么打架的原因。因为真正的竞争发生在雌性体内，每次射精都会冲走或稀释雌性体内已有的精液，所以优先交配的雄性不一定能让雌性受孕。

雄性南露脊鲸为什么能产生这么多精子呢？因为它们拥有动物界最大的睾丸，一个就有500公斤重。雌性南露脊鲸每3到5年繁殖一次，每次只会产下1头重约1吨的幼崽。

在我们看来，这是一片空荡荡的海床，但在一种动物看来，这是一张等待它大显身手的画布。

这种动物就是白斑窄额豚，这是一条雄性白斑窄额豚，它对自己的画作还不太满意，它用灵巧的鳍有规律地扬起沙尘。 在水流的作用下，较为细小的颗粒沉积在画作中央。白斑窄额豚必须不停地拨动沙子，否则潮水会将它的画作抹平。白斑窄额豚的作品终于完成了。 这其实是雄性为了吸引雌性而建造的巢穴。一条雌性白斑窄额豚前来考察，如果它游到巢穴中心，就说明它对雄性感兴趣。雄性白斑窄额豚的努力得到了回报。白斑窄额豚的交配时间很短，雄性会咬住雌性的脸颊， 雌性则在扬起的沙尘中产卵，雌性白斑窄额豚产卵后便会离开。接下来，雄性会承担起保护卵的职责，它守在巢里，用沙子把卵埋起来。此时，雄性白斑窄额豚不再维护巢穴的形状，它的画作将消失在潮水中。 白斑窄额豚的卵孵化需要6天左右的时间，期间雄性会一直照看着卵，然后这个小小艺术家就将绘制他的下一幅杰作。海洋生物繁殖的时候并不都这么有闲情逸致，有些方式十分怪异，有些生物热衷于繁殖，简直到了不知节制的地步。 他们称得上是多产一族。这些是海参的触手，它们用触手捕捉海水中的各类碎屑，然后像吃棒棒糖一样吃掉附着在触手上的碎屑。 海参种类繁多，形态和大小各异，它们都为清洁海洋环境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碎屑中的有机物被海参吸收之后，其余部分会从肛门排出。

它们排出的沙子要比吃进去的更加干净，这只是海参肛门的功能之一。哦，排出的沙子可真不少。还没完呢。等等，这可不是沙子。没错，有些海参肛门里住着一类鱼，它们叫做隐鱼。 海参一吸气，隐鱼就钻了进去。在此之前，我们需要先了解一下海参是怎么呼吸的。海参用肛门吸入海水，然后借助被称为呼吸树的器官，从海水中摄取氧气，也就是说，海参是通过肛门呼吸的。所以，当它张开肛门呼吸的时候，隐鱼就能趁机钻进去。

隐鱼一般不会对海参造成伤害，只是把它们当作安全的避风港。部分海参体内存在有毒物质，很少有动物会捕食海参。然而，海参有时也会遇到捕食者，在这种情况下，海参会从肛门发起反击。这种现象叫做防御性排脏，海参向捕食者喷出黏糊糊的呼吸器官以及其他内脏，分散对方的注意力。这就相当于你遇到劫匪时，把自己的肺扔出去进行自卫。人类可没这本事。你可能想问，海参把呼吸器官喷射出去之后，要怎么呼吸呢？别担心，它们几周后就能长出一套新的呼吸器官。那么，海参交配也是通过肛门进行的吗？并非如此，海参的生殖器官位于身体前部。随着月相的变化，一些海参会抬起身体，开展繁殖活动。它们把精子和卵子从身体顶端释放到海水中。精子和卵子在海水中相遇、结合，从而形成新的海参个体。

海马是一类非常奇特的鱼，拥有与众不同的繁殖策略。我们不妨先来观察一下它们精妙的身体构造。海马头部两侧的胸鳍能够帮助它们调整运动方向，背鳍则用来推动身体前进。海马的鳍很脆弱，

此，他们并不擅长游泳。海马灵活的尾巴则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们能用尾巴缠绕。

细长的嘴决定了它们只能捕食微小的海洋生物。下面让我们回到繁殖的话题。海马繁殖后代的过程从跳舞开始。许多海马在一个繁殖季里忠于同一个配偶，交配前配偶之间每天都会通过跳舞来增进感情，接着他们就会交配。我们没有拍到这种海马交配的画面，但找到了另外一种海马交配的视频资料。雌性海马将卵产在雄性的育儿袋里。海马所属的海龙科是唯一一类存在雄性怀孕现象的动物。产卵后，雌性海马就可以离开，集中精力产出更多卵子。为此，雌性需要大量进食。漂亮。这种繁殖方式其实很合理，雄性海马能够与雌性共同分担繁殖的重任。待卵孵化后，雄性海马会收缩肌肉，产下幼鱼。根据物种的不同，海马能产出几条到上千条不等的幼鱼。只有不到1%的幼鱼能存活到成年。在雄性海马孵化卵的这段时间里，雌性海马已经在体内生成了新的卵子，雄性可以在产下幼鱼的同一天里开始孵化新一批卵。海马的夫妻生活固然温馨，可还有动物更胜一筹。有些动物对求偶和繁殖格外用心，来认识一下这些温情派吧。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跳岩企鹅，它们的长相有点滑稽，还笨手笨脚的，却是忠诚的伴侣和可靠的守护者。

跳岩企鹅们必须爬上陡峭的悬崖才能抵达繁殖地，那里有他们生命中最为宝贵的东西，他们坚贞的伴侣和嗷嗷待哺的雏鸟。繁殖的本能将帮助跳岩企鹅战胜一切困难。

他们的雏鸟已经长大，需要很多食物。他的妈妈把食物反刍到嘴里，喂给雏鸟。雌性跳岩企鹅再次出海觅食，在雏鸟出生后的大约25天里，雄性跳岩企鹅会守在巢里，它和雏鸟只能依靠雌性带回食物。雌性跳岩企鹅跃入大海，在这里它们能自如地游动。它们在陆地上行动笨拙，到了海里却能展现出优美的泳姿。

即便跌落悬崖，跳岩企鹅也会从头再来。在繁殖季期间，大量跳岩企鹅在大海与巢穴之间往返，经年累月，它们的爪子在岩石上留下许多划痕。它们从很久以前就形成了这样的繁殖模式。在山顶上，它们的伴侣用叫声迎接它们归来。

硕大的脑袋，高超的伪装，致命的攻击，这就是白斑乌贼。这只雌性白斑乌贼体内有卵，它需要给卵提供营养并完成受精。正好来了一只雄性白斑乌贼，这只雄性体型很小，即便如此，雌性还是接受了它的追求，交配开始了。雄性白斑乌贼把精化腕伸入雌性体内，送入精子。雌性白斑乌贼居然会和体型这么小的雄性交配，似乎有些奇怪。不过，它会和多个雄性交配，所以并不一定会产下这只雄性的后代。雌性白斑乌贼即将产卵，火山湖是理想的产卵地点。这只雌性白斑乌贼少了一根腕，要将卵安稳地放置在火山湖上，对它来说有点困难。有些卵掉落海底，很可能会被水流冲走，无法孵化。雌性白斑乌贼还是成功将少数卵放在了火山湖上。它不会见到自己的后代。在卵孵化前，雌性白斑乌贼就会死去。看完这些美丽迷人的生物，是时候转换一下风格了。自然规律讲究平衡与协调，动物界有温情派，就一定有狂野派。

雌性新西兰海狮的日子看上去不太好过。他们住在奥克兰群岛，这里靠近南极圈，环境恶劣。他们的夫妻关系似乎也不太和睦。雄性新西兰海狮的体型是雌性的三倍大。他们不仅不照顾幼崽，反而会对幼崽的生存造成极大的威胁。雄性新西兰海狮还很花心，会同时拥有20多个配偶。

不过事情并不像看起来这么简单，让我们从头说起。在过去的一年里，这只雄性新西兰海狮一直在大量进食，给自己增肥。它的食物里富含蛋白质，现在它无比壮硕。这样做并不是为了炫耀，而是出于实际需要。他面临一场恶战，为了争夺领地，雄性新西兰海狮会在海滩上展开激烈的打斗。最终，这只雄性新西兰海狮打败对手，占据了主导地位。他已经为雌性的到来做好了准备。几周后，雌性新西兰海狮抵达海滩，他也在不停地捕猎、进食，为肚子里的宝宝提供营养。经过一年的辛勤觅食，他终于要上岸分娩了。然而他还有一关要过。还记得那些被打败的雄性新西兰海狮吗？在性激素的驱使下，他们纷纷冲向雌性。即使没有领地，他们仍然试图与雌性交配。雌性新西兰海狮想要选择一只拥有领地的雄性作为配偶。为了来到这只雄性身边，雌性必须突破其他雄性的围追堵截。

雌性新西兰海狮摆脱了那群狂热的追求者，进入了一只占主导地位的雄性的领地。这只雄性能为它提供保护，任何闯入领地的其他雄性都会被立刻赶出去。如果这个雄性领主的行为不能让雌性满意，还有其他拥有领地的雄性可供他选择。他们个个都威武雄壮。雌性新西兰海狮会产下幼崽，然后与雄性交配，可是它不能永远待在雄性的保护之下。它的脂肪储备日渐减少，它必须出海觅食。可是这些没有找到配偶的雄性新西兰海狮还在等待机会，雌性该如何应对呢？他们选择聚集起来，形成数量优势，然后一起冲向大海。这个方法很有效，但当雌性觅食归来，他们会再次遇到这群没有领地的雄性。雌性新西兰海狮一旦离开雄性配偶的领地，就有可能遭到其他雄性的骚扰。这些雄性会不知疲倦地追逐雌性。

0: 在雄性新西兰海狮的领地里，雌性可以过上较为安全和舒适的生活。占主导地位的雄性凭借强健的体魄，在繁殖竞争中获胜。它们的幼崽也需要变得强壮，才能在波涛汹涌的南大洋中生存下来。
1: 我想画。

0: 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这是海阔鱼，一种雌雄同体的软体动物。它们的身体前部长有雄性生殖器官，后部则长有雌性生殖器官。这只海阔鱼正在寻找配偶。海阔鱼的视力很差，主要靠触角感知周围环境，有时难免会撞上。他找到另一只海阔鱼后，便开始与它交配。一只海阔鱼会使另一只海阔鱼受惊，但故事还没有结束。又来了一只海阔鱼，它是被另外两只海阔鱼交配时释放的信息素吸引来的。海阔鱼交配时会把自己身体前部的雄性生殖器插入另一只海阔鱼后部的雌性生殖器中。没过多久，又有海阔鱼加入。看上去，现在有四只海阔鱼首尾相连，正在交配。它们释放出更多的信息素。很快，信息素就吸引来了更多的海阔鱼。除了首尾两只，其余海阔鱼在传递精子的同时，也在接收精子。海阔鱼通过这种奇特的交配方式，确保了基因的延续。有些动物的繁殖方式以怪异著称，有些则会在本能的驱使下千里寻爱。下面出场的这些动物，为了寻找配偶，不惜跨越千山万水。它们是动物界的远航家。在新西兰南部的一座岛屿上，有一种鸟类趁着夜色集体出动。它们行色匆匆，一刻不停，持续前进。我们要讲的其实是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稍安勿躁，你很快就会明白的。近一个小时后，这些鸟终于抵达了它们此行的目的地，也就是悬崖边缘。这里非常适合起飞。在空中，他们的动作不再笨拙，他们就是灰狐。

一种飞行能力极强的鸟，它们每年都会进行长途迁徙。灰户迁徙是为了这个磷虾。磷虾体型很小，在海里大量聚集。灰户潜入水下觅食，它们的翅膀能用来划水。灰户在非繁殖季会迁徙到远海觅食，到了繁殖季再飞回繁殖地。灰户的翅膀适合游泳和远距离飞行，要降落在茂密的森林里，对他们来说不太容易。

灰狐在森林里降落时经常会摔跟头。现在他们要前往繁殖地了。故事的浪漫之处即将揭晓。灰狐飞越大半个地球是为了与伴侣重聚。灰狐在连续多个繁殖季里都忠于同一个伴侣，在过去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他们独自生活，很可能处在太平洋的两岸，天各一方，到了繁殖季才会重逢。他们会在地上挖洞，共筑爱巢。谁说这不是一个浪漫的故事呢？这是一种非常特别的幼虫，它刚出生几天，即将经历一段奇妙的生命旅程。它身上细小的纤毛只有在显微镜下才看得见，借助这些纤毛，它得以在水中游动。他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停了下来。一段时间后，固着在这里的幼虫变成了蜥状幼体，它们只有米粒大小，小小的触手向上伸展，捕捉随水流漂浮而过的浮游生物。再过很多年，蜥状幼体才会进入生命的下一个阶段。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数以百万计的蜥状幼体同时发生形态上的变化，身体变长，并长出圆盘形的层叠结构。最上面的一层不断地挥舞触手。脱离蜥状幼体的部分叫做蝶状体，它们经过一段时间的生长发育，就会变成我们所熟悉的水母。这些是金黄水母的蝶状体，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它们的体型会增长数百倍。这种金黄水母的触手长达五米，带有毒刺，它会与其他金黄水母同步产卵，形成新的幼虫，开启下一轮的生命循环。接下来请大家做好准备，下面这种奇特生物将带我们展开一场非同寻常的冒险。水滴、水流、水花，水无常形，只要有足够的时间，水可以跨越任何阻碍。有些动物繁殖的决心也是如此坚定。这是位于新西兰的南阿尔卑斯山，这里降水丰富，

大量雨水汇入山间壮美的湖泊，湖里住着接下来这个故事的主角。等等，我们不是在讲海洋生物吗？他们怎么会到湖里？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从这里讲起。在新西兰以北遥远的热带海域，这里是众多海洋生物的家园。这是浮游生物，也就是漂浮在海里的微小生物，其中也包括某些动物的幼体。它们在洋流的推动下向南移动，洋流将浮游生物带到了新西兰沿岸的河口水域。某些动物幼体这时已经变换了形态。这是鳗鱼的幼体，处于这个生长阶段的鳗鱼叫做玻璃鳗。这条玻璃鳗大约7厘米长。玻璃鳗适应淡水环境后就会再次变化，身体逐渐变得不透明。此时的鳗鱼称为鳗线，它朝上游的湖泊游去。对还没有完全长大的鳗鱼来说，这是一段漫长的旅程。它们要逆流而上，回游130多公里。在回游的过程中，它们还会遇到瀑布。不过，这对它们来说不成问题。

最终鳗鱼抵达了上游的湖泊。有些鳗鱼已经在这里生活了许多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鳗鱼种群的密度竟然会影响幼年个体的性别分化。种群密度高时，鳗鱼主要发育成雄性，种群密度低时，大多发育成雌性。这条鳗鱼最终发育成了雌性，现在它的任务就是生存下去，慢慢长大。这可能要花很长一段时间。这条雌性鳗鱼长约2米，它已经发育成熟，准备再次回游到海里。顺流而下很容易，然而要进入大海，鳗鱼必须穿越宽阔的海滩。这不成问题，它逆流而上时练就的本领又一次派上了用场。

与鳗鱼接下来的旅程相比，这只是一点小困难。它还要在海里游上6个月，才能回到热带的产卵地。鳗鱼不畏艰辛，长途跋涉，乍看之下似乎令人费解，但和所有生物一样，它们这么做只是为了适应环境，生存下去，完成繁衍生息的使命。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得天地之美。

0: 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我每日都喺度食早餐。
1: 慢食咧，慢慢食咧。
0: 今日準備去睇花市，睇下有冇吊鐘。因為吊鐘咧就好好睇，佢開得越多就越好。有啲啊開到十一二個鐘，有啲啊六七個鐘。佢吊起嚟好整齊。
2: 係啦，行花街咯。
1: 祝你身體健康，萬事順意，身體健康。
2: 好，走啦，第二度啦。
0: 吊鐘係我父親留低，年年都買嘅。
3: 轉彎轉位，喺嗰度轉彎轉。
0: 吊鐘啊！
2: 吊鐘喎，睇唔睇啊？看看啊

0: 一般我比较行得嗰时咧，就去天河花市买桃花、买吊钟、买吉。我是1936年出生，出生就是广州。广州的吊钟花就是通过北江的船只运下来广州卖的，几十年都是一个传统。那时跟我父亲行街去，主要就蒋捻街一路出去人物太平南，行路去行路回。解放前同埋解放后都仲有芳村花市，嗰时我亦都同我家姐去芳村，最后一班船翻嚟，广州市嘅人咧，一般去花市又买咩咧？依依啊，桃花就唔使讲啦，大红大朵。男仔啊，行桃花运，找翻个好爱人。吉咧就大吉大利。
1: 大哥呢啲啊，呢啲就正宗嘅青贺红中啊。
0: 宫廷花市前年年都系啊，喺威井
2: 啊，威井啊，啊，新年好啊，新年好。身体健康啊！祝你阿叔玩下。

吊钟排咁样开放，就整整齐齐。

海洋是一个巨大的竞技场，所有生命都在场上奋力角逐，只为赢得生存的机会。要想活下去并不容易，因为食物链上的各种生物都得吃东西。出人意料的攻击方式层出不穷，防御方式同样千奇百怪。在海洋捕食竞赛中，奇趣动物无处不在。

在墨西哥西北部的加利福尼亚湾，旭日初升，海面波光粼粼，富含营养的海水为沙丁鱼提供了理想的生存环境。这群沙丁鱼来到这里是为了捕食在夜晚成群出现的浮游生物。现在阳光照耀着海水，它们闲适地游来游去，等待夜幕降临后浮游生物的到来。可惜好景不长，沙丁鱼自身也是其他动物的美食，所以他们会集结成群一起行动，在群体中更容易保持安全。等一下，待在群体中好像也不是绝对安全。下面来看看沙丁鱼是怎么被捕食的。当沙丁鱼群规模较大，较为松散时，捕食者很难下手。想要瞄准众多沙丁鱼中的一条，捕食者会感到眼花缭乱。随着捕食者数量增多，局面发生变化。如果捕食者能把沙丁鱼群打散，他们的胜算就会大大增加。被迫脱离整体的一小群沙丁鱼会紧紧聚在一起，成为易于攻击的目标。他们的天敌众多，不仅有来自水里的，也有来自空中的。捕食者一条接一条地捕获沙丁鱼，直到终于结束了。太阳落下，终于轮到沙丁鱼享用美食了。在夜晚，微小的浮游动物会聚集到靠近水面的地方觅食，这为沙丁鱼提供了丰盛的食物。可惜他们的竞争对手出现了，头足类动物美洲大赤鼬，它们在夜晚从深海浮上来。为了寻找食物，它们全副武装准备猎杀。

美洲大蚩尤的每条腕足上都分布着大约200个内有利齿的吸盘，它们还长有坚硬的角质颚，用来撕咬猎物。有时，它们甚至会吃掉同类。面对美洲大蚩尤，沙丁鱼完全不占优势。美洲大蚩尤用色素细胞改变体色，向同类传递各种信息，比如我要发动攻击了，我要改变方向了。别挡我的路，不然你就惨了。这是你自找的。美洲大蚩尤的捕食行动看起来凶猛狂暴，但它们也能进行复杂的交流，真是一种奇特的动物。随着黎明的到来，它们又返回深海。太阳在加利福尼亚湾再度升起，海面依旧波光粼粼，这片水域营养丰富，却有危机四伏。要小心了，沙丁鱼。为了生存，动物们需要努力捕食，有些还学会了如何享用其他动物的捕食成果。关键在于怎样巧妙地把握机会。接下来要介绍的捕食者擅长猎杀在繁殖季逆流而上的鲑鱼。他们就是棕熊。这是棕熊捕食鲑鱼的典型场面。这样的行为算不上多奇特。可如果棕熊吃的不是几公斤重的鲑鱼，而是一吨重的大餐，就够奇特了吧？啊，你听到我说大餐了吗？而且这样的大餐不是河里原本就有的，而是海里飘来的。它远比鲑鱼大，这顿大餐就是一头鲸。你或许要问，这怎么可能呢？一切要从美国阿拉斯加州阿留申群岛周围的海域说起。每到夏天，由于纬度较高，这里白昼时间很长。在充足的阳光照射下，浮游植物大量繁殖，为小型动物提供了食物，小型动物又为较大的动物提供了食物，较大的动物又为比它们更大的动物提供了食物。一些种类的鲸会趁夏季食物资源丰富的时候大量进食，它们养肥身体，为过冬做准备。就像这头雌性灰鲸和它的幼崽，雌性灰鲸的体重有30吨，它的幼崽体重也已经达到1吨。来这里觅食的还有其他动物，包括虎鲸。这里的动物都不敢靠近虎鲸。虎鲸是十分凶猛的捕食者，喜欢集体行动，而且非常聪明。他们的目标不是浮游生物。请注意，接下来的画面可能有些残忍，然而虎鲸也得吃东西。虎鲸们会把灰鲸妈妈和它的幼崽分开，然后阻止幼崽浮上水面换气，直到它缺氧而死。灰鲸妈妈试图保护幼崽，可最终它只能保住自己的性命。

0: 真是惊心动魄。看完了可怕的画面，来平复一下心情吧。瞧这只可爱的四盘耳乌贼，正用沙子把自己盖住。虎鲸会围着淹死的灰鲸幼崽吃上几个小时，一顿吃不完的就留在海底，等饿了的时候再接着吃。他们聪明吧？只不过他们忽略了浮力。有时虎鲸没吃完的猎物会浮到海面上。现在说回河边的棕熊。棕熊能闻到3公里外食物的气味，灰鲸幼崽的残骸飘到岸边，引来了许多棕熊。棕熊通过打斗决定谁先吃第一口，然后便开始享用美食。棕熊不会把这份大餐留着以后慢慢吃，他们会一直吃到犯困为止。这有什么不好呢？
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夏天从海澜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他，送他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8: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9: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0: 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汁？甄选5黑8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0: 棕熊充分利用了虎鲸的捕食成果。棕熊不久前才从漫长的冬眠中醒来，急需补充能量，灰鲸的脂肪刚好满足需求。吃完这样一顿大餐，棕熊获得的营养远多于几条鲑鱼。大自然的美丽拥有抚慰人心的力量，一切都显得那么平静和谐。打住，自然还有另一面，到处都有激烈的生存竞争在上演，其中最活跃的参与者是那些搏斗高手，比如大白鲨。人们常将大白鲨描述为冷血杀手，他们攻击性强，说是杀手也不为过，是否冷血就不一定了。让我来解释一下，大多数鱼类都是外温动物，它们的体温随水温的变化而变化，由于海水的温度通常很低，它们常被称为冷血动物。要提升体温，外温动物需要依靠外部条件，比如晒太阳。温度越低，能量消耗越少，外温动物需要摄入的食物也就越少。

相比之下，内温动物自身产热。为此，它们需要摄入更多食物。何必这么麻烦呢？因为保持身体温暖，可以让它们随时活跃起来，活跃状态的持续时间也会更长。所以，内温动物对能量的需求更大。内温动物吃得多，活跃时间长，而外温动物吃得少，活跃时间短，能量的摄入和消耗相匹配。让我们回到大白鲨身上。不论阳光多么灿烂，也难以照射到海洋深处，大白鲨却能在海水中维持相对恒定的体温。因为与大多数鱼类不同，大白鲨其实是内温动物。但又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内温动物。它们应该放慢速度，减少能量消耗吗？还是应该凭借体温优势，全力追逐猎物？有时候事情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大白鲨既可以慢速巡游深海，又可以在合适的时机高速突袭猎物。它们兼具外温和内温动物的长处。大白鲨强大的捕食能力证明，这是一种成功的生存策略。这是雀尾螳螂虾，它可谓是海洋里的一名秘密特工。因为它虽然名字叫虾，长得也像虾，但根本不属于虾类。它是口足目动物，和龙虾是远亲。和所有的秘密特工一样，它也有自己的任务。特工雀尾螳螂虾，如果你选择接受任务，下面是你需要做的。第一，建立据点。第二，保护据点，防备敌方特工。最后，找到并消灭代号为螃蟹的目标。祝你好运，特工雀尾螳螂虾。第一项任务，筑巢。珊瑚礁底部是雀尾螳螂虾理想的巢穴位置，既能避免被捕食者发现，又方便自己开展行动。珊瑚材质坚硬，适合用作筑巢材料。巢穴呈马蹄形，两端开口，既方便进出，也增加了逃生的机会。据点建设完毕。除了据点，装备对一名特工来说也必不可少。雀尾螳螂虾拥有动物界一流的装备，那就是它的眼睛。雀尾螳螂虾的眼睛能感知红外线和紫外线，还能看见圆偏振光。这些能力意味着什么呢？这个很难说，因为我们无法想象透过它的眼睛看到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可以确定的是，这些能力让雀尾螳螂虾变得很厉害。有一种说法认为，雀尾螳螂虾可能并不会处理所有的视觉信息，而是筛选出它需要的信息，然后据此采取行动。它的左眼帮助它完成了这次攻击，右眼则发现了另一只雀尾螳螂虾。这名敌方特工想要抢占它的巢穴，做梦吧！雀尾螳螂虾会通过打斗比拼实力。第二项任务完成，雀尾螳螂虾成功守住了据点，并将敌

方特工击退。最后一项任务，除掉螃蟹。觉得雀尾螳螂虾的眼睛已经够神奇了吗？它还有一个令人震惊的装备，雀尾螳螂虾的掠肢可以收缩起来，储存弹性势能，然后瞬间释放重拳出击，

0: 同时利用绝佳的视力和快速的打击能力，特工雀尾螳螂虾圆满完成了任务。
1: 哇，鳕鱼！
2: 是深海鳕鱼，
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8: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9: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0: 哎，春天的味道，
3: 盖师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师果汁饮品系列。
0: 见过了海洋里奇特的搏斗高手，现在让我们来认识一下绝技奇兵。螃蟹是一种分布极其广泛的动物，它们遍布全球各大洋，甚至在淡水中和陆地上也能见到。螃蟹的大脑很小，不擅长解决问题，比如它们不知道怎么逃离笼子。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北太平洋巨型章鱼，它能解决复杂的问题，还具有学习能力。它很胆小，更喜欢独自待在巢穴里，但它总得外出去寻找食物，比如螃蟹。为了寻找螃蟹，北太平洋巨型章鱼会动用自己的9个大脑，除了中央大脑外，它的8条腕足上也布满了神经元，就像另外8个大脑，因此它的腕足可以各自独立活动。腕足上的吸盘能闻取气味，品尝味道，能有力地帮助北太平洋巨型章鱼捕食。如果一条腕足从身体上断开了，它还可以自己继续活动一段时间。这只北太平洋巨型章鱼的腕足现在完好无缺。北太平洋巨型章鱼通常独来独往，为避免被其他动物发现，它采取了一个巧妙的办法，那就是伪装起来。北太平洋巨型章鱼连皮肤都很奇特，含有与眼睛里相同的色素蛋白，它能用皮肤看到周围的环境，然后改变身体的颜色和纹理，融入环境，从而避开可能给它带来麻烦的动物。与此同时，螃蟹还没有逃出笼子，这更加方便了聪明的北太平洋巨型章鱼捕食它们。但问题是，它无法接近笼子里的螃蟹，它开始思考解决办法。第一步，换个思路。第二步，动用9个大脑。第三步，

将没有骨头的身体穿过缝隙挤进笼子，然后再钻出来。问题顺利解决。解决问题，使用工具和形成记忆。这些事情北太平洋巨型章鱼都能做到。它尤其擅长捕食螃蟹。没有了笼子的阻碍，北太平洋巨型章鱼恢复了一贯的捕食方式。这只北太平洋巨型章鱼捕获了足够多的猎物，短时间内不需要再外出了。在巢穴里，它无需担心被发现，可以尽情地享用美食。水獭，看它们多可爱，真让人想抱抱。打消这个念头吧。水獭是世界上最凶猛的捕食者之一，它们每天要吃掉重约自身体重三分之一的食物。它们会捕食任何能抓到的动物。水獭之所以要吃大量的食物，是为了补充因剧烈活动迅速消耗的能量。毕竟它们行动敏捷，极具破坏力。海獭是水獭亚科中的一员，海胆是它们最喜爱的食物之一。当欧洲殖民者抵达北美洲西海岸时，他们见到了一种奇特的现象。没错，他们发现海獭会用石头敲开海胆。这只雌性海獭不仅凶猛，还很聪明。怎么辨别出它是雌性的呢？因为它鼻子上有伤疤。这块伤疤是怎么来的呢？是这样来的。你没看错，雄性海獭在交配过程中会咬住雌性的鼻子，这些家伙就连交配都是那么粗暴。受当时殖民者狩猎的影响，北美洲太平洋沿岸的海獭数量一度大幅减少，那些曾被他们大量捕食的动物却因此迎来了好日子。比如海胆，海胆不必担心每天被海獭用石头砸开吃掉了，它们可以安心地享用海藻。这就不得不说说海藻的重要性。海藻林是地球上最富生产力和生物多样性的生态系统之一，它们就像热带雨林一样，孕育了数量和种类都极为丰富的生命。海藻生长迅速，为生活在上至水面下至海底的许多生物提供了食物和栖息地。海胆偏爱啃食海藻的根部，它们如同电锯一般毁掉了海藻林，生活在海藻林里的生物也随之消失，形成了所谓的海胆荒地。终于，狩猎的枪声平息了。由于海獭的数量从最初的数十万只减少到了大约2000只，多国于1911年商定禁止狩猎海獭，海獭又可以自在地捕食了。大量海胆等着它们享用，它吃的可真香。海藻林重新变得繁茂，种类丰富的大量生物也逐渐回到其中生活。这一切都要归功于食量巨大

猎食凶猛的海獭。欢迎来到珊瑚礁，这里的居民可都不好惹。激烈的竞争造就了各种奇特的捕食者。要在这里生存，动物们必须足够强悍。对一种体长可能只有6毫米的动物来说，尤其如此。它们就是海阔鱼。海阔鱼是珊瑚礁中常见的动物。几千个不同品种的海阔鱼随心所欲地生活在海底。它们看上去只是一个个色彩鲜艳、黏黏糊糊的小团块，实际上却是出色的捕食者。秘诀就在于它们的身体。海阔鱼的身体非常强悍，拥有一项许多动物都不具备的能力，吃珊瑚虫。它们的消化系统非常奇特，能让它们吃下有毒的海绵。它们自身也因此变得非常难吃，从而避免了遭到捕食。有些海阔鱼具备更加强大的生存能力。珊瑚虫和水母是近亲。由于拥有刺丝囊，珊瑚虫对大多数动物来说都是致命的。你可能会问，刺丝囊是什么？顾名思义，刺丝囊就是含有刺丝的小囊，被触发后会迅速释放出刺丝。刺丝会向被刺的生物注射引起剧痛和麻痹的毒液。但海阔鱼可以承受这种攻击，它会把未被触发的刺丝囊储存在消化道末端突出的鹿鳃中。要是有动物以为海阔鱼好欺负，那可就惨了。大多数动物都知道海阔鱼的危险，因此会与它们保持距离。为什么？因为海阔鱼看起来就不好惹，它们身上鲜艳的色彩就是警告信号。这样的颜色传达的信息是，吃了我，轻则感到恶心，重则会中毒。不管怎样，躲远点儿。那么，有什么动物能和海阔鱼匹敌呢？当然是另一只海阔鱼。在生存竞争中，种群数量多确实有优势。接下来要介绍的这种动物多得让人头昏眼花。夜空中的繁星多得像地面上的沙粒一样，根本数不清。海里也有数量繁多的星星，那就是海星。世界上大约有2000种海星，它们生活在海里各种地方，随处可见。比如这里，还有这里。它们很忙，忙着吃东西。有些海星食量惊人，会让环境不堪重负。比如极光海星会对珊瑚礁造成严重破坏。等等，我们都知道一物降一物，肯定也有动物以海星为食。生态系统正是依靠生物的互相制约才能实现平衡。它来了，海星的克星就是油彩辣魔虾，真漂亮。这对外表抢眼的油彩辣魔虾喜欢做同样的事情，也喜欢吃同样的食物。他们已经在一起好几年了，哇哦，他们都只有大约5厘米长。停，等一下，油彩辣魔虾这么小，怎么可能捕食体型比自己大7倍的海星呢？看，它的确能做到，不只是能做到，油彩辣魔虾几乎仅以海星为食。油彩辣魔虾夫妇通过一起捕食维系伴侣关系。

们利用第一触角寻找附近的海星，然后出动捕食。海星还没反应过来，就已经被包围了。油彩蜡魔虾将锋利的第一部足刺入海星的软组织，并用扁平的第二部足翻转海星的身体。可以看到，小巧的体型并不影响油彩蜡魔虾捕食。被翻过身的海星难以动弹，即便有几千条管足，它现在也无法逃脱。它甚至将管足收了起来，仿佛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油彩蜡魔虾会趁海星还活着的时候，吃掉海星的消化腺、性腺等软组织。有时为了自保，海星会主动断掉一条腕，油彩蜡魔虾只会将断掉的腕当作前菜。吃完后，它们还会继续捕食海星的其他部分。油彩蜡魔虾的捕食有助于控制海星的数量。不用担心，海星的数量现在依然很可观。海底世界如同一座繁忙的大都市，不同的海洋居民住在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生活方式。有的居民住在生物密度较高的区域，喜光的珊瑚生活在浅水区，就像住在顶层公寓。沙潜则群居在柔软的沙质海底。有些区域十分危险，经常有捕食者出没。比如这个大块头，它的名字是向日葵海星，可它身上没有一丝阳光的气息，也不像花一样美丽。向日葵海星体型庞大，重量大约5公斤，最多有24条腕，腕上约有15000条带吸盘的管足。它的猎物是沙潜，它开始向目标进发了。向日葵海星每分钟能移动1米，对于在海底爬行的动物来说，这样的速度已经很快了。最终，沙潜会因为行动缓慢付出生命的代价。沙潜被向日葵海星吃掉了。还有一些生物因为身体构造不同，在面对向日葵海星时具备更强的抵抗能力。比如鸟蛤，它细小的触手就像警报系统，能伸出壳外感知向日葵海星有没有靠近。鸟蛤最好的应对方法是离开，它有一条粗壮的足，能支撑身体跳跃，让自己远离捕食者。向日葵海星不得不继续追赶，可是仅用一只足跳跃，最终还是甩不掉行动迅速的向日葵海星。向日葵海星用带吸盘的管足拉开鸟蛤的壳，然后吃掉里面的软体。然而再厉害的捕食者也有天敌，壳口观石蟹出现了。向日葵海星要遭殃了。壳口观石蟹的右钳很适合切割猎物，它切下了向日葵海星的一条腕，看起来伤势很重。不过向日葵海星有应对办法，它能在旧腕断掉的地方长出一条新腕。下次再遇到壳口观石蟹，向日葵海星应该会更加警惕。刚才介绍的动物将力量展现得淋漓尽致，捕猎时智慧和协作也很重要。让我们来看看那些善于运用策略捕食的动物吧。在众多海洋生物中，海豚因其优雅的外形和强大的运动能力深受人们喜爱。它们体格健壮，

协作有序，在生存竞争中夺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想要保持领先，就需要不断改进策略。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平比海豚总是积极地尝试新的捕食方式。他们就像精益求精的运动员一样，力争取得更大的胜利。这里是美国佛罗里达群岛，平比海豚的猎物出现了，鲻鱼。这片海域的条件非常适合捕食，水深大约一米，水底的泥沙很软，行动开始。平比海豚用尾巴拍打海底沉积的泥沙，这是一种捕食策略。水中升起的泥沙就像一道屏障，将鲻鱼包围起来。在慌乱中，鲻鱼纷纷跃出水面，这时平比海豚就能趁机在空中拦截鲻鱼。这群平比海豚并不是唯一探索出高明策略的群体，不同的平比海豚群体会根据各自栖息地的环境采用不同的捕食策略。在美国南卡罗莱纳州，平比海豚制定了另一种奇特的捕食策略。他们主要在浅海区域运用这种策略。平比海豚排好队形，然后一起冲向岸边。鲻鱼无处可逃，被赶上了岸，成为平比海豚的美餐。

0: 平底海豚冲上岸边时，总是右侧身体朝下。至于为什么是右侧，科学家们现在还不清楚。不管怎样，这种捕食方式对平底海豚来说非常有效，而这不过是平底海豚众多捕食策略中的一种。变色龙这个词有不同的含义，它既可以指大家现在看到的这种动物，也可以用来比喻行为多变的人。在这层意义下，下面出场的这种动物也可以被称为变色龙，它们就是褐鹈鹕。世界上共有八种不同的鹈鹕，褐鹈鹕可以说是其中最灵活多变的。它们似乎对自己的生活很满意，这不难理解。它们在海滩上悠闲地走来走去，还时不时地给羽毛涂抹油脂。褐鹈鹕伴侣对彼此忠心耿耿，即便这样的伴侣关系只能维持一个繁殖季。不仅如此，附近的海域里还有丰富的食物。行动笨拙的褐鹈鹕怎么能抓到灵活游动的鱼呢？接下来，褐鹈鹕就要施展像变色龙一样丰富多变的技能了。大多数鹈鹕只能浮在水面上捕鱼，褐鹈鹕却可以从空中俯冲入水觅食。它们一改在陆地上行走时笨拙的姿态，展现出高超的飞行技巧。它们有着长达2米的翼展，能借助风力飞翔。凭借敏锐的视力，他们能在20米的空中发现海里的猎物。
1: 目标已锁定，开始俯冲，收缩脖子，收拢翅膀，准备入水。

对于体重超过5公斤的褐鹈鹕来说，这并不容易。它们体内有多个气囊，可以减缓入水时身体受到的冲击。它们会把水连带其中的鱼一起咬进喉囊，它们的大嘴一次能咬起超过11升的水。海水中有大量的盐分，即使是最坚固的海上钻井设备也会受到腐蚀。但褐鹈鹕有办法应对。它们眼睛附近有一个名为盐腺的腺体，能排出体内多余的盐分。它们的身体就像一台根据环境条件精准调试的机器。真让人刮目相看，褐鹈鹕告诉我们，鸟不可貌相。世界上的一些生物奇特至极，简直匪夷所思，我们对它们进行了一番评比。现在欢迎来到奇趣海洋动物颁奖盛典，即将颁发的奖项是年度奇趣捕食者。今晚我们在美丽的热带珊瑚礁现场直播，邀您共建海洋生物的风采。长久的演化造就了这些流线型的身体，美丽的外表和独特的花纹，这些非凡的特质都是为了在珊瑚礁这个竞争极为激烈的海洋栖息地占据一席之地。那不起眼的裂唇鱼又是怎么活下来的呢？裂唇鱼虽然不是耀眼的明星，却能帮助其他动物变得光彩夺目。他们经营着清洁站，为鱼类顾客们仔细清除身上的死皮和寄生虫。他们的生意很好，每天能清洁多达2000条鱼。光临清洁站的鱼都遵守一项原则，不伤害清理他们身体的裂唇鱼。和大多数顾客一样，这条1.2米长的裸胸鳝身上有很多寄生虫。身形小巧的裂唇鱼以寄生虫为食，为其他鱼清洁身体，能让它获得充足的食物。由于裂唇鱼数量众多，有一些可能抢不到顾客，为了获取食物只能铤而走险。这条雌性裂唇鱼正处于繁殖期，需要补充养分，于是盯上了顾客身上营养丰富的粘液。但顾客们并不希望粘液也被清理掉，雌性裂唇鱼只能偷偷行动，它需要等待合适的目标。甜唇鱼看上去像是不错的选择，雌性裂唇鱼为甜唇鱼清理身体后，趁机吃掉一些粘液。这条甜唇鱼以后应该不会再来了。还有其他顾客在等着，他们似乎没有发现雌性裂唇鱼的小把戏。不过如果想维持它清洁站的声誉，雌性裂唇鱼还是要小心行事。欢迎回到奇趣海洋动物颁奖盛典，下面颁发本年度最具毒性珊瑚礁动物奖。获得提名的有蓝环章鱼、蓝灰扁尾海蛇、梭鼬以及玫瑰毒鼬。得奖的是蓝灰扁尾海蛇，实至名归。蓝灰扁尾海蛇的毒性是响尾蛇的10倍，除了身携剧毒，它还有其他令人惊讶的本领。蓝灰扁尾海蛇在陆地和海洋都能自如行动，它们会在陆地上筑巢，在珊瑚礁捕食。它们扁平的尾巴不仅能像船桨一样帮助它们在海里游动，而且还有另一个用途。由于蓝灰扁尾海蛇的尾巴和头部外观有些相似，当它们忙着在珊瑚礁中寻找猎物时，捕食者可能会误把它们的尾巴当作头，以至于不敢轻易靠近。蓝灰扁尾海蛇的天敌很少，它们自己却是许多动物的天敌。

这条蓝灰扁尾海蛇在寻找裸胸鳝。这儿有一条，它刚被清洁过身体。裸胸鳝最好的选择是躲起来。这条裸胸鳝个头不小，但还不足以让蓝灰扁尾海蛇退缩。蓝灰扁尾海蛇毒液中的神经毒素能麻痹裸胸鳝。蓝灰扁尾海蛇可以将裸胸鳝整个吞下，然后再慢慢消化。再次祝贺蓝灰扁尾海蛇荣获本年度最具毒性珊瑚礁动物奖。海洋中还有许多其他奇趣动物，它们同样值得关注。经过漫长的演化，今天的它们在生存竞赛中展现着卓越的能力与惊人的智慧。

0: 王，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1-800-799-96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0: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夏天，剪羊毛的好时节。为了让1000多只羊儿轻装上阵，亲朋好友齐相助，卓玛一早便把羊群赶进了专用的羊浴池。
1: 现在要随便转着，要不然羊群太挤了，羊太多了，小羊不小心就踩在下面，会踩死的。看吧，一不留神，体质弱一点就被踩到脚底下了。
0: 原本随遇而安的羊儿，这会儿可不淡定，有那么几只身手矫健的企图踏在伙伴肩上逃出羊圈，但他们总会被率先抓住，就像班里的捣蛋鬼，怎么也逃不过老师的法眼。
2: 快点，我那个点，哎呀，
1: 那只羊体质太强了，我没 hold 住它。不行，我今天还是要挑战自己，抓50只羊。加油！啊，那个，啊，那个，是。真是个兄弟，哎。我们这个绳子是有规定的，一捆是100条，每次抓完这些绳子就是抓了100只羊，是这样计数的。来，来的，来的，你这多就算，那这多就算，来，开始啊。羊身上这个毛是每年换一次的，跟季节一样。它底下就有婴儿的新发一样，新生出的毛根出来了，然后它身上以前的旧的这个毛就自动掉落了。要是不把这些毛剪了的话，一方面呢是污染我们的大草原环境，满草原都是白白的羊毛，那样不环保。还有一方面呢，羊身上太热了，现在要把羊全部剪完，然后给它们洗个澡，给它们撒药，毛底下压的那些寄生虫啊都会杀死。过一个月呢，我家的羊就是白白胖胖的了。冲刺啊，这个阶段是冲刺阶段，比赛输了之后有个好玩的活动，好玩的游戏。
0: 羊毛越堆越高，转眼白花花一大片。

0: 没劲没劲。
1: 哎，我说。
2: 牧人们把成片的羊毛卷起来，再用一部分羊毛拧成长绳，用于绑扎。晌午一过，卓玛与姐姐的剪羊毛比赛决出了胜负。
3: 好，你好，走。
4: 输了的惩罚是撇羊毛、学羊吃草，还有学羊叫。
5: 我不服。

0: 南杰正编写一本介绍牦牛习性与文化的书《牦牛志》，观察记录进入繁殖期的牦牛活动，是这位牦牛教授的重要课题。
1: 这个就是插进的声音。
2: 现在你看，每一个牦牛的叫声，它的音质和平常的不一样的。有经验的部门听着听着，他们在坐在帐篷里就知道，是乌拉玛过来了，切拉玛过来了，杰拉玛过来了。
0: 七岁母牛青马是南杰研究的对象，他统计牦牛每分钟食草量，评估它的健康状况。但南杰发现，正值盛年的青马今年始终未能博得种公牛垂青，

0: 一般是牦牛交配前小牦牛的妈妈她自然去猪公跟前比如说尿不尿呀这样子的尾巴挑起来猪公专门去摸牦牛尾巴呀这些放闻一下她就慢慢慢慢就开始兴奋兴奋就开始交配
1: 中公牛强巴妻妾成群南杰好不容易以口哨引起他对青马的关注怎料青马过于羞涩面对强巴的表白躲躲闪闪
0: 他现在这个表现就是要跟大家交配但是这个母牦牛今天好好的不配合今天跟了一天
2: 白水力气了
1: 为了不错失受孕良机南杰决定帮母牦牛青马做媒
0: 牦牛喜欢吃盐巴所以把盐巴抹在这个母牦牛的身上然后想办法把猪公引过来然后就容易发情嘛

0: 盐巴伫立，青蛙风情万种，一下子吸引了两只种公牛竞相求偶。
1: 呀呀呀！走，
2: 这两个还是有意思的，就这一次。

0: 哎，这个毛牛已经受孕了，现在这个背上毛个牛粪就可以了完成了。牦牛粪的时候不能往下牦，必须是往上。不能往下牦，我们有个说法，民间就是说法，往下牦就是容易早晨，而且这个牦的时候是必须要嘴里说一些吉祥的话。哦，羊喇嘛，羊喇嘛，你知不知道吗？喂不知道吗？喂不知道，可是。哦，羊喇嘛，羊喇嘛，羊喇嘛，羊喇嘛，羊喇动个双脚嘛。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 拨打400818855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止疼止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855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转入夏季牧场后，孙支书才家就变得忙碌了。牧场里的大小事都会找到这位村干部。村民家的小牛受伤了，恰好青海大学读医科的女儿嘎吉放假回家，才家有了帮手。
1: 家三从老马上真的也是见着的
2: 也是很少不满的人的满清不人的
1: 真的当然当然我马上感觉来的老的了这大肉子
2: 哎呀
0: 受伤的小牛此时正不吃不喝泡在河里，任凭主人怎么叫唤都不肯出来。
2: 小鸡儿，你得
3: 他杀了这是人吗？
2: 他哪里来上街上有什么的呢？
3: 这是个东西他就等着换人只能都慢了什么。
4: 破日妈的你看这一小东西。我跟你们说不明白这得买了便宜了等于买了便宜了跟我得在意
2: 他要是买了少不买这里的做的给真是弄了
4: 他说了这得在意这里面这个找人说这里都是
2: 那就是我哥买的车这里是啥
4: 这门是干啥的是
2: 干啥应该
5: 听说这小牛特别倒霉，刚出生妈妈就被狼咬死了，后来也经常生病，现在还被其他牛欺负成这样。
4: 你也认得了。

0: 어서 가로 휘어도 윈도지나 서부 핑크다라
1: 或许是自幼命运多舛，小白牛总是远离牛群，形单影只，身体也很虚弱。嘎吉想帮他持续调理。
0: 嗯，这高中这边的，那你他们那，嗯，对，你得看他考上的，你说的了没有？嗯，啊，哎，你他们说到下地了，他去了哪里？他到那给你？对，说的啥了？就是下场。俺在那里老多，上学，俺那从，说的你看他，对，说着给了妈的呢。
1: 可能要钱，所以到底才得欠上不偿。他抓的呢？他咋不抓的？那没得钱。哪里没钱的呢？外伤终于愈合了，但嘎吉更希望带小白牛走出童年阴影。
0: 于是，请才家给他举行放生仪式，这是少数牛才能享受的特殊照顾。放生是给部分牛的一种特权，在他们耳朵上系上标记，这头牛这辈子所有人都不可以杀它，也不可以卖它，就得好好养着它，直到它自己生老病死。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牧民与牛的一种约定吧。
2: 他年龄吃到了，
0: 那年了嘛，他这个年纪等于到外地，他也不理他，就个这年龄到了，年纪大个大了，他都没事了，挺好日子吧。希望他一生不再受苦，变成一头幸运的牛。

加上飞花，我觉得就是很壮观、很美丽的一个景象。比如说彩虹啊、落日啊、火烧云啊，这种确实是很美。大部分可能都是挺美的，但是所有确实它有自己的独特的美感。

0: 这是南京最经典的山穷，穷是那个。
1: 我叫郑徐弘毅，目前是就读于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我们课题组主要是做浮游目的分类学研究。
0: 啊，就是这里了，没错。这个现在旱季水比较窄，往年基本上也是这样，浮游应该都有。
2: 哎，在这个里面。
0: 哪个？
2: 在这个里面。
0: 这里面。
1: 以我多年经验，这应该是一个尼亚菲夫。
0: 再一个，漂在水面上的成虫的尸体，
2: 这应该也是。
0: 应该是那个蝙蝠。我先看一下，我没有看错吧？游氏拟亚飞蝠是南京这边最多的蝙蝠科的一个种，这个属是老师当时发表的，就两根尾丝，然后